0: 产。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迎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
1: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极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行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讯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即息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讯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住基础研究。实验室里面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谋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4: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

0: 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免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突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荣：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记者昨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睇，西南收获7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嚟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口保护监测站站长高新：
4: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1: 昨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日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帮助品牌从被睇到到被信任和被推荐。总台国家品牌可信预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日正式发布，将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 品牌强国工程入

0: 转企业将首批进驻该平台。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中华贺渠书、中国制造盛典等多个精品项目，全方位展示总台立足时代前沿、深耕内容主业、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跨界融合的前瞻布局和创新实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激发区域消费活力，助力农业农村发展。近30家企业和总台总经理室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和传播新生态。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自身的发展动能，制定了明确方向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重要的篇章。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在吸引国际资金、企业和人才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各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亦表现出色。陈茂波介绍说，北部都会区是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加快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引进重点企业的工作。同时，北部都会区的产业布局，各个园区各有定位，优势互补。
2: 河套聚焦，上中游研发成果转化和中试，并且发挥跨境合作的优势。新田科技城就提供圆形开发、中试和量产的空间。洪水桥产业园重点推动高增值和智能生产，沙岭数据园区就是提供重要的算力的支援，配合高效低碳的自算基建的布局。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就是支持预制件材料的生产，以及先进建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我们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1: 陈茂波表示，有了空间布局的支持，下一步是加强科研和产业之间的连接。科研投入十分重要，但不能止于研发，还要推动成果商品化，走向市场，才能形成持续的产业动力。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就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持续投入资源，推进不同科技领域的发展，贯通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
2: 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由我主持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会继续推动 AI 和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在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建设方面，我哋會推進藥械審批機制嘅改革，支持創新藥械研發同埋註冊，並且結合河套一區兩園嘅臨床試驗合作及科研嘅支援，協助產品走向大灣區同埋國際市場。
1: 陳茂波認為，要令科研成果真正形成產業規模，關鍵係令企業跑得快，資金跟得上。因此，產業發展有政府嘅引導，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令资本同企业合力发展。金融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基建和融资渠道，令金融资源更有效服务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扩展。
2: 我们也正是加力推动创科发展，北都的发展正是逐步落实南金融北创科这个空间布局，重点不是将金融和创科分开，而是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以金融支持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在这个正向循环之中，将金融和专业服务 帶嚟更加多嘅新。

0: 機遇。
1: 先進製造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引擎。廣東省近日召開全省先進製造業大會，對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廣東先進製造業發展和製造強省建設進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實。嚟聽報導。
2: 多年来，制造业大省广东始终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广东省财政厅每年专项安排超200亿元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省国资委打通研发、生产、应用三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令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串联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汇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级实验室、一流科研院所。广东正把地理上的集聚升为为生态上的协同和创新。广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以三类产业有序更替、整体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传统产业是广东的宝贵家底，电子、机械、化工、轻工、建材、纺织、船舶等传统产业正在通过优化升级迈向先进制造业。佛山规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 80%， 打造80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令有家就有佛山做焕发新生。新兴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生力军，广州陆、海、空、深、演、药六大赛道总规模超万亿。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9000亩用地，未来五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力争2030年 AI 服务器相关产业集群规模做到5000亿元。未来产业是抢占制高点的关键。15开局之年，广东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讯、具身智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氢能、先进核能、深海探测、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单止支撑本地制造业的升级，亦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深圳一全储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部负责人王芳：
3: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2: 广东的制造业不单止以 AI 重塑自身，更是制造 AI 的制造业。企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广东继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以质的有效提升巩固量的合理增长，以产业之韧、链条之稳、主体之强，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4: 建强用好月智赋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记者昨日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0,000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000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本届广交会第一期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此外，本届广交会仲将首次成立广交会采购商联盟，携手部分世界500强、全球零售250强、各国各地区头部零售企业同行业知名企业，加强各方资源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

0: 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广东省促进油茶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五年行动方案 2026-2030 年》，方案从实施提质增效工程、聚力强链延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开展品牌增值行动、构建科技支撑保障体系五大方面部署十项重点任务，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油茶产业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高地。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油茶种植面积稳定在360万亩以上，茶油产量8万吨以上，总产值达180亿元。
1: 国铁广州局宣布，今日零时起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以枢纽运力补强为重点，同步优化调整多趟列车运行区段，进一步精密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铁路网络，提升区域铁路出行通达性和便捷度。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这次新增多趟始发中度列车，全方位强化佛山北向、东向高铁通达能力，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针对阳江、江门片区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本次调图重点补强八时前早班运力，优化粤西片区早高峰出行体验，进一步盘活粤西沿线运力，大幅缩短粤西核心区域通行时长。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日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日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日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日遭导弹袭击。
0: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日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0到25度，澳门晴天，30到25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5度，珠海晴天，31到25度，佛山晴天，33到25度，惠州晴天，32到23度，东莞晴天，32到24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4度，肇庆晴天，32到2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耀、善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

0: 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跟住嚟一齐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福建省德化院九仙山气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维德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那一刻他仍念着1990年大班师傅戴彪时讲的说话，守时是气象工作者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抗劳民生保障的底线。陈维德腕间的那一块老式机械表已经陪他行过整整36年，这块表是就入边前辈留下来的全家宝。表盘边缘虽已经磨到发白，但秒针依然走时精准。九仙山海拔1653米，年均雾日303日，八级以上大风155日，雷电日74日，是福建省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山气象站。早年全靠人工观测，每小时正点后3分钟内需报送常规数据，第一声雷响后5分钟内要完成记录并发出航危报，亦就是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通报。无论深夜风雪定是凌晨浓雾，腕间手表的滴答声就是不可违抗的号令。高山潮湿，机械表已失准，每逢休班陈维德就落山找人调教，从不放任一分一秒的偏差。2015年实现观测自动化之后，手机随处可用，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摘低那块旧表。36年来他经手的海量观测资料牢牢卡住每一个规范时间节点，未出现一次迟测漏报。比守时更考验意志的是和雷电的生死竞速。九仙山是全国四大雷电野外试验基地之一，雷击凶猛，直击雷、滚地雷、感应雷经常轮番袭嚟。陈维德说，雷一响脚比个脑反应仲快，旁人往屋入边躲，他们就要往观测场跑。36年间同事换了一波又一波，不少人问陈维德，在这里这么久为什么还不落山的？他总是笑着答话，不舍得。但是机会来过好多次。2006年德化院气象局要他落山任职，2019年市局领导三次劝他调任泉州市防雷中心主任，每一次都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发展机遇，但是每一次他都选择了留低。陈维德经常说，我对这里的情感无法割舍，而这份情感更是始于父辈。1971年陈维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驻守九仙山气象站，每逢寒暑假陈维德兄弟几个人就跟随父亲徒步数小时上山。老一辈气象人在风雪中坚守的身影，在他的心底埋下了投身气象事业的种子。1990年刚刚毕业的他接过父亲的观测记录簿，成为风云哨兵。逢年过节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大多数守在站入边，将陪伴家人的时光留给了这座云雾大山。守山亦都需要技术破局，冬季传感器经常被雾虫冻结，导致数据缺失，人工攀爬结冰封塔补测风险极高。陈维德摔骨干上百次试验，历经数年研发出保温防冻结装置并获专利。此外他还牵头防雷改造，结合试验基地彻底解决水管冻裂、覆冰、雷击三大难题。2013年九仙山气象站的老旧细质站房已经无法满足观测需求，陈维德主动奔走争取立项，前后历时6年完成新站改造。新楼封顶前一日他刚做完手术。

0: 翌日就赶赴施工现场监督。陈伟德话：改建来之不易，责任落喺自己身上，就唔可以辜负大家嘅期望。如今白墙灰瓦嘅新大楼整洁明亮，墙体布满防雷网，上层玻璃窗隔住新风寒气，观测设备稳定运转，数据实现全年连续无中断。面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呢份沉甸甸嘅荣誉，陈维德话：我只是其中一名代表，荣誉属于一代代九仙山气象人，他们用青春乃至生命守护住每一组风云数据，守护住山河安澜。如今陈维德依旧每日清晨准时出现在观测场，稳间救标的秒针不紧不慢地行住。36年从青丝到两鬓相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准时准确，风雨无阻，将一件平凡的事做了13000多日，这个就是不平凡。云雾之巅，这位风云哨兵还在度守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宏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王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咁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走近王宁嘅汉字人生。
3: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每年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是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个是延续10多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自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3: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10几年。
0: 考试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可以以阅读灰阶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3: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的，他根本答不了题的。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0: 这份10几年不变的担当，就根于他半个几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但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际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入边。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入边，一家人共用一碗洗面水，洗完之后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慢咁一指，最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明白是高原缺氧，令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3: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但是贫瘠的土地上藏住对知

0: 积聚滚烫嘅渴望。报纸送到村入边，大家你争我抢咁样去睇。四五十岁嘅农民被高原风霜吹得面容苍老，却捧住报纸，眼入边闪住光，嗰一幕深深刻进黄玲心底。
1: 每篇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三年之后，黄玲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中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响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一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灰劫，被称作绝学。但在黄玲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入边，处处都藏住训诂学的智慧。例如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为什么是生长的生，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但是刚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八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面满是错别字。黄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辛难懂，这一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地失传呢？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毛横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黄宁心里边生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令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间接，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可以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196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黄宁却选择和新婚无耐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落乡劳动的时候，就将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入边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一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籠，添上灯油。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黄宁的努力之下，很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可以认识500个左右的汉字，做到简单阅读。后来黄宁重新回到陆中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作为张王学派的传人，黄宁不敢懈怠，他和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和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语体系。
1: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思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黄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黄宁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立军这样评价老师的自学。
2: 黄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 对于传统

0: 共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嚟啦。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怎样装入小小的键盘入边呢？彼时，日本、韩国亦都喺度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2: 我跟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3: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0: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多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养，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也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等到词源署名的时候，他却执意将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0: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足迹，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低的唯有教育意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玉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个就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

再嚟，我哋嚟听下一位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嘅抗战故事。无礼前，香港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年过九旬嘅罗敬辉胸前佩戴住十二枚闪光嘅纪念章，喺纪念抗日英烈热碑典礼上，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深深鞠躬。罗敬辉经常话：我呢世人最幸运嘅事，就是活住睇到国家强起身啦。1941年冬嘅一日，11岁嘅罗敬辉宿喺柴房，耳仔紧贴门板，日军军靴声越嚟越近，院门被踢开嘅闷响，米缸被掀翻嘅声音，顺住门缝钻咗入嚟。当时嘅佢唔敢喘气，连喊都要收埋喺个肚入边。12月8号，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数小时后，突袭香港，仅两个几星期的时间，驻港英军投降，香港陷入3年8个月的日据黑暗。罗敬辉回忆，日本仔四处捉人收碉堡、捉公路，自己的父亲亦都被强迫去拉大板车，好几个月都冇翻嚟。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前身迅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沙头角南涌罗屋村悄然引入抗日力量的火种。当时罗家长子罗宇忠是罗敬辉的堂叔，令武工队进村的是罗宇忠的弟弟罗宇晴。为掩护武工队，罗敬辉和村入边的几个小朋友加入儿童团，守在村口做小哨兵。在罗家成员带动下，罗屋村成为了抗日热土。全村罗氏家族共18户人家，行出22名抗日战士，罗家更是一门11人参军，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3年3月，罗敬辉在堂叔影响下加入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罗敬辉所在的海上中队肩负住袭扰日军海上输血管的任务。3艘破木船、2挺英军遗弃的马克沁重机枪、几把老步枪，就是中队啱组建时的全部家当。罗敬辉和战友们驾住木船穿梭于大亚湾和大鹏湾之间，时而匿入小岛的岩洞入边，时而趁住能见度低偷袭日军运输船。1943年，南澳海域一个大雾天，一艘日军船舶迷失方向靠岸，日军上岸搜刮食物和淡水，渔民迅速将情报送到中队。队长刘哲、班长李金福带领罗敬辉等12名队员即刻出击。这个是罗敬辉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场。他回忆，鬼子枪声不绝，子弹好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我们的土枪根本不是对手。罗敬辉趴在船尾，心脏跳到就来要跳出来了。日军慌忙斩断缆绳要逃，千钧一发之际，李金福班长掏出一枚鱼炮，那个是渔民捕鱼的工具，被他们改装成武器。班长用力一抌，借爆炸火光握紧竹篙勾住船沿往上爬，就快要登上敌船的时候，日军机枪响了，班长身子一挺栽进海入边。从前受伤流血都会喊的孩子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心如刀割，但是没人后退，大家抹干泪水，斗志越发坚定。凭着这股劲，海上中队缴获敌船8艘，缉获走私船4艘，俘敌63人，毙敌65人，缴获枪支40多支及医药食品等军需。抗战胜利后，罗敬辉追随战友北上加入解放军粤赣湘边中队，仲曾回港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惠州等地，将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建设一线。2025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罗敬辉在个女的搀扶下踏上舷梯。甲板上约2个足球场咁大的空间入边，12架歼-15舰载战斗机整齐列阵。罗敬辉的目光久久流连在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上边，不禁热泪盈眶。202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作响，罗敬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席。
自从香港

0: 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罗敬辉终于睇到呢片土地有咗最坚实嘅依靠。呢几年，佢多次受邀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嘅战士们讲述抗战故事。如今，罗敬辉喺深港两地居住，呢个系佢战斗过、奉献过嘅地方。有时个女仲会陪佢坐喺阳台上边，当远处高楼大厦灯火亮起，老人仲会不自觉咁样哼起当年嘅战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两年几嚟，河北沧州嘅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个星期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佢以内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令特殊儿童喺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经有11年了。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3: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情绪。咁查阅大量资料之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是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亦都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意接收特殊儿童。
3: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0: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之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但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要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
3: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李亮没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不识，他反复拆解，一次次地去示范。情绪崩溃的时候，他踎低身平视小朋友，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令孩子们超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识归队守纪，喜欢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个人慢慢增至20多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令孩子们收获了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李亮从来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亦都越发灵动。在课堂上边，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仔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仔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还经常自己揞荷包，买嚟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免费授课2年多，费时费力还自贴费用，但是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的蜕变和笑容就是最大的收获。
3: 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一的时间由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的，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了。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将实现稳步增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5: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新研究助推太空应用拓展。
4: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金管局与马来西亚央行将在跨境监管等方面加强合作。夜间无人车物流在深圳加速落地。三大海洋活动10月登陆深圳。
5: 科技关键词，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冲刺进攻，过之重器捕捉微观世界，结束瞬间。
4: 数字生活无孩子大火大生意，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全球圈粉。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各位，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4: 是啊，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逆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储存与转化装置。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这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8: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7: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8: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 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飘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

0: 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2: 再来关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这六张网是我国15/5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咁预计到15/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
3: 是啊，15/55末水网要织成什么样呢？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介绍，建设国家水网是为了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最终目标是为了令老百姓饮水更放心，灌溉不用愁，顺其更安心，过上美好生活。这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了。预计到15/55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在150亿立方米，仲要提防达标率达到91%，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系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喺90%以上。
2: 再嚟关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咁呢个标志住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喺充分吸收之前各区域实践成果嘅基础上，呢次税务总局对9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具体标准进行咗全面优化。推动实现税务违法行为事项划分更加合理，裁量因素设置更加科学，裁量尺度把握更加精准，有利于统一税务执法标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提高税务执法确定性。
3: 再来关注一下水稻方面了。一粒稻种从发芽到生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其内部就好似一座庞大而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些负责生根，有些负责结粒，他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过去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楚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个认知盲区被打破了。艾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近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2: 冇错嘅，咁据介绍咧，呢项嘅科研突破同大家嘅餐台系息息相关。咁例如大米就主要系水稻嘅胚乳，佢决定咗米饭嘅口感同营养。研究就发现，睇起身系浑然一体嘅胚乳，佢嘅内部细胞有住极其精细嘅空间分工，靠近背部处就负责碳水化合物代谢同淀粉合成相关基因，靠近腹部处咧则系更偏向于储藏蛋白合成相关基因。咁此外，同一个关键调控因子喺唔同嘅细胞空间环境里头，亦都发挥住唔一样嘅功能。咁呢个意味住未来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加好食，又或者系更加有营养嘅水稻，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嘅空间分区调控策略。好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嘅科创新动向，下边走入到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 我同两位同学嚟到

0: 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1: 我系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2: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科技制造生活，
5: 重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1: 各位欢迎你星期日的时间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场的由魏星和郑源带给你来到科创空间了。由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黄树仁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是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光子超材料吸收器的全新纳米结构陶层，有望解决现时热电发电机在航天领域面对的挑战。
6: 是的，这项研究在无需重新设计热电材料的情况下，为微型卫星、行星着陆器及自主太空传感器等微型航天技术的发电功能提供崭新和实际的研发方向。此外，由于研究概念是建基于标准薄膜材料和微加工技术路线，这个亦有助于推动相关技术在未来从模拟测试和设计走向实际测试及太空应用。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黄树仁，听听他对这项技术的分析和研究。
7: 王教授你好。
2: 你好。
7: 您和团队成功研发了一种名为光子超材料吸收器的全新纳米结构涂层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过程，还有你们团队做了哪些实验呢？
2: 好的，最初吸引我们进入光子学领域是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理念。对于材料来说， 除了化学组成之外，它的结构跟几何形态本身也有很重要的调控维度。比如说硅、铝这些常见的材料，当它被加熔到纳米尺度之后，与光相互作用的方式就会让材料与块体材料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我们对能量采集的兴趣实际上也是来自相同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调控光和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否进一步控制能量如何被吸收、转换以及利用？沿着这个问题继续思考，太空环境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应用场景。航天器的能源质量和空间都非常有限，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有限资源是航天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涉及了我们的这个研究热电发电器。热电发电器是利用赛贝克效应，当器件两端存在温差时，可以将热能直接转换成电能。它没有任何的机械运动部件，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因此特别适合一些长期运行又难以进行维修和更换的空间任务。但是热电材料本身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输出性能高度依赖器件两端的温差以及材料本身的热电优质 Z 值。因此如何获得更大更加稳定的温度梯度是提高热电输出的一个直接途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设计并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几何结构，包括了一种十字形的纳米十字结构，并通过系统的电磁和热学数值模拟不断优化它的尺寸与材料参数，优化后的主要结构可以实现近完全的可见光吸收，同时在整个可见光波段吸收保持 95% 的平均吸收率。更重要的是，它不仅能够把光吸收掉，还能把电磁能量高度集中在纳米尺度的特定区域，从而为后续局域光热转换和热电发电提供条件。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这项工作主要完成的是结构设计、光学响应分析、热电行为数值验证以及制程可行性验证，完整的器件制备、环境测试以及与热电器件的集成将是我们下一阶段重点开展的工作。
7: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光子超材料吸收器它全新纳米结构涂层哈，这项技术它有哪些关键的性能，主要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2: 好的， 这项工作的一个核心亮点是我们设计了一种具有强烈光学共振效应的纳米结构，可以把这些纳米结构理解成非常小的光学谐振器，它特定的几何形状可以使入射光与纳米结构以下的金属介质层产生强烈的耦合，这样一来，入射光就不只是简单的被反射出去，而是被耦合到特定的共振模式中。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类比就是小提琴弦，琴弦会在特定的频率下产生强烈的共振。我们的纳米结构对光也有类似的作用，通过改变结构的尺寸、形状以及所用的材料，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波长的光和结构产生最强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电场会高度集中在金属绝缘体界面附近，光就能在这些区域被高效的转化为热。因此，我们不仅是提高光吸收率，同时也控制热量在哪里产生。这对于热电发电非常重要。热电器件真正需要的不是简单的高温，而是冷热两端之间有足够大的温差。我们的思路就是把这种光子超材料吸收器放在热电器件的热端，让太阳辐射尽可能在最有利的位置下转换成局部热量，从而帮助建立更大的温度梯度。因此，这种结构实际上同时承担了两个作用：一方面是高效吸收太阳辐射并进行光热转化，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作为一种经过人工设计的热界面，参与调控辐射热的传递。它与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路径也是不一样的。光伏器件是直接把光子转换为半导体中的电荷载流子，而我们的方式是先将光能转化成可控的热能，再通过热电效应转换成电能。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用它来替代太阳能电池，恰恰相反，我们更希望它能成功的成为现有光伏技术的一个补充，特别是在需要兼顾光谱调控、热管理、小型化和多种能量转换方式的空间平台上，它可能会具有更独特的价值。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也期待光伏热电混合能源系统，例如太阳光谱的不同部分，通过最适合的机制来进行热量转换，而不是要求一个器件完成所有功能。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7: 也是很多的一些方向。刚才你提到我们这项技术有光伏技术的一项补充哈，那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还有哪些呢哈？
2: 好，首先从制造角度来看，我们设计的结构采用的是相对常见的薄膜材料，结构形式也能够与现有维纳加工技术兼容，因此从数值设计进步走向器件，在制造原理上也是具有可行性的。目前这项研究主要还是处于这个设计与数值验证阶段，下一步我们需要真正的制备超材料吸收器，对它的光学吸收、光能转换以及热学性能进行实验测试，再把它与实际的热电发电器集成起来，直接测量它能够带来多大的温度梯度提升，以及能够产生多少额外的电能输出。在应用方面，我们尤其关注小卫星这类紧凑的空间平台，它们的表面质量、可利用的能源都非常有限，因此特别需要高度集成、低机械复杂性的能源与热管理方案。如果这样一层非常薄的光学涂层，既能够吸收太阳光产生可利用的热量，又能够辅助航天器进行热管理，那么未来它将有可能直接成为航天器的表面结构或能源系统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这种概念也可以应用于行星着陆器以及其他长期运行的空间平台。这些任务通常非常重视系统的可靠性，而没有机械运动部分的光电、热电能源方案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从实验室概念走向真正的航天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器件制备和性能测试，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热真空循环、辐射环境等空间相关可靠性测试，最终能够实现真实航天器上进行搭载验证，是我们长期的目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吸收器，而是更大的一个研究方向，利用纳米光子学不仅去控制光所携带的信息， 也去控制光如何转化为

0: 热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可利用的能量？我们希望未来的空间能源系统不是简单追求收集更多太阳光，而是能够利用纳米尺度上主动设计太阳光材料和热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有限的太阳能够更充分的和高效的被利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各位，你依家正喺度收听嘅系科创梦工厂嘅科创空间，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新研究，助推太空应用拓展。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树日。
3: 那王教授在香港进行着物理学研究有哪些优势？香港特区政府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提供哪些助力呢？
0: 我认为在香港开展生命科学、生物医学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有几项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国际化，香港高校拥有非常国际化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能够方便的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团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香港又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既可以连接国际科研网络，也能够与内地高校、科研机构、医院以及企业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实际上发挥了连接不同科研体系和创新资源的一个重要桥梁作用。第二个优势是科研支持体系也是非常的完善，香港研究资助局设有一般研究基金、合作研究基金等不同层级的科研资助计划，为个人研究和跨机构合作研究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 Inno Hong Kong 等科研集群推动香港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种支持不仅仅体现到单一项目的经费上，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基础研究、跨学科合作到国际合作的整体科研环境。第三个优势是香港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科研成果转化，除了基础研究资助之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产学研一家计划等机制，支持大学科研团队成立科技企业，并推动研发成果进一步商业化的这个机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研究，比如生物传感器、有机热电器件以及柔性生物电子，并不希望最终只停留在论文层面，而是希望未来能够真正的应用于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的实际场景。所以对我们团队来说，在香港开展研究最大的吸引力是这里同时具备国际化科研环境、跨学科合作条件、医疗和临床资源以及越来越完善的科研资助和成果转化体系。这样一个环境既有利于我们开展探索基础科学问题，也能够成为研究成果进一步走向临床和实际应用创造更多的机会。
3: 看来在香港做科研还是有很多助力和帮助哈。那对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团队还有哪些期许呢？
0: 未来我们还是会继续深耕有机半导体器件材料这一领域， 一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解决有机半导体在载流子运输、环境稳定性以及生物界面兼容性。

0: 等方面问题，从材料设计的源头提升器件性能。另一方面，我们会更加重视实际应用和成果转化。其中两个我们非常关注的方向，一个是基于有机半导体的生物传感和生物电子器件，另一个是有机热电器件。在生物传感方面，我们希望利用有机材料柔软、可设计以及容易与生物界面结合的特点，进一步探索其在可穿戴传感、人体生理信号监测，甚至未来植入式器件的应用。在热电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材料和器件能量转换效率，并探索柔性、轻量化热型器件在人体能源采集、可穿戴设备以及特殊环境中的应用。如果这些研究能够顺利推进，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加强与医院和企业的合作，把实验室中的材料和器件进一步走向实际产品和临床需求靠近。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发表论文当然相当的重要，但是如果一项研究最终能够真正的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甚至对医疗健康和产业发展产生一些积极作用，我认为这也是科研非常重要的价值。
1: 也是科研真正能落地，而且产生它的价值所在哈。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也是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树人参与本期节目，谢谢王教授的分享。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各位，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
3: 是的，今发言人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有 1.1 万家，比2024年上升 11%， 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引进超过120家重点企业。今年前八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的内地和海外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八月，已经收到超过67万宗申请，批出了超过47万宗，当中有超过31万人来港。
1: 继续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近日公布消息，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近日在香港举行高层双边会议，双方在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新兴银行监管议题、金融科技与支付转型等方面交换信息与经验。双方同意将会在金融科技及数码资产创新、跨境监管、区域内本币使用与基建互联、资本市场联通等方面加强合作。具体措施包括成立以政策为重点的联合工作小组，推动香港与马来西亚之间建设合规的跨境稳定币应用场景，建立机制以加强跨境网络防卫韧性，以及打击骗案和欺诈的工作。探讨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和马来西亚即时资金和证券转账系统之间建立连接等。
3: 没错，咁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表示，呢次高层会议是金管局与马来西亚央行深化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将支持两地金融市场发展及经济增长。基于双方的共同愿景，金管局期待推进在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创新方面的合作，提升跨境区域内本币交易的效率，加强市场联通，促进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增长。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各位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公布，珠海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城市。依托珠港澳跨境信用服务平台，珠海持续完善跨境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为大湾区信用信息有序跨境流通贡献珠海样本。通过平台，内地企业可免费获取全球216个国家和地区超5.7亿家境外企业的基本信息，涵盖登记注册、上市、融资、知识产权、业务经营等核心数据，还可以申请获取由专业征信服务机构提供的境外企业信用报告，借助平台资讯红绿灯服务，快速获得境外企业信用风险等级。
3: 是的，咁除了令海外信用数据安全入境，平台还推动内地信用数据合规出境。港澳企业可以通过平台查询珠海40万家市场主体及全国企业的信用信息。香港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借助这个平台，港澳企业不用实地考察就能够摸清内地企业信用状况，合作效率提升了50%以上。
1: 关注下无人车物流。

0: 国内首个由技术方、资产方、运维方、商流方、监管方协同构建的功能型无人车五方共赢创新运行服务体系试点正在深圳加速落地。这是一套全国领先的无人车管运一体创新模式，五方同在一张网中各司其职，互为支撑。技术方提供自动驾驶车辆与算法，并对系统安全承担第一责任。资产方持有车辆资产，提供稳定运力；商流方提供真实物流订单入口，进行供需匹配撮合。运维方就承担安全管控同全链条运维服务啦，包括停车、充电、维修、脱困救援等。
1: 系嘅，咁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话，深圳无人物流加速试点将为全国超大城市夜间物流提供先进方案，为技术方提供验证环境。帮资产方激活车辆资产效率，帮中小商家补齐技术应用短板等，标志住深圳无人车配送已经从技术测试阶段正式迈入生态运行比拼的新阶段。咁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八月深圳市功能型无人车完成无人配送294.4万单，商业化价值达到2500万元。
0: 海洋方面的消息，十月份深圳将迎来三大海洋活动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从深海科研到产业对接，从公众科普到国际交流，深圳将掀起新一轮蓝色热潮。其中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会在10月22日至24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办，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延续数字深蓝共创未来主题，打造集产业展示、科创转化、资源对接、国际合作、科普赋能于一体的全域型蓝色产业生态平台。
1: 是的，咁作为配套活动，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将会在10月22日到26日同步启幕，设置沉浸式成果展示、公众科普、青年交流、海洋治理实践等主题活动，讲好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的深圳故事，传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0: 是咁，另外咧，为响应联合国海洋十年倡议，由深圳海洋大学筹、南方科技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等联合主办嘅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将会喺10月19日至21日召开。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将云集深圳，围绕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利用深海资源主题，展开深海科考成果、海洋科学前沿、深海人工智能、资源能源与新材料、智能装备、国际治理与生态保护等议题研讨。
1: 好啦，以上就係港澳传真带嚟嘅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欢迎星期日的时间继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看看今天是什么关键词呢？什么是亚秒？它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短短一亚秒内光只能前进 0.3 纳米，成为捕捉微观世界电子超快运动的核心观测标尺。国庆期间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都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亚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是热火朝天。咁建设者咧坚守岗位，抢揸窗口期，向住进攻节点全力冲刺。
5: 是的，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大科学装置就是原始创新的利器，承载着探索未知、突破前缘的时代使命。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够看清什么呢？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采制的专题报道。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冲刺进攻，国之重器捕捉微观世界极速瞬间。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建设团队正以日拱一卒的劲头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一秒钟光可以绕地球赤道7圈半，而短短一阿秒之内，光只能前进 0.3 纳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过去人类最多只能拿到微观世界的静态照片，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8: 那捕捉电子的动态影像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电子是一切化学反应、光电转换、超导现象背后的主角。

0: 但它运动太快，普通观测手段根本抓不住。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这样一来，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项目团队要在这 3.8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同时实现精密光学仪器区域 VC-E 级防微震、实验区杂散磁场低于 0.1 微特斯拉以及7882平方米的超洁净区域，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为此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设施由光束线和研究终端构成，建设波长覆盖极紫外、软 X 射线与太赫兹辐射3个波段的10条超快光束线，以及面向多学科电子动力学研究需求的22个研究终端。其中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打破国外长期垄断，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3: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进口设备不仅面临禁运的风险，而且维修费用高，周期长。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1: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如贺新奎所说，土建完工之后，核心激光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而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作为施工团队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纽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现场负责人杨川信心满满。
4: 这个项目可以说没有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扎根现场，跟科研人员面对面对接，把前沿科学需求转化成工程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迭代工艺、沉淀技术，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大科学装置建造白皮书。
1: 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阀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

0: 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建设者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叩问微观世界的坚实阶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基础研究是人类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正是为这样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各位，继续是星期日的时间，我们两位陪着你，魏星和郑源在科创梦工场这里，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来到数字生活这个环节了。咁今年以嚟啊，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咧出海加速。上半年经宁波海关申报出口嘅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一到八月份，浙江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系旧年同期嘅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嚟听总台记者王颖、陈爱海的报道。
7: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8: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 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须

0: 的消费，而是人们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1: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2: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1: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2: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他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1: 需求旺盛，产业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0: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了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是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国产的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的市场。
1: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低价内卷、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0: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要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3: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集合樂壇頂尖勢力，打造聽覺。

0: 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由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部分组成。首先会进入到新歌推荐的环节，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由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

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歌曲，由李宇春带来的《我要幽默》。这首歌是他第一次携手呼兰跨界合作。呼兰擅长逻辑缜密的文本表达和颇具一格的戏谑风格，欣赏恰当的幽默感，和李宇春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成首歌的歌词精炼，在短篇幅入面借助具体的意象，迅速和观众产生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由莫文蔚带来的《昨天今天》。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1: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的20号歌曲，由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莫文蔚和汪苏泷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个人是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多年过去了，当两个人的身份从前辈和后辈舞台上的合作搭档变成了演唱者和创作者，汪苏泷面对的题目都随之成为，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幕后再写一首歌，应该写些什么呢？答案就是这一首《昨天今天》。制作人汪苏泷将这一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放入复古 R&B 的框架当中。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由李彬彬带来的 Crush。

听到嘅咁样一首非常浪漫甜蜜嘅歌，嚟自李彬彬演唱嘅《Crush》，亦都系我哋本周推荐嘅21号歌曲。李彬彬嘅声音温柔纯正，佢将呢首歌诠释得非常之浪漫嘅同时，亦都非常之轻松惬意，充满住生命力嘅盎然爱意，回荡喺甜蜜温柔嘅旋律当中，描绘出属于年轻人纯粹炽热嘅感情。继续嚟听歌，下面送出嘅是本周推荐嘅22号歌曲，由大清塔拿演唱嘅《森林狂想曲》。

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由戴青塔拿演唱的《森林狂想曲》。原曲没有歌词，改编版加入了人声歌词。戴青塔拿的声线辽阔通透，兼具柔润和雄浑，虫鸣风声和人声交织，不再是安静的山林速写，而是一场生命破土而出的呐喊。没有繁复堆砌的技巧，只是用歌声释放蓬勃生机，好似春风撞开字号，驱散内心的压抑。听完之后，好似置身漫野森林，生出冲破困境、静待花开的底气，是能够快充抚平内耗的治愈之作。继续来听歌，下面送出的是苏醒带来的《大小姐》。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3号歌曲，由苏醒演唱的《大小姐》。苏醒拿出装入口袋入面的日常琐碎，将属于两个人的生活瞬间重新拼凑，让那些从喧嚣入面生长出来的默契成为一首情歌。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将亲近和温暖奉存在这首充满着叙事感的小情歌当中，连带着亲切的清怪都散发出如同家一样的木质香气。纵然有些时候彼此双双蹙起眉头，但是行过这一程仍然会庆幸身边有这位大小姐的相伴。继续分享下面送出本周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由曼尼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0: 听到的是本周推荐的24号歌曲，由曼尼达演唱的《思念若是一首诗》。歌词中浓浓的思念，顷刻之间被曼尼达化作是一抹的柔情。汪苏泷以国风的意象入歌，令到等待亦都能够惊动月亮。曼尼达则是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这份隐隐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无激烈的爱恨，只是得时光流逝之后，淡淡的点都散不去的惋惜。今日嘅新歌推荐暂时嚟到呢一度，即将会进入到升级湾区，同你分享嘅歌都系创作具有巧思嘅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事声，升级音乐，升级品味。

欢迎翻到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嚟到我哋星级湾区，同各位分享嘅歌系创作具有巧思嘅歌曲。咁而开篇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萧战演唱嘅《意上天开》。音乐人刘凤瑶以极度轻巧嘅节奏融入歌曲嘅旋律当中，令萧战以轻盈生动嘅姿态走入大家嘅视线。继续同你分享，下边要听到嘅系刘凤瑶带嚟嘅《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凤瑶的演唱《天马行空》，音乐人用不可思议的想象许住触及星光的愿望。歌曲当中的一段短暂的语气词《恩娜》，恰巧地反映出了刘凤瑶作曲当中独有的特质，令人记忆深刻，同时都表现出了你懂和不懂之时我内心的暗自翻涌。歌曲在创作上运用了乐队和电子的结合，融入了 funk 的元素，配上刘凤瑶慵懒的唱腔，所有将这首歌曲的调性调到极致，展现了刘凤瑶独有的风格。接下来要为你带来的是严浩翔演唱的《亢奋》。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1: 刚才听到的这首《亢奋》来自严浩翔的演唱，严浩翔同时也是兼具作词和制作人，在这首歌当中收埋住精巧的情绪设计，编曲选用低沉氛围感的贝斯打底，没有一味拉高音量制造爆发，而是用强弱的起伏模拟心动的失重感，成首歌将失控的悸动包裹在冷感的电子音色之下，热烈收埋在黑制当中，令亢奋拥有多层次的情绪质感。继续来听歌，下面送出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

听到的这首歌是张震源带来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自省。张震源没有用嘶吼来宣泄委屈，主歌低声倾诉，副歌的爆发收住分寸，将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真切。成首歌完成一次向内的挣扎，不必借人哋的故事来获得姓名，学识将身份还返给自己，先至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跟住嚟为你带嚟嘅系张艺兴演唱嘅《Call My Name》。

听到嘅系由张艺兴演唱嘅《Call My Name》，歌曲以极具张力嘅电子声场铺开，情绪喺压抑同埋爆发之间不断拉扯。《Call My Name》嘅呼喊系一声认定身份嘅回响，佢穿过噪音、误解同埋投射，穿过所有关于应该成为谁嘅期待，最终翻到名嘅本身。嗰啲名号可以被授予，亦都可以被夺走，仲可以被遗忘，唯独名始终存在。继续分享，下面送出王俊海的 Baddy Baddy。

听到的是来自黄俊海的演唱 Baddy Baddy， 这个是一首跳脱沉重叙事的劲舞曲。音乐人不会去渲染苦情，反而将心动写成一场充满试探的趣味互动。黄俊海的唱腔松弛，咬字利落干脆，重复的 Baddy Badd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勾，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好了，看看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最尾一首歌曲揀到嘅嚟自易烊千玺演唱嘅《卖波》，嚟结束我哋今日嘅华夏原唱金曲榜。我系泽峰，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唱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上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中午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的湾区速递，我是晓东。
5: 中午好，我是嘉允。今日是10月11日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5: 开局起步15系列主

0: 系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精密质劳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举行，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现硬核科技。
0: 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注日美军刑案近5000起。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近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翟云：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技术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迎面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极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行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0: 解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讯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即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讯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住基础研究。实验室里面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谋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3: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4: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积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份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

0: 享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为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十五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0: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日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个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2: 全国铁路昨日18点起执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伊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日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在10月18日到24日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昨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预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日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预料平台，帮助品牌从被看见到被信任和被推荐。总台国家品牌可信预料平台计划在2027年1月1日正式发布，将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品牌强国工程入选企业将首批进驻该平台。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中华河渠书、中国制造盛典等多个精品项目，全方位展示总台立足时代前沿、深耕内容主业、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跨界融合的前瞻布局与创新实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兴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激发区域消费活力，助力农业农村发展。近30家企业与总台总经理室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自身的发展动能，制定了明确方向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重要的篇章。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在吸引国际资金、企业和人才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各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亦都是表现出色。请听报道。
5: 陈茂波介绍说，

0: 都会区是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加快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引进重点企业的工作。同时，北部都会区的产业布局，各个园区各有定位，优势互补。
1: 河套聚焦上中游研发成果转化和中试，并且发挥跨境合作的优势。新田科技城就提供圆形开发中试和量产的空间。洪水桥产业园重点推动高增值和智能生产。沙岭数据园区就提供重要的算力的支援，配合高效低碳的自算基建的布局。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就是支持预制件材料的生产，以及先进建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我们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0: 陈茂波表示，有了空间布局的支持，下一步是加强科研和产业之间的连接。科研投入十分重要，但不能止于研发，还要推动成果商品化，走向市场，才能形成持续的产业动力。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就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持续投入资源，推进不同科技领域的发展，贯通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
1: 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由我主持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会继续推动 AI 和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在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建设方面，我们会推进药械审批机制的改革，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和注册，并且结合河套一区两园的临床试验合作及科研的支援，协助产品走向大湾区和国际市场。
0: 陈茂波认为，要令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规模，关键是令企业跑得快，资金跟得上。因此，产业发展有政府的引导，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令资本和企业合力发展。金融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基建和融资渠道，令金融资源更有效服务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扩展。
1: 我们也正是加力推动创科发展，北都的发展正是逐步落实南金融北创科这个空间布局。重点不是将金融和创科分开，而是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以金融支持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在这个正向循环之中，将金融和专业服务带来更加多的新机遇。
2: 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广东省近日召开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来听报道。
3: 多年来，制造业大省广东始终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广东省财政厅每年专项安排超200亿元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省国资委打通研发、生产、应用三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令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串联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汇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级实验室、一流科研院所。广东正把地理上的集聚升为为生态上的协同和创新。广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以三类产业有序更替、整体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传统产业是广东的宝贵家底，电子、机械、化工、轻工、建材、纺织、船舶等传统产业正在通过优化升级迈向先进制造业。佛山规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 80%， 打造80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令有家就有佛山做。

0: 焕发新生。新兴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生力军，广州陆海空森演药六大赛道总规模超万亿，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9000亩用地，未来5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力争2030年 AI 服务器相关产业集群规模做到5000亿元。未来产业是抢占制高点的关键。15开局之年，广东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讯、巨新智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氢能、先进核能、深海探测、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单止支撑本地制造业的升级，亦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深圳一全主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部负责人黄芳：
1: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 AI 新兴测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0: 广东的制造业不单止以 AI 重塑自身，更是制造 AI 的制造业。企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广东继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以质的有效提升巩固量的合理增长，以产业之韧、链条之稳、主体之强，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2: 建强用好月智赋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记者昨日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本届广交会第一期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巨新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咁另外，本届广交会仲将首次成立广交会采购商联盟，携手部分世界500强、全球零售250强、全国各地区头部零售企业同行业知名企业，加强各方资源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
4: 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广东省促进油茶产业发展提质增效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从实施提质增效工程、助力强链燃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开展品牌增值行动、构建科技支撑保障体系五大方面，部署10项重点任务，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油茶产业科技创新与品牌建设高地。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油茶种植面积稳定在360万亩以上，茶油产量8万吨以上，总产值达180亿元。
3: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嚟，白云机场口岸以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4: 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10月25日至26日在东莞举行。作为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打造、轮值主办的人才盛会，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先后在广州、香港、澳门举办，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超8万人次参与。本届大会将与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联合举办，形成以赛促人、以赛促创、产才对接闭环，推动创新成果在大湾区落

0: 地转化，实现优秀团队与湾区产业双向奔赴。
1: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10号、11号连续两日对外开放，公众可以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邀请市民旅客乐享周末时光。两日开放日的指定时段，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银乐队、澳门演艺学院学生呈现乐器演奏和舞蹈表演。澳门邮电局则于特区政府总部对面的南湾湖畔设置临时柜台，提供加盖纪念邮戳服务，并发售开放日相关邮品。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10号了解到，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仲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日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
1: 香港是晴天，30到25度，澳门晴天，30到25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5度，珠海晴天，31到25度，佛山晴天，33到25度，惠州晴天，32到23度，东莞晴天，32到24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4度，肇庆晴天，32到22度，东京系晴天，26到16度，纽约中雨转大雨，18到15度。
0: 好了，呢节新闻播送完啦，再会。
1: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跟住嚟一齐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气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维德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那一刻，他仍念住1990年大班师傅帝彪时讲的说话，守时是气象工作者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抗劳民生保障的底线。

0: 部人工观测，每小时静点后三分钟内需报送常规数据。第一声雷响后五分钟内要完成记录并发出航危报，亦就是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通报。无论深夜风雪定是凌晨浓雾，腕间手表的滴答声就是不可违抗的号令。高山潮湿，机械表已失准，每逢休班，陈维德就落山找人调校，从不放任一分一秒的偏差。2015年实现观测自动化之后，手机随处可用，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摘低那块旧表。36年来，他经手的海量观测资料牢牢卡住每一个规范时间节点，未出现一次迟测漏报。比守时更考验意志的是和雷电的生死竞速。九仙山是全国四大雷电野外试验基地之一，雷击凶猛，直击雷、滚地雷、感应雷经常轮番袭嚟。陈维德说，雷一响，脚比个脑反应仲快，旁人往屋入边躲，他们就要往观测场跑。36年间，同事换了一波又一波，不少人问陈维德，在这里这么耐，做乜仲唔落山嘅？他总是笑住答话，唔舍得。但是机会嚟过好多次。2006年，德法院气象局要他落山任职。2019年，市局领导三次劝他调任泉州市防雷中心主任，每一次都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发展机遇，但是每一次他都选择了留低。陈维德经常说，我对这里的情感无法割舍，而这份情感更是始于父辈。1971年，陈维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驻守九仙山气象站，每逢寒暑假，陈维德兄弟几个人就跟随父亲徒步数小时上山。老一辈气象人在风雪中坚守的身影，在他的心底埋下了投身气象事业的种子。1990年，刚刚毕业的他接过父亲的观测记录簿，成为风云哨兵。逢年过节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大多数守在站入边，将陪伴家人的时光留给了这座云雾大山。守山亦都需要技术破局，冬季传感器经常被雾虫冻结，导致数据缺失，人工攀爬结冰峰塔补测风险极高。陈维德摔骨干上百次试验，历经数年研发出保温防冻结装置并获专利。此外，他仲牵头防雷改造，结合试验基地，彻底解决水管冻裂、覆冰、雷击三大难题。2013年，九仙山气象站的老旧石质站房已经无法满足观测需求，陈维德主动奔走争取立项，前后历时6年完成新站改造。新楼封顶前一日，他啱做完手术，第二日就赶赴施工现场监督。陈维德话：改建来之不易，责任落在自己身上，就不可以辜负大家的期望。如今白墙灰瓦的新大楼整洁明亮，墙体布满防雷网，上层玻璃窗隔住山风寒气，观测设备稳定运转，数据实现全年连续无中断。面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陈维德说，我只是其中一名代表，荣誉属于一代代九仙山气象人，他们用青春乃至生命守护着每一组风云数据，守护着山河安澜。如今陈维德依旧每日清晨准时出现在观测场，腕间旧表的秒针不紧不慢地行住。36年从青丝到两鬓相掩，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准时、准确、风雨无阻，将一件平凡的事做了13000多日，这个就是不平凡。云雾之巅，这位风云哨兵还在度守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宏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王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

0: 古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篇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咁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走近王宁嘅汉字人生。
1: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每年高考落下帷幕，九旬嘅王宁总系会按时出现喺评卷现场，呢个系延续十几年嘅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自学嘅佢，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嘅考试亲自坐镇。
1: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0: 考试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可以以阅读灰劫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1: 我之前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0: 这份十几年不变的担当，就根于他半个几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但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际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采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入边。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入边，一家人共用一碗洗面水，洗完之后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慢咁一指，最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明白是高原缺氧，令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但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入边，大家你争我抢咁去睇。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吹得面容苍老，却捧住报纸，眼入边闪住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之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中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响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一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灰劫，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睇嚟，他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入边，处处都藏住训诂学的智慧。例如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为什么是生长的生，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但是刚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面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辛难懂，这一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地失传呢？
1: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 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毛横的吃住，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
0: 慢慢摸透训诂学嘅门径后，王宁心入边生出嚟嘅第一个念头就系、是、要剥去训诂嘅晦涩外壳，令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间接，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唔可以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196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京嘅机会摆喺眼前，王宁却选择同新婚冇耐嘅丈夫重回青海，又系高原，又系旷野。嗰啲年读书不容易，佢落乡劳动嘅时候就将线装古籍卷好夹喺枕头入边带走，为咗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佢呢一份执念，特意为佢挑亮灯篓，添上灯油。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喺王宁嘅努力之下，好多目不识丁嘅农牧民可以认识500个左右嘅汉字，做到简单阅读。后嚟，王宁重新回到陆中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作为张王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同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同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语体系。
1: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思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王宁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这样评价老师的自学。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嚟啦。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怎样装入小小的键盘入边呢？彼时，日本、韩国亦都喺度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 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二十几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养，过手超过一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五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山东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等到词源署名的时候，他却执意将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低的唯有教育意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玉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个就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跟住嚟，我哋嚟听下一位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嘅抗战故事。冇耐前，香港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年过九旬嘅罗敬辉胸前佩戴住十二枚闪光嘅纪念章，喺纪念抗日英烈热碑典礼上，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深深鞠躬。罗敬辉经常说，我这世人最幸运的事就是活着看到国家强起身了。1941年冬的一日，11岁的罗敬辉缩在柴房，耳仔紧贴门板，日军军靴声越来越近，院门被踢开的闷响，米缸被掀翻的声音顺着门缝钻了进来。当时的他不敢喘气，连喊都要收在肚里面。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数小时后，突袭香港，仅两个几星期的时间，驻港英军投降，香港陷入3年8个月的日据黑暗。罗敬辉回忆，日本仔四处捉人收碉堡、捉公路，自己的父亲亦都被强迫去拉大板车，好几个月都冇翻嚟。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前身迅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沙头角南涌罗屋村悄然孕育抗日力量的火种。当时罗家长子罗宇忠是罗敬辉的堂叔，令武工队进村的是罗宇忠的弟弟罗宇晴。为掩护武工队，罗敬辉和村入边的几个小朋友加入儿童团，守在村口做小哨兵。 在罗家成员带动下，罗屋村成为了抗日热土。全村罗氏家族共18户人家，行出22名抗日战士。罗家更是一门11人参军，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3年3月，罗敬辉在堂叔影响下加入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罗敬辉所在的海上中队肩负着袭扰日军海上输血管的任务。三艘破木船、两艇英军遗弃的马克沁重机枪、几把老步枪，就是中队啱组建时的全部家当。罗敬辉和战友们驾着木船穿梭于大亚湾和大鹏湾之间，时而匿入小岛的岩洞入边，时而趁着能见度低偷袭日军运输船。1943年，南澳海域一个大雾天，一艘日军船舶迷失方向靠岸，日军上岸搜刮食物和淡水，渔民迅速将情报送到中队。队长刘哲、班长李金福带领罗敬辉等12名队员即刻出击。这个是罗敬辉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场。他回忆，鬼子枪声不绝，子弹好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我们的土枪根本不是对手。罗敬辉趴在船尾，心脏跳到就来要跳出来了。日军慌忙斩断缆绳要逃，千钧一发之际，李金福班长掏出一枚鱼炮，那个是渔民捕鱼的工具，被他们改装成武器。班长用力一抌，借爆炸火光握紧竹篙勾住船沿往上爬，就快要登上敌船的时候，日军机枪响了，班长身子一挺栽进海入边。从前受伤流血都会喊的孩子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心如刀割，但是没人后退，大家抹干泪水，斗志越发坚定。凭着这股劲，海上中队缴获敌船8艘，缉获走私船4艘，俘敌63人，毙敌65人，缴获枪支40多支及医药食品等军需。抗战胜利后，罗敬辉追随战友北上加入解放军粤赣湘边中队，仲曾回港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惠州等地，将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建设一线。2025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罗敬辉在个女的搀扶下踏上舷梯，甲板上约两个足球场咁大的空间入边，12架歼-15舰载战斗机整齐列阵。罗敬辉的目光久久流连在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上边，不禁热泪盈眶。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作响，罗敬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席。自从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罗敬辉终于看到这片土地有了最坚实的依靠。这几年，他多次受邀为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战士们讲述抗战故事。如今，罗敬辉在深港两地居住，这个是他战斗过、奉献过的地方。有时，个女还会陪他坐在阳台上边，当远处高楼大厦灯火亮起，老人仲会不自觉咁样哼起当年嘅战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两年几嚟，河北沧州嘅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个星期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他以内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令特殊儿童在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经有11年了。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6: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

0: 情绪。咁查阅大量资料之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是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亦都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意接收特殊儿童。
1: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0: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之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但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要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
1: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李亮没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不识，他反复拆解，一次次地去示范。情绪崩溃的时候，他踎低身平视小朋友，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令孩子们超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识归队守纪，喜欢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个人慢慢增至20多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令孩子们收获了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李亮从来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亦都越发灵动。在课堂上边，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仔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仔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还经常自己揞荷包，买嚟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免费授课两年几，费时费力仲自贴费用，但是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的蜕变和笑容就是最大的收获。
1: 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海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晏昼4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8: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7: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来读懂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
8: 财智湾区同你探讨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发展空间。
7: 中国经济大讲堂听到权威解读新大众文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8: 收听节目的同时，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是叫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逐一呈现。 下面嚟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啊，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样嘅考量啊？
13: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是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是国家为这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的重要推进举措。
12: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13: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呢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12: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的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呢？
13: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星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一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12: 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那简老师，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么样？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13: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六珠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12: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啊，唔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咁但係技术新，风险都唔细啊。咁我哋具体要点样先至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呢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13: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 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回欲啦。嗱，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嘅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咧亦都要鼓励跨领域创新，俾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嘅空间啊。
12: 嗯，技术系根本，嗱呢个我理解啦。咁我仲留意到咧，规划纲要反复提到咗应用场景吓，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嚟讲重要性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3: 嗱，场景系前沿技术咧，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嘅关键桥梁。我哋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嘅应用体系。一咧系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嘅领域，俾新技术提供测试同埋落地嘅空间。二咧系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同埋传统产业结合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系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12: 嗯，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13: 嗱，呢一个咧就要对应规划入边咧提到嘅投入增长同埋风险分担机制啦。喺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嘅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咧，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12: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的非常之完善。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13: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哋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佢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2: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嘅。
13: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啊！
12: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3: 拜拜。
3: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2: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咧喺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咧获得咗41枚嘅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咧系位居金牌榜同埋团体嘅总分世界第一吓，创造咗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嚟嘅历史最好成绩。咁而今年咧，香港亦都派出咗历嚟最大规模嘅代表团出战嘅，咁总共有41名嘅选手参与咗37个嘅项目，最终咧香港代表团都系获得咗1枚嘅银牌、14个优胜奖，总嘅呢个奖项数目咧创咗历届之最嘅。
1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一五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才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12: 今日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15: 你好。
12: 是啦，见到

0: 呢一届嘅世界技能大赛啦，香港代表团咧系派出嚟规模最大嘅呢一个嘅团队嘅吓，41名嘅技能精英啦，参加37个嘅比赛项目，咁最终咧系总共夺得咗15个奖项啦，包括1枚嘅银牌啦，同埋14个嘅优异奖吓，咁啊总嘅奖项数目咧系创历届之最嘅，咁啊都想请你即系同我分享一下啦，你点睇待今年香港代表团嘅呢一个参赛嘅成绩？咁另外咧都请你同我哋总结一下今年啦，香港参加世赛嘅呢一个整体嘅情况好吗？
1: 这个我觉得不单止是反映香港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元化，更加是我们职业专才教育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我常常都说一技之长终身受用，这些年轻人呢正正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来的。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国际舞台本身已经是香港技能人才实力的最佳的证明。我在上海都一個禮拜，我亦都係親眼睇到佢哋嘅表現。我覺得香港嘅選手咧，個個都好專業、好投入、好專注，而且咧信心十足嘅。面對世界各地嘅頂尖選手，佢哋完全都冇怯場。咁有一個咧仲整傷咗嘅手指，佢仍然係沉住應戰，終於都可以完成任務。咁呢啲咧係充分展現咗佢哋扎實嘅專業技能。有良好的心理質素同埋精益求精的態度，我對佢哋嘅表現咧非常之滿意嘅。嗱，咁多年嚟咧 ，VTC 一直都好積極參與香港代表團嘅培訓工作。咁透過專家嘅指導啦，同埋業界嘅合作，因為有好多一路讀一路去其他嗰啲公司嗰度咧嚟到實習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學徒計劃啊。咁呢個咧係可以幫助到一啲年輕人咧提升技能水平啊，同埋一啲國際視野嘅。咁我作為 VTC 主席咧，我亦都好高興見到呢啲學員咧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喺呢個咁大型嘅國際舞台上咧發光發亮。世界技能大賽最重要嘅意義咧，其實唔單止係攞獎牌，而係俾到年輕人咧透過技能走向世界。開闊眼界的，因為今次都有很多國家和地區的選手來到大家競技，能夠跟世界各地的技能精英交流學習，我覺得這些經驗是在課室裡面學不到的，所以我也都期望他們回來之後將所學得所學到的東西吸取到的經驗貢獻給香港，推動這個產業升級。總括嚟講咧，我對香港代表團嘅表現咧係感到驕傲嘅，亦都對香港職業專才教育嘅未來咧充滿信心。特別係響我哋而家北部都會區發展啦，除咗高新科技咧，響呢個技能呢方面咧，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嘅。
0: 咁其实今年嘅世界技能大赛呢係第一次喺中国内地举办啦，所以见到好多嘅观众都去到现场为我哋中国嘅选手嚟进行打气嘅。譬如讲啦，代表中国香港参加瓷砖铁面项目嘅呢个戴心怡选手啦，佢都系啦呢一个项目当中唯一嘅女选手吓，喺网上呢都成为咗呢一个瞩目嘅焦点。都系咪即正正讲明呢，其实香港喺人才培养方面呢係比较之不拘一格选人才呢？咁你喺现场嘅感受又会系点样㗎啦？
1: 首先讲讲呢位选手咧，好多人以为做嗰类工作咧，一定系身材好魁梧嘅，但系佢好娇小嘅。佢嗰个项目咧系唯一一个女性嘅参与者，咁佢完全系冇怯场嘅，咁亦都响网上咧都被广传赞赏佢嗰个表现嘅。咁我尾后亦都有同佢倾偈，亦都有同佢打气。呢個技能培訓咧，係好多人追求嘅夢想嚟嘅。嗱，咁今次都有一個所謂主題嘅，就技能改變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我亦都非常同意呢樣嘢嘅。咁我哋可以睇到，除咗人工智能啊、新型工業化同埋呢個數碼科技發展呢方面咧，有好多真係實實在在。所以我呢啲所謂老工業啊，咁仍然係需要具備一種技能。去處理嘅技能嘅人才咧，係推動創新、產業升級同埋經濟發展嘅重要力量嚟嘅。所以我好高興睇到啲年青人咧，不論所謂男女老幼啦，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我覺得職業教育咧， 我哋唔。

0: 好樣樣嘢都同啲大學去相比嘅。其實有好多年輕人咧，好希望學到一門手藝，喺佢哋個工作上邊啦，咁佢哋亦都好高興能夠用佢哋嘅手藝咧嚟到貢獻社會嘅。
1: 嗯，的确吓，咁啊，见到啦，就香港嘅青年啊，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吓。好似今年啦，港铁嘅技术员学徒电子毕业生吓邓光大，亦都系攞低咗咧呢一届赛事新增嘅项目啦，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嘅银牌，咁令到啦社会更加之认识到香港技能人才嘅专业实力，并且啦系进一步啦咁提升咗职专教育嘅呢个社会地位啦，同埋国际嘅认受性。今年咧呢一个世赛嘅主题咧就系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都想请教林主席咧吓，点样嚟睇待呢一个青年走职业成才之路？咁另外咧，香港目前咧职专嘅教育啦吓，嘅推展情况系点样样嘅咧？咁而职训局啦又担当点样样嘅角色咧吓？
0: 嗱 ，VTC 作为全港最大规模嘅职业专才教育机构啦，我哋一路咧都系紧贴国家同埋香港嘅发展方向嘅。以及各行各業嘅人才需求，嗱，依個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會持續優化我哋嘅課程，咁亦都加強同業界嘅合作。嗱，今次我哋去參加依個技能比賽咧，我哋亦都有好多行業嘅代表咧一齊去，一齊支持依啲學生，所以咧佢哋好鼓舞嘅。因為有咗佢哋嘅支持咧，依啲學徒或者學員咧，佢知道將來佢哋個前景係好嘅。咁佢哋透過實習啦、企業合作嘅項目啦、產教融合等等咧，係可以幫助到學生掌握職場所需嘅技能。嗱，好似我哋而家青衣校園嘅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咁依個就遲少少咧就會啟用噶啦。咁嗱，依個好重要啊！依個係具備國產 C919 客機飛行模型器等嘅先進設備，咁呢啲可以培育更多嘅專業人才，支持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嘅。咁未來 VTC 咧都會繼續深化同政府同埋業界嘅合作，培育咧更具國際視野同專業技能應用型嘅人才，咁支持香港更好咁融入去國家發展大局嘅。
1: 嗯哼，咁其实咧讲到呢个世界技能大赛都被誉为系啦世界技能嘅奥林匹克吓，咁亦都系啦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嘅职业技能嘅赛事。咁啊，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啦，对于推动香港嘅职业专才教育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0: 个世界技能大赛我觉得响推动职专教育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价值嘅，佢远远唔系一场比赛咁简单嘅。我觉得有几方面啦。第一咧，就会提升社会对技能价值嘅认同。选手响国际舞台代表香港，能够取得一啲荣誉咧，等社会人士咧睇到技能人才咧，一样系有前途嘅。咁正话我哋又同你讲啦，有好多以为一定要入大学读文科先有前途嘅，唔系嘅。咁呢个咧系可以鼓励到青年人投身技能发展嘅。咁第二，世界赛系培育人才嘅重要嘅平台嚟嘅。我觉得我哋亦都需要多啲宣传，因为好多人都唔系好认识呢个世界技能大赛嘅。咁呢个技能大赛咧，除咗技术，仲考验工作嘅规划、团队嘅合作啦、临场应变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因为佢哋唔系话一年前已經知道個題目係咩嘢嘅，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哋先收到個題目，咁佢有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咧，就喺現場嗰度嚟發揮噶啦。咁呢啲正正係企業最重視嘅人才嚟噶。咁選手亦都可以開闊一啲視野，建立一啲專業精神噶。咁第三，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呢個職專教育同世界接軌，世界各地有好多頂尖嘅人才，能夠同佢哋加埋一啲專家聚首一堂咧，我覺得係可以掌握到而家最新嘅技術、行業嘅標準同埋培育嘅趨勢嘅，因為每一個地方都係唔係好相同嘅。帶翻香港應用喺課程同埋培訓，咁呢啲喺嗰邊學到帶翻嚟香港咧，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咁今屆仲有世界技能博覽會，香港代表團咧有展區同埋各地交流，咁我都有去呢個博覽會同埋博展區去睇睇嘅。咁另外咧， 呢個世賽亦都有一個成全嘅價值，唔少歷屆嘅選手之後咧協助培訓新一代。我哋有一個曾經攞過獎嘅代表咧，佢帶埋嗰個師妹去，咁響完全場打氣，咁我都覺得好好興奮嚇，亦都好高興。有啲咧更成為世界專家，咁將經驗同埋國際標準咧傳承落去。建立一個人才嘅梯隊，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呢個梯隊咧，越嚟越長，越嚟越成功嘅。所以呢個世賽最大嘅成果唔單止係獎牌，而係人才培訓、呢個知識交流同埋呢個國際視野，呢啲係一種無形嘅資產，對於香港長遠發展咧。是更加重要的。
1: 其实你也是香港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刚刚发布了首份的这个五年规划，也在当中明确提出要开拓青年发展空间，支持青年逐梦前行。其实大家知道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新空间，也将会为香港青年，尤其是职业专才，会带来几大的这个发展的机遇。
0: 很多人现在对北都发展都未完全认识，但我覺得北都大規模嘅發展咧，將會係香港未來經濟嘅新引擎嚟嘅。咁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提出咗啦，發展人工智能啦，新型工業化啦，生命健康科技等嘅重點產業。北部都會區咧，正正就係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引擎嚟嘅。咁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北都是可以帶來更多升學和就業的機會，因為北都將來都會有兩個大學城，裡面有不同的高等學院都會在那裡一些校舍的。對職業專才來說，機遇是很顯著的，未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智能製造、低空經濟、和航空物流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備專業技能同埋實戰經驗嘅應用型嘅人才，例如啦，人工智能係需要數據分析嘅、雲端運算同埋網絡安全人才。咁新型工業化就需要一啲機械人同埋智能製造嘅人才。但係咧，這個技術人才咧，我覺得係更加重要嘅。我哋唔可以樣嘢咧都係依賴曬 AI 或者呢個機械人嘅。咁我擔當洪水橋產業園咧董事局主席咧，我亦都有一啲觀察嘅。咁企業對北部都會區嘅前景咧，我覺得係相當有信心嘅。即係今日同幾個月前比咧，係已經完全唔同噶啦。我哋產業園嗰度咧，已經係同多間嘅公司有興趣進駐嘅公司啦。咁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先進製造啦、檢測驗證啦、食品製造啦等等呢啲企業咧，大家都喺度大家洽談緊嘅。咁洪水橋產業園係具備一個非常好嘅完善交通網絡，咁同深圳前海嗰個聯繫咧，亦都係緊密嘅。咁我哋同佢咧都好就住一啲合作咧，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簽一啲MOU。咁未來咧亦都會結合洪水橋大學城啦。我哋覺得應該係推動政產學研投，依個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協同發展嘅好好機會嚟噶。咁產業落地啦，人才亦都要落腳嘅。北部都會區咧，成功唔單止係在於發展產業，更加係匯聚人才，為青年創造更多實習、就業同埋創業嘅機會嘅。因為點解我都講大學幾次咧？因為大學學生如果有機會俾佢去啲產業園嗰度實習咧，因為裏面有好多創新或者係先進嘅製造業喺度啦。咁呢個係好好嘅經驗嚟噶。咁調翻轉頭，佢哋嚟到產業園嗰度，亦都可以俾到啲學生將來一個投入工作或者揀工嘅機會嚟噶。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嘅發展都係好嘅。
1: 其实北部都会区咧都系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个发展咧非常重要嘅一个平台啦。咁粤港澳大湾区咧拥有完备嘅产业体系、广阔嘅发展前景。香港首发五年规划里边都有明确提出啦，要拓展啦香港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嘅空间吓。咁啊，林主席，你觉得啦吓，点样样嚟加强同内地嘅呢种职业资格嘅互认，嚟助力香港职业专才北上融入大湾区嘅发展咧？

0: 建咧就有三方面，譬如第一呢個資歷互認、人才交流同埋呢個職專教育嘅合作。咁首先咧，我哋要持續推動學歷、資歷同埋專業資格嘅互認。你喺邊度學都好，但係如果大家有咗呢個互認機制咧，咁變咗佢哋喺工作上邊咧都彈性多咗，亦都機會多咗嘅。咁VTC 咧係支持特區政府同內地探討副學士學歷互認嘅安排，咁呢啲係可以令到香港啲畢業生咧，無論係去到內地升學或者就業咧，都更加方便，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同埋促進兩地嘅人才雙向嘅流動。咁第二咧就要建立更緊密嘅職專教育合作平台。我哋職訓局咧多年嚟咧同內地院校保持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例如深圳嘅職業技術大學聯合培養課程，俾到學生咧同時接觸香港同埋內地嘅學習同埋實踐環境。我哋亦都積極推動一試多證嘅計劃嚟嘅，例如喺美容、美髮等等專業嘅範疇咧，考生通過一次考核咧就可以取得粵港澳三地嘅認可資格，咁啊方便可以跨境發展。我認為最重要嘅咧，始終咧都係俾年輕人親身了解大灣區，透過交流實驗、企業合作嘅項目咧，及早接觸大灣區市場，建立人脈同埋實踐經驗嘅，對未來發展咧會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1: 咁企喺国家十五规划啦，同埋香港一五规划嘅新起点啦，香港职业专才教育推广咧系肩负住啦，就系青年嘅呢一个人才啦，服务香港产业升级，同埋咧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呢一个嘅使命嘅吓。林主席啊，你觉得咧点样嚟寄望香港青年要把握好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吓？
0: 嗱，我作为职业训练局主席咧，我都经常接触一啲年轻人，我一路咧都係覺得香港嘅青年咧好有潛力啊！關鍵咧就係佢哋揾到適合自己發展嘅方向。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咧，已經為未來發展提供咗一個好清晰嘅方向。我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咧主動了解國家同香港嘅發展大勢，把握大灣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帶嚟嘅新機遇。同時咧，保持終身學習呢個態度。每個人咧都應該有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無論選擇學術教育啊，亦或係職業專才教育咧，我諗最重要嘅咧就係找到自己嘅方向。嗱，喺呢一方面咧，我亦都呼籲一下一啲家長，因為好多家長佢唔係咁認識咩叫職業專才培訓咧教育咧，咁佢就以為一定要入大學讀某一類嘅專科，其實呢個未必係正確嘅，因為有啲年青人咧，佢有佢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方向。咁我覺得，如果年青人真係有一啲其他嘅興趣嘅咧，家長應該係要支持佢哋㗎，因為佢找到自己嘅方向咧，將興趣發展為專業咧，將專才轉化為事業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嘅。多年嚟，我見過唔少 VTC 嘅畢業生成為工程師、資訊科技專才、航空專業人才、名廚、企業管理層等等。即係講起呢個名廚咧，而家我出到去好多餐廳食肆咧，有好多知道我係 VTC 嘅主席，個廚走出嚟咧好高興，亦都好自豪咁出嚟話：，我係個中華廚藝畢業嘅，今日有機會為我哋煮兩味咧，佢好高興嘅。咁呢啲咧係可以證明咗咧，只要掌握咗專業技能，持續學習咧，一直都可以喺自己嘅領域嗰度咧發光發熱嘅。我想寄語香港年青人咧，最緊要係勇於追夢，相信自己嘅能力，保持求知同埋進步嘅心態。世界變得好快，唯一唔會貶值嘅就係你掌握到你学到翻嚟嘅技术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今日努力装备自己嘅年轻人咧，就系明日推动香港同埋国家发展嘅重要力量。
1: 嗯哼，咁啊，从世界技能大赛嘅技能比拼啦，再到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从粤港大湾区嘅呢个职教资源互通，再。

到啦，青年人才融入湾区发展啦。我哋能够睇到啦，技能人才啦系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嘅力量。香港咧依托成熟嘅职业专才教育体系，联动大湾区丰富嘅产业场景，咁啊持续啦培育青年技能人才，既系咧支撑香港产业升级，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啦贡献香港嘅力量吓。今日时间咧非常之感谢咧香港职业

0: 谈古论今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网络作家村是2017年12月9号中国作协落地的项目。它主要作为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至今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作家。作为全国首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同收获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全新的大众文艺形态引发全社会共鸣。
1: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所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单止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十三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和发展活力。
0: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
1: 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新大众文艺究竟身在什么地方？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环境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怡武为你深度解读。
2: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

0: 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啊，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啊，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来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像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体验，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 线上。

0: 国、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两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100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双向。

0: 项供应。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京剧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而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 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

0: 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了，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给新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
4: 咁消费券点样领得到、用得好？如何令到普惠政策应享尽享呢？大家关切嘅点系，我嘅工作地点换到咗上海，想将父亲接嚟照顾。佢喺浙江嘅老家被评为系中度失能等级，咁应该喺边度申请养老服务消费券呢？需要重新评估吗？
3: 咁消费券嘅发放对象系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嘅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手机应用就能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亦可代办。申领要睇当前实际居住地，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之后做过能力评估，而且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
4: 咁需要注意嘅系，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居家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嘅老年人，唔重复纳入消费券发放嘅范围。而已经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嘅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之后，个人自费嘅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然可以用券嚟抵扣。
3: 咁仲有大家关切嘅地方就係，我屋企嘅老人平时住养老院，下个月呢需要住院治疗，准备聘请护工，能唔能够用养老服务消费券呢？
4: 咁睇翻个醒先，消费券咧系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失效。消费券嘅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等。咁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等。具体服务清单可以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面查询。
3: 咁能唔能够用券嚟抵扣，关键要睇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嘅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等，提供规定范围内嘅相关服务费用都可以用券嚟抵扣。咁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亦都符合使用条件。用券之前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通查询。
4: 咁另外，大家仲关切嘅就系我所在嘅地方能够用消费券嘅机构唔多，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呢？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养老机构同设施达到38.8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同设施35万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咗一定成效，但同需求相比，服务供给嘅量同质仲存在提升空间。
3: 当前各级民政部门正结合组织实施补贴项目，努力增加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同引导更多具备新能照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补贴项目。譬如上海优化入库流程，加快资金兑付，吸引更多机构参与。山东面向家政物业企业发布政策，号召各类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补贴项目。同时，不少地方引导优质养老机构下沉社区，到供给相对薄弱的区域开设站点，增加上门服务项目。
4: 好了，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泽峰海欣，代表节目责任编辑徐静，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嘅遇见博物馆环节会同大家去深圳美术馆嚟睇睇花开敦煌上沙拿艺术展。
1: 全城有我嘅环节走近广州市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听泥塑女的文化传承。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从清代画家高其沛绘制嘅

0: 纸画作品《天宝九如图》，来了解一下画家运用别出心裁的纸画是进行绘画的技法，为九如图这一传统话题赋予了新的生命。
1: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锁定今日嘅《今物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系曾侯月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主持人依然有建光和郑允。近日花开敦煌上沙拿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深圳美术馆启幕，展览汇集近300件套作品和相关文献资料，以艺术设计教育家上沙拿先生守护敦煌、研究敦煌、传承敦煌并推动敦煌艺术创造性转化的一生为主线，集中呈现其敦煌林墓、花卉写生、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等艺术成果，带领观众走进敦煌艺术的千年之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蓬勃生命力。
0: 常沙拿在1931年出生于浙江的杭州，他爸爸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而常沙拿在12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爸爸是去到了敦煌，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而到了1948年，他去到美国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进行学习，1950年翻返来中国，此后长期是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近80年来，他对敦煌图案的临摹、研究、整理和转化始终贯穿其艺术实践。
1: 展览分为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以及于烟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5个单元，呈现一条常沙拿由临摹走向研究、由研究走向创造、由创造走向生活的敦煌艺术转化之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常沙拿工作室创始人黄元子的专访。
8: 黄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炫子，也是这一次深圳花开敦煌展览的策展人。
8: 当初为什么选择把花开敦煌带到深圳呢？深圳这座先锋城市和常沙那先生的艺术理念之间，在您看来有着怎样的契合点呢？
9: 应该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我们在深圳的观山月美术馆就举办过花开敦煌的展览。那这一次呢，又回到深圳，其实原因非常的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深圳呢，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时时刻刻都会因为人产生变化。那同样的，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精神也是通过人对于过去的知识点的理解产生的变化，不停止的研究跟应用。常沙那工作室团队长期就是以常沙那的艺术研究作为核心，所以呢，这一次跟城市的这个窗口呢，我觉得非常的吻合。
8: 本次展览的名字为花开敦煌，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整个策展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希望带给观众怎样的整体印象呢？
9: 花开敦煌这个展览名字呢，从第一次展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2个年头，当然这是我们对于敦煌美学传承最温柔也是最坚定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觉得这朵花呢，就象征常先

0: 省的女性身份，与她稚嫩时期就接受敦煌养分的浇灌，所以她本身呢的长成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艺术之花。通过常先生的身体力行，花开可以让敦煌在当下复苏，也就让沉睡的这种敦煌壁画、彩塑、纹样走出大漠的洞窟，告别沉睡的这个日子。那第二层寓意呢，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敦煌文化不是静止的古迹，更多的是鲜活生长的东方文脉。它历经了1000多年的蓬勃发展，虽然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不见天日，但是自从藏经洞打开之后，世界为我们成立敦煌显学，那我觉得敦煌艺术的魅力呢，就是是非常的厚重的，是全世界都为我们研究这个内容跟项目，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它。那我觉得这也是对常先生、常绍纳先生一生事业的致敬，因为我觉得他一生耕耘敦煌、传播敦煌、活化敦煌，让千年的美学代代开花、绵延不绝，这更像是我们花开敦煌的主要的意义吧。
1: 本次展览叫做“艺术研究与应用展”，那么它和一般的美术作品展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
0: 为什么我们要叫常绍纳先生的艺术研究与应用这个副标？其实从我们第一个展开始，我们就很清晰，敦煌的内容很庞大。敦煌艺术呢，它涵盖的有哲学、文学、佛学等等。那我们觉得，因为它太庞大了，实在是很难介绍。但是如果我们从常先生个人的研究来梳理这80年的历史，我觉得它就很容易懂。因为藏经洞被打开之后，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变革，所以从藏书洪到敦煌开始守护莫高窟，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到现在，今年是81年，也代表着常绍纳先生跟着父亲在洞窟的研究生活就有这么长时间。那洞窟一开始从藏书洪先生他们那一代老先生进去的时候，对我们国人来说非常的陌生，它就是一本无字天书。经过80多年的梳理了，我们才慢慢的懂得敦煌的绘画艺术、敦煌的美学艺术啊，这个还只是一个皮毛。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叫艺术研究与应用，就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人的身上去探讨这个千年文化的美学。那这个呢，也就是常绍纳先生常讲的啊，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位敦煌守护神的父亲。所以呢，他从来不说自己是敦煌的女儿。常绍纳先生更多的时候，他说我是常书鸿的女儿，我以我的父亲为荣，我要坚守父亲的理想，为国家干点事。所以呢，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跟策展理念呢，就始终围绕着常绍纳他个人以古为根，以美为魂，以心为形的模式设计嘛，转化应用嘛。那就延续常先生古为今用的美育大众的核心思想，来纪念他的父亲常书鸿跟林徽因，给他的指导。所以我们在展厅可以看见很多的临摹作品，这也就是常先生常常说的，这是他的童子功。所有的作品都是从临摹开始，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设计艺术，包括花卉的创作。恰恰就是常先生从敦煌的童子功开始产生的原创理念，那他的原创理念又成为我们团队的新应用设计的范本跟蓝本，所以我们的展览呢，没有单纯做文物复刻跟史料的堆砌，而是很系统的去梳理常先生他对于敦煌1000年来的艺术的淬炼，结合他的研究创作跟设计成果。我们打通了这个传统跟现代的一个壁垒，融入到当代的一个审美跟当代的设计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对于恩师林徽因先生所说的生活美学最好的一个行动表示了。
1: 常绍纳先生的父亲常书鸿先生是敦煌事业的奠基人，家学渊源对他影响也极深。那么在策展的时候，您是如何呈现两代人接力守护敦煌这条精神线索的呢？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可以印证这段往事呢？
0: 作为策展人呢，我在花开敦煌这个展览中呢，我会很清楚的把常书鸿、常绍纳两代人接力守护敦煌作为贯穿的核心精神，所以可以开始看到我们 一开始的展现的内容，就能看到，常书鸿先生的一些作品，跟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的一些写生创作。但其实这只是一个父女之间的一个传述，因为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像上个世纪常书鸿这样的艺术家们，对于敦煌文脉作者的传承，不是孤立的艺术创作。他们更多是一场跨越生死、跨越2代的一个初心接力。那常书鸿先生是敦煌守护神，他是奠基开荒跟坚守盗墓的开拓者。那常沙那先生呢，是承续了家学，活化了敦煌，把传统美学走向时代的传承者。所以我觉得展览呢，我就用父辈扎根守护、子辈创新传扬的双线故事轨迹，来完整的呈现这个百年来的一个敦煌守护的精神。那在展厅当中呢，其实可以看到，在临摹的这个作品区，有常书鸿先生为少女常沙那时期的临摹创作做了题字。其中呢，可以看得到常书鸿先生在常沙那先生的两件作品当中，他把他满意的练习的这2件作品呢，题了一个书鸿啊，爸爸题字这样子的一个证据。那其实这个就能看得到2代人在做的这件事情，画是常沙那画的，字落款是常书鸿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印证。另外呢，展览呢还有很多父女的书信往来相关的文献啊、手稿啊，那他们的对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艺术脉络是整理出一条传承的路径。回到最早的时候提到的常书鸿先生是守住了敦煌的根，保全了1000年来敦煌洞窟的文脉。那我觉得常沙那先生恰恰就是延续这份初心，深耕敦煌的图案做研究，成为现代设计的转化。美术教育落实了，我觉得应该是说守护遗存吧，就父亲是在守护这个遗存，那女儿呢在做活化先生的一个时代跨越吧。
1: 在您看来啊，早年洞窟临摹的经历，为常沙那先生的艺术道路埋下了怎样的根呢？
0: 其实我觉得常沙那先生从12岁走进莫高窟，其实他跟很多的小孩一样，他就像是父母亲移居。他呢就跟着父母移居，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艺术理想奔赴莫高窟，他到莫高窟是一个大时代的问题。但是呢，常先生进入了莫高窟之后，我觉得他自身的美学基因呢是存在的，因为父母亲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所以呢，就像常沙那先生常常说的，他的妈妈很排斥莫高窟，除了宗教信仰不一样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生活习惯上的问题。但是常沙那恰恰是因为他太小了，他进到莫高窟，他并没有那种压力，他就觉得莫高窟对他来讲很好玩。严格来说，他不是刻意种下这个根，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是，他是根漂泊到这儿，然后呢，立足在这儿。然后产生的面对困难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所以也才能在母亲走后看到父亲，他觉得父亲很落魄，他为了帮助父亲减轻工作上的负担，开始提笔画画。我觉得不知不觉当中，他自然而然就把他的天赋表达出来，他能吃苦也愿意吃苦，然后又在时代的车轮下不停地滚动。所以呢，我觉得他因为那一份心思很简单。他的初心很简单，才有今天的长沙那。就好像有些人不了解，就说啊，她是常书鸿的女儿，所以运气好才会有今天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公平，因为常书鸿有4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怎么就常先生闯出这片天呢？所以我觉得长沙那的艺术的根呢，是因缘际会产生的。但是他自己在荒芜的沙漠中，愿意听从天命，愿意在困难的环境下继续坚持不放弃父亲的嘱托，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才能越埋越深，根埋得深，艺术的树才能长得很壮，艺术的花才能开得很茂盛，所以也才有我们今天花开敦煌这个展览。
1: 展品里有不少他早期的临摹稿，和敦煌壁画原件相比，常沙那的临摹有他个人独特的审美吗？那么在策展上又是怎样引导观众看懂这些临摹作品的价值呢？
0: 就是常沙那到敦煌的时候呢，就是个孩子。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美术生，他不是刻意去学画画的， 但是随着艰苦的生活呢，一个一个人都走了，常书鸿不愿意放弃，不愿意。

0: 一离开，长桑娜呢，基本上是走不掉的。但是呢，看到自己的父亲孤孤单单的，她在心里面很同情爸爸的处境，所以呢，她开始动手画画。一开始呢，我觉得她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爸爸的需要。最多能说的就是她不排斥画画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她的父母亲都是上个世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长桑娜的血液当中，她的基因肯定是不差的。那也就在这个临摹跟学习的过程当中，她的心呢，慢慢的被触动。她从一个没有受过技巧训练的小女孩，到有体验，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就是美学的环境、体验因素跟父母的基因都给她的叠加的效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她形成自己独有的个性跟少女特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她画的菩萨，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人画菩萨，要么就画得很男像。要么就画得很女像，但是我觉得长沙那的菩萨像很有意思，我觉得听众可以到展厅去看一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常先生的菩萨像呢，很有渲染力，很有力量感，但是呢又有悲悯的柔和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共生在一个脸上那种态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最早的菩萨像既是男像又是女像的情绪，我觉得长桑娜恰恰就因为小，所以她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她没有那种匠气，因为她在洞窟里面，她跟这些菩萨生活在一块儿，自然而然她带着原生态的眼睛去看壁画的内容，她反而更容易掌握到古人的绘画技巧，所以我觉得长桑娜就像是古代的画工带着她在洞窟练习。所以你如果问我说他独特的审美，我觉得应该归纳到常先生在学习的过程环境下，他是零污染的学习跟单纯的心，让他能够看明白古代工匠画的菩萨是哪一种心境。其实他是一样画葫芦，但恰恰就是一样画葫芦，没有太多的本我，所以形成了今天我们对莫高窟的理解。跟看见，所以走进展厅，我想跟大家说，当看到长沙那临摹的壁画的时候，要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都往前推80年，80年前的中国，80年前的莫高窟那样的环境下，80年前的少女长沙那，那或许你们就能发现她临摹作品的价值。它不是像，而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善念。只是为了帮助爸爸的小女孩散发出来的心境，当然这里面以前也很多人会问我，古代工匠怎么创造这些艺术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了解莫高窟的话，我觉得莫高窟位置的很特殊，它的位置呢是在死亡之海的绿洲，也是一座1000年的古战场。那个时候没有艺术，那时候的菩萨都是为了让人活下去的一种愿力，所以我觉得只有许愿的时候是最真诚的。可以让人透过一种难得的真诚跟善念，那这种愿力最美，最有力量。所以我觉得常先生看到的菩萨长相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你理解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忽然失去家庭那种感受，也能理解她的绘画的心境，就看懂她的价值啊。这是我跟她生活跟策展我的观点。
1: 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提醒阁下，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来到全城有我的环节，讲到增城泥塑是广州市增城区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于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增城泥塑依托本地古陶窑的技艺传承，以泥土塑形、材料装饰，形成兼具质朴感和鲜活色彩的民间造型艺术。其创作是涵盖了彩泥、炼泥、制胚、塑形、修胚、上底色、彩绘和封护这全套的传统工艺流程。一件作品往往需要多轮打磨的。
1: 增城泥塑技艺历史悠久，据增城县志记载，本地陶窑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西瓜岭、浮湖岭一带是这一项泥塑技艺陶窑的早期发源地。作为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城泥塑承载着增城本土代代相传的乡土审美。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增城泥塑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一同探寻这一门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手艺故事和岭南烟火文物。
2: 胡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增城区非遗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
2: 您本身是美术教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深耕增城泥塑这门相对小众的乡土手艺呢？
3: 其实这份选择主要是源自于这个乡土的一些情怀跟职业的一些初心的一个双重驱动。小时候呢，就是见过比较多的一些乡村的老人就是用这种泥土随手去捏制这种小摆件，就还有一些民宿的一些器物。那个时候呢，也是刻在这种心底的乡土记忆包括我后来长期在增城深耕这种美术跟泥塑的这种学习研究，对比这种各种类型的一些传统技艺后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的那个泥塑呢，它名声在外，底气成熟但是呢，就是扎根于我们增城本土这种泥塑手艺呢，就长期没有人去挖掘也没有人去整理，就散落到这个民间差不多就是那种失传的这种走向的作为这种本土的这个艺术教育工作者，主要还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的一些手艺呢，需要一方水土的人来去守护就是相比这种商业化、模式化的这种艺术创作，增城泥塑呢，其实它是带着最纯粹的这种乡土的这个温度也是承载着这种增城的这种百年的这个民俗的这生活记忆，有这种体系去留存。所以呢，我也是就是下定决心停下这种碎片化的一些研究，就全身心投入这种增城泥塑的这挖掘守住增城这个本土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根脉。
2: 增城泥塑归属于岭南泥塑体系，和大家相熟知的佛山石湾公仔相比，增城本土泥塑最大的特色和区别在哪儿呢？
3: 它岭南的像增城的这些，包括像佛山这些的话，其实他们两者之间它都是属于这种岭南的一个文脉来的，他们的一些气质定位包括风格它也是有不同的首先呢，在风格这个方面，就是石湾的这种公仔它偏向于这种是手工艺为主的它的造型也是比较就是逼真，就精也是那种做工也是比较精细的，就是它在于这种商业化产业化是比较成熟的。那么在增城的这个泥塑呢，它的一个是纯粹的乡土的这种手艺质朴包括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它也没有说很就是繁复的这种工艺，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自然生活化就是带有这种岭南乡土的这个气息在里面。在这种创作里面呢，它也有不同的，因为石湾公仔呢，它大多数还是神话人物瑞兽等等这些比较多，那增城泥塑呢，它也是有个比较有地域的一个唯一性包括题材素材包括场景它都是扎根于这个增城本土的，也是聚焦于这种客家的一些

0: 文化的一些民俗的来去创作的，也是属于就是专属于增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泥土记忆。
1: 增城泥塑2025年被列入区级非遗，在这之前这项手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在挖掘抢救复原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难点呢？
0: 其实增城泥塑呢基本上属于这种濒临失传碎片化的一些留存的一个状态，也没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体系文字方面呢它的记载也是比较少它的一个包括传承的脉络它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也没有就是像这个专属的一些文化名片。那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人呢大多数呢就是年事已高了多数他都是不再创作包括这个年轻一代的完全是不了解这门手艺，所以在这里面呢几乎也是差不多要彻底消失在这个岁月里了。那在这方面的一个记忆断层呢还是那个的比较碎片的，也没有系统的认知很多传统手艺呢传统的一个塑形的技艺呢包括古法的上色的工艺呢都是基本上要接近消失的所以呢在此前呢没有人把这个增城泥塑作为独立非遗技艺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包括像大众对于这个本土的泥塑呢也是没有什么概念前期的科普普及包括推广但这些阻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增城本地的泥土和别处的泥土在质感塑形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0: 其实泥土的话它的一个是泥塑的一个灵魂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手艺嘛。那其实的话增城的这个原生态的这种泥土其实就是增城独一无二的一个根基首先在质感上面它本土的这个粘土呢它是比较细腻的杂质也是相对比较少手感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柔软一点。在塑形方面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附着力包括它塑形它也是不容易去开裂或是倒塌之类的。所以呢它在精细的一些小创作里面呢它也可以去做包括做一些大的一些雕塑的一个就泥塑的这个场景呢它也是可以去做的。所以这份独一无二的这种泥土的一个特质呢也是造就了增城的这个泥塑的朴素。包括它自然原生态的这种的一个艺术风格。
1: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增城泥塑完整的工艺流程呢？
0: 其实全国各地的这个泥塑呢它的一个工艺方面呢它都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一些就是技法在里面的。那咱们这个增城的这种泥塑呢它全程还是以这种古法的一个工艺包括加一个创新的流程它也是比较简约，讲究的就是一个匠心嘛。所以它整套工序就是分为取土晒土滤土包括油泥塑形修胚风干以及上色这些等等就是有9个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完成的。那其实它这个泥塑的最核心的三个步骤呢主要是一个炼泥就是一种就是老手艺的这种炼泥方式。第二种呢就是手工纯手工这种塑形的一些方式。第三种呢就是那种自然风干手工上色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所以整套工艺它也没有追求是很复杂的那种，它讲究的就是顺其自然包括它这种匠心比较细致一点，每一步呢它是坚守的这种传统，保留这种老手艺的一些本真在这里。
1: 您的作品融入了客家故事这些增城本土符号，这些创作思路是怎样形成的呢？
0: 就是这种非遗手艺它不能一成不变脱离生活，其实这种传统的这种泥塑的神像玉塑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精神的一个寄托。但是呢这是距离现在的当代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比较普通的一些大众来说，就是生活就是显得太远的，就这种手工艺它会这种艺术品就显得太远的，就很难产生这种共鸣。那增城泥塑呢它的一个生命力是在于就是扎根乡土记录生活，所以呢增城这边呢其实它也是有这种荔枝之乡柿子之乡的这种美誉，所以呢荔枝跟柿子呢是最具代表性，就是作为增城的一个本土的一些风物它的一个寓意也是比较好比如说吉祥家喻户晓这些同时呢也是咱们这边广府文化的跟客家文化的一些交融地因为客家的一个迁徙文化呢包括乡村的一些农耕生活或这种 邻里民宿的这个场景呢，都是我们比较珍贵的，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地域的一个记忆。所以我在这个创作的这个思路很明确，就是把泥土记录乡土，然后让手艺留住乡愁。
1: 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在增城交融，这种文化的融合是怎样体现在您的泥塑作品当中的呢？
0: 其实广府的文化呢，它还是。

0: 种的这种气质啊，就是贯穿于所有的创作里面。他也是在这个记忆层面上面也吸纳了广府的一些，他的一个泥塑的一个细腻啊的一个特点，他注重的是造型圆润嘛，细节呢是比较精致的。那同时呢也保留了这种客家的民间的工艺的随性啊、质朴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会刻意去造作随性自然，然后呢就有这种烟火的这种气，所以呢在题材这个层面上面，就是也会创作这种广府的一些民俗的节日的一些场景包括水乡啊、烟火啊，重点刻画这种客家农耕生活围屋风貌包括一些家风等等这些，就把这两种文化呢、生活的场景呢，就是把这种人文气质融为一体。
1: 在复原老手艺的时候，有没有参考一些老物件，走访一些民间的老艺人呢？
0: 其实的话，增城这边的话，早在这个百年前，它都是有这个溯源的，能追溯到百年前的一些手工艺的一些物件，都是被挖掘出来的。其实我最深刻的还是就是走访一些就是比较高龄的一些民间老手艺人，因为这些老人呢，他年少的时候，他的祖辈都是学过这种手工艺的，就是这种泥塑的手工艺，那几十年来呢，他也没有创作手法呢就早已。就是已经生疏了，所以呢，在家里呢也是保留着几十年前的一些手捏制的这种，小摆件啊，就小器物这些的，所以我们在经常会去上门去考证这些东西，记录了这个本土的这种泥塑的记忆。他们说就是这种手工艺啊，沉寂太久了也是没有人再去记得，没有人再去传承的。所以呢，当时在跟这个老手艺人就是在回忆这个的时候，他也手把手教我去做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油腻的一些手法包括他简易的这种泥塑的这种技艺，就还有这种老一辈他创作时他讲究的就是那种民俗的寓意跟吉祥的一些讲究，就是也是就是走访过很多次所以让我更加坚定这种初心老一辈呢守着手艺一辈子，那我们呢就要守住这门手艺到一辈子，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散落在这个民间的技艺包括它这个乡土的记忆全部留存复原，包括传承下去。
1: 作为高校的教师、青联委员，您把泥塑带进校园、社区，那么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大众对增城泥塑的接受度如何呢？
0: 近几年里面去普及推广，所以让我真切能够感受到这种大众对于本土非遗的认可度就会越来越高了包括地方政府地方的一些平台他都会去慢慢让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手艺人，包括非遗传承人，能够去，等于是说抛头露面，把这个手艺去宣传推广出去。所以呢，接受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就相比于这种商业化的这种非遗手艺其实增城的这种泥塑呢，它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也是比较接地气的，有本土的一些情怀，包括老人家、小孩子他都是能够做的。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同时呢，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进入这种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景区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这么的一个推广。所以，对于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们最感兴趣的两点就是这个题材比较有亲切感作为增城嘛，那增城就是有荔枝啊、柿子啊这些。包括客家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的，看得见也摸得着然后包括他们老一辈人年轻人也好，他们都是有接触过的，所以呢，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呢，也是自带了这种乡土的一个共鸣在里面，不是很陌生的这种传统工艺。第二点呢，它的一个创作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那种参与感因为纯手工的这种捏泥呢，它就是比较随心创作的，没有刻板的一些规则束缚，他既能够动手体验这种传统手艺，又能够自由发挥这种创意，也是比较解压，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1: 目前增城泥塑传承队伍发展的现状如何呢？您在培养年轻传承者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0: 其实目前增城泥塑就是摆脱了就是没有人去传承的这样的困境因为他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有很多一些校园的一些储备今年的主力包括大众的普及呢，就是有三个等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体系，包括高校的一个教学的资源，

0: 我在这个现在的这个高校里面也开设了这个非盈利数课程。其实这个课程呢是嫁接于在于这个就是岭南的这个装饰艺术里面的一门课。那这门课呢，其实大多数还是以艺术学院的这个学生为主啊。那这批学生呢，他更多的是以设计。那刚好拥有了这个泥塑，泥塑作为这个非遗的这种文创设计来说，那很多时候他就跟他的专业是刚好是匹配的啊。所以我们在开发这个课程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就是如何把这个非遗泥塑的东西融入到这个高校里面的一个课程里面去。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了这种社区的一些公益课堂啊，包括研学课程呐，吸纳了挺多的这些青年人啊，包括非遗的爱好者啊，等等这些也储备了一些新生力量。不过我们也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古籍这种爱好者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深耕这种传承人还是偏少的。因为说实话，非遗来说是真的是属于那种需要传承传播的，但是怎么样商业化？包括让他能够赚到钱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他也会去想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传承规划主要是分为三个方向去走，第一个是系统化的这个一个教学，第二个就是梯队化的一个培养啊，筛选这种热爱本土文化的这个青年爱好者，第三个呢就是常态化的一个输出啊，持续开展这种校园的这种选修课社区的公益课啊。包括文旅的这种研学啊等等，那就持续的去扩大这种传承的一些基数了。
1: 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白雅会馆的环节。指画亦称为指头画，即是用手指和手掌掩墨或者是色在纸卷上面作画，是中国画的一种表现形式。今日我哋要赏识嘅系清代画家高其佩所绘制嘅一幅纸画作品《天宝九如图》。
0: 呢幅《天宝九如图》系描绘咗群山之中有两位高士登高望远咁样嘅场景。喺画作当中，山峦叠翠，高耸入云；万山遍野嘅青松翠柏迎风而立。山腰巨崖旁边呢，两位高士是昂首远眺，整幅作品山石苍劲有力，人物灵动鲜活，为研究古代登高的民族活动提供了很珍贵的图像史料。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故宫博物院书画林务组组长具建伟以及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来了解画家怎样运用别出心裁的纸画技法，为九如图这个传统的画题赋予新的生命，体现出古人登高远眺的壮阔景致。
2: 崔老师，这幅山水立轴徐徐在您面前展开，会令您内心产生一种怎样的感动呢？
3: 这幅画给我一种

0: 种雄浑壮丽、峻拔之感。我们看到画中山峰壁立，峥嵘险峻，上接霄汉，下临深渊，其间云雾缭绕，草木丰茂。在山腰的一处平台上，两位高士举目望向浩瀚无垠的苍穹，沉醉在亘古如是的宇宙造化之中。这幅画最精彩的莫过于画家以手代笔，以指掌蘸以墨彩，将巨岩石壁、悬崖树木、山间云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体上看，这幅纸画作品豪气奔放，翰墨淋漓，意境深邃，表现出与传统笔墨迥然不同的意趣。
1: 崔老师，我们看到画面中部的两位高士，他们的登高在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属于一种怎样的运动方式呢？
2: 登高它是一项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形式，它具有陶冶情操、锻炼体魄的特点。中华大地呢，它有着无数的高山峻岭，其雄伟壮丽的风光吸引着无数的爱好者去攀登。而中国自古呢，更有君子比德于山的这种思想理念。所以说，登高它不仅仅是攀登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性情的陶冶。因此，从古至今，余下之地的人们，他往往怀着欢愉的心境登高抒怀，年复一年，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一个重要传统。
0: 这幅画画上落款“长白山人齐沛指头生活”，还有三枚印章，分别是高齐沛、古狂、指头画，说明这幅画是清代画家高齐沛的纸画作品。高齐沛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学画，他的最大的贡献呢，就是非常明确地掌握并且梳理出来这种指头画的技法。
3: 画家高齐沛擅长用手指、指甲和手掌蘸墨在生宣纸、绢上作画，创造出极富神韵的物象，尤其是精于山水、人物、花鸟，在清代画坛上独树一帜。他的纸画山水苍浑沉厚、清奇高古，既保持了毛笔画的传统韵致，又有自己简约刚健的独特风格，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形式。
1: 鞠老师，在题跋处我们看到九如图，那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九如，高齐沛是如何在画面当中去表达出九如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呢？
0: 九如出自诗经小雅天宝，天宝是西周时期臣子祝福颂扬周宣王的诗文，诗中连用九个如字，如山、如瀑、如冈、如陵、如川之方志、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九个比如都是盛大吉祥的事物，古代又以九为尊，因此后世也多用九如图祝贺福寿绵长。这幅画上有画家莽狐狸题跋，末句竟题于御题之普云堂中，普云堂是康熙年间工部尚书熊一霄的斋名，所以这幅画可能是高齐沛为熊氏家族长者祝寿所作。我们看到，这是一幅巨幅山水，继承了北宋以来巨丈式山水构图的传统。这种构图以数幅全景式为主，多选取巨大的山丈作为主体，能够让我们如临其境、如临其中。画家运用高远法和深远法，从下而上看，山石坚韧，古木苍茂，顺着萦绕在山间的 S 型云水之气而上，群山正中一块巨石上站着携手而立的两位高士，他们抬头远眺，欣赏日月同辉奇景。日月同辉是给老人祝寿的经典贺词，在画中也借助自然景象具象化了这一吉祥寓意。另外，在画面中，高齐沛以山川为骨干，绘制了苍翠的松柏，通过不同的山形地貌，形象地表现出了如山如瀑、如冈如陵的意境，也寓意着人的品格如山一般崇高，如松柏般坚韧不拔。同时，为了凸显出高山的雄伟气势，画家还巧妙地运用留白与线条勾勒，塑造出贯穿山间的水流和云雾，用穿山而过的烟霞锁住山腰，营造出如川之方志的氛围。这些流动的元素不仅增加了画面的动感，也寓意着生命的活力和福泽的绵延。总体来看，这幅画画家通过巧妙的构图和纸画的独特质感，将九如寓意融入绘画之中，观者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美好祝愿。
1: 崔老师，我们发现登高这个题材往往会出现在祝寿的作品当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登高和祝寿之间有着怎样

0: 关联呢？
1: 登高源于古人对山神的崇拜，那人们认为登山呢能够免除灾害，祈求幸福。你比如在南朝梁代有一个叫吴军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叫《续七谐记》，书中这样记载说，东汉末年，汝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桓景的人，跟随道人费昌房在外游学。那后来呢，他依照费昌房的要求呢，带领全家带着茱萸和菊花酒，就在9月9日重阳节这一天登上了山，由此避免了山下发生的一场瘟疫。从此以后，人们为了避邪呢，就开始了每年一度的重阳节登高活动。至于将9月9日重阳节作为一项固定的登高敬老传统延续下来，也是基于自然界天地日月的运行规律，清气上扬，浊气下沉，而地势越高的地方，它这个清气就会越聚集，所以重阳登高畅享清气，那就成为与追求健康长寿紧密相连的一项有益的民俗活动。
0: 鞠老师，正像您前边介绍的，这是高渠沛创作的一幅纸画作品。纸画这种技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高渠沛在这幅九如图当中是如何展现他精妙高深的纸画技法的呢？
2: 纸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特殊画法，学界普遍认为起于唐代张藻。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述，他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素绢作画，这是以手掌绘画的开始，但还并非纯粹的纸画创作。后来明代浙派画家的代表吴伟也曾因最后受诏作《松泉图》而贵翻墨汁，信手涂抹，并受到明宪宗的称赞，但其仍是情急之下的细作。直到康熙年间，高渠沛大量的纸画作品问世，纸画开始真正成为一门完整的绘画艺术。高渠沛呢，他是辽宁铁岭人，他在具体操作纸画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也是以一个北方画家的这样的审美的出发点来具体实施的。我们可以看这件作品，画面正中两位高士站立的山石，以手蘸取墨勾勒外形，线条粗细不均，富有韵律，侧面以掌侧拍印出山崖的立面，山崖崖头处着以深墨，而山崖侧面则浅淡色墨，形成了刀劈斧刻的棱角，显得粗糙坚韧，很有力量感。因为我们这个手指它不能注墨，所以说线条多用单线或多条短线拼接而构成，在悬崖峭壁间生长的树木就是以指甲画出的尖锐短线组成，短促有力，表现出草木的顽强生命力。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近景的这些松树，其中枝干部分用了积墨的方法，积墨呢就是它的水分比较大，反复的叠加之后呢，最后有一个复色，这样的话呢就把大自然的生气表现得非常生动。最后来看点景人物，面部用小指甲尖细勾，服饰则以重墨短线快速勾出，有一种诙谐幽默的趣味。总体来看，高渠沛的《天宝九如图》通过灵活的手指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画面。
0: 崔老师，登高这项运动在清代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面貌？
1: 在清代，登高成为人们热衷的一种高雅活动，全国各地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登高活动。文学家富察敦崇在他的《燕京岁时记》中呢，就对北京地区的登高活动进行了记载。每年9月初9这天，当时北京北城居民多到京城西北的五塔寺、土城、钓鱼台、白沙寺等地登高望远。另外，清代在传统的山水观览活动开展过程中呢，还衍生出了追求刺激体验的登山探胜的形式，甚至出现了许多与登山相关的各类游记性著作。你比如《广雁荡山志》在卷末就附有游山十八法，而清代孔真轩所撰写的游记《泰山记胜》中呢，也记述了50余则泰山的景胜，反映出传统登山活动的深远影响。
0: 鞠老师，高渠沛为什么会钟情于纸画？他的纸画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2: 高渠沛有深厚的水墨基础，中年变法，改以纸头作画。他改画纸画，据传源于一个梦，梦中一位老者带他去一个房间遍览名迹，高渠沛想要临摹，可是并没有笔墨纸砚，于是他就用手蘸水在桌上练习。他醒来之后就受到这个梦境的这种启发，用指头然后蘸墨在纸上画。在创作中，高渠沛充分运用了纸画技法的独特优势，无论

0: 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他都能挥洒自如。不过他的纸画大多是小幅作品，大幅作品不多。我们今天这幅《天宝九如图》高度超过两米，是高其位少数大幅作品之一。画中我们看到极重法度，具有清奇简淡金石之气，可以跟笔墨画的作品媲美。其实古代的画家呢，经历长时间的长期的这样的笔墨的传承之后呢，实际上对工具和材料的依赖上会产生一些习气。但是高其佩采用这种指头直接去参与绘画的行为，是对放弃笔墨元素的尝试，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表达。高其佩使纸画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流派，促进了大写意画风的发展，对扬州八怪之中的李善、黄慎、罗聘以及近代国画大家潘天寿等均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1: 崔老师，登高运动在当下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受西方户外登山运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登山探险运动逐渐兴起。与此同时，随着户外运动方式的逐渐多样化，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登高活动的广泛开展。那虽然中国传统的登高民俗活动与现代户外登山运动有所不同，但是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呢，二者开始逐渐走向了对话，并且逐渐形成了以山为共同载体的大登山文化。所谓的大登山呢，实际上是指以登山为基本运动方式，以健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一种运动形态。它主要包括了民俗性的登高健身、中低海拔的户外登山探险以及高山探险等等。随着全民健身的开展，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华登高文化基础上，不断发掘其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全民健身事业。
0: 这幅《天宝九如图》，画家运用别出心裁的纸画技法，为九如图这一传统话题赋予了新的生命。高其佩对纸画艺术的贡献，推动了传统绘画风格多元化的表现。他勇于思考和探究的精神，也鼓励我们当代绘画工作者不断反思和完善对自然和造化的感悟和表达。
1: 以纸作笔，以假代好，画家用独特的艺术技法描绘出古人登高远眺的壮阔景致，也在纸掌韵墨的顿挫提按中，让我们感受到纸画独有的审美意趣。
3: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你咧，收听收睇我哋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日中华。再会，
3: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一的时间由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的，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了。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将实现稳步增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5: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新研究助推太空应用拓展。
4: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金管局与马来西亚央行将在跨境监管等方面加强合作。夜间无人车物流在深圳加速落地。三大海洋活动10月登陆深圳。
5: 科技关键词：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冲刺进攻，过之重器捕捉微观世界，结束瞬间。
4: 数字生活无孩子大火大生意，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全球圈粉。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好，各位，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4: 是啊，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逆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储存与转化装置。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这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三二一，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3: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4: 再来关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这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咁预计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
0: 是啊，十五末水网要织成咩样呢？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介绍，建设国家水网是为了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最终目标是为了令老百姓饮水更放心，灌溉不用愁，顺其更安心，过上美好生活。咁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啦。咁预计到十五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系150亿立方米，仲要提防达标率达到91%，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系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喺90%以上。
4: 再嚟关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咁呢个标志住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喺充分吸收之前各区域实践成果嘅基础上，呢次税务总局对9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具体标准进行咗全面优化。推动实现税务违法行为事项划分更加合理，裁量因素设置更加科学，裁量尺度把握更加精准，有利于统一税务执法标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提高税务执法确定性。

0: 再来关注一下水稻方面了。一粒稻种从发芽到生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其内部就好像一座庞大而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些负责生根，有些负责结粒，他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过去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楚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个认知盲区被打破了。艾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十二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近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1: 没错的，据介绍这项的科研突破和大家的餐台是息息相关。例如大米就主要是水稻的胚乳，它决定了米饭的口感和营养。研究就发现，看起身是浑然一体的胚乳，它的内部细胞有着极其精细的空间分工，靠近背部处就负责碳水化合物代谢和淀粉合成相关基因，靠近腹部处则更偏向于储藏蛋白合成相关基因。此外，同一个关键调控因子在不同的细胞空间环境里头也都发挥着不一样的功能。这个意味着未来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加好食又或者更加有营养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空间分区调控策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科创新动向，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0: 各位，欢迎你星期日的时间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厂的由艺星和正源带给你。来到科创空间了。咁由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黄树仁教授带领嘅研究团队啦，系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光子超材料吸收器嘅全新纳米结构涂层，有望解决现时热电发电机喺航天领域面对嘅挑战。
1: 系嘅，咁呢项研究咧喺无需重新设计热电材料嘅情况下，为微型卫星、行星着陆器及自主太空传感器等微型航天技术的发电功能提供崭新和实际的研发方向。此外，由于研究概念是建基于标准薄膜材料和微加工技术路线，这个亦有助于推动相关技术在未来从模拟测试和设计走向实际测试及太空应用。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黄树仁，听听他对这项技术的分析和研究。
8: 王教授你好。
4: 你好。
8: 你和团队成功研发了一种名为光子超材料吸收器的全新纳米结构涂层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过程，还有你们团队做了哪些实验呢？
4: 好的，最初吸引我们进入光子学领域是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理念。对于材料来说， 除了化学组成之外，它的结构跟几何形态本身也有很重要的调控维度。比如说硅、铝这些常见材料，当它被加热到纳米尺度之后，与光相互作用的方式就会让材料与块体材料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我们对能量采集的兴趣实际上也是来自相同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调控光和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否进一步控制能量如何被吸收、转换以及利用？沿着这个问题继续思考，太空环境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应用场景。航天器的能源质量和空间都非常有限，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有限资源是

0: 航天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涉及了我们的这个研究热电发电器。热电发电器是利用塞贝克效应，当器件两端存在温差时，可以将热能直接转换成电能。它没有任何的机械运动部件，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因此特别适合一些长期运行又难以进行维修和更换的空间任务。但是热电材料本身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输出性能高度依赖器件两端的温差以及材料本身的热电优质 Z-T 值，因此如何获得更大、更加稳定的温度梯度是提高热电输出的一个直接途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设计并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几何结构，包括了一种十字形的纳米十字结构，并通过系统的电磁和热学数值模拟，不断优化它的尺寸与材料参数。优化后的主要结构可以实现近完全的可见光吸收，同时在整个可见光波段吸收保持95%的平均吸收率。更重要的是，它不仅能够把光吸收掉，还能把电磁能量高度集中在纳米尺度的特定区域，从而为后续局域光热转换和热电发电提供条件。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这项工作主要完成的是结构设计、光学响应分析、热电行为数值验证以及制程可行性验证、完整的器件制备、环境测试以及与热电器件的集成，将是我们下一阶段重点开展的工作。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光子超材料吸收器它全新纳米结构涂层哈，这项技术它有哪些关键的性能，主要解决了哪些问题呢？哈。
0: 好的。这项工作的一个核心亮点是我们设计了一种具有强烈光学共振效应的纳米结构，可以把这些纳米结构理解成非常小的光学谐振器。它特定的几何形状可以使入射光与纳米结构以下的金属介质层产生强烈的耦合，这样一来，入射光就不只是简单的被反射出去，而是被耦合到特定的共振模式中。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类比就是小提琴弦，琴弦会在特定的频率下产生强烈的共振。我们的纳米结构对光有类似的作用，通过改变结构的尺寸、形状以及所用的材料，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波长的光和结构产生最强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电场会高度集中在金属绝缘体界面附近，光就能在这些区域被高效的转化为热。因此，我们不仅是提高光吸收率，同时也控制热量在哪里产生。这对于热电发电非常重要。热电器件真正需要的不是简单的高温，而是冷热两端之间有足够大的温差。我们的思路就是把这种光子超材料吸收器放在热电器件的热端，让太阳辐射尽可能在最有利的位置下转换成局部热量，从而帮助建立更大的温度梯度。因此，这种结构实际上同时承担了两个作用：一方面是高效吸收太阳辐射并进行光热转化，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作为一种经过人工设计的热界面，参与调控辐射热的传递。它与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路径也是不一样的。光伏器件是直接把光子转换为半导体中的电荷载流子，而我们的方式是先将光能转化成可控的热能，再通过热电效应转换成电能。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用它来替代太阳能电池，恰恰相反，我们更希望它能成功的成为现有光伏技术的一个补充，特别是在需要兼顾光谱调控、热管理、小型化和多种能量转换方式的空间平台上，它可能会具有更独特的价值。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也期待光伏热电混合能源系统，例如太阳光谱的不同部分，通过最适合的机制来进行热量转换，而不是要求一个器件完成所有功能，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1: 也是很多的一些方向。刚才你提到我们这项技术有光伏技术的一项补充哈，那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还有哪些呢？哈。
0: 好，首先从制造角度来看，我们设计的结构采用的是相对常见的薄膜材料，结构形式也能够与现

0: 现有维纳加工技术兼容，因此从数值设计进步走向器件，在制造原理上也是具有可行性的。目前这项研究主要还是处于这个设计与数值验证阶段，下一步我们需要真正的制备超材料吸收器，对它的光学吸收、光能转换以及热学性能进行实验测试，再把它与实际的热电发电器集成起来，直接测量它能够带来多大的温度梯度提升，以及能够产生多少额外的电能输出。在应用方面，我们尤其关注小卫星这类紧凑的空间平台，它们的表面质量可利用的能源都非常有限，因此特别需要高度集成、低机械复杂性的能源与热管理方案。如果这样一层非常薄的光学涂层既能够吸收太阳光产生可利用的热量，又能够辅助航天器进行热管理，那么未来它将有可能直接成为航天器的表面结构或能源系统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这种概念也可以应用于行星着陆器以及其他长期运行的空间平台。这些任务通常非常重视系统的可靠性，而没有机械运动部分的光电、热电、能源方案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从实验室概念走向真正的航天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器件制备和性能测试，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热真空循环、辐射环境等空间相关可靠性测试，最终能够实现真实航天器上进行搭载验证，是我们长期的目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吸收器，而是更大的一个研究方向，利用纳米光子学不仅去控制光所携带的信息，也去控制光如何转化为热，热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可利用的能量。我们希望未来的空间能源系统不是简单追求收集更多太阳光，而是能够利用纳米尺度上主动设计太阳光材料和热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有限的太阳能够更充分的和高效的被利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各位，你依家正喺度收听嘅系科创梦工厂嘅科创空间，关注香港浸会大学新研究，助推太空应用拓展。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树仁。
3: 那王教授在香港进行这个物理学研究有哪些优势？香港特区政府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提供哪些助力呢？
0: 我认为在香港开展生命科学、生物医学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有几项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国际化，香港高校拥有非常国际化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能够方便的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团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香港又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既可以连接国际科研网络，也能够与内地高校、科研机构、医院以及企业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实际上发挥了连接不同科研体系和创新资源的一个重要桥梁作用。第二个优势是科研支持体系也是非常的完善，香港研究资助局设有一般研究基金 合作研究基金等不同层级的科研资助计划

0: 为个人研究和跨机构合作研究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 eNO Hong Kong 等科研集群，推动香港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种支持不仅仅体现到单一项目的经费上，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基础研究、跨学科合作到国际合作的整体科研环境。第三个优势是，香港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科研成果转化。除了基础研究资助之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产学研一加计划等机制，支持大学科研团队成立科技企业，并推动研发成果进一步商业化的这个机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研究，比如生物传感器、有机热电器件以及柔性生物电子，并不希望最终只停留在论文层面，而是希望未来能够真正的应用于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的实际场景。所以，对我们团队来说，在香港开展研究最大的吸引力是这里同时具备国际化科研环境、跨学科合作条件、医疗和临床资源，以及越来越完善的科研资助和成果转化体系。这样一个环境既有利于我们开展探索基础科学问题，也能够成为研究成果进一步走向临床和实际应用，创造更多的机会。
1: 看来在香港做科研还是有很多助力和帮助哈。那对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团队还有哪些期许呢？
0: 未来我们还是会继续深耕有机半导体器件、材料这一领域。一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解决有机半导体在载流子运输、环境稳定性以及生物界面兼容性等方面问题，从材料设计的源头提升器件性能。另一方面，我们会更加重视实际应用和成果转化。其中两个我们非常关注的方向，一个是基于有机半导体的生物传感和生物电子器件，另一个是有机热电器件。在生物传感方面，我们希望利用有机材料柔软、可设计以及容易与生物界面结合的特点，进一步探索其在可穿戴传感、人体生理信号监测，甚至未来植入式器件的应用。在热电方面，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材料和器件能量转换效率，并探索柔性轻量化热型器件在人体能源采集、可穿戴设备以及特殊环境中的应用。如果这些研究能够顺利推进，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加强与医院和企业的合作，把实验室中的材料和器件进一步走向实际产品和临床需求靠近。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发表论文当然相当的重要，但是如果一项研究最终能够真正的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甚至对医疗健康和产业发展产生一些积极作用，我认为这也是科研非常重要的价值。
1: 也是科研真正能落地，而且产生它的价值所在哈。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也是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树人参与本期节目，谢谢王教授的分享。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2: 各位，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
4: 是的，今发言人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有1.1万家，比2024年上升 11%， 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引进超过120家重点企业。今年前八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的内地和海外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八月，已经收到超过67万宗申请，批出了超过47万宗，当中有超过31万人来港。
2: 继续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近日公布消息，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近日在香港举行高层双边会议，双方在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新兴银行监管议题、金融科技与支付转型等方面交换信息与经验。双方同意将会在金融科技及数码资产创新、跨境监管、区域内本币使用与基建互联、资本市场联通等方面加强合作。具体措施包括成立以正

0: 策为重点的联合工作小组，推动香港与马来西亚之间建设合规的跨境稳定币应用场景，建立机制以加强跨境网络防卫韧性以及打击骗案和欺诈的工作，探讨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和马来西亚即时资金和证券转账系统之间建立连接等。
1: 没错，香港金管局总

0: 资产创新方面的合作，提升跨境区域内本币交易的效率，加强市场联通，促进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增长。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各位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公布，珠海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城市。依托珠港澳跨境信用服务平台，珠海持续完善跨境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为大湾区信用信息有序跨境流通贡献珠海样本。通过平台，内地企业可免费获取全球216个国家同地区超5.7亿家境外企业的基本信息，涵盖登记注册、上市、融资、知识产权、业务经营等核心数据，还可以申请获取由专业征信服务机构提供的境外企业信用报告，借助平台资讯红绿灯服务，快速获得境外企业信用风险等级。
0: 是的，那除了令海外信用数据安全入境，平台还推动内地信用数据合规出境。港澳企业可以通过平台查询珠海400万家市场主体及全国企业的信用信息。香港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借助这个平台，港澳企业不用实地考察就能够摸清内地企业信用状况，合作效率提升了50%以上。
3: 关注下无人车物流，国内首个由技术方、资产方、运维方、商流方、监管方协同构建的功能型无人车五方共赢创新运行服务体系试点正在深圳加速落地。这是一套全国领先的无人车管运一体创新模式，五方同在一张网中各司其职，互为支撑。技术方提供自动驾驶车辆与算法，并对系统安全承担第一责任。资产方持有车辆资产，提供稳定运力；商流方提供真实物流订单入口，进行供需匹配撮合。运维方就承担安全管控和全链条运维服务，包括停车、充电、维修、脱困救援等。
0: 是的，那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深圳无人物流加速试点将为全国超大城市夜间物流提供先进方案，为技术方提供验证环境，帮资产方激活车辆资产效率，帮中小商家保齐技术应用短板等。标志着深圳无人车配送已经从技术测试阶段正式迈入生态运行比拼的新阶段。咁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八月深圳市功能型无人车完成无人配送294.4万单，商业化价值达到2500万元。
3: 海洋方面的消息，十月份深圳将迎来三大海洋活动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从深海科研到产业对接，从公众科普到国际交流，深圳将掀起新一轮蓝色热潮。其中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会在10月22日至24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办，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延续数字深蓝共创未来主题，打造集产业展示、科创转化、资源对接、国际合作、科普赋能于一体的全域型蓝色产业生态平台。
0: 是的，咁作为配套活动，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将会在10月22日到26日同步启幕，设置沉浸式成果展示、公众科普、青年交流、海洋治理实践等主题活动，讲好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的深圳故事，传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3: 是，咁另外咧，为响应联合国海洋十年倡议，由深圳海洋大学筹、南方科技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等联合主办嘅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将会喺10月19日至21日召开。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将云集深圳，围绕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利用深海资源主题，展开深海科考成果、海洋科学前沿、深海人工智能、资源能源与新材料、智能装备、国际治理与生态保护等议题研讨。
0: 好啦，以上就系港澳传真带嚟嘅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欢迎星期日的时间继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看看今天是什么关键词呢？什么是亚秒？它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短短一亚秒内光只能前进 0.3 纳米，成为捕捉微观世界电子超快运动的核心观测标尺。国庆期间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都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亚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是热火朝天。咁建设者咧坚守岗位，抢揸窗口期，向住进攻节点全力冲刺。
5: 是的，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大科学装置就是原始创新的利器，承载着探索未知、突破前缘的时代使命。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

0: 木之重器究竟能够睇清乜嘢呢？建设者又要攻克边啲近乎极限嘅工程难题？下边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采制嘅专题报道。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冲刺进攻，国之重器捕捉微观世界极速瞬间。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建设团队正以日拱一卒的劲头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一秒钟光可以绕地球赤道7圈半，而短短一阿秒之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过去人类最多只能拿到微观世界的静态照片，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3: 那捕捉电子的动态影像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电子是一切化学反应、光电转换、超导现象背后的主角，但它运动太快，普通观测手段根本抓不住。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这样一来，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项目团队要在这3.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同时实现精密光学仪器区域 VC-E级防微震、实验区杂散磁场低于0.1微特斯拉，以及7882平方米的超洁净区域，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为此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个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设施由光束线和研究终端构成，建设波长覆盖极紫外、软 X 射线与太赫兹辐射3个波段的10条超快光束线，以及面向多学科电子动力学研究需求的22个研究终端。其中，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打破国外长期垄断，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5: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

0: 依赖国外进口，进口设备不仅面临禁运的风险，而且维修费用高、周期长。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2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1: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如贺新奎所说，土建完工之后，核心激光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而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作为施工团队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纽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现场负责人杨川信心满满。
2: 这个项目可以说没有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扎根现场，跟科研人员面对面对接，把前沿科学需求转化成工程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迭代工艺、沉淀技术，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大科学装置建造白皮书。
1: 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3: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建设者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叩问微观世界的坚实阶梯。15/5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4: 基础研究是人类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正是为这样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0: 各位，继续是星期日的时间，我们两位陪着你，魏星和正源在科创梦工厂这里，台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来到数字生活这个环节了。今年以来，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出海加速，上半年经宁波海关申报出口的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一到八月份，浙江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来听总台记者王颖、陈爱海的报道。
1: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2: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需的消费，而是人民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1: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3: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1: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3: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它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1: 需求旺盛，产业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 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2: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了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才有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国产的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的市场。
1: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低价内卷、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2: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要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啊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4: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我哋华南地区嘅机场啊吓，即系其中一个枢纽广州啦，就即将迎嚟啦，即系北美航司执飞嘅北美航线啊吓，广州啦即将有直飞温哥华嘅航班啦。咁究竟航司系点样可以揸紧大湾区嘅机遇咧？点解会选择喺广州去开北美嘅直航嘅咧？咁啊阵间啦，下半 part 啦会有大卡傾啦，會專訪到啦加拿大航空嘅咧國際營銷總監啊 Ricky Low 啦，等佢同我哋啦一齊傾一傾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仲會有探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啦，房車嘅租賃問題啊。
8: 嗯，冇錯啦，而家咧其實好多人都中意揸住房車出去玩啦。咁啊，究竟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個房車市場係更加之火熱咧？點樣可以激發大家房車出遊嘅熱情咧？喺呢個環節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噶。
7: 嗯，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啦。
9: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7: 嚟到探世界快訊嘅時間啦，先關注到啦，為深入貫徹黨嘅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等部署，文化和旅遊部近日係印發《藝術發展十五五規劃》。
8: 規劃提出到2030年藝術事業呈現高質量發展嘅新局面，藝術質量顯著提升，精品力作持續湧現，藝術供給更加豐富，重大的文藝活動示範引領作用要進一步突顯，藝術創新路徑更加明晰，藝術表達形態和傳播方式要更加多元，藝術普及活動要蓬勃發展，全民的審美素養要穩步提升，中國藝術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要取得新的進展，藝術評價標準更加科學，評獎機制更加完善，文藝評論的權威性、專業性、影響力持續提升，多層次藝術人才培育體系更加完善和更加成熟，隊伍結構更加優化，政策體系不斷完善，藝術創作、生產、服務、引導、組織工作機制更加健全，藝術生態持續向好。
7: 咁規劃啦，分別從精品創作、舞台藝術發展、美術發展、人才隊伍建設、傳播推廣、科技賦能、藝術研究與評論同體制機制創新等八個方面提出重點任務，並設置相關專欄，明確有關項目，確保規劃務實可行嘅。咁大家啦可以睇下嚟緊啦嚇，即係藝。

0: 术方面下有边啲新嘅成就啦。咁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新皇岗口岸嗱，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就预料喺今年嘅第四季度会投入服务啦，会喺一地两检嘅基础下啦，采用崭新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嗱，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咧就公布，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可以喺即日起通过入境处嘅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噃。
1: 相关嘅条件咧就系凡年满七岁或者以上，并且系符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就可以去登记使用呢个合作查验嘅自主通道啦。年满十八岁嘅香港居民咧，就可以去使用具有生物特征认证技术嘅智能电话，去下载入境处嘅香港医道嘅流动应用程序，咁啊选择合作查验，以至方便去核实呢个身份之后咧，就可以按照指示去完成登记使用呢个自助通道嘅手续。咁七到十七岁嘅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就必须由自己嘅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合法嘅监护人，以其香港医道嘅流动应用程式代为去办理佢嘅登记手续。
0: 咁大家咧可以即管试一试下，提前做好登记下之后咧，出入境就更加丝滑啦。另外仲要关注到啦，香港创新科技处所主办嘅创新科技嘉年华二零二六会喺嚟紧嘅十月二十四号到十一月一号，一连九日喺香港科学园举行，系免费向所有公众开放嘅。嗱，活动啦就以创科领航、梦想高飞作为主题，通过展出多项香港本地创新发明同埋科研成果，令到市民同旅客啦可以亲身感受香港创科发展嘅蓬勃活力，以及创新发明嘅多元应用啊！
1: 今次嘅展品咧就包括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并且由黎嘉莹博士喺国家天宫空间站操作嘅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并且咧仲有呢个荣获爱迪生奖2025金奖，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去参与研发嘅地空协同隧道自动检测系统等等啊。
0: 咁嘉年华啦，除咗展出一系列嘅创新科技成果之外咧，部分嘅摊位咧仲有互动游戏啦，仲会举办大约150场创科工作坊同埋十几场嘅网上讲座噶，内容系涵盖航天工程、人工智能等等唔同嘅主题，所有活动啦费用都系全面嘅，咁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仲要关注下啦，香港艺术节啊，香港艺术节咧就正式公布咗2027年第55届嘅节目详情啦。今届嘅艺术节咧就会喺明年嘅2月到3月期间举行，由近1500位国际及香港本地艺术家带嚟有45套节目、超过190场嘅演出同超过300项相关嘅加料节目、外展同埋教育活动嘅。
1: 开幕嘅节目咧就系刘晓瑜同埋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嘅音乐会，咁系2月18日演出嘅。咁闭幕嘅节目咧就系阿斯坦纳国家歌剧院嘅芭蕾舞团斯巴达卡斯，咁系上3月19日演出噶。
0: 咁歌剧方面啦，斯洛文尼亚卢布尔瓦纳国家歌剧及芭蕾舞剧院啦，将会带嚟小约翰斯特劳斯嘅蝙蝠。喺戏曲方面啦，艺术节就以粤剧三年计划嘅压轴篇章《赵氏孤儿》，以及京昆盛典《于灰志》《李胜素》联袂中国戏曲学院一齐演出，嚟到呈现中国戏曲传统嘅底蕴嘅。
1: 咁啊，而家咧亦都系我哋艺术节踏入到第55届啦，就会特别呈现呢一个科技嘅项目，叫做深空同游嘅。咁啊，第一次将呢个实体嘅空间咧转化为一系列可以游走、可以探索嘅世界。内容方面会涵盖到游戏、文化遗产同埋自然科学、香港地质同埋本地艺术家嘅一啲原创嘅体验。咁呢个节目咧系唔设一个预订门票嘅，咁啊会喺2026年嘅12月3日开始系公开发售啊。
0: 咁啊具体啦，咁多演出啦，点样扑飞咧？大家可以留意翻第55届香港艺术节嘅呢个订票网站啊吓。而家啦，所有嘅节目详情啦，同埋订票嘅资料啦，都已经可以喺艺术节网站上面查询，大家啦可以透过电脑或者手机嚟到预订门票嘅。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啲境外嘅目的地啦。嗱，近日啦，斐济旅游局系推出4份中文版嘅旅行指南啊，围绕我哋中国游客嘅一啲主要嘅旅行场景啦，进行内容嘅设计，涵盖包括住宿类型比较啊、区域特色嘅解读啊、体验项目嘅推荐啊，同埋行前规划嘅建议噃。
1: 冇错啦，睇翻4份都系中文版嘅吓，这个针对性都非常之强啦。其中咧，斐济家庭出行度假指南咧，就系聚焦中国游客亲子游同埋多代同堂家庭出行嘅需求啦，会推荐一啲差异化嘅区域选择同埋活 动方案。而去到情侣度假指南就会聚焦翻我哋好似蜜月啊、纪念日啊或者一啲浪漫度假嘅需求，根据唔同游客嘅偏好去推荐各类嘅住宿方案，以及一啲落日巡航、野餐、水疗等等嘅情侣体验嘅活动。而去到斐济单人旅行者度假指南就系聚焦一啲独立去出行并且系灵活出行嘅需求，咁会有啲浮潜啊、冲浪啊、漂流等等嘅体验。去到团体出游的这份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一些企业奖励旅行或者是婚庆等等的团体出行的场景，它会涵盖住宿方案、活动组合建议和行程规划。
0: 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不同的客群就给了四个懒人包，大家可以随时就按需，你只需要订票就 OK 了。斐济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中国是斐济重要而且持续增长的国际客源市场，四份指南不单只可以作为旅游业伙伴的一些内部培训或者客户沟通的参考工具，更加可以我们作为自由行的游客规划自己行程，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而未来他们也会和更多的旅行社合作，围绕不同的客群开发更加多贴近我们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去到斐济度假。
1: 斐济旅游局的相关数据都显示，今年的1月到8月中国去到斐济的游客累计已经去到2.05万人次啦，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5.25个百分点。
0: 咁啊，都算系一个比较冷门少少嘅目的地啊吓，就不妨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去到睇一睇吓。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会对话啦，加拿大航空国际销售总监 Rocky Low 嘅，一齐会同佢倾下啦。航司啊吓，点解要揸紧大湾区嘅机遇啦吓，特登拣喺广州吓去到开通啦直飞温哥华嘅航线，点解会咁拣嘅咧？客源又喺边度咧？佢又点睇下呢个大湾区嘅航空市场嘅咧？阵间翻嚟我哋大咖倾。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啊，有大咖倾嘅时间啦。今日咧，小夫咧就请咗一位咧好重量级嘅嘉宾吓，嚟自加拿大航空嘅国际业务常务总监 Rocky Low。Hello Rocky，Hello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
5: 系啦，其实今次咧就点解要同 Rocky 倾偈咧？因为早前咧即系加航就宣布啦，喺嚟紧吓27年嘅5月4号咧就会开加拿大嘅温哥华嚟到我哋广州嘅全年直飞航线。每個星期會有三班嘅，其實呢、這個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新聞點嘅意義同埋價值，在於其實事隔十幾年啦，即係我哋華南地區係再有北美嘅航空公司嚟到廣州啦，去到白雲機場啦，所以其實白雲機場咧作為一個全國性嘅航空樞紐咧，亦都係結束咗冇北美航司進駐嘅呢個歷史啦。咁其實咧都好想同 Rocky 傾下啦，點解會揀喺廣州，同埋點解係而家事隔十幾年之後嘅呢一個時間點咧？
6: 其實咧，中國市場咧對於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嚟講咧，一路咧都係即係非常之注重噶啦。尤其是咧中加咧其實兩個國家嘅人民啊，一啲嘅經濟上面嘅一啲嘅來往，生意上嘅來往咧，其實都好多嘅。咁我哋一路以嚟咧都有飛去北京啦、香港啦，同埋上海呢三個嘅大中華嘅地方啦。咁啊喺2027年嘅5月咧，好似你講咁啦，我哋將會咧係直飛廣州温哥華呢條新嘅航線嘅。咁啊，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咧，可以帶動多啲人流啦，帶動多啲旅遊啦，帶動多啲一啲唔同嘅商機嘅。
5: 其實頭先 Rocky 都提到啦，有好多嘅即係譬如商務需求啦，有啲探親嘅需求啦，頭先推介亦都有留學嘅需求啦，甚至其實而家亦都有旅遊啊，唔同類型嘅客群啦。其實大灣區嘅航空市場對於一個外國嘅航空公司嚟到講啊，吸引點喺邊一度，同埋大灣區嘅客有啲邊啲結構特點？
6: 因為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都見到大灣區咧嗰個嘅有好多嘅機遇啦。咁你見到好多嘅科技嘅巨頭咧，都開始咧喺呢個大灣區裏面咧係有呢個公司啦，咁啊又設廠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無論科技又好啦，又或者咧有好多嘅喺大灣區裏面咧嗰個需求，我哋都見到啦，開始咧係增多嘅。咁所以咧作為加拿大嘅一個嘅航空公司啦，我哋都

0: 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咧，除咗可以連接咧廣州同温哥華、大灣區同埋加拿大之外咧，我哋亦希望咧可以透過我哋呢條航線咧，係可以將乘客由大灣區呢個地方咧，去經温哥華去到北美咧唔同嘅航點，因為其實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咧喺北美咧都飛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包括咧係除咗加拿大主要嘅城市之外咧，咁我哋其實美國咧好多嘅大城市我都飛去嘅，咁啊經過呢條航線咧，乘客咧可以經過温哥華咧，就譬如去到紐約啦，去到洛杉磯啦，舊金山啦。甚至乎咧，係佢可以去到墨西哥城添嘅。
1: 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話單單係中加之間，或者係大灣區同 Vancouver 之間，而係可能係甚至中美之間、中加之間、中國同北美之間，係啦，甚至南美嘅地區啦，係啦，都好多嘅一啲機會嘅。咁其實大灣區嘅客同其他嘅客群會有啲咩唔一樣？有冇分析過咧？
0: 其實大灣區咧有唔同嘅客群嘅。大灣區咧除咗頭先我講嘅有好多嘅一啲商務嘅客人啦，譬如每年咧都有兩次好重要嘅交易會啦，咁有好多北美嘅客人其實會嚟到大灣區呢個地方，嚟到廣州呢個地方去參加呢啲嘅交易會。譬如有好多客人咧，亦會咧而家係因為啲科技好發展都好犀利啦，咁好多嘅客人咧可能會嚟到去同啲科技公司開會啦。除咗呢兩樣之外，其實咧最重要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其實加拿大嘅移民咧，都係喺廣州呢個地方或者大灣區嘅地方係移到去加拿大。咁可能咧佢哋以前啊過去讀書啊，係學生，咁跟住咧就留咗喺加拿大。咁佢啲爹哋媽咪啊，或者啲婆婆啊、爺爺啊、公公嫲嫲或者屋企人咧，仍然都喺廣州。咁佢希望咧就可以透過呢條航線咧，將佢哋距離拉近啲，可以咧令到佢哋咧，只要咧係坐一個航班就可以去到加拿大温哥華呢個地方，咁就可以探親啦。
1: 可能 Rocky 自己都有咁嘅體會啊嘛。頭先咪後你講過自己係喺加拿大成長嘅
0: 中國人，
1: 中國人啦咁樣樣。
0: 好細個其實就已經去咗加拿大啦，咁啊一路都好向往咧，能夠有機會咧可以翻到嚟中國啦，翻到嚟即係自己嘅祖國啦。咁啊有咗呢條航線，多咗呢條航線之外咧，有多個機會咧係可以咧俾我有機會咧係翻嚟祖國感受祖國嘅偉大嘅。
1: 但係可以多啲翻嚟啦。頭先講完，譬如話有商務嘅客流啦，有學生啦，或者探親嘅需求啦。咁如果旅遊咧，因為其實如果從國家嘅政策層面嚟到講咧，其實而家我哋有好多嘅政策紅利，譬如話對加拿大公民，中國已經有一個單方面免簽嘅政策啦。咁其實而家嘅政策就話到2026年年底嘅啫。咁嚟緊應該都仲會繼續延續嘅。咁仲有個144小時過境免簽啦。咁而家又有好多嘅hashtag 啦 ，China Travel 啊，咁樣而家好多即係短視頻平台其實都幾紅。你點樣睇呢一種嘅現象，同埋點樣可以將呢啲政策同埋輿論會轉化為一個雙向嘅行為？
0: 其實咧，我哋見到咧，自從今年年頭開始咧，中國政府咧開放呢個嘅旅遊啦，俾加拿大嘅公民咧能夠咧係免簽證咧，可以30日裏邊咧係停留喺中國。我哋都見到好多加拿大嘅一啲客人咧，專程咧係飛到嚟中國啦，就去旅遊啊，或者做商務或者探親嘅。咁啊希望咧呢個政策會繼續延續落去啦，好似你咁講啦。咁同時咧，其實年頭嘅時候咧，加拿大咧亦係再次咧成為咧中國咧一個認可嘅一個嘅旅遊嘅一個國家。咁啊，亦見到有啲開始一啲嘅中國嘅一啲嘅旅行社啦，尤其是做旅行團嗰啲咧，開始咧都已經係籌備緊係籌劃呢啲旅行團啦，就將帶中國嘅公民啦，就去到加拿大度咧係去旅遊嘅。因為其實加拿大咧係全世界第二大嘅國家啦，無論係由温哥華呢個西邊嘅加拿大，一路直接去到東岸嘅多倫多啦、哈利法斯啦，一啲唔同嘅地方咧，其實嗰個嘅景色啦都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咧，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啦，都可以咧令到可以帶多啲咧大灣區嘅一啲嘅市民咧，可以去參觀、去欣賞同埋去旅遊加拿大嘅。
1: 可以睇到啲好自然嘅風光。
0: 冇錯啦，
1: 係啦，亦翻轉頭其實都歡迎加拿大嘅朋友可以多啲嚟大灣區啦，咁樣。其實揀咗廣州作為第三個喺內地嘅航點啦，可以咁講，因為早前已經有香港㗎啦。咁其實會唔會都睇中廣州嘅呢一種嘅客流嘅中轉啊，或者其實同其他航空公司之間銜接？
0: 其實廣州咧，除咗廣州之外，大灣區呢個區域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機會啦。咁客人咧飛入嚟廣州之後咧，其實都可以轉乘唔同嘅一啲交通工具咧，係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其實都好方便，好方便。咁無論佢係坐火車啊、地鐵啊咁樣，都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好相信呢條新嘅航線咧，可以帶領好多北美嘅一啲客人咧，係經過我哋温哥華啦，咁就嚟到大灣區。 灣區廣州呢個地方，同埋啱啱廣州白雲機場又開咗呢個新嘅一個嘅 T3 啦嘅一個航站樓啦，咁啊

0: 見到都好靚好大咁樣。
1: 今次你哋係會 settle 喺 T 三定係？
0: 呢、這個咧仍然都係籌備當中、處理當中。Okay. 我哋希望咧都會去到呢個嘅新嘅航站樓啦。咁其實而家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喺個新嘅航站樓。咁啊，應該過呢段時間我哋就會知道㗎啦。咁、但係你都見到即係廣州白雲機場一路嘅擴展啦。咁所以對呢個乘客嗰個嘅無論轉機又好啊，或者出行啊，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咧，都會一個好嘅體驗咯。
1: 嗯，其實大灣區內部又係點樣去到做一啲唔同嘅差異化佈局咧？因為其實你話可能喺短短嘅我哋譬如話同香港相隔，可能只係百零二百公里咁樣樣，我哋講句唔好聽，真係如果喺廣州出發，我搭乘高鐵可以一個鐘頭之內係可以去到香港嘅。喺咁短嘅航程，或者喺咁近嘅距離開兩條唔一樣嘅呢個直飛嘅航線啦，而且個密度其實都唔算低嘅。咁係點樣樣去到做呢啲唔同嘅差異化佈局啊？或者喺大灣區內部會唔會有一個市場嘅分工？
0: 咁其實香港有香港嘅客人嘅需求啦，咁亦有好多客人咧係經過香港咧去轉機去東南亞唔同嘅地方。咁啊，廣州呢條航線咧，雖然你話係相近廣州、香港好近，咁但係其實你睇人，即係嗰個人嘅population 人口咧，喺大灣區其實係好多人喺呢度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就算雖然有兩條嘅航線，香港温哥華、廣州温哥華咧，我哋仍然都係能夠咧，可以個需求上面咧係足夠咧，係應付呢兩條嘅，即係可以 support 到呢兩條航線嘅。
1: 嗯，即係 Rocky， 你個人係認為大灣區足夠大，其實係完全可以俾到一個咁嘅市場空間。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OK， 咁嚟緊咧會唔會廣州都有增加嘅計劃咧？因為而家一個星期係三班咯。
0: 係啦，咁其實我哋首先咧就先做三班先。
1: 係。
0: 咁希望咧可以不久將來咧，我哋可以增加多啲嘅航班啦，去應付咧一路增加嘅需求嘅。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啊，有大咖倾嘅时间啦。今日咧，小夫咧就请咗一位咧好重量级嘅嘉宾吓，嚟自加拿大航空嘅国际业务常务总监 Rocky Lau。Hello Rocky。
6: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
5: 系啦，其实如果话我哋单从乘客或者旅客嘅体验嚟到讲啦，因为之前我哋喺关注一啲外国嘅航空公司啦，或者国际嘅航线嘅时候咧，都经常会提到啊，而家可能香港机场嘅腹地越嚟越广阔啦。會有好多譬如話中轉聯乘啊，又或者講多式聯運嘅方式去到香港好方便啊。因為如果從旅客體驗嚟到講，我選擇喺廣州直接飛去 Vancouver， 同埋選擇我經其他嘅方式經香港再到加拿大嘅體驗會有啲咩差異呢？
6: 其實兩條航線我覺得係互相配合嘅。咁視乎客人佢究竟佢喺邊度出發啦，佢又喜歡用邊個方式咧去到北美啦。咁當然佢無論係坐廣州溫哥華又好，或香港溫哥華都好，我哋都無任歡迎嘅，視乎客人嘅需求同埋客人自己去嘅選擇。咁啊，呢兩條航線咧，其實都可以咧，係歡迎大家嘅。
5: 明白啦。咁如果你話從航司之間嘅競爭呢樣嘢，因為你話如果單從北美航司咁樣樣，最新睇到嘅消息好似達美咁樣樣，佢就用曬中美之間嘅呢個額度啦，咁樣樣，其實都好難得話外航其實外國嘅航司即係最近進駐中國嘅市場，好似積極性真係高咗唔少咁樣。咁可能之前嘅一段時間都係話國內嘅航司會盡量搶佔呢個時刻表啦。咁你點看？看待呢一種差異化嘅現象，或者大家好似終於被呢個市場又再次喚醒，想要爭班咯。
6: 其實中國人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啊，有競爭先會有進步，係咪？咁其實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咧一路咧對呢個中國市場都係好注重嘅，咁所以當然機會嚟到啦，機遇嚟到啦，咁我哋就會把握住啦。咁都希望咧可以咧喺呢個嘅中價市場裏面咧個嗰個佔份率咧可以增加嘅。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新嘅航線咧都可以去歡迎多啲中國客人咧係選擇我哋嘅航線咧去到北美啦，去到加拿大啦，亦咧。希望能夠帶多啲加拿大人咧，係嚟到大灣區嘅。
5: 咁其實點樣去到平衡嗰種話？我既要搶佔市場啦，咁但係你搶佔市場嘅時候，可能對於我哋聽眾或者可能從出行嘅朋友嚟講，當然你可能有著數，因為可能。

0: 教會抵啲嘅咁，咁但係你話從利潤嘅角度嚟到講啦，咁因為可能提供嘅服務唔同航空公司之間會有一定嘅差異啦，點去做呢方面嘅平衡？
1: 我覺得個定位好重要咯。咁我諗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同其他航空公司最大分別咧，就係我哋係能夠透過我哋温哥華嘅樞紐啦。可以咧，係將客人咧帶到去北美唔同嘅地方。咁但係頭先我哋發布都講過啦，尤其是有啲客人咧，可能會想。

0: 咧就冇咁長嘅。
1: 其實個體驗大概係點嘅咧？成個流程上，
0: 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啊，客人咧只要有個美國簽證，如果佢攞中國護照話咧，需要有個美國簽證啦。咁啊，買一張機票，譬如由廣州經温哥華去西雅圖嘅，去西雅圖嘅。咁當佢咧去到廣州白雲機場嘅時候咧，咁啊，我哋嘅地勤人員咧就會將佢行李咧就係寄倉啦。咁啊，個行李咧就你就唔會再見到噶啦，去到西雅圖先要 pick up 噶啦。咁只不過咧，個人去到温哥華之後咧，就要去經過呢個美國嘅海關，係啦。咁跟住過咗美國海關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去個登機口度咧，就可以轉乘我哋由温哥華去到西雅圖嘅航班。咁當佢去到西雅圖之後咧，其實就等於一個嘅國內嘅航班。咁只要攞翻嘅行李咧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坐其他航司嘅話咧，可能就要喺美國一啲大埠度入境。咁當你喺大埠入境嘅時候咧，咁有好多航班啦，咁自然咧就會好多人啦，咁可能有時咧都要排個零兩個鐘頭啦，咁你要攞翻件行李去做清關啦，跟住又再要去做個行李嘅寄倉啦，咁、那個時間都會有一段時間啦，咁所以我哋都鼓勵咧乘客如果係去美國嘅話咧，都可以選乘我哋加航經温哥華轉機嘅。
1: 所以其實提供咗一個新嘅 concept 俾到而家可能聽緊節目嘅朋友啦，或者其實對於好多嘅消費者嚟到講就係好多嘅朋友唔會認為話啊，我可能要去。特登去加拿大咁遠嘅地方旅行，或者我未必真係有親戚喺加拿大，但係如果將佢想象成一個中轉門户嘅話，可能係一個幾新嘅概念嚟。
0: 冇錯，咁同埋咧，你睇下嗰個嘅飛行嗰航線圖咧，就算你係飛去美國咧，其實你都經過温哥華嘅，經過温哥華上空嘅。OK， 只不過你喺温哥華轉機，跟住再去美國。唔同嘅地方，咁其實都可以多個選擇咯。
1: 唔淨止係美國啦，其實而家即係你哋喺即係如果以温哥華作為一個中心嚟講啦，即係航線嘅網絡，如果真係話成個美洲咁計，其實係大概可以覆蓋到咩範圍咧？
0: 咁加拿大就唔使講啦，所有大嘅城市咧，大細嘅城市啦，你喺温哥華都可以轉機啦，係即日轉機可以轉到啦。咁美國其實主要大部分嘅西岸啦嘅城市啦，頭先都提過嘅一啲嘅大城市啦，洛杉磯啊、三藩市啊、西雅圖啊、Portland 啊、拉斯維加斯啊，嗰啲全部我哋都係即刻可以轉機。咁就算去到東岸芝加哥、紐約啊呢啲大嘅一啲城市咧，都可以喺温哥華度可以轉到機嘅。咁最近咧，我成日去墨西哥做嘢，咁啊見到墨西哥其實而家都好多中國嘅企業喺嗰度，好多嘅中國人咧都喺嗰度做生意。咁呢個中國同埋墨西哥嘅交流多咗好多。咁其實咧，我哋呢個航班咧亦可以轉機咧，係轉接到去墨西哥城嘅。咁透過温哥華我哋嘅樞紐啦，咁就可以轉機去到墨西哥嘅。咁所以都除咗係加美之外咧，都可以如果喺墨西哥都係可以喺坐呢個航線去轉機嘅。
1: 如果真係將温哥華當成係一個轉機嘅中轉站，咁嚟到睇呢一件事嘅話，可能個競爭關係就未必係話譬如話我哋可能一啲競品譬如話就你哋同樣公司嘅競品香港飛温哥華同埋廣州飛温哥華之間嘅一個差異咯，即係如果話可能揀北美嘅，其實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係會選擇去日韓轉機啦咁樣，咁又或者有啲朋友甚至可能會我知道你哋亦都有一啲跨太平洋嘅航線嘅，咁有啲朋友可能就真係中東三寶咁樣樣，就揀其他航線啦。喺呢個服務上面嚟到講，從中轉嘅體驗上面嚟到講，有啲咩獨特嘅優勢咧？
0: 温哥華咧，其實咧呢個温哥華國際機場咧，喺好多年喺 Skytrax 裏面咧，都係北美最佳嘅機場嚟嘅。咁啊，點解成為咗北美最佳嘅機場咧？咁我哋就北美最佳嘅航司啦。咁啊主要原因咧，都因為嗰個機場除咗俾你係一個嘅機場嘅感受之外咧，佢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嘢，包括咧你可以即係可以購物啦，同埋裏面咧温哥華機場咧一個好特別嘅，佢有個水族館喺裏面㗎。我諗唔會有好多機場咧裏面有水族館。因為咧，佢
1: 商場會多啲。
0: 係啦，冇錯啦，佢就係希望乘客咧，通常去到機場咧，都會可能會覺得好趕啊，好大壓力啊，因為要趕飛機啊。佢希望咧，佢營造嗰個嘅感覺咧，俾客人咧係好似置身喺一個商場裏面咁樣，咁就唔會有好大壓力。咁所以咧，當你喺温哥華機場轉機嘅時候咧，你就會感受到嗰種嘅舒適。同埋咧，最重要咧係加拿大人嗰種嘅友善啊！其實喺温哥華機場咧，如果去過排都見到啊，除咗英文、法文之外咧，你都會見到咧好多個字牌啦，佢哋嘅指示咧，其實都有中文喺上面嘅。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好歡迎咧 中國嘅客人咧係經温哥華啦，無論係温哥華又好，或者温哥華轉機咧，都係非常之歡迎嘅。
1: 嗯，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有太多語言唔通嘅顧慮啦，亦都唔需要喺好多情感上可能會有啲顧慮嚇。我都相信可能大灣區人總會有幾個親戚係可能喺加拿大生活啊。
0: 係啦，冇錯。咁同埋選城我哋另外一個好處啦，譬如去你想去。

0: 多倫多、尼加瓜拉、大埔寶島去旅遊嘅，咁、好似你話齋有温哥華有親戚嘅，咁你可以温哥華咪停幾日先咯，咁啊探完親啦，跟住先去多倫多去東岸嗰邊玩，玩完之後先翻嚟廣州都係冇問題，咁啊一張機票咁就可以做咗兩件事啦。
1: 嗯，所以其實喺呢一個中轉上面嚟到講，你話從真係係咪一個 flexible 嘅狀態？我未必話真係要個幾鐘頭我就要轉機
0: 嘅
1: 喎。
0: 唔需要嘅，咁其實我哋所有機票咧只要你買我哋機票，你都係可以咧。是停在温哥华啦，或者停在不同加拿大的地方都是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刚才都提到啦，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即是可能都有亲戚可能在加拿大生活啦，咁、其实亦都有不少这些探亲的一些需要的。其实从文化连结的角度来讲，其实大湾区和北美之间的这些人民连结或者人民往来，其实比大家想象中可能会多更多啦。你是怎样去到看这一种的客源基础，同埋其实对于从意义上面来讲，我们可能再宏觀啲，即係對於白雲機場嚟到講，要建設一個國際嘅航空樞紐。今次揀咗喺廣州落地一條咁嘅航線啦。其實你覺得對於廣州做國際航空樞紐嚟講，有邊啲嘢幫助咧？
0: 咁一路落嚟，我哋都其實同白雲機場都一路有溝通嘅。咁最後而家即係有機會啦，可以直接即係報答我哋大灣區嘅朋友，能夠咧係直飛廣州去到温哥華。咁啊，我覺得我相信咧，即係依條航線咧係會帶嚟好多嘅人流。主要原因因為好方便，真係非常方便。你諗下，即係白雲機場，即係咁好嘅一個機場，係咪？咁你好簡單、好容易咧就可以去到啦。喺大灣區，無論邊個角落，每個地方都可以去到白雲機場。跟住乘坐我哋嘅航班就可以去到温哥華。温哥華又係全北美最佳嘅機場。咁所以呢、這個。兩個咁好嘅機場，再加埋北美最佳嘅航空公司，簡直就係一拍即合，簡直咧就係即係天作之合啊 ！OK， 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好好嘅去即係享受我哋呢個新嘅服務咯。
1: 嗯，如果我哋再展望未來啦，即係你話成個大灣區嚇要做一個國際性嘅航空樞紐啦，其實可能。國家層面嘅規劃對於大灣區嘅願景，亦都希望佢可能成為未來好似中東三寶一樣咁樣嘅一個存在啦。咁亦都可能會成為一個樞紐嘅。對於未來嘅呢個發展嚟到講，作為一個資深嘅航空人 ，Rocky 你係點諗嘅？你覺得而家可能仲爭啲乜嘢，或者嚟緊呢幾年要往邊啲方向努力？
0: 其實我覺得大灣區嗰個佈局其實好好，你諗下中國即係除咗北京、上海之外，南邊嘅大門户就係大灣區啦。咁你見到好多嘅企業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一啲做生意嘅人都嚟大灣區度揾發展、揾機會啦，你就知道大灣區呢個潛力其實係好深厚嘅。咁我即係都好深信咧，即係。加埋國家嘅政策咧，大灣區嘅發展咧係即係嗰個嘅潛力真係無限量。咁所以我哋能夠有機會飛到嚟，都係都希望能夠咧可以繼續好好發展啦喺呢條航線上面啦。咁啊，最重要都係多謝即係各位聽眾嘅支持啦。咁希望可以增加多啲航班咧，就能夠將呢兩個地區，即係大灣區同埋温哥華加拿大咧，能夠有多啲嘅連接嘅。
1: 嗯，咁我哋都期待啦，嚟緊會有更加多嘅唔同國家嘅航空公司啦，會嚟到我哋大灣區啦。咁大家航線網絡越嚟越多，選擇越嚟越多，大家出門探世界亦都越嚟越方便嚇。多謝曬 Rocky 啦，多謝你。
0: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呢一 part 要同大家讲下房车啊。
4: 嗯，冇错啦，睇翻其实相关嘅政策咧，呢几年都非常之支持呢个房车嘅旅行嘅。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啦，会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嘅若干措施啦。咁啊，入边就讲到话，对于完善房车租赁服务系作出个专门嘅部署嘅。为房车的租赁行业规范化运营，高质量发展是明确了路径和注入动能。
3: 其实有不少朋友都很想试下房车旅行的，但是你说真的，真的自己买部房车好像真的很大皮、你没理由说我即为了点下豉油嗒一嗒就够了，要买只鸡、我买鸡我不用真的去买个养鸡场、所以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租部房车去到试一试呢，或者我租部房车体验一下先，再决定自己是不是、爱上这种旅行方式呢，更加都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这个心态。现在呢就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措施，也都希望呢、就是、在大家、无论揀车渠道方面、包括异地还车、还有行业里面内部怎样监管、一个交付的质量体系、怎样去到完善、都有一个明确的、就是白纸黑字写喺度啊，俾到一个指引大家咯。
4: 如果系从消费者嘅角度嚟讲咧，其实我自己本身有段时间都对呢个房车系非常之有热情嘅，但系到最后一路都冇成行嘅一个原因，其实都系因为。即係我會覺得呢個市場唔夠規範啦、一方面係見到越嚟越多人係租房車出行啦，另外一方面會覺得話，第一個有啲停車場佢仲係會驅趕房車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會擔心佢個補給啦，咁啊仲有好似咩啲黑水箱點樣處理啊呢啲嘢，就會始終會覺得好麻煩啊咁啊，仲有就係異地還車嘅呢一點。仲有啲車上面個保險啊，當然仲有就係佢會喺路上行駛嘅過程當中，好似高速佢又唔可以揸得太快啊，又或者有啲地方我又始終覺得佢嘅即係底盤又唔係好高啊，同埋佢嘅安全性嘅嗰個問題啊，所以會始終覺得如果有一份自上而下嘅咁樣一個行業規範嘅嘢係出到嚟，令到大家見到哦，原嚟標準喺邊度嘅話咧，我相對會放心好多咯。
3: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咧市場上面好多嘅一啲房車租任嘅企業啦，咁都唔係話我單單我就係直接租部車俾你啊，咁更加多咧都係一啲我先由 to B 開始去吸客嘅，即係譬如話佢哋會揾一啲旅行社啊去做一啲打包嘅旅遊產品啊，或者甚至一啲小型嘅旅行社啊嚇去到楞一啲小團啦、咁樣樣，然之後直接去到揾一啲房車嘅生產企業啊，或者房車一啲改裝機構啊咁樣樣，等佢哋去到出借房車咁樣，同我哋而家可能相對成熟嘅，我去租一部私家車，或者我喺一啲平台上面直接租車啊，機場落地我就攞車啦，嗰種體驗感係完全唔一樣嘅。同埋從資質嘅角度嚟到講咧，一啲房車嘅生產企業或者一啲房車嘅改裝企業，佢改裝呢一部車可以落地嘅過程當中，係咪真係完善法律法規啊？係咪真係滿足到所有嘅法規要求？呢、這個可能大家好難去到辨別啦。二嚟嘅話，佢哋亦都冇話哦，我租任一部車嘅一個資質，所以亦都造就咗頭先曉露所講嘅嗰啲啊，我哋會擔心保險啊咁嘅問題咯。
4: 仲有就係頭先你都提到話，而家會有一啲小型嘅團，尤其是啲研學團啊，或者親子團啊，佢哋係會好鍾意即係同房車嘅企業去合作啦。咁、然之後就會大批量咁去租房車，但係係季節性嘅，好似寒暑假又或者節假日嘅時候先至會租返嚟開團咁樣。咁喺呢個時候，其實我就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擔憂，就係、話如果係我自己去租嘅話，我最少即係至少我攞到嘅仲係嗰部車本身嘅樣子，但係我好难去确定话喺呢一个已经有经过咗一个旅行社咁样嘅一个机构嘅 過咗呢一道手，佢會唔會又對房車進行咗再一次嘅改裝？而呢個改裝係咪真係又符合咗安全嘅一個保障呢？喺呢一方面，其實我就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擔憂喺度咯。所以即係我始終覺得佢而家冇辦法好規模化咁樣發展，就係因為喺呢一部分嘅地方，唔理佢係一個俾你參照嘅標準，一定係話你去監管佢嘅呢個體系。我目前嚟講，我未見到有太完善嘅出嚟。即係如果你係參照翻我哋租車市場嘅嗰、那個發展嘅路徑嘅話，你會發覺佢最早的而且確就係從 to B 開始嘅，慢慢會去到 to C。但係你去到 to C 嘅嗰個階段嘅時候，你唔會去覺得話即係 to B 嘅人會對佢做太多嘅改裝，因為本身呢部車冇太多嘅改造嘅可能。
3: 係。
4: 咁但系房車唔同，房車本身好似佢就係天生為一啲好中意去做改裝，好中意做裝修，佢咁樣即係有個好大嘅一個可能性喺呢度嘅時候，如果你個監管跟唔上嘅話，其實呢個市場嘅發展就會有啲阻滯咯。
3: 所以其實咧，而家呢一份措施咧，都係鼓勵啊嚇，即係呢啲房車嘅租任企業咧，就直接下就出呢個 to C 嘅市場嘅，因為唔似得話頭先曉露講到嗰種擔心，就係有好多嘅一啲小型嘅旅行社啊咁樣樣，佢可能係長期我就包低一部房車，即係對佢嚟講嗰個房車嘅使用者就係嗰間旅行社啦咁樣樣。從嗰個房車租賃企業嚟到講，我只係呢部車嘅車主咋，嗱我租咗俾你啦，剩低嗰啲嘢我就負老爛你噶啦，咁樣樣點樣去到譬如話故障嘅車輛點應急啊，有啲咩事情啊，就其實都幾缺位嘅呢一種狀態咁。所以咧，而家咧喺呢一個措施當中咧，其實亦都明確啊嚇，喺各種嘅包括信用免押啦、異地還車呢啲，我哋喺消費體驗上面嘅倒點要消除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咧，對於一啲應急保障配套，亦都有一啲明確嘅要求。包括啦，即系呢一啲嘅房车租赁企业啦，需要提供道路救援啦、故障车辆嘅应急替换啦、出行兜底服务要有咁嘅服务能力，亦都要补齐啦相关安全保障嘅短板，提升大家嘅安全感同体验感啊。
4: 仲有一个就系话，即系你已经做好晒。

0: 所有嘅攻略啦，你已经决定去租一部房车出去玩嘅时候咧，都仲会有可能会踩到一个坑，就系你租嘅嗰部房车同埋你嘅应用场景系唔适配嘅。
1: 嗯，
0: 即系就好似我哋好多人去拣房车嘅时候，我哋可能考虑嘅第一个就系佢有几多张床，
1: 可以瞓觉嘅，
0: 即系够我哋几多个人出行。但系好多人会忽略嘅点就系佢呢部车好似有几大啊，同埋佢去到边个地方佢需要几多个补给啊。好似佢入嗰啲油喺你沿途，其實夠唔夠啊？需唔需要自己備啊？又或者係你真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你嗰沿途究竟係呢個車型，佢嗰個車企嘅呢個服務點係更加多嘅，定係下一個另外嘅一款係更加多嘅？呢樣嘢冇俾到一個，即係好似頭先我哋喺資訊當中嘅呢啲懶人包俾到我哋嘅時候，就好難去做一個相關嘅適配咯。
1: 而且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我可能譬如从来都未试过房车旅行嘅，即系唔系嗰种深度爱好者啊嘛。咁、但系事实上，房车呢一个类型或者呢一件事兴起咧，都系嗰啲啊，动手能力好强、啊，
0: 系啊，
1: 跟住可能相对专业程度化比较高啊，一啲爱好者啊，佢哋可能系深度嘅用户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对于我哋普通消费者，我真系想试一试、体验一下嘅，其实系有一定嘅呢个门槛嘅。咁啊，点样样去到指导大家去到用好呢款车呢？就唔係淨係話好似我哋普通我哋揸個 C 牌車，我去租車，全部 C 牌車都係咁噶啦，有個擋把啊，點樣樣？咁但係你一部房車，可能你又接水啊、接電啊、下水啊，係咪？你甚至有唔少嘅朋友之前我都睇過一啲段子咧，就話租一部房車嚟啦。一路揸揸到就快冇油啊！去到加油站，仲揾咗好耐，究竟个加油口喺边度？
0: 系啊，你都冇话房车，我自己部车，我到而家都唔知点样开个加油口，即系更加系啊！我每次都系叫语音控制，即系语音如果帮我开到就开到，如果语音同我讲话，你都系要自己去开嘅时候，我就弊啦，我都系充电啦咁样。
1: 哦，真系咁。
0: 系啊，所以你好难去想象，好多个人其实唔系动手能力特别强嘅，咁呢一部分人系咪真系？应该俾个懒人包俾佢，系要从好细嘅呢一啲好多个问题具体嘅需求开始，即系又或者直接就劝退，即系千祈唔好俾佢机会咁容易去接触到呢个房车租赁，系咪？
1: 系啊，所以点样话去到破解大家可能租咗唔适用啦，用咗玩唔好啦，或者玩甚至会玩坏嘅咁嘅情况咧？咁我觉得其实亦都系需要啦，即系即系呢啲房车租赁嘅企业其实多行一步啦，吓、即系可能每一款车嘅车型有好详细嘅说明书啊，或者你喺取车嘅时候，相关工作人员同你解释得好详细。系啊，呢一啲嘅增值服务吓，即系都仲系需要有嘅咁。咁另外咧，今次嘅呢个措施咧，其实喺监管方面咧，亦都有相关嘅一啲导向啦，亦都系十分之明确嘅。譬如话咧，要要求啊吓，唔可以隐瞒真实嘅车况啦，唔可以设置隐性嘅消费啦，亦都唔可以有啦，即系唔规范嘅经营行为啊咁样样。包括服务标准、合同体系同售后保障机制要继续完善，亦都咧即系倾向于啦，要大家咧选择一啲更加正规、专业同埋有保障嘅大型嘅服务平台啦，咁就将一啲可能更加小型嘅冇咁合规嘅一啲经营主体逐步淘汰咯。
0: 系啊，讲起呢、這个，我会谂起个例子啦，就系喺某一年嘅国庆之后嘅呢啲错峰嘅时间段入边，其实我有个朋友系攞咗个好低价嘅即系 A 地到 B 地咁样嘅一个路径嘅呢个房车嘅租赁，九日先800几蚊，即系一日都未到100蚊，
1: 哦、
0: 即系啊。我嗰陣時我係唔夠膽租嘅，但係佢嗰陣時咧就真係很土鐵啊，沙膽咁就租咗啦。租咗之後，佢先知道話其實係因為嗰部車本身佢就係從 B 地租
1: 嚟調
0: 車去嘅。咁嗰個人異地還車之後，所以佢先至會設置個咁嘅低價，希望你就係、
1: 快啲租幫佢揸翻部車翻。
0: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覺得，既然有咁樣個市場需求喺度，其實你可以講明，即係我係咁樣嘅調用車嘅狀況，即係你。唔單止係話你車放嘅安全性係唔可以隱瞞，有陣時候車點解會咁平呢件事，最好你都講清楚。
1: 確實係啊，但係而家就感覺大家好似亦都冇太 太多咁樣溝通嘅渠道，
0: 啊、
1: 或者亦都唔希望付出更多呢啲溝通嘅成本，但其實對於我哋嘅旅客嚟到講咧，你想要有更好嘅體驗，或者你希望呢一個行業有更好嘅發展嘅話，服務呢一樣嘢咧係絕對唔可以缺失嘅。咁亦都希望啦，嚟緊會有更加多即係合規嘅大型嘅平台嘅、或者一啲新嘅房車嘅租任商啦，或者提供商啦，

0: 到一啲新嘅服務我哋，俾到更好嘅體驗我哋，等大多數嘅朋友都可以至少體驗一下房車旅行係點樣嘅感覺啊。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嗯，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一流灣區，一流生活。
4: 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翟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
1: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堂黎读懂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
1: 财智湾区同你探讨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发展空间。
8: 中国经济大讲堂听到权威解读新大众文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 收听节目的同时，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是叫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逐一呈现。下面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9: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那什么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讲到，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到底乜嘢是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这么大力气去推进这一项的工程，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啊？
13: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下，未来产业是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是国家为这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的重要推进举措。
12: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13: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呢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12: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

0: 咁我哋国家重点布局咗边啲未来产业赛道呢？呢啲嘅前沿领域又有边啲与众不同嘅特质啦？
1: 嗱，十五规划咧规定咗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系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嗱，呢一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咧系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嘅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咧系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啊。而第三系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0: 哦，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咁简老师啊，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样啊？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1: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6G 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0: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不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咁但係技术新，风险都唔细啊。咁我哋具体要点样先至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呢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1: 嗱，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喺技术研发上面呢，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培育啦。嗱，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嘅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咧亦都要鼓励跨领域创新，俾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嘅空间啊。
0: 技术系根本，嗱，这个我理解啦。咁我仲留意到咧，规划纲要反复系提到咗应用场景吓，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嚟讲重要性，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嗱，场景系前沿技术咧，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嘅关键桥梁。我哋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嘅应用体系。一咧系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嘅领域，俾新技术提供测试同埋落地嘅空间。二咧系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同埋传统产业结合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系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0: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1: 嗱，这个咧就要对应规划入边咧提到嘅投入增长同埋风险分担机制啦。喺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嘅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0: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完善了。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1: 没错了。

0: 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们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它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也都可以持续提升我们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噶。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啊！
1: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的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是位居金牌榜和团体的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而今年香港也派出了历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出战，总共有41名的选手参与了37个项目，最终香港代表团都获得了1枚的银牌、14个优胜奖，总的这个奖项数目创了历届之最。
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15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1: 今日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5: 你好。
1: 见到这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代表团是派出来规模最大的这个团队，41名的技能精英参加37个的比赛项目，最终是总共夺得了15个奖项，包括一枚的银牌和14个的优异奖，总的奖项数目是创历届之最的。都想请你跟我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待今年香港代表团的这个参赛的成绩，另外都请你跟我们总结一下今年香港参加世赛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好吗？
5: 这个我觉得不单止是反映香港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元化，更加是我们职业专才教育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我经常都说一技之长终身受用，这些年轻人呢正正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来的。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国际舞台，本身已经是香港技能人才实力的最佳的证明。我在上海都一个礼拜，我亦都是亲眼看到他们的表现。我觉得香港的选手呢个都很专业、很投入、很专注，而且呢信心十足的。面对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他们完全都没有怯场。咁有一个呢仲整伤嘅手指，佢仍然係沉住应战，终于都可以完成任务。咁呢啲呢係充分展现咗佢哋扎实嘅专业技能，有良好嘅心理质素同埋精益求精嘅态度。我对佢哋嘅表现呢係非常之满意嘅。咁咁多年嚟呢 ,VTC 一直都好积极参与香港代表团嘅培训工作。咁透過專家嘅指導啦，同埋業界嘅合作，因為有好多一路讀一路去其他嗰啲公司嗰度咧嚟到實習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學徒計劃啊。咁呢個咧係可以幫助到一啲年輕人咧提升技能水平啊，同埋一啲國際視野嘅。咁我作為 VTC 主席咧，我亦都好高興見到呢啲學員咧能夠學以致用。能够在这个这么大型的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世界技能大赛最重要的意义呢，其实不单只是拿奖牌，而是给到年轻人呢透过技能走向世界，开阔眼界的。因为今次都有很多国家 同埋地區嘅選手啊嚟到大家競技啦。咁能夠同世界各地嘅技能精英交流學習咧，我覺得呢啲經驗係喺課室裏面學唔到嘅。咁所以我亦都期望佢哋翻嚟之後咧，將所學得所學到嘅嘢，吸取到嘅經驗咧，貢獻俾香港，咁推動呢個產業升級。總括嚟講咧，我對香港代表團嘅表現咧係感到驕傲嘅，亦都對香港職業專才教育嘅未來咧充滿信心。特別係響我哋而家北部都湖區發展啦，除咗高新科技咧，響呢個技能呢方面咧，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嘅。
1: 咁其实今年嘅世界技能大赛呢係第一次喺中国内地举办啦，所以见到好多嘅观众都去到现场为我哋中国嘅选手嚟进行打气嘅。譬如讲啦，代表中国香港参加瓷砖贴面项目嘅呢个戴心怡选手啦，佢亦都系啦呢一个项目当中唯一嘅女选手，喺网上呢都成为咗呢一个瞩目嘅焦点。都系咪即正正讲明呢，其实香港喺人才培养方面呢係比较之不拘一格选人才呢？咁你喺现场嘅感受又会系点样㗎？
5: 首先講講呢位選手咧，好多人以為做嗰類工作咧，一定係身材好魁梧嘅，但係佢好嬌小嘅。佢嗰個項目咧係唯一一個女性嘅參與者，咁佢完全係冇怯場嘅，咁亦都喺網上咧都被廣傳讚賞佢嗰個表現嘅。咁我尾後亦都有同佢傾偈，亦都有同佢打氣。呢、这個技能培訓咧係好多人追求嘅夢想嚟嘅。嗱，咁今次都有一個所謂主題嘅，就技能改變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我亦都非常同意呢樣嘢嘅。咁我哋可以睇到，除咗人工智能啊、新型工業化同埋呢個數碼科技發展呢方面咧，有好多真係實實在在。所以我呢啲所謂老工業啊，咁仍然係需要具備一種技能去處理的技能的人才呢，是推動創新、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來的。所以我很高興看到年輕人呢，不論所謂男女老幼啦，他們都很有興趣。那我覺得職業教育呢，我們不要樣樣東西都跟大學去相比的。其實有很多年輕人呢，很希望學到一門手藝，在他們的工作上面呢，咁佢哋亦都好高興能夠用佢哋嘅手藝咧嚟到貢獻社會
1: 嘅。的確嚇，咁見到啦，就香港嘅青年咧都係非常之犀利嘅嚇。好似今年啦，港鐵嘅技術員學徒電子畢業生嚇鄧光大，亦都係攞低咗咧呢一屆賽事新增嘅項目啦，軌道車輛技術項目嘅銀牌，咁令到咧社會更加之認識到香港技能人才嘅專業實力，並且咧係進一步咧咁提升咗職專教育嘅呢個社會地位咧，同埋國際嘅認受性。今年咧呢一个世赛嘅主题咧就系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都想请教林主席啦吓，点样嚟睇待呢一个青年走职业成才之路？咁另外咧，香港目前咧职专嘅教育啦吓，嘅推展情况系点样样嘅咧？咁而职训局啦又担当点样样嘅角色咧吓？
5: 嗱 ，VTC 作为全港最大规模嘅职业专才教育机构啦，我哋一路咧都系紧贴国家同埋香港嘅发展方向嘅，以及各行各業的人才需求，嗱，依個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會持續優化我哋嘅課程，咁亦都加強同業界嘅合作。嗱，今次我哋去參加依個技能比賽咧，我哋亦都有好多行業嘅代表咧一齊去，一齊支持依啲學生，所以咧佢哋好鼓舞嘅。因為有咗佢哋嘅支持咧，依啲學徒或者學員咧，佢知道將來佢哋嘅前景係好嘅。咁佢哋透過實習啦、企業合作嘅項目啦、產教融合等等咧，係可以幫助到學生掌握職場所需嘅技能。嗱，好似我哋而家青衣校園嘅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咁呢個就遲少少咧就會啟用噶啦。咁嗱，呢個好重要啊！呢個係具備國產 C919 客機飛行模型器等嘅先進設備。咁呢啲可以培育更多嘅專業人才，支持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嘅。咁未來 VTC 咧都會繼續深化同政府同埋業界嘅合作，培育咧更具國際視野同專業技能應用型嘅人才，咁支持香港更好。

0: 好咁融入去國家發展大局嘅。
1: 嗯哼，咁其实咧，讲到呢个世界技能大赛都被誉为系啦世界技能嘅奥林匹克吓，咁亦都系啦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嘅职业技能嘅赛事。咁啊，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啦，对于推动香港嘅职业专才教育，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0: 个世界技能大赛我觉得响推动职专教育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价值嘅，远远唔系一场比赛咁简单嘅。嗱，我觉得有几方面啦。第一咧，就会提升社会对技能价值嘅认同，选手响国际舞台代表香港能够取得一啲荣誉咧，等社会人士咧睇到技能人才咧，一样系有前途嘅。咁正话我哋又同你讲啦，有好多以为一定要入大学读文科先有前途嘅，唔系嘅。咁呢个咧系可以鼓励到青年人投身技能发展嘅。咁第二，世界赛系培育人才嘅重要嘅平台嚟嘅。我觉得我哋亦都需要多啲宣传，因为好多人都唔系好认识呢个世界技能大赛嘅。咁呢个技能大赛咧，除咗技术，仲考验工作嘅规划、团队嘅合作啦、临场应变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因为佢哋唔系话一年前已經知道個題目係乜嘢嘅，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哋先收到個題目，咁佢有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咧，就喺現場嗰度嚟發揮㗎啦。咁呢啲正正係企業最重視嘅人才嚟㗎。咁選手亦都可以開闊一啲視野，建立一啲專業精神㗎。咁第三，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呢個職專教育同世界接軌，世界各地有好多頂尖嘅人才，能夠同佢哋加埋一啲專家聚首一堂咧，我覺得係可以掌握到而家最新嘅技術、行業嘅標準同埋培育嘅趨勢嘅，因為每一個地方都係唔係好相同嘅。帶翻香港應用喺課程同埋培訓，咁呢啲喺嗰邊學到帶翻嚟香港咧，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咁今屆仲有世界技能博覽會，香港代表團咧有展區同埋各地交流，咁我都有去呢個博覽會同埋各展區去睇睇嘅。咁另外咧，呢個世賽亦都有一個承傳嘅價值，唔少歷屆嘅選手之後咧協助培訓新一代。我哋有一個曾經攞過獎嘅代表咧，佢帶埋嗰個師妹去，咁響全場打氣，咁我都覺得好好興奮嚇，亦都好高興。有啲咧更成為世界專家。咁將經驗同埋國際標準咧，傳承落去，建立一個人才嘅梯隊。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呢個梯隊咧，越嚟越長，越嚟越成功嘅。所以呢個世賽最大嘅成果唔單止係獎牌，而係人才培訓、這個知識交流同埋呢個國際視野，呢啲係一種無形嘅資產，對於香港長遠發展咧，係更加重要嘅。
1: 其實你亦都係啦，香港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嚇。咁啊，香港啱啱發布咗首份嘅呢個五年規劃啦，亦都喺當中明確提出啦，要開拓青年發展空間，支持啦青年逐夢前行。咁其實咧，大家知道啦，北部都會區咧係香港未來發展嘅新空間，亦都將會為香港青年，尤其咧係職業專才啦，會帶嚟幾大嘅呢一個發展嘅機遇啦。
0: 好多人而家對北都發展咧都未完全認識，但我覺得北都大規模嘅發展咧，將會係香港未來經濟嘅新引擎嚟嘅。咁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提出咗啦，發展人工智能啦、新型工業化啦、生命健康科技等嘅重點產業。北部都會區咧，正正就係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引擎嚟嘅。咁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北都係可以帶嚟更多升學同埋就業嘅機會。因為北都將來都會有兩個大學城啦，咁裏邊有唔同嘅高等學院咧，都會喺嗰度咧一啲校舍嘅。咁對職業專才嚟講咧，機遇係好顯著嘅。未來人工智能啊、生命健康科技啊、智能製造啊、低空經濟啊，同埋航空物流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備專業技能同埋實戰經驗嘅應用型嘅人才。例如啦，人工智能係需要數據分析嘅、雲端運算同埋網絡安全人才。咁新型工業化就需要一啲機械人同埋智能製造嘅人才。

0: 但係咧，呢個技術人才咧，我覺得係更加重要嘅。我哋唔可以樣嘢咧都係依賴晒 AI 或者呢個機械人嘅。咁嗱，我擔當洪水橋產業園咧董事局主席咧，我亦都有一啲觀察嘅。咁企業對北部都會區嘅前景咧，我覺得係相當有信心嘅。即係今日同幾個月前比咧，係已經完全唔同噶啦。我哋產業園嗰度咧，已經係同多間嘅公司有興趣進駐嘅公司啦，咁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先進製造啦、檢測驗證啦、食品製造啦等等呢啲企業咧，大家都喺度大家洽談緊嘅。咁洪水橋產業園係具備一個非常好嘅完善交通網絡，咁同深圳前海嗰個聯繫咧，亦都係緊密嘅。咁我哋同佢咧都好就住一啲合作咧，我谂我哋都希望尽快可以签一啲MOU。咁未来咧亦都会结合洪水桥大学城啦。我哋想我哋觉得应该系推动政产学研投呢、这个咧亦都可以有一个协同发展嘅好好机会嚟噶。咁产业落地啦，人才亦都要落脚噶。北部都会区咧成功唔单止系在于发展产业，更加系匯聚人才，為青年創造更多實習、就業同埋創業嘅機會嘅。因為點解我都講大學幾次呢？因為大學學生如果有機會俾佢啲產業園嗰度實習咧，因為裏面有好多創新或者係先進嘅製造業喺度啦。咁呢個係好好嘅經驗嚟嘅。咁調翻轉頭，佢哋嚟到產業園嗰度，亦都可以俾到啲學生將來一個投入工作或者揀工嘅機會嚟㗎，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嘅發展都係好嘅。
1: 咁其实北部都会区啦，都系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个发展咧，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平台啦。咁粤港澳大湾区咧拥有完备嘅产业体系、广阔嘅发展前景。香港首发五年规划里边都有明确提出啦，要拓展啦香港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嘅空间吓。咁啊，林主席，你觉得啦吓，点样样嚟加强同内地嘅呢种职业资格嘅互认，嚟助力香港职业专才北上融入大湾区嘅发展呢？
0: 关键咧就有三方面。譬如第一，呢個資歷互認、人才交流同埋呢個職專教育嘅合作。咁首先咧，我哋要持續推動學歷、資歷同埋專業資格嘅互認。你喺邊度學都好，但係如果大家有咗呢個互認機制咧，咁變咗佢哋喺工作上邊咧都彈性多咗，亦都機會多咗嘅。咁VTC 咧係支持特區政府同內地探討副學士學歷互認嘅安排，咁呢啲係可以令到香港啲畢業生咧，無論係去到內地升學或者就業咧，都更加方便，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同埋促進兩地嘅人才雙向嘅流動。咁第二咧就要建立更緊密嘅職專教育合作平台。我哋職訓局咧多年嚟咧同內地院校保持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例如深圳嘅職業技術大學聯合培養課程，俾到學生咧同時接觸香港同埋內地嘅學習同埋實踐環境。我哋亦都積極推動一試多證嘅計劃嚟嘅，例如喺美容、美髮等等專業嘅範疇咧，考生通過一次考核咧就可以取得粵港澳三地嘅認可資格，咁啊方便可以跨境發展。我認為最重要嘅咧，始終咧都係俾年輕人親身了解大灣區，透過交流實驗、企業合作嘅項目咧，及早接觸大灣區市場，建立人脈同埋實踐經驗嘅，對未來發展咧會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1: 咁企喺国家十五规划啦，同埋香港一五规划嘅新起点啦，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可以讲啦，系肩负住啦，就系青年嘅呢一个人才啦，服务香港产业升级，同埋啦，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呢一个嘅使命嘅吓。林主席啊，你觉得啦，点样嚟寄望香港青年要把握好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吓？
0: 嗱，我作为职业训练局主席咧，我都经常接触一啲年轻人，我一路咧都係覺得香港嘅青年咧好有潛力啊！關鍵咧就係佢哋揾到適合自己發展嘅方向。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咧，已經為未來發展提供咗一個好。

0: 好清晰嘅方向。我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咧，主動了解國家同香港嘅發展大勢，把握大灣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帶嚟嘅新機遇，同時咧保持終身學習呢個態度。每個人咧都應該有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無論選擇學術教育啊，亦或係職業專才教育咧，我諗最重要嘅咧就係找到自己嘅方向。嗱，喺呢一方面咧，我亦都呼籲一下一啲家長，因為好多家長佢唔係咁認識啊咩叫職業專才培訓咧啊教育咧，咁佢就以為一定要入大學讀某一類嘅專科，其實呢個未必係正確嘅，因為有啲年青人咧，佢有佢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方向。咁我覺得，如果年青人真係有一啲其他嘅興趣嘅咧，家長應該係要支持佢哋㗎，因為佢找到自己嘅方向咧，將興趣發展為專業咧，將專才轉化為事業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嘅。嗱，多年嚟我見過唔少 VTC 嘅畢業生成為工程師、資訊科技專才、這個航空專業人才、名廚、企業管理層等等。即係講起這個名廚呢，而家我出到去很多餐廳食肆呢，有很多知道我是 VTC 的主席，個廚走出來呢很高興，亦都很自豪地出來說，哎，我是這個中華廚藝畢業的，今天有機會為我們煮兩味，他很高興的。呢啲咧係可以證明咗咧，只要掌握咗專業技能，持續學習咧，一直都可以響自己嘅領域嗰度咧發光發熱嘅。嗱，我想寄語香港年青人咧，最緊要係勇於追夢，相信自己嘅能力，保持求知同埋進步嘅心態。世界變得好快，唯一唔會貶值嘅就係你掌握到你學到翻嚟嘅技術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今日努力裝備自己嘅年輕人咧，就係明日推動香港同埋國家發展嘅重要力量。
1: 咁从世界技能大赛嘅技能比拼啦，再到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从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职教资源互通，再到啦青年人才融入湾区发展啦，我哋能够睇到啦，技能人才啦系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嘅力量。香港啦依托成熟嘅职业专才教育体系，联动大湾区丰富嘅产业场景，咁啊持续啦培育青年技能人才，既系啦支撑香港产业升级，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啦贡献香港嘅力量吓。今日时间咧，非常之感谢咧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嘅一个嘅分享啊！唔该晒林主席啊！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0: 唔该晒，唔该晒。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谈股论金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网络作家村系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落地嘅项目。它主要作为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至今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作家。作为全国首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同收获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全新的大众文艺形态引发全社会共鸣。
5: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所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单止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摄政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和发展活力。
4: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

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新大众文艺究竟身在什么地方？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

0: 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体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非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

0: 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2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 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

0: 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百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的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经济领域的亮点。
0: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 那么针对新大

0: 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而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

0: 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了，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给新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
4: 咁消费券点样领得到、用得好？如何令到普惠政策应享尽享呢？大家关切嘅点系，我嘅工作地点换到咗上海，想将父亲接嚟照顾。佢喺浙江嘅老家被评为系中度失能等级，咁应该喺边度申请养老服务消费券呢？需要重新评估吗？
3: 咁消费券嘅发放对象系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嘅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手机应用就能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亦可代办。申领要睇当前实际居住地，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之后做过能力评估，而且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
4: 咁需要注意嘅系，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居家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嘅老年人，唔重复纳入消费券发放嘅范围。而已经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嘅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之后，个人自费嘅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然可以用券嚟抵扣。
3: 咁仲有大家关切嘅地方就係，我屋企嘅老人平时住养老院，下个月呢需要住院治疗，准备聘请护工，能唔能够用养老服务消费券呢？
4: 咁提返个醒先，消费券呢係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失效。消费券嘅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等。咁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等。具体服务清单可以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面查询。
3: 咁能唔能够用券嚟抵扣，关键要睇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嘅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等，提供规定范围内嘅相关服务费用，都可以用券嚟抵扣。唔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亦都符合使用条件。用券之前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通查询。
4: 咁另外，大家仲关切嘅就系，我所在嘅地方能够用消费券嘅机构唔多，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呢？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养老机构同设施达到38.8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同设施35万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咗一定成效。但同需求相比，服务供给的量和质仲存在提升空间。
3: 当前各级民政部门正结合组织实施补贴项目，努力增加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和引导更多具备失能照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补贴项目。譬如上海优化入库流程，加快资金兑付，吸引更多机构参与。山东面向家政物业企业发布政策，号召各类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补贴项目。同时，不少地方引导优质养老机构下沉社区，到供给相对薄弱的区域开设站点，增加上门服务项目。
4: 好了，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泽峰海欣，代表节目责任编辑徐静，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嘿、hey, 大家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叶莹，欢迎您收听听多啲识多啲。那么今天节目呢，要跟您一起来关注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开幕，促进国际表演艺术交流合作。
0: 系嘅，咁仲会关注咧，同样喺香港啊，将会连续第二年举办全球电竞赛事啊。咁中意打电竞游戏嘅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1: 是的，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嗯，冇错嘅。今日嘅知识之旅咧，前两站咧，我哋都系留喺香港嘅吓。嗱，首先关注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九号咧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开幕，为期五日嘅博览啊，以演艺跃动为主题，汇聚咧嚟自59个国家同地区嘅超过1900名嘅艺术家、艺团代表以及业界人士。通过演出展示、项目推介、对话交流等多元嘅活动咧，促进国际表演艺术交流合作。
1: 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任秘书长沈凤军表示，香港呢举办演艺博览，旨在进一步拓展香港大型文化艺术盛事的国际影响力，为建设文化强国做出贡献。特区政府将继续完善文化生态体系，培育创意人才，促进艺术创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0: 冇错嘅，咁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就表示咧，经过两届发展，香港演艺博览正成为促进国际表演艺术交流嘅重要平台，为艺术家、节目策划人、制作人以及文化界人士搭建交流合作、拓展机遇嘅一座桥梁。活动咧将进一步发挥香港连接中国与世界嘅桥梁作用，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1: 本届博览呢设置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香港环节文化体验以及大湾区演艺之旅等等这些内容，涵盖戏剧、舞蹈、音乐、戏曲以及跨媒介艺术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其中呢，国际精品演出从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申请当中遴选出14个节目，由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以及艺团呈现，为业界呢了解国际表演艺术创作与制作、探索合作机会提供平台。
0: 跨界演出《我城》啊，这个你我他的我，城市的城，作为本届博览的开幕演出呢，将媒体艺术、钢琴和情绪追踪科技相结合，探索城市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咁呢项演出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年度旗舰项目《艺术科技 4.0》嘅节目之一。
1: 那么在博览开幕前，序幕节目呢已经在10月6号至9号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连续四晚呢呈现舞蹈、戏曲、音乐以及合唱等等这些演出，也是吸引市民和游客呢前来参与，为本届博览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
0: 是的，咁香港演艺博览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赞助，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旨在汇聚全球表演艺术的资源，推动行业交流、人才联结和跨地域合作，促进香港表演艺术的发展。
2: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嘅，我哋继续留喺香港啊。咁中意打电竞游戏嘅各位听众朋友们，留意啦吓。嗱，香港 M 品牌电竞赛事，英文名叫做 Blast Premier Rivals Hong Kong， 咁啊将会喺11月11日到15日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噶。咁呢个咧系呢项赛事连续第二年举办啦。全球八支顶尖嘅反恐精英战队将会角逐咧100万元。美金吓，约系咪670万元人民币嘅总奖金，犀利啦吓。
1: 嗯，那我相信会有很多喜欢电竞这个赛事的朋友会非常的关注哈，毕竟这个奖金非常可观，非常诱人。那么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呢，希望通过举办这项赛事，进一步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的形象。
0: 系啦，咁啊，讲起呢个反恐精英呢个游戏啦，咁啊，谂翻起大学时代啊，一个宿舍嘅四个人一齐啊，背靠背咁一齐组队打嘅吓，咁啊，确实系引起我哋嘅青春回忆。咁啊，当时咧，边个会谂到啊，呢个电竞赛事咧可以成为一项专门嘅赛事，甚至有咧系100万美金嘅奖金咧吓。咁啊，再讲翻咧，就中国香港电竞总会主席周启康咧就表示啦，咁赛事咧再度获到呢个 M 品牌嘅认可，证明电竞系集体育、科技、文化与旅游于一体嘅跨界赛事啊。
1: 嗯，那么根据介绍 ，M 品牌制度呢，它始于2004年，是香港特区政府呢为了扶植更多可持续举行的大型体育活动而设立的。2025年首届赛事呢成为首个获得 M 品牌认证的电竞赛事，吸引了超过30000人次入场观赛。那么其中呢50%以上的购票者是来自香港以外的地区。
0: 没错。
1: 那我相信这次的这个比赛哈，也会有很多人为了去观赛而来到香港。
0: 到时记得查查相关的视频，11月11日到15日在香港举行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威威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吓。咁、相信咧唔少听众朋友都中意睇呢个古装剧嘅噃。咁啊，以下呢个同呢个话题有关系啦。嗱，从呢个市井烟火气嘅飲食啦，到屏幕上嘅荧幕上嘅呢个文化故事啦，最近有一部古装剧集个名叫《兰香如故》啊，兰花嘅兰咧就成为席卷两岸暨港澳嘅文化现象。佢唔单止登顶两岸暨港澳地区嘅热播榜嘅榜单噃，更加喺港澳台地区咧都掀起一股主动去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热潮。
1: 这部剧呢，虽然我自己还没看，但是我身边的同事已经看了很多了。日日都在听他们说啊，现在这个故事呢有他们看到哪一集啦，又是什么情节啦。啊，成日都在讲这部剧，搞到我都心喐喐，有点想看。
0: 是啦，没错，这些就是口碑啊。有剧评就认为这部剧呢呈现的就是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一种动人内核啊。相信大家现在都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咁呢部剧咧写嘅就系许兰香主人公嘅故事，咁但兰香就唔单单系呢一个主人公嘅名噃，而系咧剧中每一位喺呢个历史风雨当中倔强生长嘅人。而如故两个字咧就系历经世事沧桑、磨难洗尽之后啊，本心依旧向阳咁嘅意思啊。
1: 那我们也是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剧的这个大概的背景哈。它的故事基底呢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在剧中呢，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叫做林锦旗，也就是演员刘学义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呢与大学士府的长孙女沈嘉兰，就是谭松韵饰演的这个角色。那么他们俩呢因为朝堂变故呢就退婚了。沈嘉兰在家族灭门之际呢，以许兰香的身份呢意外得以存活。那么在艰难的这个境遇当中呢，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自己的善良与聪慧赢得林锦旗倾心的同时，也获得林家上下的幸福与尊重。他呢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是的，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相信而家唔少人咧追呢啲或者网剧又好，短剧又好咧，都好中意呢个内核嘅吓。咁啊，啱先介绍啦，呢简直就天崩开局啊吓。咁啊，退婚啦，跟住就全家。

0: 家族滅門啦嚇，但最後咧係頑強咁樣咧，係繼續咧係生存落去噶。咁啊，劇集嘅核心故事就耐心咁鋪陳呢個人應當啊點樣喺呢個紛繁複雜嘅環境之下活著嘅呢個內核思想。咁呢個女主咧就冇啊所謂嘅天降機緣啦，亦都冇預知劇本啊，更加冇你而家啲爽劇嗰啲所謂嘅系統啊，
1: 係啊，冇咩異能，
0: 係啊，佢唯有靠住咧母親臨死之前用血寫喺個平安符上嘅一個活字啊，活著嘅嗰個活字。咁咧，跟住咧，沈嘉蘭就用許蘭香嘅呢個第二個身份就活咗落嚟啦。呢個字嘅背後，活字嘅背後咧，就係呢個歷史劇嘅背景當中啦，士大夫文人風骨留低嘅家風傳承。你可以讲亦都系我哋中国人啦，无论系边一代嘅中国人啊，宁折不弯、百折不挠嘅精神底色啊。
1: 嗯，那么有很多观众呢就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呢，她是凭借收着眼这样的非常克制的表演哈，将许兰香呢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的层次分明，也被不少观众呢称为是教科书级的演技。那么她是如何来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他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嘉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她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她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她了，就过不了她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0: 嗱，啱先聽到咧就係女主角咧譚松韻嘅把聲啦嚇，咁咧佢喺呢個部劇裏頭咧係收住咁演啦，咁啊而男主演劉學義啦，佢嘅處理方式同樣都係收住演嘅，咁啊佢係放棄咗呢種大開大合嘅爆發戲啊嚇，好似而家大家睇啲AI 嘅短劇啦，啲 AI 咧經常個主人公喺度咆哮啊，咁啊彈幕自然就話你看你又好，你
1: 太誇張啦，
0: 你好什麼咁樣？
1: 係啊，即係而家 AI 短劇咧，其實講真都做得幾好，但係就有啲誇張，佢哋可能即係要表现嗰个情绪嘅时候咧，会特别
0: 比较程式化，
1: 系啊，
0: 即系浅咗啲，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啊，而我哋真人演员咧，就系可以讲，始终都系 AI 无可替代噶。咁啊，刘学义咧，佢用眼神啦、微表情啦，同埋好精准嘅肢体语言，将剧里头角色嗰种挣扎、愧疚同埋动心咧，层层咁剥开，好有层次感噶。咁又唔系强行洗白噃，而系咧补足佢行为背后嗰种心理动机，使到人咧系更加立体化。令到观众咧就唔认同佢嘅做法，但反而可以理解佢嘅处境，所以你获得咧最终嘅好口碑。咁啊，接嚟听听咧呢位男主演啊，刘学义，佢对于角色嘅把握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琪，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
4: 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琪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琪第一个站出来兜底。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3: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可能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琪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蓝

0: 还想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1: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0: 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他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他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2: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0: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2: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它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3: 冇錯啦，咁啱先嘅男女主角啦，把聲都聽咗啦嚇，聽到佢哋對呢個角色嘅呢個理解啦，同埋詮釋啦。咁對於呢部最近好火嘅古裝劇《蘭香如故》嚟講咧，一個活字啊貫穿咗故事嘅始終啦。咁喺跨度幾十年嘅呢個命運軌跡當中咧，咁啊許蘭香從活著到活得更加好啊！咁可以讲系从生存到生活啦，再到呢个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啦，始终都保有一种向内扎根嘅人性嘅。即系你可以睇到身边有啲人咧，无论呢个环境如何啦，或者系生活咧如何柴米油盐啦，好似系要磨灭佢嘅棱角嘅时候咧，你发现咧，其实偶尔之间佢哋眼神当中始终有光嘅吓，始终初心不改。咁所以咧呢部剧咧就会令到观众有共鸣，令到啲故事咧拥有一份生生不息嘅生命力量，先咁受欢迎。咁剧集咧扎根于真实嘅人间百态，展开叙事啊，咁啊令到故事当中蓬勃嘅生命力咧，喺呢个一粥一饭啦、晨起咧、分歇嘅日常当中自然生长，亦都传递出咧直抵人心嘅精神力量啊！
4: 那么该剧导演黄尹香表示，他创作的初衷呢，就是让人们看完剧之后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5: 大家好，我是《蓝香如故》的导演黄尹香。其实因为《蓝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蓝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3: 讲得好啊！首先要接受即系直面呢种人生啦、啊。咁啊，鲁迅先生好似讲过类似嘅说话系嘛？即系真正嘅猛士咧，就系、是、明知道呢个生活嘅鲜血淋漓嘅真相，但系依然系选择勇往直前嘅人啊，先至系真正嘅猛士勇士。咁啊，啱先导演所讲亦都系好认同啊。咁正系因为咧守住咗讲出好故事嘅真与诚啦，呈现出咧普通人向上向善、坚守本心啊，追求尊严嘅呢种共同价值追求啊，咁所以就睇到呢部古装剧啦，《兰香如故》咧，能够同当代嘅观众咧形成精神共鸣啊，相信唔少观众睇下睇下咧，会将自己代入到其中一啲角色嘅。咁、譬如话啦，许兰香呢主角啦，咁初入林府嘅时候咧，咁佢就首先恪守冇交代嘅事就绝对唔多做嘅原则。咁啊，当时咧系担心讲错一句说话就可能会失去咧好唔容易这个即系争取到嘅立足之地。咁呢一幕咧，相信都令唔少嘅观众咧深深共情嘅吓。
4: 那么有评论呢就认为该剧呢用细腻温柔的视角讲述明代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那么剧情也是非常的紧凑不拖沓，它呢是聚焦女性成长与生活百态，没有不真实的套路，只有温暖治愈的烟火人间。那么正是这份真实真诚与雅致，狠狠地戳中了观众的审美。
3: 系噶，讲到审美啊，吓、这、呢个《兰香如故》咧，唔单止故事系有引人入胜啦，吓咁啊吸引动呢、这个鼓舞啦，视觉效果令人咧系清奇嘅。咁如果话剧本系《兰香如故》嘅骨嘅话咧，咁剧中当然呢种我哋 东方美学嗰种视觉呈现咧，真系佢呢个魂啊！
4: 嗯，没错。那么为了还原古典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呢，在制作细节还有视觉美学的打造上呢，也是秉持匠人的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之间去完成拍摄，让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

0: 尽头之中，像天光树影、飞檐曲水、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与厚重层次。
1: 是啊，我想一句说话，你即是始终可以相信老祖宗的审美啊。
0: 没错啦，即是我相信很多看过这部剧的人都会喜欢，即是剧当中非常之古典啦，有东方意韵的那种审美，因为即是很还原当时即是明代那个当时的即是那种比如说建筑啦，或者是
1: 服装
0: 同埋家居园林各种嘅布置，
1: 系冇错嘅吓。咁其实呢个亦都系近年嚟啦，我观察咗十零二十年嚟啦，开始慢慢即系好明显一个趋势啊！大家屋企嚟装修啊，或者着衫啊，有呢个宋式审美啦，或者着呢个明朝嘅呢个汉服啦吓，咁样样等等啦。咁其实系一种即系民族嘅油然而生嘅自豪感啊，喺度支撑紧我哋咧，就系即系觉得系文化自信同埋呢种咧系我哋嘅呢个民族自信嘅吓。咁同时呢部剧咧，并未将呢个古韵嘅元素未系咁堆砌。不可以简单堆砌啊，而恰到好处咁使用咗并且系给予留白嘅。留白就我哋中华文化当中好重要一个元素啊。咁好多可能外来文化唔好懂嘅，留白反而咧系以韵悠长咧，就令人咧觉得系绕梁三日嘅，并且咧系令到每一个剧集里头嘅布景咧都系服务于人物同叙事系有关联嘅。嗱，无论系剧中林家嗰种清贵雅致咧，或者系许家小院嗰种错落温馨啦，即系就算系落魄都好啊吓，咁啊，定系个金陵街道当中嘅烟火蒸腾啦，或者系去到京城嘅呢个肃杀风雪嘅，都系讲述咧不同嘅命运同生活，咁啊，服务于剧情，服务于呢个主角人物嘅，咁啊，带领观众咧完成一场咧意韵悠长嘅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咁啊，再继续听听咧第二次嘅呢个南腔如故导演黄永湘喺呢方面嘅分享啊。
2: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南腔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石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1: 系啦，咁听完导演嘅两趟介绍之后咧，会好羡慕喺里头啊！即系话主演嘅演艺人员啦吓，即系话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好对我哋老祖宗嘅审美好自豪嘅。咁但系咧难得好似佢哋咁样咧，有一部咁优秀作品啦，咁用心嘅导演啦，使到佢喺拍摄期间沉浸其中啊，亦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即系
0: 其实我听完之后，我对呢个导演产生咗非常大嘅兴趣，即系我好想知佢系学咩专业嘅咧？即系因为佢可以将呢个故事同埋场景搭配得咁。咁好，即系啱先你介绍嘅啊，即系录音之前嗰一段，你话无论系林家嘅清贵雅致、许家小院嘅呢种错落温馨，还是金陵街道嘅烟火蒸腾，即系可能咧，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场景都系同即系接落嚟嘅剧情系紧密相扣嘅。
1: 系，冇错。
0: 佢就系用咁嘅场景去表达我跟住落嚟嘅剧情系点样嘅走向。
1: 冇错，处处都系烘托啊，就周围咧都系伏笔嘅吓。咁啊，所以呢方面咧，即系我哋都街头都特别，我而家北京做嘢啦，见到唔少咧啲年轻嘅男女，特别系啲靓女啊吓，咁咧就经常着住古装啦，咁就上落班都有噶吓。咁啊，周末更加多咧就着住古装咧就
0: 几个
1: 鸡毛去影相啦。
0: 系啊，
1: 咁佢哋咧可能就享受一个晏昼嘅嗰种即系古装时光啊吓，好似穿越咗一个晏昼咁。但系咧，演艺人员喺里头咧，系譬如话拍戏可能拍半年一年咁样，就完全沉浸喺呢个导演嘅所营造嘅呢个古装嘅时空当中啦。所以咧就觉得佢哋真系呢份即系经历咧，好令人羡慕啊吓。冇错嘅。咁因为啱先讲到故事呢个内核咧，好崇尚真实啦，同埋真诚啦，所以镜头焦点咧就好似啱先 Y Y 所讲嘅吓。咁啊，转镜之间咧，从呢个宅邸啦，就改换到大家宅院里头嘅生活美学上啦，好注重呢个视觉美嘅。咁啊，世家府邸啦，或者系呢个亭台楼阁啦，都好有考究，既保留咗江南园林嗰种灵动雅致，又融入咗呢个市井生活嘅鲜活质地。咁其实里头啲园林啊，一步一景嘅，四时入窗，皆系气韵生动。咁镜头咧个片头画面咧，即系话大家都好中意欣赏啦个片头嘅时候啦，咁啊将一部剧嘅精华呈现出嚟啦。咁啊都会跟随住剧中嘅季节更迭而切换成咧春夏秋冬四时嘅图景。咁以及咧呢个市井生活啲片段啦，又巧妙咁设计咗啊呢个期间呢个女子叫卖当地嘅蜂蜜啊等等啊，体现呢个时辰同埋呢个时令嘅流转啊。
0: 我觉得

0: 身體呢個片頭都係一種享受
1: 啊。嗯，冇錯，
0: 係嘛？因為我哋而家咧講真，距離宋代、明代都幾千年啦，所以話大家咧都好難
1: 幾百年
0: 係啊，好難去想像出當時佢哋嘅即係真實嘅呢種人間嘅生活究竟係點樣嘅，所以話睇一睇呢個片頭咧，都會跟住呢個劇去想像。所以话咧，导演佢都喺即系讲到佢嘅创作理念嘅时候咧，佢都话唔想打造一个玄浮嘅古装美学，而系咧要揾到属于自己嘅东方美学啊！
1: 话唔定睇呢部剧之后咧，有好多靓女们咧又有模仿里头嘅呢啲
0: 妆造啦，
1: 跟住就去影相啦吓，唔出奇啊！咁啊，呢份咧自觉首先咧体现喺实景嘅搭建上嘅。咁据讲咧，剧组咧去到苏州啦、南京啦嘅古园度采风啦，咁以明代画家呢个仇英嘅《南都繁会图》啦为呢个美学嘅参考。历时有8个月时间咧，搭建咗个40亩嘅实景园林啊吓。咁有啲似当年我哋睇呢个《红楼梦》啦，《红楼梦》嘅造景咧就喺北京嘅呢个《红楼梦》嘅呢个大观园公园里头，专门起咗座公园啊，遗留落嚟到而家咧都可以去入去逛嘅。咁啊，呢部剧同样系咁啊，好用心。咁啊，亭台楼阁啦，廊下雕花啦，街前草木咧都系反复推敲过嘅。咁啊，力求咧流传呢个古韵场景嘅真实感。咁啊，如今咧呢座园林咧拍摄完成之后咧，亦都系流传喺横店啊，而家叫竖店啊，继续使用啊，实现咗呢个影视资产嘅长效转化嘅吓。
0: 即系话我哋游客都可以去打卡系嘛？
1: 可以逛逛，我希望我屋企可以咁装修咧。
0: 其实我觉得又系一种即系另外一段唔同嘅生产线啊，即系可以实现呢个影视资产嘅长效转化。
1: 系啊，影视家嘛系啊。
0: 系啊，因为之前咧我睇一个新闻咧，就系话而家咧我哋好多游客咧去到横店啦。即系你可以大资入组，比如话你出几百蚊，跟住咧就会有剧组帮你打造一个剧本，你入去演呢个剧，
1: 实现你嘅梦想。
0: 系啊，实现你当演员啊，当女主角咁样。
1: 你要重生，你要穿越，你要逆袭，
0: 咩剧本都有。
1: 大女主、大男主，或者讲咧做咗嘴替都可以冇。
0: 都可以，即系现实当中咧，可能我哋唔系话个个人都有机会去影戏啊，去做戏啊，系嘛？
1: 即系细个时。想做一个武侠梦，想做刺客，想飞檐走壁。
0: 点解系刺客？咁多角色你唔拣咧，你拣刺客。
1: 即系着夜行衣，跟住咧即系
0: 系啊，披住个长单，系嘛？跟住攞一把桃木剑喺腰嗰度。一唔系啊，即系喺即系企喺一个比较高嘅地方咧，就揾一个比较型嘅造型啦。跟住咁高嘅地方跳落嚟。啊！你就會覺得自己好似係一個行走天涯嘅俠士武士咁樣嘅，
1: 即係呢個係裝造上或者劇情上實現嗰啲歷史，即係彌補歷史遺憾啦嚇。
0: 咁而家橫店係可以有咁嘅機會俾你啦，
1: 完全可以。譬如話你要做諸葛亮，實現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北伐啦，北伐咧成功咁樣、劉備咧終於咧就統一世統一呢個江山咁樣或者項羽咧渡過咗江東從東山再起咁啊，
0: 即係咩都得啦，
1: 點都得嘅，你大資進組就 OK 噶，有一班人去補。有一班專業嘅人士咧，
0: 幫你
1: 實現你嘅夢想，即係有啲似以前嗰部電視劇，我叫《甲方乙方》嘅。甲方乙方咪就係你想實現點樣嘅夢想，咪幫你做一個 crossplay 劇情一個私人定制。咁你想做領導就得，你想做明星就得，你想做乜都得。
0: 即係你想到、你想得到同埋你想象唔到嘅劇本，
1: 即
0: 係當
1: 時
0: 入邊都有。
1: 仲有咧係咁嘅，佢係當時你係沉浸式咁體驗，咁跟住咧拍完之後有個成品咧，你一世人都可以反覆咁樣去觀摩。
0: 好似佢哋都係借助 AI 技術，好似話好快啊！你即係做完呢部戲等一段時間，跟住就即刻可以有呢個成品出嚟啦。
1: 係咯，
0: 係幾百蚊或者係千幾蚊，即係。好平啫，你去體驗一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
1: 所以以前發朋友圈咧，首先係發圖片九宮格，跟住發一段短視頻。
0: 而家可以發自己
1: 嗰部短劇，發一部短劇自己嘅。
0: 犀利咯！咁啊，真係實現咗我哋從呢個普通人到演員嘅呢個夢想。
1: 我覺得係滿滿嘅情緒價值啊！
0: 係啊，非常之好啊！嚇，咁啊，講翻呢部劇啦，《蘭香如故》，佢嘅禮儀啦、細節啦，都係做得非常之講究嘅。咁啊，唔少觀眾咧都稱讚，譬如話劇中咧所展現嘅日常禮容當中咧，坐立行走同埋談吐舉止啦，到呢個主仆儀態都係好嚴格規矩嘅。譬如話你呢個奴仆躬身15度，咁啊你嘅主人咧就係需要個膊頭同埋腰咧係直起身啊，目視前方等等，即係好。細微嘅呢啲細節都做得好好，
1: 係啱啱講嘅係主仆之間啊嚇。

0: 主仆之间咧，仆人系点样，主人又点样，全部都有考究嘅。相信应该系剧组咧系咨询过专业人士啦、学者、专家学者嘅吓。
1: 冇、
0: 错。咁呢礼仪细节咧，唔单止系表面功夫啦，咁啊，仲服务于剧情同人物塑造。下边时间再听多一段录音，听到呢部剧嘅礼学指导常杰老师嘅介绍啊。
2: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

子的蓑衣。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食邑，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韩良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斋礼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使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首呢比顿首大，起首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恭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15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历，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威威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啱先咧讲咗呢个审美啦，就嚟讲讲食啦，话吓，相信唔少听众中意食面嘅，我都系中意食面。接落嚟通过一段录音去了解一下咧，有300多年历史嘅山东省海阳市嘅一碗面叫做国城摔面，摔跤嘅面啊，摔跤嘅摔，听听呢个广播专题，一碗面10年情啊！
1: 清晨6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2: 师傅，咱们上完面地板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3: 哎，那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4: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摔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3: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1: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阳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摔面。江长伦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伦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8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10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5: 啊，今天中间来的哈，
3: 哦，谢谢啊。
1: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4: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儿。
1: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摔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儿。江长伦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0: 文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经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摔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摔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摔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摔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摔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摔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1: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0: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郭城摔面的味道。
2: 味道这个东西嘛，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3: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4: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3: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0: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Y 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咁啊，中意听京剧嘅朋友咧，唔可以走宝啦吓。以下咧就同呢个有关系噶。冇耐前咧，我哋总台一起绽放吧呢个海峡歌会，引发两岸嘅热议。咁其中咧就系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咧魏海敏老师，同上海京剧院嘅老生演员咧黄佩瑜老师咧首度搭档合作演绎咧经典剧目《四郎探母》啊。咁啊，啱先讲到魏海敏老师啦，咁样佢咧就系师承于咧京剧大师梅葆玖，系佢嘅开门弟子。咁所以接落嚟咧，通过一段我哋嘅记者专访咧，就系我哋总台记者吴婉瑜嘅专访，一齐走入咧魏海敏老师嘅京剧人生啊。
8: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9: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

0: 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辉，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0: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1: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0: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

0: 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1: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2: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3: 系啦，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咧，节目时间又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系央视频 Apps 啦，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我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嘅。主持人 Y Y 倪星代表责编春柏，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11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物流业务需求增长。
1: 皇岗口岸今日举行开通仪式，听日上昼6:30正式开通运行。
0: 拱北关闸口岸年内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近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翟云：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迎面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
3: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极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

0: 后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公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讯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即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讯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住基础研究。实验室里面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谋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突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荣：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分地区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51.2% 和 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此外，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 需求基本盘

0: 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嚟，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从河北沧州南大港嘅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嘅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嘅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口保护监测站站长高新：
2: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1: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嘅鸟类800几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嘅水鸟喺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皇岗口岸终于听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今日上午系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致辞时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有3个重要意义。第一，体现落实国家规划，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第二，实践制度创新，采用创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第三，促进跨境流动，为两地人员往来开拓更广阔空间。李家超指出，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6: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28条车辆查验通道。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怡满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深圳市口岸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姜成峰。
8: 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过去旅客乘坐皇巴摆渡两地联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只需要20秒，整体通关约5分钟。这不仅是新口岸的落成，更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6: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深圳边检总站皇岗边检站执勤23队警务技术3级主任

0: 安国捷，我们紧盯设备联调、信号链路、系统运维等核心技术保障任务，持续针对口岸人工通道、快捷通道等各类查验设施设备开展多批次大流量压力测试，同时稳步推进数字孪生平台、 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等高新技术装备落地部署与实战检验，以稳定可靠、精细完备的技术支撑。
1: 全力保障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
2: 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一处场所监管科科长黄宏磊，
3: 围绕口岸启用各项筹备任务，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岗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以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4: 近日发布嘅《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为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自身嘅发展动能，制定咗明确方向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四中心一高地嘅建设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重要嘅篇章。特区政府同社会各界正全力拼经济、谋发展。
5: 喺吸引国际资金、企业同人才方面，都取得唔错嘅成绩。各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亦表现出色。陈茂波介绍话：北部都会区系引领香港未来发展嘅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加快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引进重点企业嘅工作。同时，北部都会区嘅产业布局，各个园区各有定位、优势互补。
6: 河套聚焦，上中油研发。 成果转化同埋中试，并且发挥跨境合作嘅优势。新田科技城咧就提供原型开发、中试同埋量产嘅空间。洪水桥产业园咧重点推动高增值同埋智能生产。沙岭数据园区咧就系提供重要嘅算力嘅支援，配合高效低碳嘅自算基建嘅布局。 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咧，就系支持预制件材料嘅生产，以及先进建造技术嘅研发同埋应用。我哋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并争取喺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4: 陈茂波表示，有咗空间布局嘅支持，下一步系加强科研同产业之间嘅连接。
5: 科研投入十分重要，但不能止于研发，仲要推动成果商品化，走向市场，才能形成持续嘅产业动力。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就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出咗一系列具体措施，持续投入资源，推进不同科技领域嘅发展，贯通研发、成果转化同市场应用嘅完整链条。
6: 例如喺人工智能方面呢。 由我主持嘅AI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會繼續推動 AI 同埋不同行業嘅深度融合，拓展應用場景，提升各行各業嘅競爭力。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嘅建設方面，我哋會推進藥械審批機制嘅改革，支持創新藥械研發同埋註冊，並且結合河套一區兩園嘅臨床試驗合作。
4: 及科研嘅支援，协助产品走向大湾区同埋国际市场。陈茂波认为，要令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规模，关键系令企业跑得快、资金跟得上。因此，产业发展有政府嘅引导，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令资本同企业合力发展。金融家正系喺呢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6: 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基建同融资渠道，令金融资源更有效服务科研成果转化同产业扩展。我哋亦都正系加力推动创科发展，北都嘅发展正系逐步落实南金融北创科呢个空间布局。重点唔系将金融同埋创科分开，而系促进两者嘅良性互动。 以金融支持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喺呢一个正向循环之中，将金融同埋专业服务带嚟更加多嘅新机遇。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表示，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今年10月5号。

0: 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早前已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共同构建起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及其配套实施规则，为该制度长期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政策指引。他鼓励香港法律人才尽早加入大湾区律师行列，善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把握区域内发展带来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表示，将积极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的政策措施，全力配合内地落实相关制度，以充分发挥香港法律专业独特优势，深化粤港澳三地法律服务合作。
1: 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广东省近日召开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来听报道。
2: 多年来，制造业大省广东始终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广东省财政厅每年专项安排超200亿元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省国资委打通研发、生产、应用三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令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串联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汇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级实验室、一流科研院所。广东正把地理上的集聚升为为生态上的协同和创新。广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以三类产业有序更替、整体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传统产业是广东的宝贵家底，电子、机械、化工、轻工、建材、纺织、船舶等传统产业正在通过优化升级迈向先进制造业。佛山规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80%，打造80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令有家就有佛山做焕发新生。新兴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生力军，广州陆、海、空、深、显、跃六大赛道总规模超1万亿。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9000亩用地，未来5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力争2030年 AI 服务器相关产业集群规模做到5000亿元。未来产业是抢占制高点的关键。15开局之年，广东前瞻布局第6代移动通讯、具身智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氢能、先进核能、深海探测、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单止支撑本地制造业的升级，亦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深圳一传主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部负责人黄芳：
3: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 AI 新兴测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2: 广东的制造业不单止以 AI 重塑自身，更是制造 AI 的制造业。企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广东继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以质的有效提升巩固量的合理增长，以产业之韧、链条之稳、主体之强，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4: 建强用好月智赋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

0: 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日，连接珠海同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作为连接珠海同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日益繁忙且便利化不断提升的拱北关闸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不断提速的缩影。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负责人梁英东表示，关闸口岸将强化珠澳边检协作，深化智慧口岸建设，并优化通关服务，采取扩展虹膜通关适用人群、规划增建自助通道等举措，保障通关顺畅，助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当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批评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特朗普还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特朗普谈及9日与普京通电话时说，普京非常希望看到达成解决方案。特朗普与普京9日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度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日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英国工党前党首、议会下院议员杰里米·科尔宾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控诉以色列暴行。在希腊雅典，示威者高呼“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屠杀”等口号，前往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和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者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德国首都柏林、爱尔兰首都都柏林10日亦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3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4: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4: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跟住嚟一齐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七月一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喺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气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维德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嗰一刻，佢仍念住1990年大班师傅戴彪时讲嘅说话：守时系气象工作者嘅本分，更系共产党员抗劳民生保障嘅底线。陈维德腕间嘅嗰一块老式机械表已经陪佢行过整整36年。一块表是就入边前辈留低落嚟嘅全家宝，表盘边缘虽已经磨到发白，但秒针依然走时精准。九仙山海拔1653米，年均雾日303日，八级以上大风155日，雷电日74日，是福建省气候条件最恶劣嘅高山气象站。早年全靠人工观测，每小时正点后3分钟内需报送常规数据。第一声雷响后5分钟内要完成记录并发出航危报，亦就是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通报。无论深夜风雪定是凌晨浓雾，腕间手表的滴答声就是不可违抗的号令。高山潮湿，机械表已失准，每逢休班，陈维德就落山找人调教，从不放任一分一秒的偏差。2015年实现观测自动化之后，手机随处可用，但他从来都没有摘低那块旧表。36年来，他经手的海量观测资料牢牢卡住每一个规范时间节点，未出现一次迟测漏报。比守时更考验意志的是和雷电的生死竞速。九仙山是全国四大雷电野外试验基地之一，雷击凶猛，直击雷、滚地雷、感应雷经常轮番袭来。陈维德说，雷一响，脚比个脑反应仲快，旁人往屋入边躲，他们就要往观测场跑。36年间，同事换了一波又一波，不少人问陈维德，在这里这么久，做乜仲不落山嘅？他总是笑住答话，不舍得。但是机会来过好多次。2006年，德化县气象局要他落山任职。2019年，市局领导3次劝他调任泉州市防雷中心主任，每一次都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发展机遇，但是每一次他都选择了留低。陈维德经常说，我对这里的情感无法割舍，而这份情感更是始于父辈。1971年，陈维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驻守九仙山气象站，每逢寒暑假，陈维德兄弟几个人就跟随父亲徒步数小时上山。老一辈气象人在风雪中坚守的身影，在他的心底埋下了投身气象事业的种子。1990年，刚刚毕业的他接过父亲的观测记录簿，成为风云哨兵。逢年过节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大多数守在站入边，将陪伴家人的时光留给了这座云雾大山。守山亦都需要技术破局，冬季传感器经常被雾虫冻结，导致数据缺失，人工攀爬结冰峰塔补测风险极高。陈维德摔骨干上百次试验，历经数年研发出保温防冻结装置并获专利。此外，他仲牵头防雷改造，结合试验基地彻底解决水管冻裂、覆冰、雷击三大难题。2013年，九仙山气象站的老旧石质站房已经无法满足观测需求，陈维德主动奔走争取立项，前后历时6年完成新站改造。 新楼封顶前一日，佢啱做完手术，第二日就赶赴施工现场监督。陈维德话：改建来之不易，责任落喺自己身上，就唔可以辜负大家嘅期望。如今白墙灰瓦嘅新大楼整洁明亮，墙体布满防雷网，上层玻璃窗隔住新风寒气，观测设备稳定运转，数据实现全年连续无中断。面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呢份沉甸甸嘅荣誉，陈维德话：我只系其中一名代表。

表，荣誉属于一代代九仙山气象人。他们用青春乃至生命守护着每一组风云数据，守护着山河安澜。如今陈维德依旧每日清晨准时出现在观测场，稳间救标的秒针不紧不慢地行住。36年从青丝到两鬓相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宏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王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咁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走近王宁嘅汉字人生。
3: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2: 每年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是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个是延续十几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自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3: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2: 考试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可以以阅读灰劫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3: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2: 这一份十几年不变的担当，就是根于他半个几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但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际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闯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入边。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入边，一家人共用一碗洗面水，洗完之后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慢咁一指，最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明白是高原缺氧，令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3: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2: 但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入边，大家你争我抢咁样去睇。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吹得面容苍老，却捧住报纸，眼入边闪住光，嗰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3: 每篇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2: 在青海执教三年之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中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响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一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灰劫，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他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入边，处处都藏住训诂学的智慧。例如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为什么是生长的生，不用上升的升？
3: 看着那个月

0: 浪涨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1: 但是啱啱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落嚟，八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面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佢暗自担忧，如此艰辛难懂，呢一门古老学问会唔会慢慢咁失传呢？
0: 杜先招了八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1: 慢慢摸透训古学的门径后，王宁心入边生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古的晦涩外壳，令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可以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196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无耐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落乡劳动的时候，就将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入边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一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籠，添上灯油。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之下，好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可以认识500个左右的汉字，做到简单阅读。后来王宁重新回到陆中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作为张王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和先生合著《训古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古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和数理思维，梳理训古学术语体系。
0: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1: 思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古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王宁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这样评价老师的自学。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怎样装入小小的键盘入边呢？彼时，日本、韩国亦都喺度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 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

0: 成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0: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多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养，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也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等到词源署名的时候，他却执意将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低的唯有教育意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玉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个就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下一位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嘅抗战故事。无奈前，香港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年过九旬嘅罗敬辉胸前佩戴住12枚闪光嘅纪念章，喺纪念抗日英烈热碑典礼上，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深深鞠躬。罗敬辉经常说，我这世人最幸运的事就是活着看到国家强起身了。1941年冬的一日，11岁的罗敬辉宿在柴房，耳仔紧贴门板，日军军靴声越来越近，院门被踢开的闷响，米缸被掀翻的声音顺着门缝钻了进来。当时的他不敢喘气，连喊都要收埋在肚里面。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数小时后，突袭香港，仅2个多星期的时间，驻港英军投降，香港陷入3年8个月的日据黑暗。罗敬辉回忆，日本仔四处捉人收碉堡、捉公路。

0: 道，自己嘅父亲亦都被强迫去拉大板车，好几个月都冇翻嚟。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前身迅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沙头角南涌罗屋村悄然引入抗日力量嘅火种。当时罗家长子罗宇忠是罗敬辉的堂叔，令武工队进村的是罗宇忠的弟弟罗宇晴。为掩护武工队，罗敬辉和村入边的几个小朋友加入儿童团，守在村口做小哨兵。在罗家成员带动下，罗屋村成为了抗日热土。全村罗氏家族共18户人家，行出22名抗日战士。罗家更是一门11人参军，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3年3月，罗敬辉在堂叔影响下加入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罗敬辉所在的海上中队肩负着袭扰日军海上输血管的任务。三艘破木船、两艇英军遗弃的马克沁重机枪、几把老步枪，就是中队啱组建时的全部家当。罗敬辉和战友们驾着木船穿梭于大亚湾和大鹏湾之间，时而匿入小岛的岩洞入边，时而趁着能见度低偷袭日军运输船。1943年，南澳海域一个大雾天，一艘日军船舶迷失方向靠岸，日军上岸搜刮食物和淡水，渔民迅速将情报送到中队，队长刘哲、班长李金福带领罗敬辉等12名队员即刻出击。这个是罗敬辉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场。他回忆，鬼子枪声不绝，子弹好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我们的土枪根本不是对手。罗敬辉趴在船尾，心脏跳到就来要跳出来了。日军慌忙斩断缆绳要逃，千钧一发之际，李金福班长掏出一枚鱼炮，那个是渔民捕鱼的工具，被他们改装成武器。班长用力一抌，借爆炸火光压紧竹篙勾住船沿往上爬，就快要登上敌船的时候，日军机枪响了，班长身子一挺栽进海入边。从前受伤流血都会喊的孩子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心如刀割，但是没人后退，大家抹干泪水，斗志越发坚定。凭着这股劲，海上中队缴获敌船8艘，缉获走私船4艘，俘敌63人，毙敌65人，缴获枪支40几支及医药食品等军需。抗战胜利后，罗敬辉追随战友北上加入解放军粤赣湘边中队，仲曾回港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惠州等地，将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建设一线。2025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罗敬辉在个女的搀扶下踏上舷梯，甲板上约两个足球场咁大的空间入边，12架歼-15舰载战斗机整齐列阵。罗敬辉的目光久久流连在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上边，不禁热泪盈眶。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天安门广场红旗烈烈作响，罗敬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席。自从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罗敬辉终于看到这片土地有了最坚实的依靠。这几年，他多次受邀为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战士们讲述抗战故事。如今，罗敬辉在深港两地居住，这个是他战斗过、奉献过的地方。有时，个女还会陪他坐在阳台上边，当远处高楼大厦灯火亮起，老人仲会不自觉咁样哼起当年嘅战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两年几嚟，河北沧州嘅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个星期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 他以内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令特殊儿童在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经有11年了。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3: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情绪。咁查阅大量资料之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是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亦都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意接收特殊儿童。
3: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0: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之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但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要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
3: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李亮没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不识，他反复拆解，一次次地去示范。情绪崩溃的时候，他踎低身平视小朋友，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令孩子们超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识归队守纪，喜欢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个人慢慢增至20多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令孩子们收获了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李亮从来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亦都越发灵动。在课堂上边，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仔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仔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仲经常自己揞荷包，买嚟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免费授课2年多，费时费力仲自贴费用，但是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的蜕变和笑容就是最大的收获。
3: 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嘅揾食大湾区嘅特别版。今日我主播。大家好，我是 Fion，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邀请来几位个湾区主播一起去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 每年的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0: 始是始于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成立大会正式确定，旨在唤起全球对盲人群体的关注。今日即将加入到我哋节目讨论嘅呢一班同学，佢哋带嚟咗一个创业项目，同样都系关注视像群体噶。我哋听翻个版头，一个版头翻嚟之后介绍佢哋出嚟啦。
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我哋今日咧会请嚟一 team 嘅同学仔分享下佢哋嘅创业项目噶。咁喺我身边咧就系呢一次嘅超级联系人啦，吓啊，萧文婷同学啊 ，Hello 文婷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婷。
0: 文婷好努力咁样攞广东话同大家打招呼啊，因为俾咗个任务佢啊，叫佢好好地学呢个广东话。诶，咁今次咧你都同我哋发掘咗一 team。好有使命嘅同學仔，佢哋做咗一個項目嘅，你同我哋介紹下。
1: 这个团队呢是我们广东金融学院的一个创业团队，然后名字叫做倾听生命。那么在我国呢有超过2000万人的这个视障人群，他们的听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感知世界的一个窗口。那我们的邀请到的这个倾听生命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们呢，他们就发掘了这个视听人群的一些需求。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公益的初心相聚，以有声书的试点为钥匙，正式开启了这个聚焦视障人群的项目。他们一开始呢是一个校园志愿的实践，那么到现在呢，他们已经成为了视障人士有声读物研发者、推广者和服务者，也有着自己的线上音频平台、公益 APP， 并且会在线下的时候去一些特殊的教育学校，给一些公益组织的站点去服务这些有需要的人们，让他们去帮助这些有视障障碍的这些朋友们去感知世界。
0: 嗯，睇嚟文婷做咗好多功课啊，吓，即一口气就将哇啲咁复杂嘅背景啊，同埋使命啊，同埋呢个团队佢哋创立呢个项目背后嘅一啲初衷咯，都同我哋分享咗嘅。当然啦，我哋今日都请到呢个团队嘅一啲骨干啦，一啲中坚力量咧，会同我哋详细分享下嘅。咁啊，啱先大家应该通过阿文婷嘅介绍啦，就了解到诶，佢哋做嘅呢个项目咧系专门服务翻视障人群噶，咁究竟作为湾区大学生咧，点解会有咁样嘅谂法咧？又点样开始？又点样推动嘅咧？而且好犀利，攞咗奖添，系嘛？嗯，咁我哋介绍佢哋出嚟先啊，都由阿文婷你介绍啦。
1: 那么第一位呢，我们先邀请出倾听生命的现任负责人大三的曲阳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曲阳同学。目前是倾听生命的负责人，很荣幸能够做客这次节目，谢谢大家。
0: 刚才听到其实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倾听生命，普通话说出来可能大家未必能 get 到这个名字背后的一些深度的含义哈，因为可能用广东话来说会更加明显一点。广东话咧呢、这个名咧就叫做倾听声明，系声音嗰个声啊。如果我哋攞普通话咧，就好似倾听生命同埋声明讲出嚟都系一样嘅。咁所以亦都系同大家展示咗啦。呢、这、一个项目其实佢系主要系服务翻视障人群啦，因为俾到佢哋一个听觉方面嘅世界，系咪咁样理解啊？
2: 是的，是的。
0: 咁我哋或者继续介绍出其他两位嘅同学，我哋再一齐倾偈啦。
1: 第二位呢，是我们倾听生命活动策划的张一涵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张一涵，然后今天也很荣幸能够被邀请来到这个节目。
0: 所以你跟曲阳，你们是同班同学吗？还是这个项目之前大家不认识？

0: 识。
1: 在这个项目之前大家都是不认识的。
0: 哦，那挺有趣的。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然后怎么会因为这个项目结缘呢？
1: 我们是分别被我们的学长邀请到这个项目的，然后我一开始是清远校区那边的成员之一，然后去阳同学他是广州校区这边的负责人。我大三升过来广州校区以后，就被他们再次邀请到广州的团队里面。
0: 哇，所以是一次接棒，
1: 对，
0: 传承接棒。
1: 对，
0: 刚刚介绍去阳说现在的负责人，但是创办的话是由师兄师姐他们去创办是吗？
2: 对的，其实这个项目是从2019年开始，由我们一群热爱公益的师姐创办的，
0: 相信现在也不断的在发展和壮大。我们还有位同学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文婷继续介绍吧。
3: 第三位是我们内容运营的方思婷同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创业管理专业的方思婷，然后现在是倾听生命的一员，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大湾区之声。
0: 嗯，今天是巧合吗？三位都是女生，还是说团队当中要求说，哎，女生为主还是怎么样呢？
3: 我们学院好像就是女孩子多。
0: 哦，是吗？你们学院本身女孩子比较多一些。那曲阳介绍一下，创办者也是女生吗？
2: 对的，创办者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学姐。
0: 哦，
2: 当然她还有其他的创业小伙伴，有师兄也有师姐。
0: 嗯，所以现在团队里边还是以女生为主。
2: 嗯，对的对的。
0: 嗯，那现在整个团队有多大呢？刚才听这个易涵同学也介绍说，之前是在另外一个校区嘛，清远校区。所以相当于现在他是一个跨校区的人员同学都有在参与吗？
2: 对的，是。
0: 嗯，那大概是有多大的规模呢？
2: 广州校区这边的话，目前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个年级加起来大概是有30多人。
0: 嗯，哦，那其实不小，这个团队还挺大的。
2: 是的，
0: 所以我很好奇，当年2019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视障人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项目呢？
2: 听师姐他们说，主要是缘起于一次校园的公益活动。师姐参加过之后是去到了福利院那边去跟一些比较特殊一点的小朋友去互动，给他们朗读一些绘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师姐会发现一些视障的孩子对于声音对于书籍敏感度是特别高的，他们非常渴望从书籍中获得知识和力量，所以师姐也是缘起于这次活动，决心要创办一个项目，来服务于这些特殊的视障人群。
0: 嗯，那说到2019年师姐创办的，现在师姐已经毕业了对吗？
2: 对的对的。
0: 那你当天是怎么样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组织，然后又怎么样在你心里种下这颗种子，你希望能参与，并且现在你还接棒过来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2: 我也是缘起于这个项目发起的一次志愿活动，然后我在这次活动中呢，也了解到了倾听生命的来源，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情，帮助的人也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对于公益的初心和热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项目，非常值得我去尝试并且接棒。
0: 那这个项目刚才介绍到，其实它的核心的产品会是音频的产品对吗？因为会为这些有视障的人群去提供一些读本或者声音产品的陪伴，是这样吗？
2: 是的，我们会产出一些有声书，当然有声书是我们在尽力获得了版权之后由我们的志愿者朗读得到的。
0: 嗯，那我可能会想说，哎，如果能想到说用自己的声音或者演绎去做这件事情的同学，会不会主要都是来自于可能播音与主持专业啊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读什么专业，是有跟播主相关的吗？还是不同专业的同学都有参与进来？
2: 其实是不同专业的。
0: 嗯，
2: 当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热爱这场公益活动。我们在录制这个有声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我们也不是播音主持这一方面专业出身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在尽力的请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提供帮助，然后去尽力完善这场爱心的接棒。
0: 嗯，所以不是说一个专业的展示，更多的是一次爱的传递，
2: 对的，
0: 或者心与心之间的沟通。
2: 是的是的。
0: 嗯，那易涵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就是当时在

0: 清远校区吗？了解到这个项目，你也是去参加相关的公益的活动接触到吗？还是说通过学校的一些推文呢、平台呀、去了解到这个项目？
1: 我和他们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姐姐本身就是这个项目的前代的团员之一。
0: 你属于是家族传承。
1: 对，可以这么说。
0: 厉害了这个。
1: 就是我的姐姐之前也加入过蜻蜓生命，然后我是通过我姐姐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因为他会跟我去分享他大学的一些经历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有在做一件他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刚好也是考到了这一所学校，还跟我姐姐同一个专业。
0: 哦，
1: 对，
0: 那你选择这间学校当时是有受这个项目影响吗？还是就纯属是一个缘分？
1: 也有一点影响吧，因为在我姐姐的描述中，她的大学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可能我自己的成绩水平也差不多在这个档次，所以我自己也会更加倾向于来加入广经。对，
0: 那刚才说到的这位姐姐就是创办人吗？还是说其他的团队成员？
1: 不是不是，就是一个，她也是通过学校的推文一些宣传啊，然后来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的。
0: 所以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这颗种子是播撒到好多好多人的心里，通过不同的方式也把大家逐渐的都吸纳进来。那从之前只是从姐姐的口中去听到这个项目，到你自己亲身参与进来，这种转变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1: 就是之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种幻想，就是可能在听姐姐的描述的时候会想，如果我自己来参加这个项目，我如果是她我会怎么做，然后到自己真的来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会发现这种体验是很难去通过别人的描述去同样跟她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认为做爱心志愿活动，它其实是一种心与心之间的碰撞，你的亲身体验会带给你更多的震撼，还有让你的心产生一种满足感。对，
0: 所以你现在自己亲身参与了，你其实每天都能非常真实的去得到接收者的反馈，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
0: OK， 那我们也听一下思婷吧，你又是怎么去了解这个项目、参与进来、结缘的呢？
2: 首先我本身就是在初高中时间段就是一个比较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然后呢，我参与这个项目其实是因为看到学校有推文，然后这个项目之前也是拿过非常好的一些奖项，然后我本身也希望能够参加一些这些比赛，然后在一次活动中就结缘了当时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学长，然后他就牵线我跟现在的曲阳学姐认识，然后就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也相信在整一个创办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遇到有不少的挑战啊，也会不断的希望能有突破。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头头先收回来呢，继续同几位的同学呢，听他们分享一下关于他们所创办的这个专门是服务视障人士的这个平台，叫做倾听声明，究竟诞生之后又遇到哪些的挑战呢？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2: 我哋諗城東村呢度嘅城東村環境
0: 係點樣？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亦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3: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到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4: 我夠自我，
5: 我想展現真我，
4: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5: 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6: 行一站，广东南站，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我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带大家去认识一群的大学生啊，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叫做倾听声明，倾听声明。声是声音的声啊，专门是服务视障人群的。他们通过有声书这样的方式啦，去为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啦，去提供相关的一些产品，用声音去传递温度。我们的今日的 studio 入面啦，有几位同学仔啦，首先是坐我身边的萧文婷同学的 ，hello。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婷。
1: 嗯，亦都有啦，负责呢个项目嘅屈阳同学嘅。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曲阳。
1: 嗯，另外咧亦都系有负责呢个项目活动策划啊，张艺涵同学。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艺涵。
1: 嗯，仲有专门咧负责内容运营嘅方思婷同学。Hel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思婷。
1: 嗯，咁啱先听咗好多同学讲话加入到呢个项目嘅初衷啦，唔知道阿文婷你而家仲系即系局外人啦，你可能系亦都系喺度了解阶段啦。你听咗佢哋分享之后，其实你自己有冇啲触动啊，或者有冇一啲冲动觉得如果有机会我都想去参与下去了解下呢？
0: 有，他们这个项目呢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听说过，上学期的时候我觉得就其实我们学校是一个创业氛围比较浓的，就是我们会有专门一个平台去帮助还有支持这些各种各样的创业团队。去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一个创业集市上就也有跟现在倾听生命团队的成员们有接触，看到他们在就是售卖一些 IP 还有一些他们的明信片，然后用这笔资金的话去帮助那些视障人士。我当时也是在他们隔壁的摊位，对。
1: 所以只是因为这样，其实你们之间都是有一些前期的交流，都会互相了解的。那我们也都问一下屈阳同学，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以学生身份去创办这样的一个机构呢，一个平台呢，它又有怎样最大的优势呢？
2: 以学生为平台进行创作的话，我想令我们比较觉得有挑战性的一场一些经历，可能是我们对于有声书内容质量的把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科班播音主持出身的学生，对于这方面的了解还是略少一些的，所以我们也在很积极的跟老师沟通，老师也会很热心的帮助我们去链接到一些优质的行业资源，来给我们提供一些鼓励和引导这样子。
1: 嗯，咁其实要成立咁样嘅一个平台啦，或者咁样嘅项目机构啦，佢最主要嘅几大嘅硬件会系乜嘢呢？啱啱成立嘅时候嘅故事有冇听师姐讲过？
2: 最初成立时候，我们是首先我觉得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室，也非常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融创创业孵化基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工作，
1: 就有个地方可以录制还有工作，
2: 是的，
1: 大家办公的地方。
2: 对对，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条件。对，另外一个我想应该是大湾区给予我们的这种创业孵化的鼓励和政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在大湾区也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加入这场爱心活动中。
1: 嗯，具体是有哪一些呢？比方说学校会给相应的一些资金的支持吗？或者说有一些大赛你们可以参与，可以获得相关的支持吗？
2: 对的对的，我们之所以很积极的参与一些比赛活动，也是因为我们能够从里面获得奖金，去帮助我们的项目更好的运营和完善。当然我们也能够从一些公益组织中获得一些资金，来帮助我们项目更好的运营。
1: 那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你们的团队现在也不断的在拓展当中嘛，相信你也有更多的人力去链接不同的部门。刚才你也提到，其实也有一些企业可能是链接进来的，目前是有一个小分队在负责这个事情，然后又链接到了哪一些领域的一些合作伙伴吗？
2: 有的，像我们现在团队属于一种转型的阶段，我们更希望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去发放这些有声书的资源。那么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跟一位创办这个跟 APP 制作相关的技术性的企业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链接，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去完善我们这个梦想。
1: 所以现在你们的这个有声读物的产品是通过在线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去提供吗？还是说在哪些平台视障人士能够获得呢？
2: 我们目前是在公众号能够获得比较大的音频资源，当然我们后续也会继续完善我们的 APP， 希望我们的 APP 能够早日跟大家见面。
1: 嗯，那在这个提供的对象、服务的对象方面，目前是有接触到哪些机构，就哪些机构的有需要的人群是已经能接触到你们的产品呢？
2: 像我们会在周末开展一些福利院的活动，我们会有一部分的同学以及团队进入福利院去帮助营造一些公益的氛围，然后我们也会在同时参与这场公益活动中向他们发放一些有声书资源，帮助他们更好的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还有对有声书的认识吧。
1: 嗯，那我们在服务这些视障人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天或者哪一个场景你在给他们提供这个有声读物的时候能触动到你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呢？
2: 有的有的，就在我最近一次参与福利院的公益活动的时候，给其中一位视障小朋友发放了我们最新出品的一个有声读物《小王子》，他在听了之后也在很积极给我反馈的力量特别大，他说原来书本中的世界是这样的，他也很开心用声音能够聆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
1: 嗯，
2: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场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活动，也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嗯，所以相当于是通过这个读物他用耳朵看见了世界。
2: 对的。
1: 嗯，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小王子的讲述吧。
5: 你看看这幅风景吧，如果有一天您去非洲，在沙漠里旅行，您就会认出这个地方。万一您真的路过那里，我请求您不要太匆忙，记得在星空下等一会儿。如果那时有一个孩子向您走来，如果他笑，如果他有一头金发，如果他在别人问话时不回答，您就会猜到他是谁了。到时候拜托您不要让我再这么难过，赶紧写信告诉我他回来了。
1: 嗯，我们刚刚也通过一段很短的这个演绎能感受到呈现的形式。刚才这一段是哪位同学参与演绎的？是你自己演绎的吗？
2: 是我们另外一位负责内容运营的队长。
1: 哦，队长
2: 算是部门负责人之类的。
1: 部门负责人，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位负责内容运营的思婷。那给我们说一下在选择这个内容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6: 就是首先我们面向的主要是儿童，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所以我们就会尽量选一些比较大热的一些绘本，就比如说绿野仙踪还有小王子这一种，就是小朋友他们可能会更加喜欢听，愿意听这些。所以我们会更倾向一些这方面的。
1: 嗯，那现在你的这个岗位它主要的工作会是什么？去选择这些绘本的内容吗？还是还有哪一方面的工作需要做？
6: 我一般呢就是会组织一些志愿者，然后来录制这个有声书，然后也会参与到一些审核的过程，会初步去筛选看他们的有声书质量够不够高。
1: 嗯，怎么去判定它的质量够不够高呢？在你的标准里面怎么去判定？
6: 嗯，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它读的时候语句够不够连贯，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像小朋友他们呢可能会更喜欢听那种就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就是会对他们的一些情感也会有一些要求。
1: 嗯，所以参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需要通过考试吗？
6: 有的，我们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考核的。
1: 嗯，有考核，有门槛的。
6: 对的。
1: 哎，所以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都成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吗？还是说志愿者是成员之外的一些支援的力量呢？
2: 团队成员也会参与到有声书的录制，当然我们也会在校园的各大活动墙上发布我们的一些有声书录制的邀请，希望能够有更多热爱并且感兴趣参与到这场公益活动的同学来加入我们。
1: 嗯，那刚刚也提到活动，那其实易涵你是负责这个活动策划吗？
3: 对。
1: 那其实会组织什么样的活动呢？
3: 我们策划活动就像他们说的志愿者的招募， 我们也会结合线下的一些形式会进行摆摊还有海报的张贴宣传。摆摊就需要我来规划一下大概的位置，摆摊的时间，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礼物或者是一些小活动去吸引同学们来了解我们项目，愿意来参加我们项目。

0: 这也就是你能邂逅文婷的地方，是吧？
1: 对，
0: 就是因为在这个活动现场去链接到更多的同学，链接到可能更多的团队，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共创的项目，让这个影响力这个声量能变得更加大，对吗？
1: 对，
0: 嗯，那到目前为止你自己做过的活动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啊特别有意思，或者你啊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创意相关的一些项目吗？
1: 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们把弄好的有声书有的时候会导入 MP3 然后去发放给福利院的小朋友们，导入 MP3 的时候也会去邀请志愿者们一起过来，虽然说这个过程好像看起来很枯燥，因为就是把音频通过电脑去传输，但是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听到更多志愿者的声音，听到每一个人不同的感情，朗读那一段文段，可能那段文段的文字都是一样的，但是会听得出来大家的声音，大家的情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但是又是不同的，就好像从不同的四面八方的道路中奔向同一个中心的那种感觉，都是为了让我们项目更好的去服务他人，更好的让那些视障儿童去听到我们的声音，也让他们去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的感觉。
0: 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岗位其实都需要很强的这种组织的能力，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一些同学或者社会机构的负责人。那对于各位大学生来说，大家觉得现在去应付这些挑战还 OK 吗？还是说还挺难的？
2: 这确实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挑战，因为大学生的身份对于很多外界的一些可能声音是比较两面性的，可能对于学生的能力是有一点的不太信任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专业能力还有我们的对爱心公益的热忱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0: 我想这种所谓的不信任可能是觉得大家还年轻，
2: 对，
0: 不是特别成熟，
2: 是的。
0: 但是也正因为是有大学生这个身份，也给到大家另外的一种安心和信任，就是你们真的是在很真诚的再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
2: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几位的同学一起去了解这个公益的项目，就是叫做倾听声明，是服务视障人群，为他们提供一些有声书的一些产品，令到他们用听觉去感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先看看回来继续跟几位的同学仔了解一下究竟这个项目为他们带来怎样的成长呢？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3: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这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4: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5: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6: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4: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唔～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带大家咧用一个唔同嘅方式去了解翻而家大学生嘅创新创业啊！我哋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几位嘅大学生咧，佢哋有一个有意思嘅项目叫做倾听声明。咁佢哋咧呢个项目19年就已经系创立啦，到而家有6年嘅时间咯，亦都系生产咗一大批嘅有声书去服务翻视障人群噶。我哋继续请出佢哋出嚟。首先啦，文婷就唔系呢个项目嘅成员啦，但系佢帮我哋发掘咗呢个项目嘅故事啊。Hello， 文婷。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婷。
0: 咁文婷啦，系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学生啦。咁今日喺现场嘅其他三位嘅学生主播啦，同样都系文婷嘅校友嚟嘅，包括有呢个项目嘅负责人啦，有屈阳嘅。Hello，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屈阳。
0: 亦都有负责呢个内容运营嘅方思婷啊。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方思婷。
0: 仲有负责活动策划嘅张毅涵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毅涵。
0: 咁啱先都了解咗啦，大家呢个项目从创立啦到推动咧，其实都付出咗唔少嘅努力啊。咁我哋再翻去创立嘅最初啊，唔知道创办人啊师姐有冇同你哋讲啦？当时期呢个名嘅确立有冇经过一啲即系小 battle 啊，定系话好顺利就确立咗呢个名咧，叫做倾听声明啊？普通话读起身咧，就可能分唔出当中有个声音嘅声啊，倾听声明。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3: 有的，就是倾听生命呢，其实是蕴含了我们项目创始人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未来愿景的。就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然后视障人士能够通过我们平台提供的一些有声书还有课程这些资源，然后来汲取一些信息，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探索世界。第二个就是除了倾听之外，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被倾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然后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视障人士这个群体，然后能够听见他们的需求，更好的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0: 其实这个名都是点了题，即是大家听就可以反映出这个

0: 組織佢係為邊啲人服務嘅，或者係生產出點樣嘅一啲產品啦。咁同埋啱先亦都分享咗，其實大家喺呢個期間亦都係深度參與好多嘅活動嘅組織啊，內容嘅運營啦。咁現時大家都係大學生，你哋全部都係大三嘅學生係咪？咁呢一件事，呢、這、一個志願服務對於你哋嘅學業嚟講，會唔會帶嚟點樣嘅挑戰咧？畢竟人嘅精力係有限嘅。咁當你抽咗好多嘅時間去做自己嘅社團活動嘅時候，會唔會都需要取捨呢？聽下屈陽講先啦。
1: 是的，这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平衡活动以及学业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当然我们团队对于这方面的解决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在这里也想分享给大家。一开始学期初的时候，我们先会收集到一些大家的课表，去规划一下大家无课的时间，然后再结合我们本学期团队所需要做的工作，尽可能的给每位同学安排适当的工作量，保证他们能够在兼顾学业的基础上能更好的参与到我们的志愿活动服务中。
0: 咁具体譬如一个星期呢，你需要抽几多时间去兼顾返你喺呢一个项目上面嘅一啲工作？
1: 一个星期的话应该是一周七天，一共我可以抽出十个小时在这个项目的活动上。首先十个小时对于我们大二大三这种专业课比较多的同学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当然这十个小时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公益事业的热爱的体现。
0: 咁呢啲时间嘅投入会系譬如去管理啦，去运营啦，包唔包你哋要去到譬如福利院啊，去探望啲小朋友呢啲时间？
1: 这些是不包括的，额外的时间是不包括的。我们这十个小时主要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上周或者上个月工作的处理和完善，然后还有包括去链接一些行业的资源和各方面的人脉这样子。
0: 咁啊，思婷咧，你个时间安排又点样咧？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好难去平衡啊？
2: 其实我刚进这个组织的时候是很焦虑的，因为我本身除了这个项目之外，也参与了其他组织，就比如说平时要，舞蹈队和司仪队都要对训，然后我还是班长，班级也很多事务，有时候事情都是一块来的。然后刚开始很难平衡，然后就会很崩溃很焦虑，但是后面就是项目组的学姐他们就是经常给我鼓励给我安慰，然后也会就是点拨我告诉我要有一些取舍，然后就是自己去权衡，然后之后就是越来做得越好。
0: 因为其实真系而家好多嘅大学生啦，系身兼 N 职啊，即系尤其是嗰啲比较活跃嘅同学啦，真系会参加好多嘅社团啦，好多嘅项目啦。通常即系老师觉得你比较能干嘅，都会邀请你参加更加之多嘅项目嘅。所以点样去平衡好呢个时间呢，亦都系好重要啊。咁我哋都听下魏涵啦，你自己个感受又系点啊？
3: 因为我的前两年的倾听生命的经历，我是在清远校区那边的，然后清远校区那边主要是我们会安排，基本上有五个成员，我们五个成员就会抽空一个学期，至少每一个成员都会参加一次广州这边的志愿活动，所以我也很荣幸就是被我们那边的团队第一次抽到来广州这边来去参加志愿活动，我是我们那一批的第一个。其实第一个就会有一种不知道干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来到这边我要去找谁去干什么事情，也是自己一步步的摸索，那个时候就挺害怕，有点不知所措。但其实发现就是倾听广州和清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在这边的这些成员们也会给予我很大的支持鼓励，并且告诉我在后面的工作中我要怎么做，给我适当的建议，然后也让我对这个项目有着更深的那种体会，然后也更加愿意说到现在大三还继续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向更好的方向去前进。
0: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话接棒这样东西嘛，接棒的这个事情，像你们现在其实已经从师姐的手里接过棒了，那对于未来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或者计划，希望把这个组织是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现在 大三马上

0: 如果要升大四的话，可能就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也会有在慢慢的去物色合适的接班人吗？
1: 有的有的，都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各方面的筛选以及考核，能够完成这个接棒人的任务，把团队把青青生命带向更好的方向。
0: 嗯，所以现在其实也希望不断的去拓展这个团队的一个规模，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1: 对，
0: 也让他的声量更加的大，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希望青青生命以广京为启发点，然后辐射向更多的比如说大学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益组织，希望能向他们发出邀请。
0: 嗯，咁亦都问一问啊，文婷啦，你亦都啱先提到话，其实学校对于呢啲咁样嘅志愿者嘅项目或者系公益嘅项目啦，亦都系俾到足够嘅呢个肥沃嘅土壤去成长，亦都系好支持嘅。你自己同样系咪喺学校都有参加过，或者系自己有做过唔少咁样嘅项目？
2: 系啊，我也是有参加过很多这种创业项目，但是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就是做这么久。我跟
0: 赛道，
2: 对，
0: 不懂
2: 赛程。
0: 嗯，
2: 我跟他们接触的那天的话，是我们在办一个创业的集市，然后我那个摊位是我是做的是中医药香囊，就是当时是想宣传我们中药这个文化的。我们学校的话，对于这个创业，它的整个的氛围是很浓的，它会给我们定期举办一些，比如说创业集市。一些比赛他都会邀请我们各种团队去参加，也给了他们这些团队一些去办公的一个地点，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在那里办公就特别羡慕。
0: 嗯，
2: 因为他们有一个自己可以大家可以在那地方坐下来会议室，在那里畅谈自己团队的一些未来一些方案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学校给了我们大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去让我们创业，让我们去发掘到这个社会它需要什么，把我们大学生的力量去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
0: 嗯，所以作为年轻的一代，作为大学生，其实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出口，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能成为现实，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每一份的力量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一些正能量的改变，是吗？
2: 嗯，对，是的是的。嗯，
0: 那各位同学现在回望今天我们去回顾从2019年发展到现在嘛，那现在大家也持续的在路上正在奔跑着，那你们有没有那么的一瞬间会去想起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去接触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又会如何的给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说我们好像是帮助别人的那个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会获得很多来自这些孩子们的能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你会在他们的这个能量的支持下去克服你学习和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困难呢？
1: 有的，当然有了。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因为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前往一些福利机构去做一些公益志愿活动。那么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周期性的团队会收到一些来自，像学校、像机构、像甚至像家长这样的给我们的一些感谢信。我认为这些感谢信是我们前进的动力。然后同时呢，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大学生还会参与到一些像三下乡、百千万等的一些志愿活动，然后我们团队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会每年派一些队伍出发到不同的社区，像福利机构等等这样一些机构去开展我们的百千万活动，然后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小朋友们就很不舍我们离开，我觉得那一会儿的心情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吧，说实话。对，因为发现自己真的小小的力量能够给视障人群提供这么大的鼓励和勇气甚至是帮助，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了。
0: 嗯，那有没有统计过这么几年间你们是有服务了多少位的这样的视障的人群呢？有统计吗？比方说组织了多少次的拜访，然后有多少位的这种视障小朋友是有收听到你们的这些产品呢？
1: 因为我们每一次开展的话都是派出不同的队伍走进不同的班级这样子，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每一年服务的学生

0: 概是会超过1000人的。
1: 那这么频繁的去跟视障人群的接触，我觉得可以给到其他的朋友很好的建议。在当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跟他们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首先跟特殊人群的交流，你要保持一颗对他们很尊重并且很友好的感情，说话的音量啊，包括一些情感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沟通交往的话，讲嗨了可能忽然之间大声，忽然之间小声，但是这样可能对于一些特殊的视障朋友来说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刺激，这一点可能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1: 就是大家不要以平常我们交流的那种场景，因为大家都能互相能看得见的，
0: 对，
1: 这样子去这种想象去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还是要考虑到在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场景的时候，尽量在听觉上不要突然的给一些刺激。
0: 对是的，因为他们对于声音是非常敏感的。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分享了各位同学的一个创业的项目嘛，因为你们项目其实也获了一个奖是吗？一个挺大的奖，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上一年是获得了第9届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的2等奖，然后同年也是获得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铜奖。这两个奖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鼓励。
1: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再去总结，未来如果还要再去创业的话，那你觉得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0: 我觉得信心和恒心是最关键的。如果你只是有一点点想法的话，我想说也不要去担心你这一点想法可能不被认可或者难以实现。当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以及毅力的时候，你任何想法都是能够落地生根发芽的。所以不要害怕尝试，有想法就要继续加油往前冲。
1: 加油往前冲，而且要靠每一步扎扎实实的走下去，
0: 对，
1: 才能把这个小火苗变成真正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项目。
0: 是的，
1: 我们也听一下另外两位成员吧，也是承接刚才的这个问题哈。作为一个创业项目，你们已经走了6年了，那你们对于其他的想要创业的同学会有什么样的建议？你们认为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你很清楚。
2: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初心，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这条道路上不是没有尝试过，而是迷失了方向，或者是跟原来的想法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像我们项目其实就是一直以公益为初心，想要带给更多人一些帮助。可能我们的力量尽管来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视障人士相对来说是渺小的，但是我们也靠我们的努力去服务到了一部分我们力所能及的视障人士。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初心就值得我们去践行。在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但是只要有初心在，你就会有方向，有方向你就会前进。所以在我的想法里，初心可能是创业一个项目需要保持的一个条件。
1: 说得很好，我们都要不忘初心，一定要坚持初心的同时要不断的坚定的走下去。我们最后听一下思婷你的想法呢。
3: 我觉得现在社会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在创业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和对外界的认识。那么对自己主要就是，首先是我是谁，我知道什么，还有我有什么。我觉得只要从这三个维度清晰地认识自己。那么对外界的话，主要就是去考量一些市场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等等这些相关因素，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创业路上，然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拥有什么，然后才能更好地整合资源。
1: 不能仅靠一腔热情，头脑一热啊，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实际的需要考虑的问题。今日好开心啦，同几位嘅同学仔啦，分享咗佢哋嘅呢个创业项目啦，叫做倾听声明啊，亦都系每年啦服务唔少嘅一啲视障人群啦，为佢哋带嚟有声书咁样嘅产品啦，令到佢哋用耳朵都可以听到呢个世界嘅美好，亦都希望大家好似啱先讲咁样啦，继续坚守翻自己嘅 用声音传播温度的初心，继续有更加之好的作品去探索项目更加之多的可能性。今天麻烦大家的，也麻烦文婷，我们下期今日我主播有机会再谈过，拜拜
2: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00至2:00。

0: 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1: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嘅遇见博物馆环节会同大家去深圳美术馆嚟睇睇花开敦煌上沙拿艺术展。
0: 全城有我嘅环节走近广州市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听泥塑女的文化传承。
1: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从清代画家高其沛绘制嘅纸画作品《天宝九如图》嚟了解一下画家运用别出心裁嘅纸画啦，系进行绘画嘅技法，为九如图呢一传统话题咧赋予咗新嘅生命。
0: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0: 系曾侯月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主持人依然有建光和郑允。近日花开敦煌上沙拿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深圳美术馆启幕，展览汇集近300件套作品和相关文献资料，以艺术设计教育家上沙拿先生守护敦煌、研究敦煌、传承敦煌并推动敦煌艺术创造性转化的一生为主线，集中呈现其敦煌临摹、花卉写生、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等艺术成果，带领观众走进敦煌艺术的千年之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蓬勃生命力。
1: 上沙拿在1931年出生于浙江的杭州，他爸爸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而上沙拿在12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爸爸是去到了敦煌，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而到了1948年，他去到美国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进行学习，1950年回来中国，此后长期是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近80年来，他对敦煌图案的临摹、研究、整理和转化始终贯穿其艺术实践。
0: 展览分为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以及遇见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五个单元，呈现一条上沙拿由临摹走向研究、由研究走向创造、由创造走向生活的敦煌艺术转化之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上沙拿工作室创始人黄元子的专访。
8: 黄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炫子，也是这一次深圳花开敦煌展览的策展人。
8: 当初为什么选择把花开敦煌带到深圳呢？深圳这座先锋城市和长沙那先生的艺术理念之间，在您看来有着怎样的契合点呢？
9: 应该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我们在深圳的观山月美术馆就举办过花开敦煌的展览。那这一次呢，又回到深圳，其实原因非常的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深圳呢，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时时刻刻都会因为人产生变化。那同样的，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精神也是通过人对于过去的知识点的理解产生的变化， 不停止的研究跟应用。唐桑纳工作室团队长期就是以唐桑纳的艺术研究作为核心，所以呢，这一次跟城市的这个窗口呢，我觉得非常的吻合。
8: 本次展览的名字为花开敦煌，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整个策展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希望带给观众怎样的整体印象呢？
9: 花开敦煌这个展览名字呢，从第一次展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2个年头，当然这是我们对于敦煌美学传承最温柔也是最坚定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觉得这朵花呢，就象征常先生的女性身份与他稚嫩时期就接受敦煌养分的浇灌，所以它本身呢的长成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艺术之花。通过常先生的身体力行，花开可以让敦煌在当下复苏，也就让沉睡的这种敦煌壁画、彩塑、纹样走出大漠的洞窟，告别沉睡的这个日子。那第二层寓意呢，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敦煌文化不是静止的古迹，更多的是鲜活生长的东方文脉，它历经了1000多年的蓬勃发展。虽然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不见天日，但是自从藏经洞打开之后，世界为我们成立敦煌显学，那我觉得敦煌艺术的魅力呢，就是是非常的厚重的，是全世界都为我们研究这个内容跟项目，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它。那我觉得这也是对常先生、常桑纳先生一生事业的致敬，因为我觉得他一生耕耘敦煌、传播敦煌、活化敦煌，让千年的美学代代开花、绵延不绝，这更像是我们花开敦煌的主要的意义吧。
8: 本次展览叫做艺术研究与应用展，那么它和一般的美术作品展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
9: 为什么我们要叫常桑纳先生的艺术研究与应用这个副标？其实从我们第一个展开始，我们就很清晰，敦煌的内容很庞大。敦煌艺术呢，它涵盖的有哲学、文学、佛学等等。那我们觉得，因为它太庞大了，实在是很难介绍。但是如果我们从常先生个人的研究来梳理这80年的历史，我觉得它就很容易懂。因为藏经洞被打开之后，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变革，所以从常书鸿到敦煌开始守护莫高窟，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到现在，今年是81年，也代表着常桑纳先生跟着父亲在洞窟的研究生活就有这么长时间。那洞窟一开始从常书鸿先生他们那一代老先生进去的时候，对我们国人来说非常的陌生，它就是一本无字天书。经过80多年的梳理了，我们才慢慢的懂得敦煌的绘画艺术、敦煌的美学艺术啊，这还只是一个皮毛。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叫艺术研究与应用，就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人的身上去探讨这个千年文化的美学。那这个呢，也就是常桑纳先生常讲的啊，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位敦煌守护神的父亲。所以呢，他从来不说自己是敦煌的女儿。常桑纳先生更多的时候他说，我是常书鸿的女儿，我以我的父亲为荣，我要坚守父亲的理想，为国家干点事。所以呢，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跟策展理念呢，就始终围绕着常桑纳他个人以古为根，以美为魂，以心为形的模式设计嘛，转化应用嘛，那就延续常先生古为今用的美育大众的核心思想，来纪念他的父亲常书鸿跟林徽因，给他的指导。所以我们在展厅可以看见很多的临摹作品，这也就是常先生常常说的，这是他的童子功，所有的作品都是从临摹开始。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设计艺术，包括花卉的创作。恰恰就是常先生从敦煌的童子功开始产生的原创理念，那他的原创理念又成为我们团队的新应用设计的范本跟蓝本。所以我们的展览呢，没有单纯做文物复刻跟史料的堆砌，而是很系统的去梳理常先生他对于敦煌1000年来的艺术的淬炼，结合他的研究创作跟设计成果，我们打通了这个传统跟现代的一个壁垒，融入到当代的一个审美跟当代的设计当中，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对于恩师林徽因先生所说的生活美学最好的一个行动表示了。
8: 长沙那先生的父亲常书鸿先生是敦煌事业的奠基人，家学渊源对他影响也极深。那么在策展的时候，您是如何呈现两代人接力守护敦煌这条精神线索的呢？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可以印证这段往事呢？
9: 作为策展人呢，我在《花开敦煌》这个展览中呢，我会很清楚的把常书鸿、常桑那两代人接力守护敦煌作为贯穿的核心精神，所以可以开始看到我们一开始的展现的内容，就能看到，常书鸿先生的一些作品，跟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的一些写生创作。但其实这只是一个父女之间的一个传述，因为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像上个世纪常书鸿这样的艺术家们，对于敦煌文脉作者的传承，不是孤立的艺术创作，他们更多是一场跨越生死、跨越两代的一个初心接力。那常书鸿先生是敦煌守护神，他是奠基、开荒跟坚守盗墓的开拓者。那常桑那先生呢，是承续了家学，活化了敦煌，把传统美学走向时代的传承者。所以我觉得展览呢，我就用父辈扎根守护。子辈创新传扬的双线故事轨迹，来完整的呈现这个百年来的一个敦煌守护的精神。那在展厅当中呢，其实可以看到，在临摹的这个作品区，有常书鸿先生为少女常沙那时期的临摹创作做了题字。其中呢，可以看得到常书鸿先生。在常桑那先生的两件作品当中，他把他满意的练习的这两件作品呢，提了一个书鸿啊，爸爸题字这样子的一个证据。那其实这个就能看得到两代人在做的这件事情，画是常桑那画的，字落款是常书鸿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印证。另外呢，展览呢还有很多妇女的书信往来相关的文献啊、手稿啊，那他们的对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艺术脉络是整理出一条传承的路径。回到最早的时候提到的，常书鸿先生是守住了敦煌的根，保全了1000年来敦煌洞窟的文脉。那我觉得常桑那先生恰恰就是延续这份初心，深耕敦煌的图案做研究，成为现代设计的转化。美术教育落实了，我觉得应该是说守护遗存吧，就父亲是在守护这个遗存，那女儿呢在做活化先生的一个时代跨越吧。
8: 在您看来啊，早年洞窟临摹的经历，为常沙那先生的艺术道路埋下了怎样的根呢？
9: 其实我觉得常沙那先生从12岁走进莫高窟，其实他跟很多的小孩一样，他就像是父母亲移居。他呢就跟着父母移居，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艺术理想奔赴莫高窟，他到莫高窟是一个大时代的问题。但是呢，常先生进入了莫高窟之后，我觉得他自身的美学基因呢是存在的，因为父母亲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所以呢，就像常桑那先生常常说的，他的妈妈很排斥莫高窟，除了宗教信仰不一样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生活习惯上的问题。但是常桑那恰恰是因为他太小了，他进到莫高窟，他并没有那种压力，他就觉得莫高窟对他来讲很好玩。严格来说，他不是刻意种下这个根，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是，他是根漂泊到这儿，然后呢，立足在这儿。然后产生的面对困难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所以也才能在母亲走后看到父亲，他觉得父亲很落魄，他为了帮助父亲减轻工作上的负担，开始提笔画画。我觉得不知不觉当中，他自然而然就把他的天赋表达出来，他能吃苦也愿意吃苦，然后又在时代的车轮下不停地滚动。所以呢，我觉得他因为那一份心思很简单。他的初心很简单，才有今天的长沙那。就好像有些人不了解，就说啊，她是常书鸿的女儿，所以运气好才会有今天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公平，因为常书鸿有4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怎么就常先生闯出这片天呢？所以我觉得常沙那的艺术的根呢，是因缘际会产生的。但是他自己在荒芜的沙漠中，愿意听从天命， 愿意在困难的环境下继续坚持，不放弃父亲的嘱托，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才能越埋越深，根埋得深，艺术的树才能长得很壮，艺术的花才能开得很茂盛，所以也才有我们今天花开敦煌这个展览。
8: 展品里有不少他早期的临摹稿，和敦煌壁画原件相比，长沙娜的临摹有他个人独特的审美吗？那么在策展上又是怎样引导观众看懂这些临摹作品的价值呢？
9: 就是长沙娜到敦煌的时候呢，就是个孩子，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美术生，他不是刻意去学画画的，但是随着艰苦的生活呢，一个一个人都走了，常书鸿不愿意放弃，不愿意离开，长沙娜呢基本上是走不掉的，但是呢看到自己的父亲孤孤单单的，他在心里面很同情爸爸的处境，所以呢他开始动手画画。一开始呢我觉得他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爸爸的需要，最多能说的就是他不排斥画画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父母亲都是上个世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长沙娜的血液当中他的基因肯定是不差的。那也就在这个临摹跟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心呢慢慢的被触动，他从一个没有受过技巧训练的小女孩到有体验，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就是美学的环境体验因素跟父母的基因都给他的叠加的效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形成自己独有的个性跟少女特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画的菩萨，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人画菩萨，要么就画得很男像，要么就画得很女像，但是我觉得长沙娜的菩萨像很有意思，我觉得听众可以到展厅去看一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长先生的菩萨像呢很有渲染力，很有力量感，但是呢又有悲悯的柔和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共生在一个脸上那种态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最早的菩萨像，既是男像又是女像的情绪。我觉得长沙娜恰恰就因为小，所以她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她没有那种犟气，因为她在洞窟里面，她跟这些菩萨生活在一块儿，自然而然她带着原生态的眼睛去看壁画的内容，她反而更容易掌握到古人的绘画技巧。所以我觉得长沙娜就像是古代的画工带着她在洞窟练习。所以你如果问我说他独特的审美，我觉得应该归纳到常先生在学习的过程环境下，他是零污染的学习跟单纯的心，让他能够看明白古代工匠画的菩萨是哪一种心境。其实他是一样画葫芦，但恰恰就是一样画葫芦没有太多的本我，所以形成了今天我们对莫高窟的理解跟看见。所以走进展厅，我想跟大家说，当看到长沙娜临摹的壁画的时候，要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都往前推80年，80年前的中国，80年前的莫高窟，那样的环境下，80年前的少女长沙娜，那或许你们就能发现她临摹作品的价值。它不是像，而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善念，只是为了帮助爸爸的小女孩散发出来的心境。当然这里面以前也很多人会问我古代工匠怎么创造这些艺术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了解莫高窟的话，我觉得莫高窟位置的很特殊，它的位置呢是在死亡之海的绿洲，也是一座千年的古战场，那个时候没有艺术，那时候的菩萨都是为了让人活下去的一种愿力，所以我觉得只有许愿的时候是最真诚的，可以让人透过一种难得的真诚跟善念，那这种愿力最美最有力量。所以我觉得常先生看到的菩萨长相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你理解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忽然失去家庭那种感受，也能理解她的绘画的心境，就看懂她的价值啊。这是我跟她生活跟策展我的观点。
8: 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9: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提醒阁下，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讲到增城泥塑是广州市增城区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于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增城泥塑依托本地古陶窑的技艺传承，以泥土塑形、材料装饰，形成兼具质朴感和鲜活色彩的民间造型艺术。其创作是涵盖了彩泥、炼泥、制胚、塑形、修胚、上底色、彩绘和封护这全套的传统工艺流程。一件作品往往需要多轮打磨的。
7: 增城泥塑技艺历史悠久，据增城县志记载，本地陶窑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西瓜岭、浮湖岭一带是这一项泥塑技艺陶窑的早期发源地。作为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城泥塑承载着增城本土代代相传的乡土审美。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增城泥塑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一同探寻这一门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手艺故事和岭南烟火文物。
8: 胡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增城区非遗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世柯。
8: 您本身是美术教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深耕增城泥塑这门相对小众的乡土手艺呢？
9: 其实这份选择主要是源自于这个乡土的一些情怀跟职业的一些初心的一个双重驱动。小时候呢，就是见过比较多的一些乡村的老人就是用这种泥土随手去捏制这种小摆件，就还有一些民宿的一些器物。那个时候呢，也是刻在这种心底的乡土记忆包括我后来长期在增城深耕这种美术跟泥塑的这种学习研究，对比这种各种类型的一些传统技艺后发现也就有很多地方的那个泥塑呢，它名声在外，体系成熟但是呢，就是扎根于我们增城本土这种泥塑手艺呢，就长期没有人去挖掘也没有人去整理，就散落到这个民间差不多就是那种失传的这种走向的作为这种本土的这个艺术教育工作者，主要还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的一些手艺呢，需要一方水土的人来去守护就是相比这种商业化、模式化的这种艺术创作，增城泥塑呢，其实它是带着最纯粹的这种乡土的这个温度也是承载着这种增城的这种百年的这个民俗的这生活记忆，有这种体系去留存。所以呢，我也是就是下定决心停下这种碎片化的一些研究，就全身心投入这种增城泥塑的这挖掘守住增城这个本土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根脉。
8: 增城泥塑归属于岭南泥塑体系，和大家相熟知的佛山石湾公仔相比，增城本土泥塑最大的特色和区别在哪儿呢？
9: 它岭南的像增城的这些，包括像佛山这些的话，其实他们两者之间它都是属于这种岭南的一个文脉来的，他们的一些气质定位包括风格它也是有不同的首先呢，在风格这个方面，就是石湾的这种公仔它偏向于这种是手工艺为主的它的造型也是比较就是逼真，就精也是那种做工也是比较精细的，就是它在于这种商业化产业化是比较成熟的。那么在增城的这个

0: 民宿呢，它的一个是纯粹的乡土的这种手艺啊、质朴啊，包括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它也没有说很就是繁复的这种工艺，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啊、自然呐、生活化呀、就是带有这种岭南乡土的这个气息在里面。在这种创作里面呢，它也有不同的，因为十万公仔呢，它大多数还是神话人物啊、瑞兽啊等等这些比较多，那增城泥塑呢，它也是有个比较有地域的一个唯一性啊，包括题材啊、素材啊、包括场景啊，它都是扎根于这个增城本土的，也是聚焦于这种客家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民俗的啊来去创作的，也是属于就是专属于增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泥土技艺。
1: 增城泥塑2025年被列入区级非遗，在这之前，这项手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在挖掘、抢救、复原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难点呢？
0: 其实增城泥塑呢，基本上属于这种濒临失传、碎片化的一些留存的一个状态，也没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体系。文字方面呢，它的记载也是比较少啊，它的一个包括传承的脉络啊，它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也没有就是像这个专属的一些文化名片。那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人呢，大多数呢就是年事已高了啊，多数。他都是不再创作，包括这个年轻一代的完全是不了解这门手艺，所以在这里面呢，几乎也是差不多要彻底消失在这个岁月里了。那在这方面的一个记忆断层呢，还是那个的，比较碎片的，也没有系统的认知啊。很多传统手艺呢，传统的一个塑形的技艺呢，包括古法的上色的工艺呢，都是基本上要接近消失的啊，所以呢，在此前呢，没有人把这个增城泥塑作为独立非遗技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包括像大众啊，对于这个本土的泥塑呢，也是没有什么概念啊，前期的科普啊、普及啊，包括推广啊，但这些阻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增城本地的泥土和别处的泥土在质感、塑形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0: 其实泥土的话，它的一个是泥塑的一个灵魂来的，这一方水土养一方手艺嘛。那其实的话，增城的这个原生态的这种泥土啊，其实就是增城独一无二的一个根基啊。首先在质感上面啊，它本土的这个粘土呢，它是比较细腻的啊，杂质也是相对比较少啊，手感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柔软一点。在塑形方面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附着力啊，包括它塑形啊，它也是不容易去开裂或是倒塌之类的。所以呢，他在精细的一些小创作里面呢，他也可以去做，包括做一些大的一些雕塑的一个，就泥塑的这个场景呢，他也是可以去做的。所以这份独一无二的这种泥土的一个特质呢，也是造就了真诚的这个泥塑的朴素啊，包括它自然啊原生态的这种的一个艺术风格。
1: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增城泥塑完整的工艺流程呢？
0: 其实全国各地的这个泥塑呢，它的一个工艺方面呢，它都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一些就是技法在里面的。那咱们这个增城的这种泥塑呢，它全程还是以这种古法的一个工艺包括加一个创新的流程，它也是比较简约，讲究的就是一个匠心嘛。所以它整套工序啊，就是分为取土晒土、滤土包括油泥啊。塑形啊，修胚啊，风干啊，以及上色这些等等就是有9个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完成的。那其实它这个泥塑的最核心的3个步骤呢，主要是一个炼泥就是一种就是老手艺的这种炼泥方式。第二种呢，就是手工纯手工的这种塑形的一些方式。第三种呢，就是那种自然风干手工上色。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所以整套工艺啊，它也没有追求是很就是很复杂的那种，它讲究的就是顺其自然包括它这种匠心比较细致一点，每一步呢，它是坚守的这种传统，保留这种老手艺的一些本真在这里。
1: 您的作品融入了客家故事这些增城本土符号，这些创作思路是怎样形成的呢？
0: 就是这种非遗手艺啊，它不能一成不变。脱离生活，其实这种传统的这种泥塑的神像啊、瑞兽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精神的一个寄托。但是呢，这是距离现在的当代的一些年轻人，包括 比较普通的一些大众来说，就是生活就是显得太远的，就这种手工艺，它就这种艺术品就显得太远的，就很难产生这种共鸣。那真诚泥塑呢，它的一个生命力是在于就是扎根乡土，记录生活。所以呢，真诚这边呢，其实它也是有这种荔枝之乡啊、柿子之乡的这种美誉。所以呢，荔枝跟柿子呢是最具代表性，就是作为增城的一个本土的一些风物啊，它的一个寓意也是比较好啊，比如说吉祥啊、家喻户晓啊这些啊，啊，同时呢也是咱们这边广府文化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些交融地啊，因为客家的一个迁徙文化呢，包括乡村的一些农耕生活或这种邻里民宿的这个场景呢，都是我们比较珍贵的，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地域的一个记忆，所以我在这个创作的这个思路很明确，就是把泥土记录乡土，然后让手艺留住乡愁。
1: 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在增城交融，这种文化的融合是怎样体现在您的泥塑作品当中的呢？
0: 其实广府的文化呢，它还是比较务实的啊，客家的呢，它就是属于比较淳朴的那种，所以两种的这种气质啊，就是贯穿于所有的创作里面，它也是在这个记忆层面上面也吸纳了广府的一些，它的一个泥塑的一个细腻啊的一个特点，它注重的是造型圆润嘛，细节呢是比较精致的，那同时呢也保留了这种客家的民间的工艺的随性啊质朴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会刻意去造作随性自然，然后呢就有这种烟火的这种气。所以呢，在题材这个层面上面，就是也会创作这种广府的一些民俗的节日的一些场景啊，包括水乡啊、烟火啊，重点刻画这种客家农耕生活啊、围屋风貌啊，包括一些家风啊等等这些，就把这两种文化呢、生活的场景呢，就是把这种人文气质啊融为一体。
1: 在复原老手艺的时候，有没有参考一些老物件，走访一些民间的老艺人呢？
0: 其实的话，增城这边的话，早在这个百年前，它都是有这个溯源的，能追溯到百年前的一些手工艺的一些物件，都是被挖掘出来的。其实我最深刻的还是就是走访一些就是比较高龄的一些民间老手艺人，因为这些老人呢，他年少的时候，他的祖辈都是学过这种手工艺的，就是这种泥塑的手工艺，那几十年来呢，他也没有创作手法呢就早已。就是已经生疏了，所以呢，在家里呢也是保留着几十年前的一些手捏制的这种，小摆件啊，就小器物这些的，所以我们在经常会去上门去考证这些东西，记录了这个本土的这种泥塑的记忆。他们说就是这种手工艺啊，沉寂太久了啊，也是没有人再去记得，没有人再去传承的。所以呢，当时在跟这个老手艺人就是在回忆这个的时候，他也手把手教我去做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油腻的一些手法啊，包括他简易的这种泥塑的这种技艺，就还有这种老一辈啊，他创作时他讲究的就是那种民俗的寓意跟吉祥的一些讲究，就是也是就是走访过很多次啊，所以让我更加坚定这种初心啊。老一辈呢守着手艺一辈子，那我们呢就要守住这门手艺到一辈子，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散落在这个民间的技艺啊，包括他这个乡土的记忆啊，全部留存复原，包括传承下去。
1: 作为高校的教师、青联委员，您把泥塑带进校园、社区，那么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大众对增城泥塑的接受度如何呢？
0: 近几年里面去普及推广，就让我真切能够感受到这种大众对于本土非遗的认可度就会越来越高了啊，包括地方政府啊，地方的一些平台啊。他都会去慢慢让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手艺人，包括非遗传承人，能够去，等于是说抛头露面，把这个手艺去宣传推广出去。所以呢，接受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就相比于这种商业化的这种非遗手艺啊，其实增城的这种泥塑呢，它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也是比较接地气的，有本土的一些情怀，包括老人家、小孩子啊，他都是能够做的。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同时呢，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进入这种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景区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这种的一个推广。所以，对于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们最感兴趣的两点就是， 这个题材啊，比较有亲切感啊。作为增城嘛，那增城就是有荔枝啊，是。

0: 贵族受缚啊，他既能够动手体验这种传统手艺，又能够自由发挥这种创意啊，也是比较解压，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1: 目前增城泥塑传承队伍发展的现状如何呢？您在培养年轻传承者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0: 其实目前增城泥塑啊，就是摆脱了就是没有人去传承的这样的困境了，因为它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有很多一些校园的一些储备啊，今年的主力啊，包括大众的普及呢，就是有3个等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体系啊，包括高校的一个教学的资源，我在这个现在的这个高校里面呢，也开设了这个非遗泥塑课程，其实这个课程呢是嫁接于在于这个就是岭南的这个装饰艺术里面的一门课。那这门课呢，其实大多数还是以艺术学院的这个学生为主啊。那这批学生呢，他更多的是以设计，那刚好拥有了这个泥塑作为这个非遗的这种文创设计来说，那很多时候他就跟他的专业是刚好是匹配的啊。所以我们在开发这个课程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就是如何把这个非遗泥塑的东西融入到这个高校里面的一个课程里面去。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了这种社区的一些公益课堂啊，包括研学课程呐，吸纳了挺多的这些青年人啊，包括非遗的爱好者啊，等等这些啊，也储备了一些新生力量。不过我们也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普及这种爱好者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深耕这种传承人还是偏少的，因为说实话，非遗来说是真的是属于那种，需要传承传播的。但是怎么样商业化，包括让他能够赚到钱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他也会去想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传承规划主要是分为3个方向去走。第一个是系统化的一个教学，第二个就是梯队化的一个培养啊，筛选这种热爱本土文化的这个青年爱好者。第三个呢，就是常态化的一个输出。啊，持续开展这种校园的这种选修课啊，社区的公益课啊，包括文旅的这种研学啊等等，那就持续的去扩大这种传承的一些基数了。
1: 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风是握不住的流动，雨是天空流下的泪。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指画亦称为指头画，即是用手指和手掌掩墨或者是色在纸卷上面作画，是中国画的一种表现形式。今日我哋要赏识嘅系清代画家高其佩所绘制嘅一幅纸画作品《天宝九如图》。
0: 呢幅《天宝九如图》系描绘咗群山之中有两位高士登高望远咁样嘅场景。喺画作当中，山峦叠翠，高耸入云；万山遍野嘅青松翠柏迎风而立。山腰巨崖旁边呢，两位高士是昂首远眺，整幅作品山石苍劲有力，人物灵动鲜活，为研究古代登高的民族活动提供了很

0: 珍贵的图像史料。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故宫博物院书画林务组组长具建伟，以及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嚟了解画家点样运用别出心裁嘅纸画技法，为九如图呢一个传统嘅话题赋予新嘅生命，体现出古人登高远眺嘅壮阔景致。
2: 具老师，这幅山水立轴徐徐在您面前展开，会令您内心产生一种怎样的感动呢？
3: 这幅画给我一种雄浑壮丽、峻拔之感。我们看到画中山峰壁立，峥嵘险峻，上接霄汉，下临深渊，其间云雾缭绕，草木丰茂。在山腰的一处平台上，两位高士举目望向浩瀚无垠的苍穹，沉醉在亘古如是的宇宙造化之中。这幅画最精彩的莫过于画家以手代笔，以指掌蘸以墨彩，将巨岩石壁、悬崖树木、山间云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体上看，这幅纸画作品豪气奔放，翰墨淋漓，意境深邃，表现出与传统笔墨迥然不同的意趣。
2: 崔老师，我们看到画面中部的两位高士，他们的登高在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属于一种怎样的运动方式呢？
4: 登高它是一项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形式，它具有陶冶情操、锻炼体魄的特点。中华大地呢，它有着无数的高山峻岭，其雄伟壮丽的风光吸引着无数的爱好者去攀登。而中国自古呢，更有君子比德于山的这种思想理念，所以说登高它不仅仅是攀登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性情的陶冶。因此从古至今，余下之际的人们，他往往怀着欢愉的心境登高抒怀，年复一年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一个重要传统。
3: 这幅画画上落款长白山人齐沛指头生活，还有三枚印章，分别是高齐沛、古狂、指头画，说明这幅画是清代画家高齐沛的纸画作品。高齐沛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学画，他的最大的贡献呢，就是非常明确地掌握并且梳理出来这种指头画的技法。
5: 画家高齐沛擅长用手指、指甲和手掌蘸墨在生宣纸、绢上作画，创造出极富神韵的物象，尤其是精于山水、人物、花鸟，在清代画坛上独树一帜。他的纸画山水苍浑沉厚、清奇高古，既保持了毛笔画的传统韵致，又有自己简约刚健的独特风格，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形式。
2: 鞠老师，在题跋处我们看到九如图，那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九如，高齐沛是如何在画面当中去表达出九如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呢？
3: 九如出自诗经小雅天宝，天宝是西周时期臣子祝福颂扬周宣王的诗文，诗中连用九个如字，如山、如腹、如高、如陵、如川之方志、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九个比如都是盛大吉祥的事物，古代又以九为尊，因此后世也多用九如图祝贺福寿绵长。这幅画上有画家莽狐狸题跋，墨具竟题于御题之普云堂中，普云堂是康熙年间工部尚书熊一霄的斋名，所以这幅画可能是高齐沛为熊氏家族长者祝寿所作。我们看到这是一幅巨幅山水，继承了北宋以来巨丈式山水构图的传统，这种构图以数幅全景式为主，多选取巨大的山丈作为主体，能够让我们如临其境、如临其中。画家运用高远法和深远法，从下而上看，山石坚韧，古木苍茂，顺着萦绕在山间的 S 型云水之气而上，群山正中一块巨石上站着携手而立的两位高士，他们抬头远眺，欣赏日月同辉奇景。日月同辉是给老人祝寿的经典贺词，在画中也借助自然景象具象化了这一吉祥寓意。另外在画面中，高齐沛以山川为骨干，绘制了苍翠的松柏，通过不同的山形地貌，形象地表现出了如山如腹、如刚如陵的意境，也寓意着人的品格如山一般崇高，如松柏般坚韧不拔。同时为了凸显出高山的雄伟气势， 画家还巧妙地运用留白与线条勾勒，

0: 塑造出贯穿山间的水流和云雾，用穿山而过的烟霞锁住山腰，营造出如穿枝方至的氛围。这些流动的元素不仅增加了画面的动感，也寓意着生命的活力和福泽的绵延。总体来看，这幅画画家通过巧妙的构图和纸画的独特质感，将九如寓意融入绘画之中，观者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美好祝愿。
1: 崔老师，我们发现登高这个题材往往会出现在祝寿的作品当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登高和祝寿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2: 登高源于古人对山神的崇拜，那人们认为登山呢能够免除灾害，祈求幸福。你比如在南朝梁代，有一个叫吴军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叫《续七谢记》，书中这样记载说，东汉末年，汝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桓景的人，跟随道人费昌房在外游学。那后来呢，他依照费昌房的要求呢，带领全家带着茱萸和菊花酒，就在9月9日重阳节这一天登上了山，由此避免了山下发生的一场瘟疫。从此以后，人们为了避邪呢，就开始了每年一度的重阳节登高活动。至于将9月9日重阳节作为一项固定的登高敬老传统延续下来，也是基于自然界天地日月的运行规律，清气上扬，浊气下沉，而地势越高的地方，它这个清气就会越聚集，所以重阳登高畅享清气，那就成为与追求健康长寿紧密相连的一项有益的民俗活动。
1: 鞠老师，正像您前边介绍的，这是高渠佩创作的一幅纸画作品。纸画这种技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高渠佩在这幅九如图当中是如何展现他精妙高深的纸画技法的呢？
0: 纸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特殊画法，学界普遍认为起于唐代张藻，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述他为用秃笔或以手摸素绢作画，这是以手掌绘画的开始，但还并非纯粹的纸画创作。后来明代浙派画家的代表吴伟也曾因最后受诏作松泉图而贵翻墨汁，信手涂抹，并受到明宪宗的称赞，但其仍是情急之下的细作。直到康熙年间，高渠佩大量的纸画作品问世，纸画开始真正成为一门完整的绘画艺术。高渠佩呢，他是辽宁铁岭人，他在具体操作纸画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也是以一个北方画家的这样的审美的出发点来具体实施的。我们可以看这件作品，画面正中两位高士站立的山石，以手蘸取墨勾勒外形，线条粗细不均，富有韵律，侧面以掌侧拍印出山崖的立面，山崖崖头处着以深墨，而山崖侧面则浅淡色墨，形成了刀劈斧刻的棱角，显得粗糙坚韧，很有力量感。因为我们这个手指它不能注墨，所以说线条多用单线或多条短线拼接而构成，在悬崖峭壁间生长的树木就是以指甲画出的尖锐短线组成，短促有力，表现出草木的顽强生命力。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近景的这些松树，其中枝干部分用了积墨的方法，积墨呢就是它的水分比较大，反复的叠加之后呢，最后有一个复色，这样的话呢就把大自然的生气表现得非常生动。最后来看点景人物，面部用小指甲尖细勾，服饰则以重墨短线快速勾出，有一种诙谐幽默的趣味。总体来看，高渠佩的天宝九如图通过灵活的手指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画面。
1: 崔老师，登高这项运动在清代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面貌？
2: 在清代，登高成为人们热衷的一种高雅活动，全国各地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登高活动。文学家富察敦崇在他的《燕京岁时记》中呢，就对北京地区的登高活动进行了记载。每年9月初9这天，当时北京北城居民多到京城西北的五塔寺、土城、钓鱼台、白沙寺等地登高望远。另外，清代在传统的山水观览活动开展过程中呢，还衍生出了追求刺激体验的登山探胜的形式，甚至出现了许多与登山相关的各类游记性著作。你比如《广雁荡山志》在卷末就附有游山十八法，而清代孔真轩所撰写的游记《泰山记胜》中呢，也记述了50余

0: 玉泽泰山的景胜，反映出传统登山活动的深远影响。
1: 据老师，高奇佩为什么会钟情于纸画？他的纸画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2: 高奇佩有深厚的水墨基础，中年变法，改以纸头作画。他改画纸画，据传源于一个梦，梦中一位老者带他去一个房间遍览名迹，高奇佩想要临摹，可是并没有笔墨纸砚，于是他就用手蘸水在桌上练习。他醒来之后就受到这个梦境的一种启发，用纸头然后蘸墨在纸上画。在创作中，高奇佩充分运用了纸画技法的独特优势，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他都能挥洒自如。不过他的纸画大多是小幅作品，大幅作品不多。我们今天这幅《天宝九如图》高度超过2米，是高奇佩少数大幅作品之一。画中我们看到极重法度，具有清奇简淡金石之气，可以跟笔墨画的作品媲美。其实古代的画家呢，经历长时间的长期的这样的笔墨的传承之后呢，实际上对工具和材料的依赖上会产生一些习气。但是高奇佩采用这种纸头直接去参与绘画的行为，是对放弃笔墨元素的尝试，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表达。高奇佩使纸画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流派，促进了大写意画风的发展，对扬州八怪之中的李善、黄慎、罗聘以及近代国画大家潘天寿等均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1: 崔老师，登高运动在当下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0: 受西方户外登山运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登山探险运动逐渐兴起。与此同时，随着户外运动方式的逐渐多样化，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登高活动的广泛开展。那虽然中国传统的登高民俗活动与现代户外登山运动有所不同，但是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呢，二者开始逐渐走向了对话，并且逐渐形成了以山为共同载体的大登山文化。所谓的大登山呢，实际上是指以登山为基本运动方式，以健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一种运动形态。它主要包括了民俗性的登高健身、中低海拔的户外登山探险以及高山探险等等。随着全民健身的开展，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华登高文化基础上，不断发掘其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全民健身事业。
2: 这幅《天宝九如图》，画家运用别出心裁的纸画技法，为九如图这一传统话题赋予了新的生命。高奇佩对纸画艺术的贡献，推动了传统绘画风格多元化的表现。他勇于思考和探究的精神，也鼓励我们当代绘画工作者不断反思和完善对自然和造化的感悟和表达。
1: 以纸作笔，以假代好，画家用独特的艺术技法描绘出古人登高远眺的壮阔景致，也在纸掌运墨的顿挫提案中，让我们感受到纸画独有的审美意趣。
3: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你咧，收听收睇我哋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日中华。再会，
3: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嘅节目《田野谍经》，我是建立。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次嘅主题蒙咩？
6: 第一句话是嘅古老热充满每粒嘅城市，现在嘅丰富嘅历史文化，加独特嘅民俗风情。那今次嘅大家呢，咱就无来探访几座城市来问，让人惊叹嘅蒙咩印记。
5: 嗯，保护好传统改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嘅历史嘅蒙咩。长期记录呢，咱就来去搜集个台籍诶，台籍做省在电脑上，我不你来世界更能高声，是如何保护传统歌曲，让传统高声有劲劲有风嘅。
6: 那今次嘅节目呢，黄华白聊蝶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喜欢蝶剧嘅朋友呢，好关注蝶剧唱等宣播。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好多小说电影碟片，或者是边带听碟，收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播开始，咱今次嘅蝶双红情话。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蝶经》节目，我是建吉，来到了今日的蝶山红尘月。今日呢，咱将坐席来了解蝶州银角灯琵琶古镇的。

0: 迪食。
1: 喺蒙迪嘅好，我是杏叶。今次嘅中巴杏叶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地球研究嘅主要教区。要到这归期嘅中巴时段，那是嘅陪蒙会交流或者地球研究嘅主要教区，比如大吉希、雅虎、杨天等等。要到地球研究嘅教区好多，我介绍嘅是琵琶。琵琶已是唐破教区嘅首座，已经是有拿出光明嘅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嘅教区，大约是到东国秦朝嘅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阵你叫做琵琶呢，这个名字是根据营造这座教区嘅窑烧技法而来嘅。也就是到 B 甲琶，原来呢是拿正营造手法嘅名称。B 呢是窑烧向左摊，而琶呢是窑烧向右跳。接下来，咱就请出地球研究研究行家陈坤根老师来给朋友做介绍。
2: 这个琵琶呢是后朝来的，这个古筝好好吧，但是古筝是不次要。其他就是琵琶、古筝、琵琶、大盘、青琴、管和小笛。这做你打其他呢，因一定时间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无不可。一制作呢，但是唔多也未准呢。因为只对那个琵琶是外婆嘅林牌，甲福建林音嘅琵琶是相识，伊是用七六琵琶破写嘅，帮个琵琶使啲嘅，一二三号唔识当。几乎加入只二号，但伊只是后手，只加入那个就是三十年多，就看那个刘叔科先生，因为那到广州参加广州搞写演出。等下地球之后，已经是老二号个，所以把张二号刻入地球角对。我做一条西山条根线，一用国腿来营造。一边做咧柔化，一边做相等化，非什么就是地球角对所吸收。大爬，还是咱地球那个长轴，那只行现在乌，这机就用这个木轴、人轴或者个太刀框啊，绑去做个外框。特点是生作地音乐器，啊，伊会用大音角先，很只爱人王呢，所以有能记得大也好，实际也冇记得大也好，啊，只个字叫大猫，乌云那点多个，这个字炒烧，但系现在我特点乐器点冇卖。
1: 谈到后期，琵琶从营造技法到制作结构节，都得到了好大的发展。到营造技法节最突出的改革，就是由外坡营造变为是竖坡营造，由手指直接来营造。优质的琵琶弹出来的声音穿透力非常强，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干涉，则中音区柔化则有重音，低音区呢是音节比较崇高。除了琵琶之外，到地球音乐学堂还有介绍的地球筝也是不容忽视的。
2: 一啲特别爱拍咧，就是个古筝，能地球古筝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回事。中国古筝是大流派之一，佢写出咩一营造结合多啲，剧烈幽默，特别是多咩个行阿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地球古筝，音乐嘅古筝考级必有直修地球古筝嘅乐器，九座九级还是好。工资好，所以就成日代理费好上特点。因为古筝永春可以独奏嘅，一只件现真系取包嘅，就是衰的衰的衰到是十公吨，一只件是公桥，比那个改装要大。依家空是一个叫米粒病嘅，出款好上衰，定系等音是四嘅声好上衰掉。依道角对嘅原始演奏对咧，依个对桥嚟嘅。沉浸音刷作用，有阵时高音受难过啊，飘来飘去，非常好听。但现在已经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极力做推迟。只要高起呢，伊就是上山来，伊也是搭吊只大阶梯，大家只各司其职。大盘做你个，琵琶做你个，记得能记得做字，各能各能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形成一个花海用接的正气，达到一个中医修理用用典雅风。
1: 好，听了邓老师的介绍之后，咱已经是对地球音高之类的各种高器有了一个的了解。也拓展咱的地球音高一个传统高器，后来呢又加入了二胡、龙胡、还有大山戏等。这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了三亿个大提琴等低音高器。

请到该狗皮也是到不等该狗进。一周大杨天的银河不等该狂断由七推各位十推和十二推一件。这狗精这就是那该蝶酒精也由十六批狂断到十八批至一批。所以那该蝶酒研究既能够表现出小天流水式的趣味，又能够引得出气脏山河的时事，第二位当官高阳狗。

0: 多水 TS 听来修咯，
1: 回民街呀，
0: 听爱别经大乐在。
2: 多谢天爷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个今麦做对事本咩？
2: 嗯，遐地州呢是一个古老就充满着梅那个城市哈，可以但是现在的好像恐怖个咧是文化，好到底个民俗风情个。
3: 嗯，遐今次个大乐仔呢，咱就做步来探访几座城市来搬，令人惊叹个本咩印记。
2: 公安不一九年，被澳南总商会腾讯不大个只小个行入，加速到南西个强突。我在一回的衣瓜子行保时能立为这空刚刚子就出我皇帝找变瓜皇。
4: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什么地方知道吗？
5: 韩文公
4: 子。对了，我们今天来韩文公子。
6: 这个招的江做你这座韩江，这招的山做你这座韩山呢？
3: 韩族比拼来个地方呢，因为国都长安是几千公里外，到当其实东温个人才来搬，个是一片荒蛮之地。杭州家己也无想过，来到之后呢，方便挖地离开。广东德州广告呼吸非洲团成人安能好已经破。
6: 韩预备也仅仅八个月的时间，就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比如说驱除鳄鱼、兴学育才、发展农桑。
2: 比病可以打是行入个人的福庆，但是呢你是这片土地的形式哈。
3: 对的，行入对这片汇国之地一般活着，到黄燕的闽南之地以埋下了特质和家有的种子。
2: 嗯，听到直穿900年之后的景致，这个人或建人的意，这片土地呢就是德州。
3: 嗯，阿斯里到德州随便问一个人，但高声 CBD 到地国一跌够的答案呢，硬好就是几太平路。
2: 嗯，然后收了摆荒上落到五九罗彩边的太平路前，直硬摸去呢，这个摆荒恐怖之密集可以达到全国范围来拢是非常之罕见的。
3: 这宋岛以来啊，这个直接是德州高山的东北山，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德州人呢叫做罗街，现在大家人呢的习惯啊叫做白黄街。
2: 嗯，德州每个区的区经过当年的长线研究，顶盖了青岛的德州高山岛。来自青岛的视角侧边，比起文字别墅更为的光。一节的会场呢是定型了高度德州的峡谷，甚至整个德州的山川地理和高山格局，两个景致的德州高山几乎望穿直跌。
3: 因为广东省同时大河行江直路向南，就能够来到南海这边广东界最东界，这个是广东平原。德州高山就见识到这片平原之境。
2: 嗯，大海大气冷，空山涌起白，过去啊，德州人以前不会觉得。

0: 来形容伊那所多盖这片土地。但是蔡尼来地就直接甲伊东方地区为东新界东华文化增加的强有力的互动。
1: 新竹地主界上海同志城市规划实践研究院青年规划师聂静静对高雄界每一条街巷拢非常熟悉。伊那地主高雄路也是伊工作时阵哈，会参考个一份重要资料。
2: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50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0: 从画灯所见，清朝时期古城东线的太平路线已经建有两长的摆放了。聂静静答：
2: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礼制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1: 近来黄河长生，古白黄泥古石修所创的背景，也就以蓝色沿线为一个，确定了一部分白黄的每个结构件，因着太平路连修了23座白黄，定型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东的上的城景。
0: 也因着白黄街直路向北呢，就会抵达蝶洲古城的制高点金沙了哈。从隋朝开始，金沙就是蝶洲的户外所到地。下到金沙顶就能够以个高龄下子是胡同的行岗了。
1: 行岗啊，到地就高声改当成老国，形成一道天际的屏障。葫芦山、金山、碧盖山三座山呢，刚刚江湖的高声。
0: 也今日明泽会指定33平方公里的地就高声，写我的40000+的革命。伊能以白黄街为中心，到东西南北的行当是弘扬声色的。
1: 每只爱国地就高声的老厝边会哈，拢会来到隔段行街一座老厝来搬，导致讲呢小话脱乡之后的安下时光。
0: 第一爱好者就轻松，从头次枪脱乡之后，就将祖传的老厝修想直线，两回提经本叠加片后就会引出点地。热就轻松呢，看我个一个新婚，伊就是隔段行街行将。
3: 乡长就是为当地那个社区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是居民里面有什么矛盾，以后就大家一起选举，潮州这个乡长就也是我第一个。
1: 让周钦松引以为豪的不单是行将这个名头啊，更是以生活了几十年的这条老街巷。
0: 听到明清时期，地主高声的步行革命，龙将这个特意降到了高声的南部。不够300米等的隔代巷开，但是二号层另外的接动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高度特意下。
1: 记得哈，有五座大湖台，三座左正台。行入蝶洲高声界街巷，就叫是行入了蝶洲高景度博物馆里面。
0: 到蝶洲高城区，北方之上之界面积呢是民国吼经济时期的高景度。
1: 这是个4点金，你是蝶洲传统景度来搬，最具代表性的景度形式。
0: 而且这个4点金交代是在生嘢间呢，
1: 就是主厅啊，坐北朝南，东间呢有个亭子，南边呢有一个冷风，形成了四厅相向的格局。
0: 民间有一间大学堂啊，因为后厅撞一厅，南边呢拢有一间大房下，也只是个房间刚好对应的四面山青，而且山青推起来又将那巷子的景致下，所以呢，这间建筑形式就被称之为四点景了。
1: 也隔段巷呢，所多个高山之林，都为一个不好的特意。日北边呢是广府艺术所多，通梁全乡。当面呢临江，然后呢遍布白涛，虽然都会想起红酒界尘土客栈。这西面呢是秋江泽黄组织的地方。
0: 要拍到秋江泽黄的话，来去城西呢就来去吹只路。而回下高回的时阵，就对另阿爸去做合酒。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登高了蝶洲，开始接手嘅呢个合酒生意了。
1: 大家买同一只鸡呢，煤气硬嘅合酒档口哈，是多难经营了100多年了。而会一件答，
4: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饺，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油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0: 同时，刚刚多多介一碗河酒，既融入了山顶海味，又蕴含地地酒囊对祖先来处的每只记忆。
1: 地酒囊的选做呢，是为了避静乱，从东温南迁来到了地酒。地山地区这个水晶作用，见山及海的风不满山，但是你保证小白一下，心灵百分米只的

0: 乘坐会呢就以河内来推替小北做桥铺，哎，以此主流河桥了。
1: 哎，看一下，用河内来做桥铺，这是伫洛江湖个。这些眼光，伊洛江湖位个呢，就是一口巨大个江蟹个味道了。
0: 饮醉时温，深耕梦做，可能就隐藏到地球高山个各个角落来搬。
1: 哎，如果你去地球铁佗个话哈，记得尽量能落沙龙车来去游览高山个话。大只个沙龙车个西北就两个位了，拍出每一只座楼梯，逐渐伊能个。有来
2: 高阳酒家啊，这一家不是姓高阳，姓许。这家龙游影派哈，就是从浙江这一带移过来的。我们潮汕地区呢，进度呢就在这个门厅上哈，都有一个明显的牌额，表明的就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
0: 地州南界州门呢，就介是坐北方直路南迁啊移民来个。伊南包州上一届陕西由来，上县边疆等浓缩为本字，先看到家己那广门界百变顶门。
1: 嗯，遐只边遐高乡，进出之前呢，拢时时刻刻个提醒伊南不忘来处哈。遐只错流浪个移民人，从此呢就能够往下心来，导致各个扎根，开枝散叶了。
0: 而强烈介只个发温中心观点呢，也影响着地州南界建筑文化。这种族社登到地山大地可能是非常的哈，构成了种族界精心作票。
1: 由于唐山登的下落下，种族社登大多数是成就了地州建筑文化登界经典之作了。
0: 吉良吴公司是地州白雕界艺术大登，建于清光绪13年，即是1887年，以用下料、泥雕、点雕、浦雕、镂空雕等白雕技法，都破了茶头本身啊，即个体积个空间个极限。拜登嘅年诶，十八只检查嘅只白雕轮红顶替爱杯，你咪拉咗嗱，之初轮红只是点出只诶，其实未知生意噶，伊能头顶呢顶住呢，起到了成等嘅只诶，但是呢到时隔阵廿双三阵直整错噶，就是将只个年嘅呢升起来，兼接了啊只个储存空间压屋之生意好。
1: 一道婚姻的脑杯苦的脑对就轻不单的晒下腰杯的晒顶杯吊的是一个豆煎一只的晒呢个晒杯的晒是海烟下我以之的诗意在豆
0: 这腰杯的晒顶杯其他的呢是称之为诗的特色呢我以名诗狗兔
1: 哎现在就成了脑杯的雕塑不对称的直正奇的景象这是这招到间的直正疼痛了
0: 那来听一下这招来色文化名声保护准的五字面一个介绍
3: 这个是最经典的潮州的大木构造，立于美的和谐。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心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推辞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其实就是在营造之中呢注入的一种竞争机制就是有竞争才有提升
1: 呀王刚之后呢逐渐对老板的钢琴这边进行并拼有成只看一点到下挂的新的经
0: 当然了和帮书的钢琴呢也能够提高钢筋呀下里的机制呢激励了地球钢琴的进出心啊技术逐渐到这个钢管呢就逐渐精
1: 下清到地球钢琴将本地的钢海最终王说用至到了江都的白沟之前我点到现在呢江都白沟之间喝黑海啊不会下了半年了
4: 在上世纪50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0: 顶尾甲咱介绍的几位呢，是地州白雕酷奇会主代表性的传承人，九零后界白雕师，名叫做邓杰。伊出生多一届白雕世家，世家姐妹呢，当属日入梦境，多拜千界家道哎哈，成为了白雕的前身。
1: 林海海浪，同时是以正国的叉雕琴子升界下，把石线镂空，然后呢，又画着来独真界雕刻，这个平平无奇的白头被雕到通头抢薄，足球顿时顶边飘出来的海浪白烟。
0: 同归糯米薄薄介只海南哈，南边呢正牛口比较呢。一只介海南来过呢，只间有零吃16只，海呢入6只。只个侧边呢，你同落去搞哈，可能是山东北京， 这只个海浪需要用一段时间才能够丢出来呢？那来听一下当家跟咱公布的答案。
4: 这件龙虾蟹笼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1: 到第九位当江湖是考究讲究的意思。如果爱拍讲落江湖嘅话，第九单可以算是高高只哈，就连只带拢被离过了。
0: 到第九呢，只炮带那啲21道江苏，大姑呢上这里10年以前，见会师会讲讲究内法啊，称为江湖的，应该当是非常恰当了。
1: 嗯，可能就在经验当中，能第三单哈，宁可三只无只，不可直接无得。而且当我将第一叫做第二，可以打第五只动摇了。
0: 要这个林书令哈，应该当说就到高雄来搬一个只多，应该当也是偏的第一乡只多个。
1: 嗯，
0: 一个1700年，伊就把这座清朝时期的老厝改造成为了闽乡大镇的大馆。
5: 开茶馆呢也是被很多人取笑，就是说哎呀，潮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喝茶的茶具的啊，你开个茶馆有啥用呢？谁会来这个喝你的茶呢？
1: 如今这座茶馆是高雄的一个热门的客处哈，到挖回李恩鳌界传统民歌当第一个茶馆表演是每一只前音吸引来间呢5000是外地的游客，为了本地歌名呢也会相约而来，两只好茶都是高高享受一顿我们下的时光了。
0: 从吃饭吃得到京都的夜早，第九人呢莫不正日求证正雕水气。
1: 嗯，到第九高声介西北路有一处用第九传统火烧技具进行烧香的麒麟节饼，高楼的工具可以是会师会工，但是呢你成就了一处令人眼在直两界万安拍卡地。
0: 自2019年第九高声进行了每更新改造，吃得了一片会境界档口，将会形成一个到高声已经有900多年历史的节饼。也就来社文会名声保护专家吴志明回忆道：“
3: 当时同济大学有一个住潮州的同志在这边啊，在这边发现了有墨彩，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现了西马路有一点墨彩啊。当时我一听我也有点兴奋，我当时在路上立刻就往这边过来看了，一看我说这是郑家祠的老照壁啊。”
1: 西北路麒麟节饼正经直到被指系前会博碑刻下，烧香嘅贵厅呢是赠送了高强度保护等级黄材料黄金具嘅黄石咯。
0: 嗯，古书面介绍呢，前景呢用藕汤来熬煮，之后呢加入自己贝壳灰加草根莲子嘅贝壳个做做塑形材料，之后呢充分来拿走走，正一嘅黏度。
3: 拯救如旧，把最小干预的颜值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1: 并获新世界麒麟节饼成就了高声直处颇有红味界特色举境，更是直在城市界闻名，大帅妹子处乍之间见世界之间见证。
0: 嗯，大家也是闻报地主高声地位，地在某一天，为什么呢？也是你望某一天地位，可能会错过注定直出送人请命的大戏。
1: 哎，可能就系电子令叫阿道，莫归应处上令北，上令戏做顶顶哈。
0: 嗯，其实配合呢就是啊，人家出格头有戏出界，地主出格头的每界砍车改输了。
1: 康子呢，顾名思义就是将彩色用理解吹瓷瓶，将彩色看出各色的能抹或者是动色抹下，然后呢立到自己出角头，直正独特的超级艺术，甲地招自高山车可以大事息息相关。
0: 走到1953年，到香港东岸笔架山界山坡顶端，一窝飞行了这片北宋的遗址。这个出土的陶瓷产品，甲到东南亚当地出土的直正七百幺和很富造型，质地拢非常相当。地主业研究专家李炳荣介绍一下，
6: 这个是一件鱼形壶，它在北宋的时候是比较上游为中东印度洋沿岸国家定制的一把圣水壶。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1: 北宋时期，地主陶瓷被入发展，到当国界寡小瓷器当将有动摇的直切之地。毕竟上宋以规模庞大，根据征登，承载了北宋时期华小吃动摇界神山基地。李炳荣介绍道：“
6: 我们站在这里，能够想象到当年这里所谓百游村，有100条游组成的整个村落，陶瓷生产的基地了。”
0: 因为出去呢是营销还来挂嘛哈，那龙在车内改破吹，都是。

0: 数过一天啊，就先破锤是难免个。
1: 嗯，
0: 其实啊，色彩用理解叫扯锤，就成为了当地前进创作个材料。专门以叶锤成挖穿个技术，因此就诞生了。
1: 那如今哈，蝶椒康师会主机构已经成就了培养农家和创造力，更受蝶椒传统文化的这种实践活动了。可以打大家上海浙江武汉的土地前，蝶椒人已经一直用独特的精髓调了卡根。
0: 毕竟山的蝶椒高山，它的行江相貌，正以能经济领着这爱的，正是高山的地标广济街。
1: 那每年的星期，让我有一个长水湾长水到行江下播一下，以能爱对这座高街真正定起的最爱体验。蝶椒市高山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文化观光吴伟鹏介绍的。
2: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八百多年的历史，受到烧烤他们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中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些检修。
0: 广济街界东街界西街分立于行江两岸，共二十街街段，东江部分呢不仅街段由十八所所中连接。也就广西街文化研究学者张丽杰以前介绍，
3: 行江实际上是一条商路，而且是一条非常繁忙的商路，它整天有大船从这边经过。如果是把这座桥完全建成石梁桥的话，那么这些大船就没办法通过这座大桥了。
1: 行江繁忙于武夷山，会下武夷江甲天江，流经蝶椒之后就进南海，伊呢也是一条从呢个乡路。
0: 新版抗疫刚面前的普通将出了江心的追悼，现在中族和同朋友都兴的中家同家走，这部所所中的定时的连接所在，现在就成了一座普及跟家人同家。
1: 嗯，张力较大地球人以地会的前行卡秒改改国了直接导演进行这个难对了。
3: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孔。
0: 就年街普及一直体改广之街已经有八百万年的历史了，比杜明改几年转改毛医生啊，而为世界间最大的起笔式几年。
1: 嗯，下宋代之改行江的最岛，中介王上的岛壁海洋直路向北，能够抵达到来历各地。这次其第一历史性的杨业的相中，往南旁边通达海外，蝶椒也因此成就了南北贸易的动摇枢纽。
0: 到柏林奥城呢，顶村一所小餐界蝶椒楼河城里边啊，广之街嘅河城销量上嘅。直到是因为英国嘅摄影师拍摄了一所河城，是至今发现最大嘅广之街嘅影视记录。直到一百年中，广之街呢，拢是交通行经两岸嘅最热一座街。
1: 嗯，正经直到下广之街也是不可往日嘅风采，依家名换改写，时代就亦是基础。
4: 蝶椒上街河房溜。
0: 现在是到蝶椒和老家会两位热色领先的果友，每个月就是广之街高气的面貌。2007年高街呢历史四年全面修复，定位就是旅游观光保养街。
1: 嗯，蝶椒有一句俗语叫做高跌不高街，往回走直走，可以打来蝶椒必到广之街拍卡。如今啊，没有广之街，光线灯光少，成就了蝶椒上入门的拍卡方式了。
0: 嗯，搭建了广之街，现在呢，为了赶路匆匆忙忙，但是这回呢，大家呢哈会停下卡步来欣赏一下浙江两岸的美景。
1: 一到个广之街一公里的地方，行江大街和广之街是遥遥相望。行动过城里之后，行江正阿陆续行入去了多座现代化的大街了。
0: 新街连通行江两岸，加之宽阔险阻的行江汇汇通突。高楼界广之街，历史超前进行，成了蝶椒的见证，并多次永固守护。
1: 到蝶子礁、蝶椒王府，到上海浙江，到广州的海蝶王府来往的地方，南门直边景滩，直边行走，直面向着大海洋滩。
0: 东温传统儒家文化，加开黄金厝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的几座高山。
5: 从欢喜向独立，但还有人落卡堆。
6: 海顶面小草堆，围墙面堆更高垒。
5: 两灯西通南北，海底两地色向阳拍。
6: 小来就上当，唔晓得来加乐办。
7: 上好英雄胆，由硬顶开主干，欢迎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精彩》，我是建吉，
0: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个定义。
1: 今日我会接打高响神通，马上开菜。

0: 听众朋友你好，我邢冰，今朝讲个离婚表示之上要解，对表示这边谁认可，这边谁认可，拍高官面子，高官面子，对二条面是拿去推人怎么子熬大炮，拿去推人怎么熬大炮，拍吊山怎么闹清，吊山怎么闹清，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冰老师。
0: 今朝对条面是这边谁认可，高官面子，
1: 拍做行公司呗。这条命也是财人家会发问哦，你这个这边就是落四只马嘛哈，也无马爱做兵啊，兵就个宿马哩哈，就是加个几只马嘛哈，就四马，你随登去随登去就是要行公，要行公司马，行公司马相当命啊，相当人在个参谋长啊，那部队参谋长等是要行公司马。
0: 就是相对参谋长这样哈，好，他那对这条名字是拿起推人怎么只要大炮，拍掉山怎么闹清？
1: 拍做汽车个罗哩，汽车罗哩，
0: 都是怎么？是闹清叫法？
1: 罗哩，那是当做黄牌来个哈，也别
0: 来个，
1: 哎，汽车罗哩，那个演员起来入迷，那个。挪就是起哇哈，了挪去推人，砸门推人就是落车
0: 啊，
1: 那掉
0: 车车零零，
1: 车车零零，你那就该车去，了砸门就对着砸门就落，那个那条路咪行，了大炮就离开，就参吹毒，米来改食参吹死，不该其实等来，但是。去了，我都亮起来，二叔，还是怒气吹推人的，怒就是落气哦，了冷的哦，推人就是落车，砸门就是落物件，大炮就是你，
0: 所以就汽车落你，
1: 汽车落你。
0: 好，也就像林凯老师讲过。
2: 下乞丐，吃水白冷。年春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4: 大家好，我是志向。《传景记录》乃那认识本脉正在组队。保护好传统古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有城市的历史的文物。
3: 长颈鹿落能在来去塑造个台子诶，台台制作省制的罗菜五百年历史界更能高声，是如何保护传统古库，让创意高声有景更有空间。传承历史文物，如何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益的关系？到保护当发展，到发展当保护，真正是符合在咱老百姓的宝贵财富，这是对城市管理者智慧及能力的考验。今日呢，咱来去搜照个台子诶，多制作省在地罗菜五百年历史的更能高声，但是唔单是去个高墙楼梯、连池栅壁，亦能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也是历史的见证。2023年，苏州启动了平江九行城市敬善行脉，以及高山保护敬善活泼规划，同时探索直径可提速界生态活高山保护模式。唔清有高山野猫、高颈楼梯界保护敬善，或系大山等留住高山界独特韵味，让彩呢高山有景更有风。下晡呢，咱就上嚟去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睇睇佢各界高颈楼梯是如何保护敬善界。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自各界主街先呢是能了组织，做到哩主街包括着行经子各界居民区内，每节高墙楼梯将以方将直线嘅姿态，再到出现到正南界时尚灯。到苏州市高速区鸟街行山河，有制作特殊嘅高墙楼梯，将呢是清朝状元潘世恩嘅故居，如今作为苏州状元博物馆对外开放。导致来宾对了电视剧类格开个有关嘅产品之外，更多本身呢也是直到南地界环境。江苏省苏州市高速片区规划师王永山介绍的，
5: 你往这边看，我们今天看到它这个拍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特殊的建筑， 你看它像什么

0: 形象。
1: 我觉得他特别像古代时候官员头上戴的那个乌纱帽的那种形象。
0: 对的，对的，对的。他的名称我们就俗称就叫纱帽亭。那么，他其实有个突出部分，当时把这个亭做成他的一个书房亭，它很亮，可见你的写字、画画。那么后面呢，向两边伸展啊，他就可以接待一些他的朋友，什么蒙人墨客啊，这些他们在那谈诗论画。

0: 院呢，要把它变成一个这个能够反映我们科举制度的这么一个状元博物馆，也不光是给游客游来，主要是我们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怎么回事的，我们状元怎么一个人，通过这些展品来激励大家更好的来读书，开一个博物馆反映某一个历史事件，这也是一个办法。那么我想能够这么做下去的话，我们这个苏州古城这个保护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延续。
1: 听到苏州街角社区桥头这些年古文化对文革名人古歌是随处可见，做到隔离藏安拍卖馆八百多米街古街会五十三号，直藏内院归街民国方向元老大家小声直线对外开放，而呢是我国多名界物理学家苏兆斌先生的古歌，中宋不改变文物王庄最受感而的王籍，不请楼梯东西下边的空格王者的保留留下来，甚至西国直角车站拢有讲究。苏州高速高江保护福田有限公司钢铁保护经理李小班介绍的，
2: 这是一块青砖，上面有非常明显的红英两个字，这块砖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建造的时候的老砖，原封不动的。那我们修缮这个立面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有一些砖头它松散了酥化了，那我们就是切一块原样的那种老砖相补上去，我们基本上不会做到整块替换，那样的话对房子的扰动比较大。那我们另外一边还有不同的效果，您看这边的这个砖，看上去它也是一个青砖的立面，实际上它不是的，它是用同样青砖材质烧制而成的贴片。
3: 嗯，那既然您讲的是贴面啊，为什么我感觉这个转角这一块像一个整砖啊？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呢是去当地的砖窑厂里边去定制的，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转角的一个贴面，平常的时候非常少见，我们就是为了精细化，看上去就是说跟原来的这个风貌相协调，所以才特意定制了这么一个转角砖。
1: 照常高铁不清楚有更改前整日桥正，但是呢也需要大量改制建梯，如果上次动车能源的成本直接拿出平方米的提议，小省直线的回应归答自然恩大家都要导致的同时，高速库也导致次点用次点回的方式为国高铁的价值启动高铁保护进行回盘规划，希望以楼梯的文化价值区为优势吸引直接建央直组。李小邦介绍的，
2: 当这些企业入驻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就是资金资源上面的一个补充，我们这么多企业进来把我们这些房子给利用起来了。
1: 回盘规划要求新建筑的建议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比如装修方法不能改变建筑的主体结构的样貌，装修以抗日化为主，地点起至少先提回的钢管等等。当然这个钢管矮每只楼梯都通过划开利用，不请保留了主体的样貌，而且能了现代元素焕发新生。受照此，高速库高山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邢勇获赞，
4: 苏州的古城保护呢，这个从顶层设计上特别注重这个古城保护对象的全方位、全要素、全域的保护。那么从街坊水巷的肌理布局、城市的风貌，包括这个咱们的古井、古桥、古牌坊，以及我们的非遗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我们按照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最小干预原则来进行保护修缮，以用助保，以保助用。
1: 直到平江路挂座高速车，自觉不清湖保留黄河界小街流水红车大侠后团成彩泥界更难不灭。这丝丝之气隔五年之少听空气之影应苏江之梅，苏食生活之梅可以应自挂故来开国，自更难不灭界千九代翁当夜也翁长期登。如今啊，学在姚剧来到苏州拢爱双读，听平摊写昆曲，更是苏州界独的韵味。到平江路站呢，做正式嘅学潮汉京剧平潭郡，能做直嚟嘅台直诶。每次从外国界直订嘅咩国界搞定，会以更苏苏州平江路界之嘅平潭郡可以大事坐步可切。直小师嘅侧目，挪做荧光线灯，每只演出六九七点，几乎是点点爆满。对边是个老师直亮相，现天光景更是数起落起，所以先个聆听这句独特文笔的上录。其他呢，有辈子后生的尤其是慢慢而来，为个呢就是听这曲声声慢。
5: 那个声声慢感觉非常的有韵味，对，很感觉很有江南的那种。
6: 在街上走，就经常听到这些 这种调调，觉得哎很有趣，想要去正式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这种。

0: 文化底蕴。
1: 苏州平摊是以苏州为代表的直政乞丐形式，早期主要是以水质来用为主，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到前一世纪的九十年代，平摊做优秀的传统文化，被列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平摊演员敖良恩介绍下，
2: 原生的模式其实就是茶馆文化。最早的时候，我们三四十年代，其实我们说书先生都是坐在茶馆里说书的。有早场，有晚场，然后喝喝茶，吃吃早点，就这样很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慢生活，这是。男生是用三弦，女生是用琵琶。三弦琵琶叮咚响。
1: 到文化档案界先行时，传统乞丐的发展面临界上大挑战，就是逆境光政空如来如解，也如何能够吸引后生人关注或者是喜欢平摊呢？二零一八年的时钟，敖良恩到网顶听个学在五档现场版本界声声问，非常受到欢迎。同时啊，敖良恩写单加其市面抗议写辞职的平摊空，一经过一年个时间界小规格话客，敖良恩把加其摩尔嘅第三歌录成了小视频。我先交直帮个网顶就成就了爆款，多大嘅时间就有千百万嘅点击量。从此之后啊，以广拉界要剧光景是如来如在了。一啲够了光景嘅演曲之后呢，敖良恩要陆续嘅写词了其他各方歌曲嘅数十句篇，到底嘅风格到网顶非常受欢迎，让被接上前线一个后生人再次将时尚导向了苏州平摊直门高楼，只要修正嘅民间艺术。教苏州听平摊，阿亮子嘅背景已经要剧嘅拍卡清单。苏州平摊演员敖良恩答：
2: 其实我们是需要观众，首先，你没有观众，你这个艺术没有生命力。那么，所以呢，我们是想借用传统的唱法，然后来赋予一些现在流行的歌曲、苏州平摊的唱法，来让大家先熟知。其实我们一小时的演出。80%都是传统文化，都是苏州评弹。那么观众来了之后呢，他既可以听到熟悉的歌声，又能听到传统文化的一个演绎。
1: 自拜堂堂的评弹有了新的传播方式，去拜古老的戏剧也有了新的舞台。到世界本会最上苏州五年的景点代表着出正空水电门摩改更令日挂的游客渐渐的上去，比二位白戏子粗的空气都知道渐渐开点渐烟。促进猛夜是促进空到2020年11月推出的名要变败，以能力应现到位天技术来定现高点五年的文化姊妹。日猛夜的高点部分就是空气的实景演出，这样将游客会对名要亮亮点赞。
3: 视觉听觉带入环境场景当中，更容易去身临其境地感受这种昆曲的奥妙。
4: 很震撼，我很喜欢，
5: 更有沉浸式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会更好一点。
1: 刚刚文化土壤当破土而出的空气，直接直视头顶耳的气节，隔五年半夜拢是高精正式演奏的直正本耳的写话仪式。本话六孔精害了六百年，用户六百万年来世界空气隔高楼的五年上我，更当迎接地直破要直破再来本耳的冬季要剧。促进文艺行吗？负责人李本德表示的。
6: 我们认为呢，其实这两个的一个结合的话，也是苏州之美的一个极致呈现。我们在这个园林里面的话，去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园林体验空间，使园林可观，通过这个昆曲可听，然后可赏，然后去多元的去阐释古典园林价值，然后也是中国文化文脉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和创新。
1: 经历罗塞奥百万年历史创新界塑造高声，正要出空气高腔松健极致劈罗冲定切行世界毁灭节本会聚沙，以及塑造平摊逃开乌白百年会塑小丁正在各界写词曲毁灭节本会聚沙。这个城市的历史聚集本会高价能帮队伍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但爱将彩呢高声有劲劲有风，也里苏州嘅风、苏州嘅历史及文脉做倡导这座声灯。苏州高声嘅保护力量是希望推动山声能前途融合，将诸多高声成为情怀，压到高声将向价值，能到高声尽向红青，把这座红皮宝腔、华丽宝行嘅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声流往南面，大向未来。
7: 蝶夜，唱灯双盘。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南家技能嘅节目，天一第一集，来交流最后一个选择叠加长灯生活。
1: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无板块灯嘅双灯，无窗节无台能来，希望你喜欢。
0: 今日同一时间呢，今日嘅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感谢你嘅收听及陪伴。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第一集，或者是边带听啲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晚啲嘅等待时间，再会，
1: 再会。

Secret.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健本热带客家花》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听节嘅下，我是费钱。先来同睇齐家下分享一下今晚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嗯，咁首先咧，去抵得唔抵得嘅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睇齐家圈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带话一点话题。
1: 嗯，嘅来到客场内嘅来板块啊，嗬，我哋呢同睇齐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嗯，最后呢位同齐家来去喺拿果里仓当中选上后堂嘅客家音乐。
1: 好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主要内容啊，嗬。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地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地同铺数堂，或者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0: 嗯，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今晚嘅详细嘅内容。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的。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滴。
2: 乡亲朋友，好不你今日来去关注一广澳台湾区圈起来嘅一档一点话题。
3: 今日咧，首先来去了解到啊，哈，圈热啊。广东绍兴龙岗储水蓄能工程变速机制装置系成功吊装，今年就标志着我们国家头一台国产变速储蓄机制主体系安装完成。接下来就一起来去详细了解一下哦。
2: 在工程施工的现场，高圈绕 5.2 米重达到445吨的变速机子装置，是本稳天的时调精准的落位安装。这个变速储水

0: 玉能二子掘阵花为尘土，系达到为100%，而佢以仅以天命嘅市桥来以莲花的调节尽数，更加系要利以显灵人呢教好莲花小纳。经过七三年，二子每集总头系可以做显灵人发出的天能，转化为系28万立方米嘅水能储存起来，在天命需要的时候再换天呢来去进行发电。嘅南洋储能公司首先龙岗储秀项目部嘅副总经理曹磊就安尼介绍讲到：
1: 目前肇庆浪江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2: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同一齐落去关注到好，今日啊。来深圳看未来就成为嘅圈一段时间，建立我社交媒体持续出勤的话题。就等下来就一齐来去了解基础未来职场靠定科技介绍嘅挨到嘅新安法。
0: 在深圳基础未来职场，你可以教未来有几困难，也是啊，就是坐机场地铁的距离。
2: 嗯，加上早晨的话嗬，深圳的江夏北地铁站就开启热热的网络，长达120米的空间单位，由人工测量加上3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制的光亮场地以及其他的拍摄设计。此阳光虽然出江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为近下而来，领导人呢丝毫感觉不到身处在圈宿层楼的地下。而一当然来到今年还不单止为温神赶路的话，咱们广西游客向你讲到，
3: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2: 还有来自英国游客向你感叹，
0: 我哋迎铁蛋人头而来，一兴奋，沉浸以后的融合的文化，人的想法同定未来感嘅建筑，十分酷。
2: 号称未来一站，今年系一档名谣同二座地铁站本处嘅评价，尤其系可借今年时节啦，嗬。如果喺上海飞地一扎十分具有未来感嘅扑入电位，甚至系要排上一下队嘅，嗬。而喺深圳呢，啱嘢都看得到参安阳版嘅由科技同人艺术共同打造嘅未来作品。
0: 飞驰最新的创意设计和应用科技的艺术馆是本周上的闽南海海边的泰贤的鹅卵石，填坡海流动之间的甚至放逐，其实你是科技馆超年一初艺术馆都本间上的三发定科方披实的钢铁之化的模样的未来之上之谜是行出的想象，就在泰贤家身边。身边的深圳二初后生的上司吸引各地的游客纷纷到而来的特有的文化气质。
2: 不过哈，打卡各种新奇建筑只是介绍二初未来职场的第一步。坐上当地市民经常坐的无人驾驶小巴车，行走在深圳的街巷，你就会发现有时候转着角就会捏到由机器人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0: 嗯，从讲脱口秀、跳街舞到表演武术，再到钢琴、诗书、连弹，一头在视频同等机器人进入到的真可以看得到的演出，可以啲啦，你本意都会面向普通的中国游客，双人散场。
2: 嗯，既如果系话观赏佳人啦，嗬，唔系我可以建议你夜到一场充满未来感嘅，具有浓浓嘅两难风味嘅机器人舞狮表演。嘅来嘅嘢体验咩？罗马尼亚嘅游客向你讲，
0: 我觉得未来就应该系参与嘅。我哋人上亲身嘅体验可以体验到嘅一切，也是对神发达海嘅人来讲呢一片爽，但系对于外地来讲，亦系更高层次嘅科技。
2: 从城市设计到文化新空间的开辟，一场依托科技展开的文化新秩序生产力的跃升，正在深圳好好的发生的呢。
0: 120平方米的空间布满了天梯的屏幕，360度无风含接，游客置身在海嘅当中，就好参观表演嘅一只透明的黑白图。一下陷入唔全烦扰的海洋深处，一下你要行入二零五零年的科幻沉浸。 在前国头一家依托等鸿蒙指挥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都会实

0: 此技术同通鉴初创定一条生态机械连续较简单的一只沉浸式的广阳空间，要后海的当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的触摸未来。
1: 不过哈，最受欢迎的还是爱算一只穷当艺术馆，这拆之间啊哈，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非遗民族样式。
0: 嘅目前呢，沉浸嘅鬼母二桑文化建入当中，要透过思想系要定国家构善技术建入嘅职责嘅。沉浸呢系要定杂嘅国家级文化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海桥人呢，沉浸要前线出台嘅推动实施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嘅若干措施，以增建烹饪展进发力，究竟是覆盖技术研发、内容创作、产业应用前链条嘅支持体系。
1: 而科技同文化嘅跨界融合吧，嗬，带来呢就唔单止系文化嘅新体验，一批文化新业态也系破土而出咧。
0: 参海沉浸咧唔少嘅上强度嘅嗬，都可以看得到唔同类型咧创意产品咧起金点，可以令你喺可以同设计师倾下，把唔对于沉浸咧突要嘅记忆转化成为喺屏幕上系可以看得到嘅专属于唔自家嘅天之卡通图案咧。嘅留意睇下创意产品旗舰店嘅负责人王含义嘅介绍。
2: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UV 打印的技术，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自己动手一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有将近10万人在我们这里购买了定制化的纪念品。
1: 其实沉浸的历史文化崛起啊，吼，一种新型的 AI 利益破也是即将面世哦。游客呢只要拍3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看穿越100年前。
0: 系嘅。目前呢，其实现在呢已经根据沉浸的文化体标系制造出的20多集的故事模板，无论嘛系海故事腔上演爱情故事，还系同上网拜的吴明琼舞吴等，要下等人啊系可以亲切的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嘅剧后眼段剧生态链嘅首席执行官彭然安尼介绍讲道。
3: AI 短剧目前是盐田的一张新名片，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创新能力赋予到我们的这个旅游里面去，为大家打造更多的文化新体验，创造更多的这个文化新业态。
1: 沉浸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啊，201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比较明显的16个行业效率实现营收超过7200亿元人民币，当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不同呢，为沉浸 HR 未来之上呢，注入文化新发力。
0: 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沉浸热热构建未来嘅背后呢，系从来都唔停停下嘅创新脚步所打造嘅一扎又一扎嘅奇迹。希望热带沉浸要以持续开放嘅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变频、强富崭新嘅未来。好，听众朋友，今日定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嘢。
1: 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编辑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行走地海云听评论区同我哋连连互通。
0: 接着等下来呢，就是谈艺术后谈嘅歌曲，歌曲过后呢，会进入到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等到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1.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用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2: 南非穷富国呢是简称南非，其是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东边上是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南非呢，日本以为是裁缝之国同世界黄金之都。
3: 嘅读法啊，学要你睇位地方啊，就要客家人。嘅客家人呢，系最早来到南非一片土地嘅华侨繁衍群体之一。
2: 嘅南非嘅华侨繁衍去当地嘅生活情况用唔用？南非各地嘅侨团要发挥定用唔用嘅作用？中国嘅发展要为南非繁衍华侨嘅事业同生活带来哪一条嘅影响呢？
3: 嘅今日啊，我哋就邀请到嘅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嘅会长、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陈元生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一下来去了解一下南非嘅华侨繁衍嘅情况。
4: 大家好，我系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也系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会长。
2: 陈会长，你是深圳盐田的客家人是吗？
4: 对呀。
2: 所以你讲的客家话是有点飞扬的客家。
4: 嗯，都是啊。
2: 嗯
4: 飞扬客家一样的，家爸做的马来西亚客家人来的。反正呢，我四百年的时候去带我回去盐田探秘沙边嘛，马来西亚出生的，但是呢。还不到一岁的就搬到阳田，从阳田那边种菜了，家乡这边嘛，搬家乡嘛，阿爸带我就搬家乡啊。
2: 系，就行得到陈飞总行起十分真嘅吓，嚟深圳那边咧客家话，今日咧

0: 了解到和陈飞章不是2017年的时候是从这位南非中国陈尊总上飞也是担任飞章一直到今天，然后也是接着配合陈尊在南非开展各项的工作，带领一个上飞发展成为南非英雄的最大的球团之一。继续请陈飞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南非中国陈尊总上飞的基本的情况。
1: 南非中国深圳联谊会总商会呢，深圳市的统战部、深圳市侨办、侨联安排呢，同埋支持下成立嘅。我哋呢个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系非营利嘅组织，主要人是为深圳的企业政府部门在南非提供商务同埋政府机构沟通协调服务嘅。和这个交流的平台，同时为这些南非的华人华侨联谊提供一些服务，尤其是深圳的人在南非我们 要提供服务了。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注册的会员呢，从企业的会员都做好多的行业主要都有建设啦、机械房地产出口贸易矿产同埋金融服务，以及呢个科技店的店的服务啦，同埋深圳市侨办深圳市统战部海外交流协会海外联谊会这都机构联系嘅，同埋我哋系要捞商务局有联系嘅以及那个贸促会这些。同埋咧，南非当地的机构喷线上线下就搞到服务，我就同商务局喷咗线上线下的喺度搞到服务同埋呢个推介服务。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咧也参加好多的慈善活动商务活动。啊！就商会自家也要举办个后期场嘅竞争活动，商会咧一成立主要就是提升中国深圳市嘅品牌咁啊深圳嘅企业咯。
0: 跟住你哋嘅活动有冇具体嘅，可唔可以同我哋来去分享一下？
1: 从侨办那边搞啲中秋同埋呢个微笑演出中秋联络联系微笑演出也要举办个。同深圳市的商务局也有举办过线上线下的推介会，我都自家咧，我都深圳商会每一年都有给那个老民宴同埋这个都贫困的学生一点点噶，因为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在南非那边的黑南非总统基金会的会员，每一年。我哋都捞总统一齐去搞经济发展，每年都有噶。有时候咧，也捞到学生去经济，我哋自家去见咯，见别的学生咯。
0: 中国也是以高质量发展前面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接下来想请陈先生非常来去谈一下吼，南非的华侨华人对于话治国非常知识国吼嘅发展，像我哋中国的发展有哪度嘅感受？中国的发展又为南非的华人华侨嘅事业同生活喺度会带来哪度嘅影响同作用？
1: 作为呢个海外的中华移民，那就对。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感到自豪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地都对处于祖国充满亲切的感情。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期待期待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让我们海外华人感到振奋和欢呼。中国发展对南非华人华侨的事业生活带来了好多经济发展的机遇同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和投资项目咧涌现出来尤其是我南非系竞争五国嘛在呢个发展方面咧提供好多发展空间咯，文化交流交流等等的方面咧都。 灰鸦的发言

0: 来讲咧，就提供好多方便啊。
1: 诶，这方面有冇可以举例诶，讲一下 Kitty 诶，人同事啊呢？
0: 咱就好多啦，好像啊，就中国啊发展，好多啊，就像喺度繁衍嚟讲，又俾大家做老板，系嘛？
1: 嗯。
0: 啊，有好多那个好多人咧啊，也都做浪费，又投资。啊，侬好像啊，双飞的也有那个引导啊，中国去投资都有啊。好像我哋深圳双飞那个啊，黄家波啊，炒股市场飞涨，在中国都投资台啊，投资房地产啊。嗯，在浪费一方面呢，我就因为中国开放嘛，发展了嘛，所以我就咩好多好像啊，双飞的各在各部基本上都系做生意啊，有的生意做得好睇，啊嘛，有的做庙。房地产都有嘛，一条嘢中国开放就带来几亿币一条嘛，再加上呢、这个啊建咗五国，就有机会从南非一边啊做生意啊嘛。在文化交流与传承方面，中国文化的博泰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赞誉。南非的繁衍发酵通过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展示出的文化特色，增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力度，致力于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利益和安全。当南非的繁衍啊华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啊，我们都能得到来自祖国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凡初步到法律、教育等多方面，随着中国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南非华人到中国去访问和旅游，尤其是老侨，体验中国的直通支付系统啊、网络等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所展现的便捷和舒适的生活体验。我本人多次陪同南非政界和企业家到中国去访问，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技术前瞻啊，更加愿意与我们建立更多的合作。总的来讲，中国的发展对南非繁衍华侨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荣耀，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和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促进中南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陈飞总，像我哋也了解到啊，陈飞总行曾经应邀到北京参加嘅一边系要国庆嘅活动，当时系二零一九年系咪？当时一阵印象最深系嘛？
14: 在二零一九年，参加国庆节同埋国庆一边，心情都非常的激动。我都住过一强梯啦，而家呢个看一边咧，我看到很多国家一边系中国啲一边咧，你一定是最好的啊！那国家的武器啊，先进啦，啊，同埋呢个。哎，发展啊，都是一边啲事都要呈现出来嘛，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对吧？自己状态了嘛，自己都感到肯定感到自豪了，见到我更加爱我祖国，更加觉得祖国使我都繁衍发球啊，健康的后盾，啊，祖国强大，我就繁衍在国外，仍有面子嘛，对吧？地位也非常么高。

0: 嘛，而祖国五常听言，但归国言盖面言，系咪啊？叶明喺度如此浪费嘅多国假言多面族嘅地方，对嘛？写低中国人在浪费 TV 非常之高。
1: 记得我毕竟去参加诶国庆咧诶一边发通也系，说明要经验意义啊吼。当时系同安多万人唱下去。
0: 当时我就浪费中两个人安排机场上去咯，都直接飞上啊。上去嘛，
1: 所以也是十分宝贵的一个你的回忆哈。
0: 嗯。
1: 我哋也了解到何从2005年南非客家联谊会成立开始呢，唔少开始担任嘅常务副会长嘅。后来你要担任咪连登 T3 音同 T4 音嘅会长，佢讲话前后要按多年嘅时间，也可以讲系南非客家联谊会嘅人流嘅哦嗬。后来你唔要创办嚟南非中国深圳联谊会，一讲我台湾企发展规划讲优，讲优也明确提出嚟吧。我自己的研讨发球发言和参与到台湾企业监察当中，今后的律师发挥发球发言还有归球球勘还有广澳几面的一种牛带的作用，来去增进同相关国家同地企业一种人文交流。跟安东人来学陈飞总也在自己的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去做好啊中国同南非之间和景庙啊文化交流啊和这方面的一种桥梁的作用，与增进两国的一种友好往来，也是做出了十分多的努力。
0: 南非客家联谊会呢成立以后呢，他每一届呢都是两年的，啊，第一届第一届听一四年，
1: 嗯，
0: 啊，从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常务会长，到了第三届第四届的时候我就做会长，客家联谊会呢。这个南非客家人的一个群体，我很高兴的研究分享一下关于南非客家联谊会和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工作情况。首先，南非客家联谊会呢，在2005年成立以来，那么一直致力团结南非客家人、客家群体，传承客家文化。我在担任这个会长期间呢，我组织并参加了许多好多的文化活动，以春节联欢啦，同埋五一节联欢啦，同埋同埋呢个国庆呢个中秋联欢春节联欢、五一节联欢啊，都有搞活动嘅。通过呢个活动啊，将客家文化传接下一代。同时也向南非社会的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舞龙舞狮、客家山歌的表演，同埋呢个交通美食各种喺度美食点然后增加了咧中南两国人民的互相的了解与友谊。我在呢、这个因南非客家联谊会非常期间呢。曾经同中央电视台合拍了一个客家足迹行，也和深圳电视台合作拍了一个呢，就是在播客家人的电视连续节目，也两个都是电视节目来嘅。同时，如深圳市侨办呢在南非举办过呢个微侨演出，佢本人呢都多次参加那个世界客家团的大会同时呢。也多次到梅主席参加世界合作大会，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呢，会更多的在经贸和科技上交流，发挥什么推动的作用。促成的以来，我们积极的促成深圳与南非在各个两边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高科技的两边，我们组织了南非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深圳。参观啦，和考察的华为、腾讯、高科技企业，学习那个腾讯啦、华为一种新的经验。我们也协助深圳企业呢，在南非落地，促进了两地经贸的繁荣。 此外呢，针对啊一个澳大利亚发展呢，开发广。

量的提出的目标，我们这些人到南非发言发表，参与台湾区的建设，我们举办了多场的土著推介会，邀请专家和政府官员向南非发言发表，介绍啊台湾区的发展建议和政策，就是我们啊深圳那些领导啊，就那条单位啊，人家会啊推搞推介的，啊宣扬台湾区啊，同埋鼓励大家啊投资创业。一下八条企业呢，已经在台湾区设立了啊分支机构，啊参与到台湾区的建设中，为祖国的经济发展的贡献。一讲台湾区啊，就现在都去这个人到南非都发言发表啊，这参与台湾区建设，这有钱的就叫去台湾区看啊，我就很好做到啊，南非比较有钱的客家人，凡去客家人啊，反正我哋上辈就干不下去。去台湾这边看下嘛，啊都有去过啊。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呢，我们也不遗力，我们积极组织和参加南非发言发表、庆祝国庆发动和反台独发动，啊通过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定支持，我们。还利用联谊会的平台推荐国内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华侨反应，引出认同政府爱国精神。接下原来南非客家联谊会和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啊团结南非华侨反应，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南友谊交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我呢而家又是这个啊南非客家联谊会的指挥长啊，所以说呢啊客家联谊会好多活动啊都是差不多的安排的。通过我们的努力，南非华侨反应呢以及力不断增加，中华文化在南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南两国在经贸文化等各两个交流与合作也不断的深化。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为促进中南友好关系和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更大的力量。

乡亲朋友，头先我哋张张谈到呀，嗬，就系南非中国村镇总商会会长，同时也系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陈元生先生，类似作下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嘅南非嘅华侨发言呢，生活嘅情况。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嘢。有乡亲朋友，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 C 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发展呢，可以上麦同我哋联系留言互动。接下来下来呢，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哋接下来去进入到嘅系拉歌里唱嘅板块，接下来去欣赏好听嘅客家音乐。

0: 危希核简言，
1: 危希核简言，
2: 危希核简言，
3: 危希核简言，核
4: 简言，核简言，核简言。
5: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害嘅《客家上签》，
6: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签》，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7: 诗害客家。
6: 往败的老陈同依落闪格，景儿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创温习国铺躺客家。
8: 小姐妹友，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欢迎来到建造板块，我们今天来去躺后躺的客家音乐。作为客家话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客家音乐人罗维利，佢喺词中接触以用上音讲后客家故事。佢集建客家文化沃土，作浅世记忆、民俗风物、农业生态陈列，参辣家婆、吴啲等几位作品，唔单止系拿到为一道行嘅音乐大奖，更加系分享嘅无私客家人嘅文化认同。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行业罗维烈的客家音乐世界，在音乐当中了解客家文化，了解创作客家歌曲，轻松运用是罗维烈打开的新世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一位我们的客家音乐界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烈先生，欢迎。
9: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维烈。
8: 今天我们要罗维利先生哈，很用蛮用行上客家流行音乐一条路诶，你之前就系读音乐诶，就专业咩？系系
9: 诶，本身佢系学教读书，读美术专业嘅。
8: 嗯，
9: 啊，从小就中意画画哩啦。
8: 嗯，
9: 以前徐小街嘅弄传茶店嘅地方咧，其实冇嗰种音乐氛围嘅。其实诶，小街嘅父母啊，嘅长辈啊，都冇话能歌善舞哈，唱歌就唱山歌，就冇得氛围嘅。
8: 嗯嗯。
9: 所以我从小肯定受咗啲影响，但系自己本身从小中意画呢，所以佢进入嚟讲佢系画画。但如果走上音乐道路，其实大叔家初中嘅时候，受到一些当时嘅钢台啊，跟住音乐嘅影响，还有北方当时跟住摇滚音乐嘅影响。所以佢係叫對覺得特別 beyond 啊，仲係八零後啊，八零後少藏學腰啊啲嘅鋼台嘅嗰種流行音樂欣賞，所以覺得很酷嚇，很帥。
8: 嗯嗯。
9: 佢初中初二時候咧，佢開始接觸樂師，叫吉他嘅樂師。
8: 嗯嗯。
9: 當時學校有隻老師係江西人，佢講普通話嘅嚇，佢識彈吉他，所以咧嗌啦叫落去做。就星期六日的时候啊，佢留佢私下咧，留佢学乐师，
8: 就一下一种青春期嘅一种异动的心。
9: 系啦系啦，冇错。学咗之后，佢慢慢地发现自己叫比较重视音乐呢件事情，佢慢慢把画画呢件事情抛在脑后。上课时见到人生学习课，睇咗课嘅时候啊，或者课间嘅时候啊，以前你讲咧佢系写毛笔书啊，或者下手绘啊，
8: 做啲书
9: 啊，那么叫转变就开始画六线谱
8: 哦，
9: 啊，佢系买嘅乐师吉他书啊比较少，以前网络唔发达嘅时候，有本书我是借，所以叫借到咧我翻翻俾你书，咁咪就是画六线谱啊，
8: 抄起来，
9: 抄起来，我记落嚟系嘛，
8: 就同我以前，记得好多。
9: 嗯，
8: 挨得 A high 读书嘅时间，好多年系抄歌词，
9: 系抄歌词，差唔多吓，
8: 就类似安尼吓。
9: 吉他佢系六根弦嘛，所以佢系抄
8: 六
9: 线谱，佢五线谱。
8: 嗯嗯嗯，
9: 肯定要一起到。

0: 上次朋友继续我哋嘅节目，头先听嘅艺术歌呢，就系来自我哋呢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烈先生所带来嘅一位五 D。其实你也系记录嘅一位一集嘅音乐套路嘅成长故事哈。一阵下来继续同罗维烈先生来打再鼓下，听一下佢同客家音乐嘅故事。
1: 你咪咗咗肥皂之后，其实我已经请假啦，啊天桥就肥皂咯。当时老身边的赵金龙啊，所以客家就讲现在嘅老上哈，讲上认识这个龙江客友，你看就讲下会长张建峰先生啦，老今啦，定嚟成为朋友之后，所以只知己哈，定嚟研究说说客家上限，在文艺文化音乐方面有所突出的表现的定嚟研。所以多多少少受身边二零二零上上，我也会去尝试来创作出个客家音乐
0: 记得你能热两人开始，
1: 热六人系啊，我记得张建峰会长佢当时就系热六人，才每朝叫行叫朋友仔睇住街绕棍客家绕棍。

0: 银幕剧，
1: 系显然期盼的礼拜，可能。
0: 当时呢，嗰只苏格黑格上肯系潜进嚟，一只孤王吓，号称江湖真系孤王啊军国，佢当时就请见介绍艺是参加只走过银幕剧，但当时眼咧嘅创作作品不够，数量不够，或者系不够成熟，因为系一六年、一五年睇开，就开始尝试。下啲嚟過嘅，咁咪佢睇佢能參能參加啲音樂節啊，但係後啲切在下下下，你覺得下客家音樂留喺以往創作吉要音樂要本質嘅不同，
1: 要嘛唔同？
0: 唔同係一隻從內心咪出發點不同
1: 啊，
0: 而且創作音樂一隻吉要嚟講，冇有所謂嘅內心同一隻近。你心中的最心底的那种心上或者情怀，不是你最不过是只心情或者所谓的情怀只感情问题。但是从创作黑家话开始呢，佢完全老师嘅失物，老师嘅家族，老师嘅历史背景，老师嘅家常风土人情，完全是通识嘅。留你的禅，留你的神禅，留日远是完全通知的，所以我所写出来的题材就不同，题材就不同，从前前啦，上前啦，哈，还有好多包括苏家地方的茶天豆腐店都是写成变成过，我这些作品都是十分的是集体式，特别要人火式。苏家创作出来的歌曲虽然是简单明了，但在创作了之后就觉得老苏家好贴切，好符合苏家的音色。但以往的你写的歌虽然歌曲唯美或者华丽，或者是十分的流行，就觉得老苏家的生命唔係幾睇綜合，所以我後來要慢慢嚟入內入中醫，包括出自外邊身出入內入中醫創暑假係啲客家歌曲，
1: 而佢係表達啲內心深處嘅東西。
0: 佢完全符合藝術家嘅，冇一啲係暑假嘅，或者係無病呻吟的都沒有啊。
1: 有没有要比较洗肥的东西
0: 啊？冇洗肥啊，
1: 实实菜菜
0: 嘅，实实菜菜嘅，冇错啊。
1: 从
0: 只题材上有啲区别咧，另外从作曲嘅词汇上又产生不同。问题系，佢普通话佢就咪切条四只字嘛，但是咪客家话咪切只九只字嘛。所以从佢语言上，佢要更丰富嘅音调。所以佢喺从作曲嘅方向嚟讲。佢就产生了以前以往嘅创作吉要歌曲嘅时候，要作新嘅世界我竟然可以写出咁嘅一种动态一种旋律，同以往创作吉要歌曲有所不同。我想象不到我用客家语言去创作歌嘅，系比以前嘅歌要觉得更加要。内涵或者更加清楚的作品，所以苏家就觉得嗰啲好有意思，就觉得还有比较有新鲜，所以叫继续写继续写，一直跟你就做到一件。
1: 好，上先朋友，时间过得愉快哦。今日定检查时台呢，下架翻咧节目嘅内容差唔多超到嘅嘢。嘅上先朋友，唔做俾你收听广播片啲之外呢，很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就可以收听我哋更多嘅精彩嘅内容。嘅节目嘅节目嘅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罗威啲嘅冷艺术嘅音乐作品《茶田跳虎》，也喺歌声当中加重我哋节目嘅下架发挥节目内容。我哋陈生业再见。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时间嚟到咗2026年10月11日，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下面嘅时间咧，首先同大家嚟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咧将会听到嘅内容。首先喺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啦，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嘅文化资讯，包括有七米巨型火星悬浮喺朗豪坊嘅中庭，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嘅作品 Mars 首现香港，澳门乐团罗飞宇斯海德的二十世纪巨著，携手国际名家呈现交响乐经典，国庆档嘅票房连续7日破亿元，国产影片系领跑噶。另外关注到啦，多元电影家形式啦，串起咗文旅嘅新场景。咁啊，随后嘅湾区建筑好好睇，会同大家嚟介绍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咁啊，稍后嘅节目时间当中，亦都会系跟随录音嚟了解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咁喺随后嘅歌声里的诗意咧，今日会系听一首啦，并唔算李白最热门嘅作品《三五七言》，又被后人提作《秋风词》。经典传唱啦，戴荃将佢唱成咗《秋风词》，一轮秋月两种乡音。一阵秋风吹过盛堂，亦都吹到咗我同你嘅心上。咁啊，之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会继续同大家嚟分享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系播出第56集。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来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我同大家关注一些文化资讯。首先嚟睇睇一个是七米咁巨大的火星，会悬浮咗在香港的朗豪坊的中庭。火星一直都是承载着人类对未知宇宙的想象。近日朗豪坊就将这份

嘅对于星际嘅好奇咧，踏入咗系旺角嘅闹市，联同啦 Project 31咧会持续到11月1日啦，会呈现 Walk Me to Mars 特别企划。商场4楼嘅通天广场现正展出英国知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嘅世界巡展巨作 Mars 火星装置。咁呢次咧亦都会系作为啦作品啦喺香港首展。展览突破传统的艺术馆的框架，将巨型的公共艺术带入到香港最繁忙的城市日常。火星就悬浮于朗豪坊中庭，市民在购物聚会或者途经商场的时候，只需要抬高头就可以同这个火星相遇，在熟悉的商场空间瞬间穿越至闹市中的城市太空舱，带来贴近生活而又充满着想象力的观赏体验。在 Mars 的火星之下，朗豪坊将会在10月17日起加码推出相关的零重力气泡咖啡节，呈现一系列的气泡感神秘的特调，更加邀请到两位的咖啡师在现场为大家是手冲咖啡的。咁介绍翻呢个火星装置嘅作者啦，卢克杰拉姆啦，系一位嚟自英国具有代表性嘅跨领域当代艺术家。作品以大型公共艺术以及是雕塑装置连结艺术、科学与公共空间。他的天文星三部曲曾经席卷50多个国家，吸引数千万人次参观，更曾经在伦敦的自然博物馆、马尔默巴塞尔艺术展以及丹麦的奥胡斯欧洲文化之都等世界级的地标亮相。作为他的星体三部曲的重头戏 Mars 将人类对宇宙的探索由月球、地球进一步推进去到火星。这座直径达到7米的巨型火星装置，采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高达 120dpi 的超高分辨率的火星表面图像制作，全方位是细致呈现陨石坑、山谷、火山与红色地貌。设计师卢克杰拉姆介绍就话，这个 Mars 的装置是延续了他巡回天文艺术的作品，令人有机会就和这粒红色星球近距离接触。火星是一个环境极其严酷的荒凉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作品让观众可以仿佛亲临其境，并在对比之下体会到地球的珍贵，因为我们真的没有 Plan B， 大家更加需要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和环境。咁呢个 Mars 嘅装置结合咗空间嘅建筑美学啦、火星雕塑与环回星后配乐嘅装置艺术展览，更加系会有一个现场嘅音效环境啦，会带嚟沉浸式嘅观赏氛围，引导并启发啦观众对呢座嘅雕塑嘅理解与想象。咁呢一次嘅火星悬浮会悬浮喺朗豪坊嘅4楼通天广场啦，无论系近距离欣赏火星嘅表面纹理啦，定系从高处俯瞰悬浮嘅星体，或者系喺巨型嘅火星之下啦影相打卡啦，观众都可以以全新嘅视角啦，喺熟悉嘅商场空间当中尽情去体验呢场由闹市延伸至到宇宙嘅奇妙旅程啊！咁除此之外啦，咁现场亦都邀请咗两位啦嚟自外国嘅咖啡师啦，喺现场咧会为大家带嚟啦零重力气泡特调手冲咖啡啊！由10月17日开始，一连3个周末啦，顾客就可以喺位于呢个巨型嘅火星装置之下啦，品尝限定嘅精品咖啡特调啦，同埋咖啡口味嘅特色烘焙美食。火星下的约会更特别注入了一个绿色永续惊喜啊！现场参与一啲简单嘅小任务啦，顾客就可以换领啦 Walk Me to the Mars 嘅星愿种子卡一张，诚邀大家嚟参与呢场无重力嘅星际之旅。时间方面咧，会从而家开始就可以去到11月1日啦，吓上午嘅10点至到晚上嘅10点半咧，喺香港吓嘅朗豪坊4楼通天广场咧，就可以睇到呢一个嘅展览啦。好啦，下面将步伐咧移去澳门方面睇睇啦。澳门乐团罗非与斯海德的20世纪巨著音乐会咧，将会喺11月7日星期六嘅晚上8点喺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上演，由法国指挥大师帕斯卡罗非、携手小提琴家贝巴斯海德呈现肖斯塔维奇嘅《星斯小调》第2号小提琴协奏曲。澳门乐团亦会演绎德布西交响组曲《春天》，以及系史达拉文基斯创作嘅管弦乐巨作《三乐章交响曲》。目前音乐会嘅门票正于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欢迎乐迷购票观赏。介绍下呢位嘅指挥家啦，帕斯卡罗菲啦，就系当今国际乐坛备受推崇嘅法国指挥家，尤其精于系演绎20世纪及近代嘅交响作品，系20世纪作品中权威嘅诠释者之一。而小提琴家贝巴斯海德曾经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大赛冠军，其演奏的

0: 技巧力都非常之精湛，并对作品有住是深刻的诠释，经常与柏林爱乐、纽约爱乐、德雷斯顿爱乐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等国际知名乐团演出。其2025年肖斯塔维奇小提琴协奏曲唱片更获得是德国古典音乐大奖提名为最佳协奏曲提名奖。两位大师将携手澳门乐团呈现20世纪的经典交响作品，为乐迷带来一场音乐的盛宴。这场的演出时间是1小时30分，票价是150至300不等。门票现在在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有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这场的演出了。好了，关注完港澳方面的文化资讯，来将步伐移到去内地方面。看看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当中电影方面的票房数据。根据国家电影总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日每日的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是有 78.7%。当期内的票房前五名的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截止到10月7日，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是307.46亿元，观影人次达到7.84亿。下面详细情况来听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2: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3: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4: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1: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5: 以往呢，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1: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6: 十一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它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电影的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0: 同样电影方面，这个国庆的假期当中，各地还推出了一些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场景的元素，将观影的热度转化为文旅的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许盼盼、纪乐乐、赵学峰、黄恩甲、董斌的报道。
1: 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皮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7: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1: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

0: 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1: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银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3: 好啦，关注完呢啲嘅文化资讯，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啦，就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碧江，系一个有住数百年历史嘅古建筑群。建筑群由泥楼、积方地、金楼、南山祠、建龙门、三兴大宅等多个嘅建筑群组成。建筑嘅类型啦，非常之齐备，包括有系宅地、祠堂、书斋、园林等等。咁下面嘅时间啦，我哋就跟随录音一齐嚟了解一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啊！
4: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5: 碧江金楼古建筑群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碧江，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建筑群由泥楼、积方地、金楼、南山祠、建龙门、三兴大宅等多个建筑组成，建筑类型齐备，包括宅地、祠堂、书斋、园林等。这些古建筑在形式上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并融入了干打垒、豪壳墙、水磨砖、霍尔山墙等岭南建筑特色，是岭南地区明清建筑的一个活博物馆。在这些古建筑之中，最为出名的是原本叫做富鹤楼的金楼。这座金楼是一座木雕艺术馆，楼内装饰着各式各样金碧辉煌的木雕，几乎包罗了木雕艺术所有的手法，既用了中国的传统题材，又融入了外来的艺术风格，印证着岭南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的过程。关于这座金楼，还有一段金屋藏娇的典故。相传在清末时期，名臣戴洪慈的爱女戴佩琼是慈禧太后的契女，好得宠的，后来嫁了给曾任兵部员外郎的苏丕文的曾孙苏伯宇。苏伯宇住的地方就是当地的积方地，因为戴洪慈好锡个女，就在当地起了这一座金楼，全屋呢都是用金漆木雕做装饰，金碧辉煌，巧夺天工，攞嚟做个女嘅嫁妆。而另外仲有个讲法，话呢座楼原本系苏轼嘅藏书阁，因为迎娶戴洪慈嘅爱女而专门精装咗一番，攞嚟迎亲用。总之无论点啦，两个人成婚之后就经常喺金楼相伴读书，传出一段金屋藏娇嘅佳话。亦都正因为金楼主人地位显贵，所以喺金楼之中仲收藏住刘墉、宋襄、王文治等清代名家，以及戴洪慈嘅墨宝。
3: 好啦，以上就系湾区文化地图呢一 part 嘅资讯部分嘅内容。下边咧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啊。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季。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1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1: 春眠不觉晓，
10: 每逢佳节倍思亲，
11: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歌声里的诗意》，我系主持人铁吹风。以歌为媒，以诗为韵，喺旋律里边回望千年文脉，喺吟诵中安放今人心事。今日我哋嚟听一首唔算李白最热门嘅作品《三五七言》，又被后人提作为《秋风词》。咁经典传唱人大全将佢唱成咗《秋风词》。咁下面嘅时间我哋都会由普通话同埋粤语两个版本先嚟聆听下呢首嘅古诗词。嚟听听啦，主持人撒贝宁先用普通话嚟送上佢嘅普通话朗诵，随后会有粤语嚟分享呢一首嘅《三五七言》。
4: 三五七言，唐·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秋风词，唐，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一诗两颂，普通话版就把呢个秋月擦亮，字字端正；粤语留住入声字嘅冷短沉，似露水滴在街前。呢度简单讲明一句，后世就将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系长相忆，短相思系无穷极。早知如此伴人心，何以当初莫相识？并入到啦系秋风词当中。但歸屬向來都有爭議，大全就可貴之處在於不糾纏這個考據，先把秋風、秋月、落葉、寒鴉這些意象、場景接住，再讓相思自己走出來。想這短短幾句，秋風清、秋月明，全是形容詞，沒有寫到人，正是因為沒有寫人，人已經在場。風大清、月太明，世界乾淨得近乎殘忍，落葉聚還散，葉本無情，風一吹就好像有約而來，无故而散。寒鸦栖伏惊，鸦已归巢，仍一再惊喜。一个还字，一个复字，写尽了是聚散难凭，安定难得。于是结尾不必豪套，只问一句，相思相见知何日，再叹一句，此时此夜难为情。李白能够写黄河落天，大江滨海，亦能够将宇宙苍茫修成半窗月色，能仰观天，亦能俯身替你去拾起一片落叶。这个就是它的大，亦是它的远。纸上是冷玉，旋律里面才有温度的。下面的时间就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大全演绎的这首秋风词，听三言、五言、七言怎样一级一级将人带上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来听听那句知何日，在副歌当中转了几个弯。

0: 一曲落下，好似就被秋风吹过一样。这首三五七言呢，并不是李白最家喻户晓的作品，它是唱出了人世间好深的那种的孤独感，以及对友情、亲情、爱情的思念与渴望。古诗词流传到今日，定不是人人都是带着当年作者心情和故事去吟诵的，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解读。那下面来听听歌手戴荃是如何理解这首诗词，以及是如何改编这首的诗词。
1: 刚才这首三五七言，并不是李白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但是却唱出了人世间很深很深的一种孤独，和对友情、亲情、爱情的一种思念，一种渴望。所以我在想，其实古诗词之所以流传到今天，仍然还有这么多人在吟诵，一定不是带着当年作者的心情和他的故事在吟诵。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解读，所以在你的心里，这个作品为什么会打动你？
2: 因为我在想，其实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啊，可能每一次用什么样的词去跟什么样的音乐去结合是一种缘分。就是因为其实李白应该众所周知啊，他其实给人一般的感觉是潇洒豪迈，但这首词我是觉得很不一样，它不是通常李白的一种风格，我倒觉得有点像我自己。但是做音乐比较孤独，就是深更半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灵感会特别涌现出来，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好的作品真的是能够穿越几千年来到现代这个时代，然后跟我相遇，然后我又对他产生了好感，然后渐渐的又进入他的词，我还用我自己的学到的本领啊，学到的音乐这些东西能跟他结合融合，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做音乐的最好的一种体现吧。
1: 而且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既有音乐的元素，也有这种且唱且叹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0: 这首歌曲现场的演绎方式是完全不一样，舞台是一只巨大的砚台，戴荃就站在这个砚台的中心，两边是两位的演奏者，一边是古琴，一边是一件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箫的一个古老吹管乐器，这件乐器音色很凄美，一飘过来就好像令人情不自禁想要去找这个声音。下面来听听黄黎光院长对这个乐器的介绍。
1: 更重要的是，现场整个演绎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现场是一个巨大的砚台，
2: 对，
1: 然后戴荃一直站在砚台的中心，两边是两位演奏者，古琴，还有一个乐器，
3: 这应该是箫。
4: 这个乐器啊，那可不是箫，学名叫篳篥。但是我们通常呢还是把它叫管子。
2: 管子，
4: 这个乐器呢也距现在2000多年，历史很悠久，在诗经当中也提到过，但是叫胡笳。箫是孔壮的一种吹奏乐，它呢是什么，它是

0: 黄的，它是在古代秋瓷，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县。
1: 嗯，对
0: 啊，它是那儿，那是劳动人民这个创造发明的。因为戴荃是曾经是学作曲专业的，也只有作曲专业才会拾起这么古老有特色的乐器。
2: 王院长，
0: 这个是不一样。
2: 把你的背景搞清楚了。
0: 这个乐器的最大特点的音色非常浑厚优美，你要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在草原，
1: 对，
0: 或者在黄昏的这那种环境下，你要去轻轻吹奏它，它的声音会传得非常非常的遥远。
2: 我觉得它是一种凄美，
0: 这非常准确。
2: 对，
0: 你说的，它飘过来的那个声音啊，让你有一种什么
2: 凉凉的感觉，
0: 情不自禁顺着声音就要找过去。
3: 嗯，两个乐器啦，咁啊，古琴负责骨，古管负责弦，咁大全咧就企喺呢个砚台嘅中心。人诗乐就好似墨水跌入去水里面当中，慢慢咁漫开。咁究竟呢首作品啦，俾人会留低点样嘅印象咧？嚟听听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嘅点评啊。
1: 所以我想在这样一首作品当中，又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古老的乐器的加入，又有戴荃他在作曲技巧上的一种把握和表现，那么这一首作品给各位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接下来进入这一首经典传唱的鉴赏时刻。
4: 李白写的部分叫三五七言，他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诗体。你看，
5: 是一个
4: 秋风清，秋风明，秋月明，这是三吧。然后落叶聚还散，这是五吧。后边这个相思相见知何日，这是七。
5: 对，
4: 这个三五七言这种形态呢，应该说啊，的的确确很适合李白的个性的抒发。李白可以写大风大浪，也可以写大江大河，
5: 是的，是的。
4: 但是呢，伟大的诗人也有他小巧的秋思，写的时候呢，也写得非常的明快，而且呢，让我们记忆深刻。我觉得你刚才的诠释呢，也是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已经臻乎于完善。所以我觉得，的确，戴荃这些年在民族音乐的探索方面，我觉得还是很令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啊。非常感谢你带给这么美的旋律，谢谢你。
3: 嗱，康震呢段嘅话咧，可以拆成三层去记啦。第一就系啦，体式三五七言咧，本身就将节拍写喺面上，三言叩门，五言开窗，七言走到月下回头，天然能够入乐嘅。咁第二就系啦，系大细啦。李白唔只属于啦大风大浪，亦都属于嗰种小巧嘅秋思，豪放到极致，亦能够明快得令人记住。呢、这个先叫不力。咁第三就系肯定中嘅分寸，唔可以讲话尽善尽美，但已经系近乎完善啦。嗱，呢个唔系客套嘅说话啦，系古典改编嘅分寸感，宁可接近完善，不妄想替李白封笔啊。回看翻戴荃嘅分享啦，最动人嘅唔系技巧，而系佢话啦，好似自己一样啦。咁佢话李白嘅潇洒豪迈，而呢首词偏偏系孤独。佢话做音乐人啦，同佢一样啦，系喺万籁俱寂嘅时候咧，先至会有灵感。换句话就系咧，佢唔系企喺李白嘅对面仰望，而系坐喺李白嘅旁边，一齐去睇呢轮嘅秋月。所谓传唱，唔系古人发话，今人复读，系作品穿越千年，敲开今夜嘅扇窗，正好窗里边亦有人喺度醒住。呢场嘅演绎咧，有住一个引线嘅就系乐器啦，被误作为箫嘅古管。声音浑厚，苍劲，能够传远。古琴近，古管远，一个贴耳，一个入心。主持人撒贝宁就话咧，这个声音好凄美，令人会情不自禁想去寻找声音的来源。正好亦都系三五七言的结构，先不俾人睇，只俾你风月叶鸦，令你在清和明啊里边咧企一阵间，先至听到那句啦，相思相见知何日，先找到声音，亦都系找到了人。找到了人才发现是自己正在想念。有人会问，相思在今日还有没有用呢？一条消息就能够抵达，李白何必呢就问知何日，正因为抵达得太容易，等待才显示出它的重量。正是因为联络得太密，沉默才能够更似沉默。技术虽然缩短了路程，缩短不到心理的几步。李白在一千几年之前替我们练习过了，既不怨月，亦不复命，只是承认此时此夜难为情。承认不等于屈服，是把心放在原位，然后继续走路。以歌在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当中，古韵润人心扉。本期节目当中，同一个文本三种声音，撒贝宁的普通话版本将诗还给赤道，粤语朗诵将诗还给土地，戴荃的旋律就将诗还给深夜。康震讲给我们听，

李白可写大风大浪，亦有小考秋思，提醒我哋咧，每个人心里边咧都有自己嘅解读。大全则系用一句咧，似自己，就将千年之前嘅秋思接回咗作者嘅孤独里边。经典唔系恭喜嚟嘅冷肉，而系会喺半夜忽然间发烫嘅一块小石头。以歌在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古韵润入人。

作同大家一齐去品味啦。下面不妨咧再聆听一下呢首嘅作品啦，《秋风时》由戴荃嘅演唱啊。歌曲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下一 part 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古啊，会为大家继续嚟播出粤语讲古《城吉思汗》。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56集，敬请关注。
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话说

0: 接别用咗几次诱敌之计，都冇人法将东京嘅守军引出城。呢个时候有个手下同佢建议话：将军啊，做人就唔可以咁孤寒嘅，我哋一于落多啲本钱，睇下啲金国人想唔想勾啦。于是啊，接别就叫啲士兵喺撤退嘅过程之中呢，啊将啲金银财宝啊撒到一路都系。金国嘅将士见到城下边一地都值钱嘢，有啲心郁啦噃。不过佢哋嘅将军咧仲系好揿得住啊，话派个人出去侦查先。咁个探子去打探咗一番之后咧，翻嚟回报话：将军啊，蒙古人咧喺前边100里嘅地方咧就匿埋咗好多人喺度啊！金国嘅将军一听就话：唉，好彩我哋冇上当啫。咁啊，时间啊拖下拖下就嚟过年噶啦吧，接别就冇办法啦，尽地一煲，派咗支3000人嘅兵团去攻打东京城。咁呢座东京城咁坚固啊，莫过3000人啊，30000人都攻唔落嚟嘅。咁果然打咗无奈之后啊，蒙古军队死伤惨重，连呢林林就走咗去啦。咁喺走佬嘅过程之中呢，又再次将啲金银财宝啊撒到一地都系。守城嘅金国将领觉得今次真系放心啦，敌人已经认认真真打咗一仗啦，打输咗就走咗去。而且探子翻嚟回报话，蒙古嘅军队呢已经退到500里外啦，咁就算要走翻嚟啊，都有排都未到啦。于是呢，金国嘅将领就下令打开城门，俾大家出去执战利品啦。咁抢先出城嘅呢，就唔系啲士兵啊，而系城里边嘅老百姓。佢哋见到地上面咁多财宝，唉，真系地上执到宝，问天问地攞唔到啦。咁率先出去嗰扎呢，就发咗达执埋一大堆嘢翻嚟。咁后边未出去嗰啲见到佢咁发达，就梗系鬼晒咁嘈啦。于是全城嘅人啊，都喺度熬嗰个金国嘅首将，话喂将军快啲打开啲城门去执嘢啦，迟咗执唔到噶啦。结果呢座东京城嘅城门啊越开越多，四面城门都开晒，城里边不论系士兵定系老百姓，一个二个蜂拥而出，沿住蒙古人撤退嘅路线呢，一路喺度执嘢啦噃。嗰边相接别就收到探子回报，话东京城终于打开城门啦，啲老百姓同埋啲士兵呢系出晒嚟执嘢。接别就高兴啦，今次仲唔撞到你，马上下令发动攻击。咁佢呢次攻击呢人数就唔多嘅，只系派咗一支500人嘅骑兵呢就直奔东京城而去，而大部队啊就跟喺后边。咁东京城嗰班老百姓一路行一路执嘢，好快就同嗰支500人嘅骑兵啊撞面啦。咁啲老百姓仲唔识死，见到佢哋人少啊唔知惊，仲同佢哋打招呼添。咁而呢500人呢亦都接到接别嘅命令，唔理班老百姓啦，直取东京城而去。咁等到接别嘅大部队赶到过嚟嘅时候呢，佢就下令叫啲士兵放箭。唉，咁啊百姓啊真係惨啦，本来以为有着数出嚟執嘢㗎，殊不知一个唔觉意呢就做咗箭下冤魂啦。蒙古军嗰500骑兵前锋部队啊，急行军一日一夜，喺黎明时间已经杀到东京城嘅城下啦。咁呢个时候东京城系毫无防备㗎嘛，忽然间见到蒙古骑兵嚟，咁啊嗱嗱臨叫山门啦。但系呢个时候城外啲百姓已经收到风，话蒙古军杀返转头啦，於是就蜂拥咁冲返入城。金兵要关门呢，就俾啲老百姓阻住晒。蒙古骑兵一个唔该咯，趁势就冲埋入城，杀到上城墙上边，将上面嘅旗换成蒙古嘅军旗。东京城里边见到城头啲旗突然间换晒，个个都惊到乱晒大龙啦。呢个时候呢，接别嘅大部队亦都杀到啦。趁住城上城下一片混乱啦，好快就攻咗入城。金国嘅东京城呢就係咁俾蒙古军啊占领咗啦。入城之后啊，接别喺城里面实施残酷嘅屠杀，将一城嘅人几乎杀晒。咁呢个屠城嘅習慣啊，係蒙古军一个非常之野蛮亦都非常之残酷嘅做法。我哋讲当时嘅蒙古帝国文明程度好低呢，这个就係证据啦。所以对于成吉思汗同佢嘅蒙古军团啊，我哋一方面固然佩服佢嘅勇悍同武功，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对于佢哋嘅野蛮同埋残酷，我哋又持一个谴责嘅态度㗎。文明同野蛮嘅分野就并唔因为好打呢而有所改变嘅。咁接别喺攻破咗东京城之后啊，将东京城里面嘅防御措施全部拆到烂晒，又喺城里面洗劫咗一番，带住大批嘅金银财宝呢就撤退返去大草原啦。呢一座东京城啊，虽然蒙古帝国就冇占领到，咁但实际上呢，呢座东京城已经失去战略意义， 变得有名无实啦。去到公元1213年嘅秋天啊，成吉思汗养好伤势，亦都做咗充足嘅准备之后呢，就向金国发动第三次进攻啦噃。今次成吉思汗带备嘅军团呢，就唔同往日啦，除咗有强悍嘅蒙古骑兵之外啊，亦都准备咗非常之充足嘅攻城器械，什么投石车啊、弩炮啊，先进程度虽然同当时嘅金国同宋朝有啲差距啊，但系对于城池嘅破坏力呢，已经系足够强噶啦。成吉思汗今次出兵就唔睬你咁多啦，直取金国嘅中都城而去。咁喺进攻中都城嘅路上啊，有几个重要嘅军事据点嘅，包括什么宣德府啊、德兴府啊咁诸如此类。而事实证明啊，呢啲所谓军事据点喺成吉思汗嘅大军面前呢，根本系不堪一击，话都冇咁快呢就被攻破晒啦。去到呢一年嘅八月份啊，成吉思汗嘅大军就嚟到镇州城啦。镇州城嘅首将啊，叫做术虎高奇。咁呢一位人物呢，喺金国晚期系一位相当之重要嘅人物嚟嘅。咁关于佢嘅事，我哋稍后有机会再讲吓。呢、这个时候我哋先讲呢一仗。面对住兵临城下嘅蒙古大军，术虎高奇呢系仲系好冷静嘅，一边叫人加强城池嘅防守，咁另一方面呢就派使者翻去中都城通知皇帝啦噃。皇帝袁彦昺就一收到消息就紧张啦，要个丞相喺南方前线抽调100,000精兵呢过去镇州城帮助防守。个丞相袁彦纲啊劝佢话：术虎高奇呢系个好有能力嘅将军嚟嘅，镇州城又稳固噃，冇乜必要话抽调咁多兵力过去嘅。而且从南方调兵过去镇州呢，路程啊实在系太长啦，费时失事，过到去都蚊瞓啦。袁彦昺就话：哦，咁啊，咁不如你带我哋中都城嘅防守部队过去镇州帮手啦。袁彦纲啊冇办法，皇帝叫到啦，咁啊唯有带住中都城嘅兵马呢，就出城过去支援镇州啦噃。在出发之前啊，他手下有位谋士啊，同他讲：大人啊，你不去呢，我哋金国可能仲会打胜仗嘅，但你一去呢，我哋就死直噶啦。袁彦纲就奇怪啦，点解我唔去啊会打胜仗，我去又死直嘅呢？咁你只系明睇我眼眉，话我冇料到嘅啫。但系佢睇下呢个部下个样呢，有一面诚意又唔似水佢噶噃。於是佢就问呢个部下究竟点解啦。佢呢个部下就话啦：术虎高奇手下嘅30,000精兵呢都系英勇善战嘅薛丹军嚟嘅，对付蒙古人就足够啦，就算镇州守唔住啊，蒙古人受嘅损失都唔少嘅，而且我哋仲有居庸关嘅天险，佢哋又打唔到嚟中都嘅。再讲啦，术虎高奇呢份人呢就好骄傲嘅，你唔去呢就好地地，你一去到必定就会因为指挥权呢出现争执㗎喇。咁到时龙女鸡作反，敌人就有可乘之机㗎喇噃。咁究竟袁彦纲呢个部下讲呢番说话有冇道理，又灵唔灵强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啦。咁啊，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在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嚟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是本期节目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哋约定你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喝好，也泡了茶，那个也要说好喝，也泡了茶，那个也要说好喝。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千千阙歌》等其他字眼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相信大家好耐都冇听过啦，亦都有啲朋友可能认为系一首新歌吓，系嚟自歌名《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呢首作品咧，由梁朝伟演唱，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喺伟仔咧1993年五月份发行嘅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作曲人周志平咧喺听完梁朝伟讲述咗一段刻骨铭心却系无疾而终嘅感情之后咧，仅用咗一晚嘅时间就完成咗创作，而呢首歌曲亦都成为咗专辑当中嘅逆袭黑马。原本作为咧第三主打啦，却系凭借住口碑反超前两首，斩获1993年嘅十大劲歌金曲最佳作曲奖与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张智霖等多位歌手啦，后来亦都系翻唱过呢首作品，更印证咗其经典嘅地位。黄韵文嘅弦乐编排咧如泣如诉，前奏响起咧更系奠定咗悲伤嘅基调。梁朝伟嘅演唱堪称系用声音演电影，咁早已知道爱情系难舍难离嘅开篇，低回婉转。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嘅副歌啦，部分嘅声线更系有少少嘅哽咽噶。咁将失恋之后嘅执念与无奈咧诠释得入木三分。网上嘅网友评价就话啦，梁朝伟嘅声音里边全部系故事。仿佛能够睇见一个男人喺深夜独自举杯嘅背影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呢首由梁朝伟演唱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嘅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周志平。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由梁朝伟所演唱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收录在1993年经典唱片公司所发行的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完全为梁朝伟量身打造的。歌词里面处处可以看得到梁朝伟的个性是内向的、忧郁的，在情感上是敏感脆弱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社恐这个名词，不过现在来看呢，这首歌活脱脱就是一首社恐男子的自白。

而且呢旋律又十分的轻松易唱，完成以后我自己当然是觉得非常的满意了，认为自己写了一首完美的搭配歌，请注意是搭配歌。但是呢当唱片发行之后，我听说香港方面挑选了这首歌作为第一主打歌，当下我的心情只能用大惊失色来形容。因为呢我明明已经牺牲了我一部分的理想，设定好了像一天一点爱恋这种朗朗上口一击必杀的主打歌，结果他们却竟然兵行险招挑选了另外一首歌作为主打。难道香港人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结果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首歌当时不但在香港新马大为走红，而且成为我所有作品之中到目前为止被人翻唱的次数最多的一首歌曲。

感谢周志平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呢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最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啦，亦都系同大家嚟分享下收录咗呢首歌曲嘅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啊。呢张专辑系93年5月份发行嘅普通话专辑，由台湾音乐人周志平担任监制，一共收录了10首作品，全部以抒情的风格为主，也都是被誉为梁朝伟唱歌生涯当中最成功的作品，而是他个人音乐风格形成的重要里程碑。凭借着他在台湾地区的销量突破了30万张，也都是跻身年度销榜的前十，令到梁朝伟当时被封为第五天王这个称号。是不是时间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我会伤了你的心》。

呢首歌的创作故事也是周志平为梁朝伟量身打造的。歌曲灵感源于其银幕形象当中温柔疏离感的精准捕捉。

世代班底啦，堪称顶配啦，有张淑平操刀系造型啦，杜可峰咧系负责摄影啦，咁两位嘅影坛巨匠啦，再加持上咧兼具音乐性与视觉性嘅感染啊。周志平曾经透露就话啦，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特意弱化咗复杂嘅旋律，以突出梁朝伟嗰种呼吸间都系气嘅声线特质啊。嗱，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张专辑当中嘅点题作品《一天一点爱恋》啊。亦都係一首經典嘅襟聽作品。

呢首歌曲啦，系嚟自电影啦《正牌韦小宝奉旨沟女》当中嘅插曲嚟噶，被周志平咧就选中啦，作为专辑嘅同名主打啦。特意咧就按歌词简单、旋律好记、听众好唱吓三大嘅特点嚟打磨噶。而呢首歌曲亦都系诞生咗、打破咗系梁朝伟嘅创作焦虑啦。据何厚华嘅回忆就话啦，梁朝伟咧首次完整唱完嘅时候咧，录音棚里边所有人都爆发咗鼓掌嘅声音啊！梁朝伟演唱嘅时候咧，亦都系摒弃咗嗰种技巧嘅堆砌啦，用近乎倾诉嘅语气传递出细水长流嘅爱情哲学，既贴入翻啦银幕前形象当中嘅深情款款嘅形象啦，亦都系极具大众共鸣嘅。歌曲唔单止推动咗专辑嘅销量突破300,000张啦，更成为咗梁朝伟演唱会上面嘅必唱曲目啊！好啦，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首歌曲《躲开你的眼睛》。

听我呢首作品有嚟自梁朝伟嘅演唱《躲开你的眼睛》，作词人谢明奋咧以爱情中的逃避心理咁啊为主歌作为一个主线啦。恰逢梁朝伟拍摄咗《重庆森林》期间啦，戏当中嘅角色嘅迷茫与歌曲嘅意境高度契合，令到佢喺录制嘅时候咧系格外投入噶。而編曲大師啦，江建文嘅吉他嘅編配啦，更係點睛之筆啦。其標誌性嘅滑音技巧啦，為歌曲注入咗靈動嘅氣息。歌曲嘅前奏用咗電吉他嘅 riff 啦，呢個瞬間亦都係構建出一種疏離嘅氛圍。謝明奮嘅歌詞以躲開你的眼睛，我以為可以忘記，係勾勒出啦暗戀者嘅卑微與忐忑啊。歌曲啦就將呢個想愛又不敢愛嘅細膩心碎。

听过作品有梁朝伟嘅演唱《不言不语也可以温柔》啊。嗱，词作者啦何启宏咧系受到梁朝伟嘅《悲情城市》当中嘅沉默却深情嘅角色系启发咗啦，写低咗呢首关于无声默契嘅歌曲。嗱，歌曲好长嘅，时长有5分06秒，系其演唱生涯当中咧系极具代表性嘅抒情单曲啊。編曲老師啦，黃宇文啦，特意啦係採用咗啦極簡搭配啦，為梁朝偉嘅聲線留足咗足夠嘅表達空間。錄製時僅用咗3次就完成咗收音啦。下面簡嚟嘅作品會有係呢張專輯當中嘅呢首歌曲《我不是好情人》。

为克制的悲伤，避免过度煽情。而陶咏的编曲就融入了爵士的古典节奏，为歌曲增添了一种都市感。当然为仔那种淡淡的自嘲，就说我不是好情人的副歌部分，声线微微有少少颤抖，却不失克制，将这个认清自我不足的懊悔心境是演绎得非常之真实可感的。旋律搭配梁朝伟的演唱可谓是相得益彰。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张嘅专辑，来自梁朝伟嘅《一天一点爱恋》啊。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今期的节目主持人 DJ 峰，为你播出的有梁朝伟的这张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不单止让伟仔在乐坛上站稳脚跟，更开创了演员跨界音乐的成功范式。专辑当中多首歌曲至今亦都保持着比较高的播放量，包括有《一天一点爱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等歌曲都被纳入到华语乐坛的经典歌单，成为了90年代抒情歌曲当中的标杆之作。下面揀嚟歌曲同样来自这一张的专辑，有《只怪当时》。

这首歌曲来自梁朝伟的演唱，以错过的爱情为主题，为韦仔量身创作歌词。当时的他正是事业的瓶颈，歌词当中当时太年轻不懂珍惜，这些歌词亦都是暗含了自我否白。而是作曲老师徐家良的旋律创作仅用了半日时间完成，标志性的悲情旋律与主题是高度契合的。咁而喺編曲方面咧，系为咗系营造翻一个时空交错啦，用咗合成器啦。歌词只怪当时我们都太骄傲，不肯低头说一句抱歉，更系击中咗无数人嘅遗憾嘅记忆啊！梁朝伟演唱咧喺主歌部分嘅平缓叙事，副歌嘅时候咧声线略微上扬，咁将追悔莫及嘅情绪咧系层层递进嘅。

听个歌曲又是这首《爱到世界末日后》啊。这首歌呢以爱情置于世界末日这种极端背景之下，希望传递爱能超越一切的信念。編曲的洪敬尧大胆融入到电子合成的元素，当时在90年代算是乐坛当中的新尝试。合成器的前奏是营造出一个宇宙的空旷感，而歌词让我爱到世界末日后，情愿孤独也不能结束，更是充满史诗感。梁朝伟的演唱打破了他以往那种的内敛风格，在副歌部分是展现出了一种难得的爆发力。声线如洪敬尧的编曲形成了柔情与壮阔的碰撞。是不是听到作品有凡尘俗世里的梦？

呢首歌曲创作故事啦，系作曲人啦许聪明啦以平凡人的梦想与坚守啦为主题创作歌词啦，咁特登咧系避开咗华丽嘅措辞啦，用一种柴米油盐当中嘅憧憬嚟引发大众嘅共鸣。而作曲老师林东松啦嘅旋律啦系融入翻少少民谣嘅元素啦，洪敬尧嘅编曲啦真系以笛啦嚟点缀，亦都增添咗好多嘅诗情画意。咁梁朝伟都系回归翻质朴嘅声线，用午后温暖嘅声音啦，将嗰种喺平凡当中坚守嘅热爱嘅心境啦，传得系恰到好处噶，令到呢首作品啦充满咗生活气息，成为专辑当中啦亦都比较具有治愈感嘅作品啦。

我听过作品来自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有《情深处回头》。这首歌是方文良包办词曲创作的，灵感源于《浪子回头》的经典叙事，特登将歌词写得兼具叙事性亦都有抒情性。而钟兴文的编曲与徐德昌的联合编曲更是堪称亮点。两个人以钢琴和弦乐的交织是构建出一个情感的层次。钢琴的声线好像流水般这样去慢慢细数。而梁朝伟的演唱的主歌部分叙事性很强。而副歌部分的声线都是充满了少少的释然，将一种失而复得的珍惜亦得是真挚动人。弦乐方面的结尾是铺排在尾处，与歌词形成了情感共鸣，为整张专辑画上了一个温暖的句号。好了，今天这个时间段为你分享这张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时间来播出一首一个听众的点唱，来自一位听众爱用粤语的表弟，他说想点唱张宇的《一言难尽》。这首作品是1995年6月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一言难尽》当中，作词是十一郎，演唱有张宇。而这首歌讲述了一段情感当中的无奈与痛苦，描述了爱情中的矛盾与挣扎。张宇独特的演唱方式和沙哑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苦情元素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触动人心。听住一首作品，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关注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听节目嘅同时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哋嘅实时广播啦，亦都可以收听节目嘅重温。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你分享咗梁朝伟嘅呢只代表作啦，《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以及分享收录咗呢首歌曲嘅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啊！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听年轻人嘅推介，嚟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嚟自澳门嘅陈雅文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雅文啊，咁我已经好耐冇嚟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歌手咧系我自己中意咗10年嘅歌手嚟嘅，就系王俊凯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叫做《吸引力》，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对唱情歌嚟嘅。

咁另一位歌手咧就係蔡依林啦。咁呢一首歌嘅律动咧係非常之輕快嘅，樂器咧主要係以吉他為主。咁佢哋兩個特別嘅和聲嘅設計咧，令成首歌都充滿咗糖分嘅。咁呢一首歌咧就係講咗愛情入邊非常之幸福嘅 moment 啦。咁兩個互相吸引，互相中意。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呢首歌咧，我自己會覺得係非常之甜啦，而且就係都入選咗2019年最高分嘅合唱嘅第一名。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一首歌，送呢首歌俾大家。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边拣歌嘅关键词啦，系超能少女吓黄霄云。咁啊，有住古灵精怪嘅个性嘅佢啦，虽然咧身材娇小，但系佢声音爆发力咧，绝对系巨肺吓，而且声音系好有力量，亦都非常之温柔，有住非常强悍嘅唱功能力。下边嚟分享嘅作品啦，拣出嚟有呢三首《星辰大海》。

海打开，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首先呢首星辰大海啦，亦都曾经喺网上面啦火过一段时间。成首歌嘅曲咧非常之气势澎湃、恢宏大气，伴随住旋律洋溢出嚟嗰种真挚嘅感情咧，耐人寻味。而黄霄云都将佢天籁般嘅高音同呢首歌曲完美融合，令到呢首作品咧唔单止系探月工程系列嘅纪录片《我们的征途》当中嘅主题曲，仲系当年获得第14届华语金曲奖普通话十大华语金曲。

另外仲有一首黄诗云演唱的《打开》，来自《中国好声音》第四季舞台上面。当时年仅16岁的黄诗云就因为其成熟到同年龄不相符的唱功而被大家冠以超能少女的称号。这首作品背后也讲述了黄诗云的艺巧，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迷茫、失落以及痛苦的心路历程，但对于音乐的梦想的执着和追求，和他强大的动力，并且一直坚持拼搏，终于战胜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家人、朋友以及一直无条件在他身后帮他呐喊、坚持等待的粉丝们，就没有这首新歌的诞生。黄诗云想借助这首作品向所有心怀梦想的人讲，我想我在这一刻能够做的，就是讲给你听珍贵的东西你值

听过作品有黄霄云演唱的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这首作品啦，歌名好得意，是在23年的时候的一首的作品来的。当一个深知故事结局的人呢，入戏太深，执念也都会是加倍沉重。你永远不会懂得我的痛苦，那种的绝处。

逢生的希望不过是自我催眠，你的每一眼每一句都会变成离人刺杀我，这样的缘分看似惊天动地，却将永堕痛苦轮回。这个来自网剧当中《长月烬明》当中的插曲，也都是里面的剧情。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听听张雨生的作品。张雨生有着台湾音乐魔术师之称，他不单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成功的创作人。下面推荐给大家的作品有这两首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以及是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是1988年的当时六个朋友这张合辑专辑当中，在台湾7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新生人类，而张雨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有着同上一代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新生人类虽然出生于和平年代，生活优越，但他们并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他们更加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0: 大海呢首作品啦，亦都喺 KTV 当中一首经典永恒嘅点唱率好高嘅作品，但同时咧，对于唱功要求咧都非常之高嘅，因为呢首作品亦都系一直喺度高音嘅状态之下去唱啦，吓声线要好洪亮先得，吓唱出咗大海嗰种嘅状态啊！正系张雨生嘅演唱恰好系一个适宜契合嘅点上，恰好系喺听众需要嘅心理上，从而咧揾到咗一个非常之适合嘅理由嚟辩驳，嚟发泄彼此自我存在嘅理会同困惑。所以呢首作品喺 KTV 当中亦都系经久不衰啊！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一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下面转换一下曲风来听听一些说唱作品，选来的有 KL 刘聪以及是 C-Block 成员之一，他在街头说唱功力非常之强劲，凭借着温柔爽朗的声线和越越轻松的说唱风格，吸引了大批 fans。 以下这个时段我们将会听到的作品有这几首，经济舱、不得不切以及未完成的订单。

总是韩版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左

0: 窗，迎着风，再次凝练身在竞技场。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竞技场。心心相印的人，别停止想念。轻轻撞，迎着风，再次凝练身在竞技场。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竞技场。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2: 经济舱无疑系刘聪最火爆嘅一首作品啦。咁啊，个作品系刘聪同埋系 Calf Who 共同去演唱嘅作品吓。呢首作品喺2020年嘅11月3日啦推出之后咧，亦都火爆全网啦，成为咗2020年说唱圈当中嘅 hit song 吓。据不完全统计啦，话听过经济舱嘅人咧，平均每个人单曲循环咗44次，咁相当于听咗咧2小时43分钟呢首作品。喺啲说唱比赛嘅现场啦，咁啊 ，Keep Who 唱住经济舱，咁啊当 KL 刘聪横空降临嘅时候咧，全场瞬间燃爆啊！
3: 这个世界这么大，繁华如3000东流水，而我只想去一瓢了解。

0: 听过有刘聪演唱的《不得不切》，也是他的说唱作品之一。刘聪的音乐风格的探索道路上面从未停止过。这首《不得不切》当中也是携手了老搭档 CC31 一起合作，带来了全新的 Melody Jewel， 将新曲的风格和刘聪独特的风格无缝衔接，细腻的情感和凶狠的 Jewel 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尤其是在一个的说唱舞台上面和盛宇、Vava、Vivida 合作这一首的作品的时候，从刘聪的旋律开场，再到万妮达的加入，再到两个人的穿插的副歌的部分，令人过耳不忘。
1: 今天心情好还是心情坏，我的阴晴不定的一次形态，进到一个城市一两点就离开，这样的生活年少的我很期待，爱情失败过我重新找回信赖，你的心门是否只

听过咗同样嚟自刘聪演唱嘅《未完成订单》啊，呢首歌由刘聪作词作曲演唱嘅作品吓，系一首好生活化嘅情歌作品嚟噶。歌词就好似一页页嘅情书一样啦，将刘聪嘅内心说话啦唱出嚟啦。而且呢首歌亦都有系乐者嘅 backup 啦，帮助住佢啦，可以讲话系公开嘅表白情书啦。而呢首歌曲当中嘅刘聪啦，用简单纯粹嘅歌词表达出啦丰润饱满而有温度嘅情感。

0: 好啦，听住呢啲咁得意嘅啲说唱作品吓，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深夜时分啦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

0: 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秋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秋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千秋阙歌》等其他字眼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相信大家好耐都冇听过啦，亦都有啲朋友可能认为系一首新歌吓，系嚟自歌名《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呢首作品咧，由梁朝伟演唱，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喺伟仔咧1993年5月份发行嘅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作曲人周志平咧喺听完梁朝伟讲述咗一段刻骨铭心却系无疾而终嘅感情之后咧。仅用咗一晚嘅时间就完成咗创作，而呢首歌曲亦都成为咗专辑当中嘅逆袭黑马。原本作为咧第三主打啦，却系凭借住口碑反超前两首，斩获1993年嘅十大劲歌金曲最佳作曲奖与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张智霖等多位歌手啦，后来亦都系翻唱过呢首作品，更印证咗其经典嘅地位。黄宇文嘅弦乐编排咧如泣如诉，前奏响起咧更系奠定咗悲伤嘅基调。梁朝伟嘅演唱堪称系用声音演电影，咁早已知道爱情系难舍难离嘅开篇，低回婉转。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嘅副歌啦，部分嘅声线更系有少少嘅哽咽噶，咁将失恋之后嘅执念与无奈咧诠释得入木三分。网上嘅网友评价就话啦，梁朝伟嘅声音里面全部系故事，仿佛能够睇见一个男人喺深夜独自举杯嘅背影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呢首由梁朝伟演唱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嘅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周志平。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明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由梁朝伟所演唱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收录在1993年经典唱片公司所发行的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完全为梁朝伟量身打造的。歌词里面处处可以看得到梁朝伟的个性是内向的、忧郁的，在情感上是敏感脆弱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社恐这个名词，不过现在来看呢，这首歌活脱脱就是一首社恐男子的自白。而且呢，旋律又十分的轻松易唱，完成以后我自己当然是觉得非常的满意了，认为自己写了一首完美的搭配歌，请注意是搭配歌。但是呢，当唱片发行之后，我听说香港方面挑选了这首歌作为第一主打歌，当下我的心情只能用大惊失色来形容。因为呢，我明明已经牺牲了我一部分的理想，设定好了像一天一点爱恋这种朗朗上口一击必杀的主打歌，结果他们却竟然兵行险招挑选了另外一首歌作为主打。难道香港人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结果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首歌当时不但在香港新马大为走红，而且成为我所有作品之中到目前为止被人翻唱的次数最多的一首歌曲。

感謝周志平老師同我哋分享咗呢首《你是如此難以忘記》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最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嘅時間啦，亦都係同大家嚟分享下收錄咗呢首歌曲嘅專輯《一天一點愛戀》啊。呢張專輯係93年5月份發行嘅普通話專輯，由台灣音樂人周志平擔任監製。一共收录了10首作品，全部以抒情的风格为主，也都是被誉为梁朝伟唱歌生涯当中最成功的作品，而是他个人音乐风格形成的重要里程碑。凭借着他在台湾地区的销量突破了30万张，也都是跻身年度销榜的前十，令到梁朝伟当时被封为第五天王这个称号。是不是时间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我会伤了你的心》。

这首歌的创作故事也是周志平为梁朝伟量身打造的。歌曲灵感源于其银幕形象当中温柔疏离感的精准捕捉。制作班底啦，堪称顶配啦，有张叔平操刀系造型啦，杜可峰啦系负责摄影啦，咁两位嘅影坛巨匠啦，再加持上啦，兼具音乐性与视觉性嘅感染啊。周志平曾经透露就话啦，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特意弱化咗复杂嘅旋律，以突出梁朝伟嗰种呼吸间都系气嘅声线特质啦。嗱，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张专辑当中嘅点题作品《一天一点爱恋》啊。亦都係一首經典嘅襟聽作品啊！

呢首歌曲啦，系嚟自电影啦《正牌韦小宝奉旨沟女》当中嘅插曲嚟噶，被周志平咧就选中啦，作为专辑嘅同名主打啦。特意咧就按歌词简单、旋律好记、听众好唱吓三大嘅特点嚟打磨噶。而呢首歌曲亦都系诞生咗、打破咗系梁朝伟嘅创作焦虑啦。据何厚华嘅回忆就话啦，梁朝伟咧首次完整唱完嘅时候咧，录音棚里边所有人都爆发咗鼓掌嘅声音啊！梁朝伟演唱嘅时候咧，亦都系摒弃咗嗰种技巧嘅堆砌啦，用近乎倾诉嘅语气传递出细水长流嘅爱情哲学，既贴入翻啦银幕前形象当中嘅深情款款嘅形象啦，亦都系极具大众共鸣嘅。歌曲唔单止推动咗专辑嘅销量突破300,000张啦，更成为咗梁朝伟演唱会上面嘅必唱曲目啊！好啦，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首歌曲《躲开你的眼睛》。

听我呢首作品有嚟自梁朝伟嘅演唱《躲开你的眼睛》，作词人谢明奋咧以爱情中的逃避心理咁啊为主歌作为一个主线啦。恰逢梁朝伟拍摄咗《重庆森林》期间啦，戏当中嘅角色嘅迷茫与歌曲嘅意境高度契合，令到佢喺录制嘅时候咧系格外投入噶。而編曲大師江建文的吉他的編配更是點睛之筆，其標誌性的滑音技巧為歌曲注入了靈動的氣息。歌曲的前奏用了電吉他的 Riff， 這個瞬間也是構建出一種疏離的氛圍。謝明奮的歌詞以躲開你的眼睛，我以為可以忘記，是勾勒出暗戀者的卑微與忐忑。歌曲就將這個想愛又不敢愛的細膩心碎具象化，被听众评价为暗恋者的内心独白。

听我作品有梁朝伟的演唱《不言不语也可以温柔》啊。词作者啦，何启宏咧系受到梁朝伟嘅《悲情城市》当中嘅沉默却深情嘅角色系启发咗啦，写低咗呢首关于无声默契嘅歌曲。歌曲好长嘅，时长有5分06秒，系其演唱生涯当中咧系极具代表性嘅抒情单曲啊。編曲老師黃宇文特意是採用了極簡搭配，為梁朝偉的聲線留足了足夠的表達空間，錄製時僅用了3次就完成了收音了。下面揀來的作品會有是這張專輯當中的這首歌曲《我不是好情人》。

听作品有林隆璇的作曲，作词有李瑶。林隆璇以爱情中的自我反省就为核心创作旋律，李瑶就是将歌词即是聚焦翻爱而不得的遗憾。两个人特登就将歌曲的基调设定为克制的悲伤，避免过度煽情。而陶咏的編曲就融入了爵士的古典节奏，为歌曲增添了一种都市感。当然卫仔那种的淡淡的自嘲就说我不是好情人的副歌部分，声线微微有少少颤抖却不失克制，将这个认清自我不足的懊悔心境是演绎得非常之真实可感的。旋律搭配梁朝伟的演唱可谓是相得益彰。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张嘅专辑，来自梁朝伟嘅《一天一点爱恋》。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今期的节目主持人 DJ 峰，为你播出的有梁朝伟的这张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不单止让伟仔在乐坛上站稳脚跟，更开创了演员跨界音乐的成功范式。专辑当中多首歌曲至今亦都保持着比较高的播放量，包括有《一天一点爱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等歌曲都被纳入到华语乐坛的经典歌单，成为了90年代抒情歌曲当中的标杆之作。下面揀嚟歌曲同样来自这一张的专辑，有《只怪当时》。

这首歌曲来自梁朝伟的演唱，以错过的爱情为主题，为韦仔量身创作歌词。当时的他正是事业的瓶颈，歌词当中当时太年轻不懂珍惜，这些歌词也都是暗含了自我否白。而是作曲老师徐家良的旋律创作仅用了半日时间完成，标志性的悲情旋律与主题是高度契合的。咁而喺編曲方面咧，係為咗係營造翻一個時空交錯啦，用咗合成器啦。歌詞只怪當時我們都太驕傲，不肯低頭說一句抱歉，更係擊中咗無數人嘅遺憾嘅記憶啊！梁朝偉演唱咧喺主歌部分嘅平緩敘事，副歌嘅時候咧聲線略微上揚，咁將追悔莫及嘅情緒咧係層層遞進嘅。

听个歌曲又是这首《爱到世界末日后》啊。这首歌呢以爱情置于世界末日这种极端背景之下，希望传递爱能超越一切的信念。編曲的洪敬尧大胆融入到电子合成的元素，当时在90年代算是乐坛当中的新尝试。合成器的前奏是营造出一个宇宙的空旷感，而歌词让我爱到世界末日后，情愿孤独也不能结束，更是充满史诗感。梁朝伟的演唱打破了他以往那种的内敛风格，在副歌部分是展现出了一种难得的爆发力。声线如洪敬尧的编曲形成了柔情与壮阔的碰撞。还没听到作品有《凡尘俗世里的梦》。

呢首歌曲创作故事啦，系作曲人啦许聪明啦以平凡人的梦想与坚守啦为主题创作歌词啦，咁特登咧系避开咗华丽嘅措辞啦，用一种柴米油盐当中嘅憧憬嚟引发大众嘅共鸣。而作曲老师林东松啦嘅旋律啦系融入翻少少民谣嘅元素啦，洪敬尧嘅编曲啦真系以笛咧嚟点缀，亦都增添咗好多嘅诗情画意。咁梁朝伟亦都系回归翻质朴嘅声线，用午后温暖嘅声音啦，将嗰种喺平凡当中坚守嘅热爱嘅心境啦，传得系恰到好处噶，令到呢首作品啦充满咗生活气息，成为专辑当中啦亦都比较具有治愈感嘅作品啦。

我听我作品来自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有情深处回头》。这首歌是方文良包办词曲创作的，灵感源于《浪子回头》的经典叙事，特登将歌词写得兼具叙事性亦都有抒情性。而钟兴文的编曲和徐德昌的而钟兴文与徐德昌的联合编曲更是堪称亮点。两个人以钢琴和弦乐的交织是构建出一个情感的层次。钢琴的声线好像流水般地去慢慢细数。而梁朝伟的演唱的主歌部分叙事性很强。而副歌部分的声线都是充满了少少的释然，将一种失而复得的珍惜亦得是真挚动人。而乐方面的结尾是铺排在尾处，与歌词形成了情感共鸣，为整张专辑画上了一个温暖的句号。好了，今天这个时间段为你分享这张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时间来播出一首一个听众的点唱，来自一位听众爱用粤语的表弟，他说想点唱张宇的《一言难尽》。这首作品是1995年6月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一言难尽》当中，作词是十一郎，演唱有张宇。而这首歌讲述了一段情感当中的无奈与痛苦，描述了爱情中的矛盾与挣扎。张宇独特的演唱方式和沙哑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苦情元素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触动人心。听住一首作品，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关注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们的实时广播，也可以收听节目的重温。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同你分享了梁朝伟的这只代表作《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以及分享收录了这首歌曲的专辑《一天一点爱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一下曲风，来听听年轻人的推介，来到我们资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的这位同学来自澳门的陈雅文。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雅文啊，咁我已经好耐冇嚟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歌手咧系我自己中意咗10年嘅歌手嚟嘅，就系王俊凯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叫做《心引力》，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对唱情歌嚟嘅。咁另一位歌手咧就系蔡依林啦。咁呢一首歌嘅律动咧系非常之轻快嘅，乐器咧主要系以吉他为主。咁佢哋两个特别嘅和声嘅设计咧，令成首歌都充满咗童话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讲咗爱情入边非常之幸福嘅 moment 啦。咁两个互相吸引，互相中意。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呢首歌咧，我自己会觉得系非常之甜啦，而且就系都入选咗2019年最高分嘅合唱嘅第一名。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一首歌，送呢首歌俾大家。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边拣歌嘅关键词啦系超能少女吓黄霄云。咁有住古灵精怪嘅个性嘅佢啦，虽然身材娇小，但系佢声音爆发力咧绝对系巨肺吓，而且声音系好有力量，亦都非常之温柔，有住非常强悍嘅唱功能力。下面嚟分享嘅作品啦，揀出嚟有呢三首《星辰大海》《打开》，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首先呢首《星辰大海》啦，亦都曾经喺网上面啦火过一段时间。成首歌嘅曲咧非常之气势澎湃、恢宏大气，伴随住旋律洋溢出嚟嗰种真挚嘅感情啦，耐人寻味。而黄霄云都将佢天籁般嘅高音同呢首歌曲完美融合，令到呢首作品啦唔单止系探月工程系列嘅纪录片《我们的征途》当中嘅主题曲，仲系当年获得第14届华语金曲奖普通话十大华语金曲。

另外仲有一首黄霄云演唱的《打开》，来自《中国好声音》第四季舞台上面。当时年仅16岁的黄霄云就因为其成熟到同年龄不相符的唱功而被大家冠以超能少女的称号。这首作品背后也讲述了黄霄云的艺巧，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迷茫、失落以及痛苦的心路历程，但对于音乐的梦想的执着和追求，和他强大的动力，并且一直坚持拼搏，终于战胜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家人、朋友以及一直无条件在他身后帮他呐喊、坚持等待的粉丝们，就没有这首新歌的诞生。黄霄云想借助这首作品向所有心怀梦想的人讲，我想我在这一刻能够做的，就是讲给你听珍贵的东西，你值得在痛苦当中直起身来，继续努力前行，寻找同遇到，让我们一起勇敢去打开属于自己的

听过作品有黄霄云演唱的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这首作品歌名很得意，是在23年的时候的一首的作品来的。当一个深知故事结局的人入戏太深，执念也都会是加倍沉重。你永远不会懂得我的痛苦，那种的绝处逢生的希望不过是自我催眠。你的每一眼每一句都会变成利刃刺杀我。这样的缘分看似惊天动地，却将永堕痛苦轮回。这个来自网剧当中《长月烬明》当中的插曲，也都是里面的剧情。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听听张雨生的作品。张雨生有着台湾音乐魔术师之称，他不单是一位歌手，也都是一位成功的创作人。下面推荐给大家的作品有这两首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以及是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是1988年的当时六个朋友这张的合辑专辑当中，在台湾7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新生人类，而张雨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有着同上一代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新生人类虽然出生于和平年代，生活优越，但他们并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他们更加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大海呢首作品啊，亦都喺 KTV 当中一首经典永恒嘅点唱率好高嘅作品吓。但系同时咧，对于唱功要求咧都非常之高嘅，因为呢首作品亦都系一直喺度高音嘅状态之下去唱啦吓，声线要好洪亮先得吓，唱出咗大海。

0: 在的理会和困惑，所以这首作品在 KTV 当中也是经久不衰。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一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下面转换一下曲风，来听听一些说唱作品。简历的有 KL 刘聪，以及是 C Block 成员之一。他在街头说唱功力非常之强劲，凭借着温柔爽朗的声线和越越轻松的说唱风格，吸引了大批 fans。以下这个时段，我们将会听到的作品有这几首：《经济舱》、《不得不切》，以及是《未完成的订单》。

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的面但不好意思，我

0: 手工台的喧闹。
1: 经济舱无疑系刘聪最火爆嘅首作品啦。咁啊，个作品系刘聪同埋系 Kafu 共同去演唱嘅作品吓。呢首作品喺2020年嘅11月3号啦推出之后咧，亦都火爆全网啦，成为咗2020年说唱圈当中嘅 hit song 吓。据不完全统计啦，话听过经济舱嘅人咧，平均每个人单曲循环咗44次，咪相当于听咗咧2小时43分钟呢首作品。喺啲说唱比赛嘅现场啦，咁啊 Kafu 唱住经济舱，咁啊当 KL刘聪横空降临嘅时候咧，全场瞬间燃爆啊！
2: 这个世界这么大，繁华如3000东流水，而我只想去一瓢了解。

次航班到达六下回生，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

0: 听过有刘聪演唱的《不得不切》，也是他的说唱作品之一。刘聪的音乐风格的探索道路上从未停止过。这首《不得不切》当中也是携手了老搭档 CC31 一起合作，带来了全新的 Melody Jewel， 将新曲的风格和刘聪独特的风格无缝衔接，细腻的情感和凶狠的 Jewel 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尤其是在一个的说唱舞台上面和盛宇、Vava、Vivida 合作这首的作品的时候，从刘聪的旋律开场，再到曼尼达的加入，再到两个人的穿插的副歌的部分，令人过耳不忘。
1: Cold 731 Gil Natural

听过咗同样嚟自刘聪演唱嘅《未完成订单》啊，呢首歌由刘聪作词作曲演唱嘅作品吓，系一首好生活化嘅情歌作品嚟噶。歌词就好似一页页嘅情书一样啦，将刘聪嘅内心说话啦唱出嚟啦。而且呢首歌亦都有系乐者嘅 backup 啦，帮助住佢啦，可以讲话系公开嘅表白情书啦。而呢首歌曲当中嘅刘聪啦，用简单纯粹嘅歌词表达出啦丰润饱满而有温度嘅情感。

0: 好啦，听住呢啲咁得意嘅啲说唱作品吓，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深夜时分啦吓。向每一位嘅听众或者咧仲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罗琦演唱嘅《千千阙歌》在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下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呈现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是来自高五人的《衣着光》，歌词以光为线索，无空喊励志，而是直面有光就有影的现实，满是对生活的真诚叩问。云安的主歌细腻传递私密感，副歌以克制力量承载情绪重量，犬青和声丰富层次，空灵又扎实有力量。精选潮流热歌，举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安又琪演唱嘅《刚好》呢首歌嘅编曲，以简洁嘅吉他线条为基底，搭配温和嘅钢琴与轻鼓点，整体节奏舒缓克制。安又琪嘅演唱用极具叙事感嘅声线，精准拿捏歌曲嘅情绪层次，咁就好似系一位过来人嘅温柔叮嘱，俾人治愈与力量。

0: 听到佢呢首歌系嚟自周慧演唱嘅《走》，明亮嘅合成器音声与轻快吉他，歌曲整体节奏动感扎耳。周慧褪去以往抒情歌嘅细腻内敛，以灵动甜美嘅声线适配 disco 曲风演唱，轻松洒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给你恬淡惬意感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我哋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梁博演唱嘅《瀑布》。梁博包揽全流程制作，注重乐器声场与空间感，人声与乐器平衡，凸显人融于自然嘅氛围。

听过来自周深和单依纯的《天海一心》，周深以通透空灵的音声演绎一滴水，主歌轻盈细腻，副歌舒展有力，完成水滴到大海的声线转换，咬字精准，情感内敛。单依纯用温润叙事的气韵声诠释一汪水，声线包容醇厚，与周深和声的时候如水流交融。咁跟住落嚟，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方大同用灵动的节奏和温暖的旋律，打造出专属于他的 R&B 风格，古典语言乐交织，营造出一种静谧又充满故事感的氛围。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过来自叶圣陶演唱的《老木箱》，以《老木箱》为情感载体，讲述时光沉淀的亲情与回忆，延续其温情质朴的创作风格。叶圣陶以沉稳略带沙哑的声线演绎，咬字清晰，情感克制而真挚，通过气息与强弱控制，层层递进，传递怀旧与珍惜。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给你恬淡惬意感嘅流行歌。咁我哋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杨丞琳演唱嘅《免疫体》。杨丞琳以自然松弛嘅唱腔演绎，冇刻意技巧，气息与强弱控制细腻。情绪传递得真实可感，引发情感共鸣。

0: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丁晴音嘅《一起跳舞吧》，虽然歌曲嘅名咧系叫做《一起跳舞吧》，会令我哋咧觉得系一首快歌，但系听落嚟整体节奏咧系舒缓流畅嘅，令人觉得好放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这首是刘惜君演唱的《星》，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传递，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成首歌抒情优美，前奏带着老情歌的沧桑感，瞬间就将我们的思绪拉到一大片星空下的荒野草原。

听过的是阿Lin演唱的一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这首歌轻松惬意，能够等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令到心情变好。这样的音乐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好心情，就好像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咁跟住落嚟，继续分享到嘅呢首歌会有嚟自苏打绿嘅《日光》。呢首既清新又温暖嘅歌，听完咧成个人都明媚起身。呢首歌融合咗 R&B 节奏嘅动感，又加入咗欢快嘅圆舞曲风，系一首听过之后咧会令人身心愉快嘅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

0: 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1: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9: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 听多啲，识多啲。
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9: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7: 咱家己咱的掌握，
1: 天安蝶阴。
8: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

0: 陵墓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就让呢场雨彻底冲刷晒我哋之间嘅一切，让我能彻底忘记你，亦都让我放过我自己。咁开场听到嘅系孟慧圆演唱嘅《雨下一整夜》。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流淌进心底嘅抒情歌声。咁即刻要送上嘅系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

啱先送出咗歌曲《愿得一人心》，悲喜离合、遗憾苦楚，伴随住周深细腻动人嘅歌声缓缓道出。周深嘅演唱体现咗一段感情喺复杂嘅背景下嘅艰难，完全揸住咗我哋听嘅人嘅情感痛点。纯正而空灵嘅嗓音饱含深情，将呢一首难度极大嘅歌曲精准表达。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单依纯演唱嘅《靓仔日记》。

温暖总是藏在那些小小的角落，倾听毛笔页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你会发现身边的小美好其实都是值得用心珍藏的。咁好识用歌声嚟讲故事嘅毛不易带嚟嘅演唱，通过佢嘅细腻诠释，赋予咗老歌新嘅生命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继续为你送出嘅系严艺丹演唱嘅《三寸天堂》。

歌曲能否由谭松韵同埋谢春花共同演唱？两位女仔用柔扬婉转嘅歌声诠释出对亲人嘅思念，同

过青春流年后的誓言，歌曲结尾用坚定的回答传递出爱和希望的主题。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流淌进心底的抒情歌声，即是为你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一起来继续听。

杨千嬅演唱嘅《无去无来》系一首关于朋友、爱人之间渐行渐远后情感疏离嘅歌。佢探讨咗时光不再、情意难以重回旧日亲密状态嘅遗憾同埋失落。但系人生有时就系咁样，对于不得不挥手再见嘅人，就挥手再见啦。咁从此往后各自安好，祝福你，亦都祝福自己。继续嚟听张远嘅演唱，你的一切与我无关。

咁最后要为大家带嚟嘅系张靓颖演唱嘅《有时候》，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咁我系主持嘉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1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咪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今年2026年啊，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咧，将会喺10月15号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广州上演。呢场晚会咧，将会以毛泽东嘅诗词《七律长征》当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核心意象，以粤剧艺术为载体，全景式再现我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嘅壮阔历程啊！咁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都会邀请嘉宾主持梅康明加盟，同肥光组成光明组合，一起预告下呢一场嘅精品演出。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7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我哋会关注啦粤港澳三地嘅文化资讯。飞围轻骑兵进驿站，睇睇岭南飞围点亮惠州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仲会睇睇咧，而家正喺广州举办紧嘅香港原创自由人意汉字创意集展览，同埋去澳门

0: 回顾下早前啦，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推广嘉年华2026嘅精彩情况。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呢个板块咧，系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3: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今天明少和肥光组成光明组合，我们要讲一些什么样的题材呢？是不是预过一个精彩活动？
3: 会和大家分享的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即将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奏响。
0: 没错，看回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前我研究过的红军长征，我记得是1934年开始，但是1936年就成功会师，所以呢计胜利的话呢就是90周年，如果是计开始的话呢就92周年的。所以呢今年是一个大日子，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在10月15号晚上的7点半呢，会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上演一场史诗晚会，就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所以今日咧会同明少喺我哋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预告一下啦。
3: 呢一台嘅晚会咧，亦都系凝聚广东粤剧界嘅一众嘅演员啦，同埋名家新秀啦，可以话系集合咗粤港澳大湾区所有嘅粤剧力量，去一齐去凝聚力量去呈现呢一台嘅粤剧史诗晚会。
0: 睇翻呢场晚会咧，系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啦、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和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并且由广州粤剧院和广东粤剧院承办，由中山纪念堂协办。广东粤剧界将会以粤剧的艺术形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到很多个红色晚会，我想到了之前在去年会有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文艺晚会，即是每逢10年呢，广东粤剧界都会做一场这样的晚会的。
3: 是。
0: 咁而家红军胜利90周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每逢红军胜利一个10年的节点，广东粤剧界都会有搞作呢？
3: 其实都会是的。与此同时，就是广东粤剧促进会在每一个的重大的历史的节点上面，他们都会是找了不同的一些的题材啦，
0: 适
3: 合回这个主题去打造回年度的粤剧的盛会，以是展示广东粤剧的历史力量和是人民的力量。
0: 没错，因为薪火相传，所以我相信每隔10年，如果是演即使是同样题材或者同样主题的一个粤剧晚会，可能里面的人就不同了。可能名家咧就变咗名师，而一啲年轻人咧变咗名家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期待吓。咁所以今期嘅韵味岭南会同大家聚焦翻呢场晚会嘅意义同埋筹备情况。咁提醒大家可以关注翻啦中山纪念堂嘅微信官方公号，可以抢飞噶啦。而家卖晒未啊，明先？
3: 卖咗一半噶，
0: 卖咗一半噶啦。咁要即系即刻咧，就系、是、如果你感兴趣嘅话咧，就要抢啦吓。咁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有开局靓曲，今日会有边首开局靓曲同大家赠庆呢？
3: 送俾大家嘅会系有丽韵红康，由广州粤剧院嘅李嘉怡啦、香港嘅林永思、澳门嘅莫永林老师一齐去演绎，一同去感受红康带嚟嘅粤剧正能量。
0: 好嘅，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后咧，继续今日嘅粤韵茶督茶。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来到粤韵茶督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的光明组合和大家聚焦的是即将在10月15号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举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早前呢，这个晚会的新闻发布会呢亦都是正式举行了。另外这个门票门飞亦都通过官方渠道中山纪念堂呢现在正式开售了。

0: 欢迎广大嘅市民群众同埋粤剧爱好者咧，系买飞睇戏撑粤剧啊！
1: 而呢一台嘅粤剧晚会咧，系将以毛泽东嘅诗词出律长征中嘅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核心嘅意象啦，以粤剧艺术为载体，全景式嘅再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嘅壮阔历史。呢一台嘅晚会咧，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促进会会长魏慧英老师咧牵头去策划嘅，汇聚咗当今嘅粤剧界老中青三代嘅顶尖力量，演职人员咧亦都系超过200多名咧去共同打造。
0: 系咁呢个钟数咧，不如我哋听听啦，广东粤剧促进会嘅魏慧英会长咧，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喺呢一场嘅晚会究竟有咩亮点先啊？
2: 咁呢台晚会咧，我哋就希望以一个史诗嘅形式，以粤剧加史诗加呢个诗歌朗诵咁样嘅一个史诗嘅形式咧，嚟到去展现我哋红军长征艰苦卓越佢哋嘅嗰个悲壮嘅历程嘅呢一段历史，让观众喺艺术嘅震撼中去铭记英烈，亦都讲系我哋希望用呢一台晚会嚟到去激励后人。作为粤剧界人，我哋都有呢一种咁嘅使命同埋担当啦。广东粤剧促进会咧，一直以嚟都系以团结我哋嘅粤剧界喺艺术创作、人才培养，要汇聚一种粤剧人嘅精神，就系八方和合。仲有一个就系对历史嘅、对社会嘅呢一种使命担当。所以今次我哋系可以讲系由我哋会策划、发动、组织嘅一台大型嘅呢一个演出。如果认真讲，我哋嘅经费系非常之不足嘅，总共我哋得几十万嘅啫。但系要创作完成一个咁完整嘅，可以讲系一个史诗剧嘅，其实全部都系要重新创作、重新排练、重新结构，要用好多嘅心机啦，用好多心血啦。但我觉得我自己好感动嘅就系，我哋粤剧人大家都不计报酬，大家都系以一种奉献精神，同埋有一种参与重大演出当中而有一种光荣感同埋使命感。我觉得呢一点系非常之难能可贵啊！特别喺当下，我哋都知道资金各方面都好紧，咁但系我哋不计报酬，可以讲系包括省粤剧院、市粤剧院啊，包括我哋咁多梅花奖演员，我哋咁多嘅中青年嘅粤剧人，大家真系一分钱都唔讲嘅。每一次嘅排练，因为我哋呢个戏，因为呢个场面太大，每一次排练都系几十人，我哋觉得呢件事值得去做，所以我哋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因为我哋觉得我哋能够去搞呢一个嘅演出，其实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都系一次从精神上、从心灵上嘅一次震撼、一次学习、一次回顾。我希望我哋能够将我哋嘅作品向社会能够传递出去，让我哋更多嘅观众、让更多嘅人嚟到去共同铭记先烈、铭记嗰段不能忘记嘅历史。我哋希望能够用我哋手上嘅武器，就系艺术，就系粤剧嚟到创作一台能够唤起人民啊！呢、这个我哋要继续传承我哋中华民族嘅呢种长征精神，走好我哋今天嘅路。我觉得呢个先系我哋嘅根本啊！对于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之林，我觉得民族精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台节目向全社会传达我们值得骄傲一种中华民族的这一种骨气、这一种勇气、这一种锐气。我当然是很希望呢镜头前的你啦，能够都来支持我们这场演出。
0: 好嘅，唔该晒广东粤剧促进会嘅会长，粤剧表演艺术家啦，魏慧英老师阿英姐啦，同我哋做咗一个详细嘅分享啊。咁啊。

0: 證明咧，我哋廣東粵劇界咧係好多嘅朋友對於呢一種非常之有意義嘅粵劇史先晚會咧，可以話係好積極咁去參與演出嘅。所以廣州粵劇院啦、廣東粵劇院啦，好多嘅一啲老中青嘅粵劇力量都不計報酬嚟到去參與。咁所以呢個真係令人感動。我記得咧，我最近都喺度重温翻啦，舊年呢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嗰場晚會，都係阿英姐都係咁樣講嘅。咁所以每逢大時大節，一啲好有意義嘅舞台，我覺得大家都係爭住上
1: 嘅話。係，而且呢一台嘅晚會咧，亦都係會比較難度高嘅，因為係喺粵劇界嚟講係未有呢一啲嘅題材、長徵嘅內容去呈現翻出嚟嘅。咁所以粵劇界嘅所有嘅同仁亦都克服咗困難啦，用兩個月嘅時間去將佢哋進行咗打磨同埋排練，務求喺10月15日當日喺中山紀念堂呈現翻呢一個嘅紅軍嘅粵劇史詩晚會。
0: 明白。嗱，我之前咧就聽嘅話咧，好多紅色嘅晚會演唱嘅都係啲樣板戲啦、沙家浜啊等等。呢啲吓，咁所以呢一次全新去创作嘅，咁我哋稍后咧会同大家预告下，究竟有啲点样嘅创作吓。咁啊，你嘅钟数系咪都要听曲品完稳先啊？
1: 送俾大家嘅系由倪慧英老师演唱嘅《粤海饮茶未能忘》啊。
0: 系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其实《粤海饮茶未能忘》嘅话咧，亦都系出自毛泽东佢写嘅《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呢一首作品其中一句。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如舟葉正黃啊！所以咧，其實呢一場講到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週年大型粵劇史詩晚會咧，其實係有好多毛澤東嘅詩詞喺裏頭喎。咁究竟有啲點樣嘅精彩演出節目咧？我哋稍後翻嚟再同大家傾過。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粤韵茶督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1: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今天会同大家聚焦翻啦，即将在10月15号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举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刚才呢都分享过了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是来自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的。明少念不念到出来
1: 就是一两句，
0: 系啦，
1: 就系、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之后嘅就忘记咗啦。
0: 系啦，我话念唔念到出嚟啫，唔系话背唔背到出嚟啊，系咪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威仪凭细浪，乌蒙磅礴走泥远，金沙水泊云崖暖，大渡河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啊！我记得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暑假，这个

0: 应该第五届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啦，里面都会有一个主题嘅演出节目，就系用咗七律长征嘅，系咪咧，明少啊？
1: 系冇错，当时粤剧院亦都系排咗呢一个嘅少儿版本啦，去呈现翻我哋青少年嘅呢一个嘅粤剧嘅力量嘅。
0: 嗯，咁所以呢一场嘅晚会咧，系以长征题材为主题啦，节目可以话编排方面咧匠心独运。咁头先阿英姐讲到咗啦，会结合诗词啦，再结合咗一啲粤曲嘅演唱啦，同埋一啲经典嘅粤曲嘅折子戏嘅片段啦，去进行展现嘅。咁啊，啲诗词嘅话咧，我见到诶好多都系出自毛泽东嘅诗词，譬如会有忆秦娥留山关啦、西江月、井冈山，仲有头先讲到嘅七律长征等等嘅呢啲围绕呢啲诗词创作嘅粤曲，呢、这个系咪就系之前阿明少你讲到嘅全新创作嘅作品啊？
1: 冇错，除此之外咧，佢会仲会呈现翻呢一个红军时候嘅呢个送别啦、遇难啦，同埋血染湘江啦、前赴后继等嘅动人嘅片段啦，以及系飞夺泸定桥啦、草地跋涉以及系大雪山见证等等嘅生动嘅展现翻长征途中惊心动魄嘅历史瞬间嘅一系列嘅作品。
0: 系，我相信咧，再加入翻现场嘅星光电源。到后面好巨型嘅 LED 嘅呢个屏幕啦、就可以将喺泸定桥啦、喺草地啦、过雪山等等嘅场景再结合翻啦，粤剧演员嘅一个演出，我相信应该会非常之动人嘅吓。下面呢个钟数系咪要请一位专业嘅大咖出嚟同大家介绍翻呢一场晚会嘅情况啦？
1: 佢系晚会导演、著名粤剧导演梁君强老师同我哋分享《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嘅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嘅情况。
2: 呢次最大感受咧，就排练嘅过程中咧，就感受到红军嘅精神。呢、这个就系我哋边排就边联想红军。当年是咁艰苦的前提下都可以做到咁伟大的事，就呢个是我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呢，就是排练的过程中呢，从上到下，即是同我哋嘅总策划总监制英姐啦，佢个带领下是好严谨，同埋两个省市两个四个团所有嘅演职人员都好落力，尤其演员。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佢哋排戏嘅过程咧都系好认真，好想做好呢件事。仲有我哋嘅主创团队咧，亦都系排完戏啊，又总结啊，不断咁去完善，不断咁边度未得咧，又要修整。咁仲有我哋嘅舞美灯光啊、化服道等等啦，系同时进行嘅，亦都系攞到好多私下的时间去完善它，确实时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忙，这个知道。但是这次排了六个戏，刚才我说每个戏的感人度是不同的。送别有它的家国情怀，但是都很感人的。送君也都是依依不舍，送的哥哥啊或者儿子啊上战场，这个情血浅相江，就感动咧，佢就要送物资过去俾前线嗰个将士，桥俾敌人炸断个环境，咁嗰个团长作出决定，无论如何，我哋都要将呢个物资送到前方。如果唔系我哋嘅伤亡，我哋前方嘅战士啊、打仗啊、弹药、粮食等等啦，就会伤亡更大。所以亦都系呢、这个。环节度展示我哋嘅戏，舞台戏曲宁死不屈，就冒住敌机啊、机关枪扫射啊，佢哋都宁死都要将啲物资送过去，所以好感人。嗰段亦都系展示好感人。跟住就前赴后继，三个母亲见到所有嘅将士死咗五六千将士嘅，其实我哋舞台呈现咧，亦都系虚拟咁，我哋几十人就代表几千噶嘛。咁啊，母親見到我哋所有將士倒地喺個血流成河嗰個場面咧，三位母親表現得好優秀啊！魏美英英姐啦，郭鳳女鳳女姐啦，陳敏紅咪姐啦，呢三位母親，我哋見到排練嗰陣，好多演員啊喺旁邊都好感動，都流下咗熱淚。咁就仲有飛奪泸定桥啦，亦都係一个好大嘅亮点嘅，喺空中嘅铁索

0: 去演繹我哋嘅訣橋動作，咁啊運用我哋戲曲嘅所有技巧啦、表演啦，呢段戲係值得去鑑賞一下嘅。仲有《柳三關》啦，亦都係一個毛主席嘅詩詞，好磅礴，氣勢好緊要。咁我哋演繹，我哋演員咧亦都阿春梅姐啦，亦都好積極、好落力去演繹。呢次參與嘅所有嘅演員啊、主角啊，我覺得佢哋好投入。之前咧問我哋排練時間啦，嗰啲曲幾時起啊？咁我哋幾時排啊？咁我哋要排多啲啊？咁樣都係好多都追問，即係同我問我幾時有得排，幾時有得唱。咁我覺得都係主要係佢哋嘅好積極嘅心態，呢度係令我好感動嘅。啊，同埋各部門咧，亦都係提前準備嘅。服裝啦，我要點點點啊？邊啲服裝我要乜咩？所有嘅困難咧，佢哋都同我哋去克服。啊，為咗呢個晚會嘅順利演出咧，各個部門啊係好積極投入。當然啦，亦都離唔開我哋兩個院嘅主管部門啦，我哋嘅領導好配合。亦都係有咩困難，佢哋都會幫我哋去解決。呢個係令到我係好感動嘅。雖然排個過程咧係會有啲艱苦啊，因為又要做得好，時間又短，咁所以我哋會喺咁感動嘅前提下咧，我哋會好一定要用心做好佢啊，全力以赴，希望10月15日就可以見到一個好順利啦，令到觀眾滿意嘅一台粵劇史詩晚會。多謝。
1: 好嘅，多謝曬啦，就係即將喺10月15日啦，係正式演出嘅《紅軍不怕遠征難》，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大型粵劇史詩晚會嘅導演啦，梁君强老师同我哋做嘅一个精彩分享。咁头先咧，佢恨不得咧将每一场戏嘅一啲精彩亮点，佢觉得好感动嘅瞬间啦，同大家一一道出嘅吓。咁啊，但系我觉得都系要到现场去支持先得嘅吓。买飞点买啊，明少？
2: 大家可以关注中山纪念堂嘅微信平台啦，或者广州粤剧院嘅微信平台啦，就可以提前抢飞预约购票。
1: 冇错，嗱呢场晚会咧可以话阵容星光熠熠。咁头先啊，梁导啦都讲到咗好多嘅梅花奖得主啦，都喺现场演出，仲要即系抢住话几时有得排啊，几时有得演啊咁样嘅，咁所以好积极噶，汇集咗广东粤剧界众多名家，譬如有倪慧英英姐啦、丁凡啦、欧海明。欧大哥啦，有陈允红啦，蒋文端、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李嘉怡等9位嘅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嘅
2: 而除此之外咧，仲会有系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彭志权老师啦、郭凤女老师啊，以及系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文宇清、黄春强、陈振刚、李慧聪、冼鉴堂、陈建超、梁文超以及系康健、卢文斌、陈俊文等演员咧同台去见艺嘅。
1: 嗯，冇错。咁啊，值得提嘅咧就系广东粤剧界咧数嚟都有每逢重大纪念嘅节点啦，举办主题晚会嘅文艺自觉啊。呢個我哋之前都提過嘅，譬如咧，之前已經成功係舉辦過嘅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60周年、70同埋80周年嘅主題晚會，咁呢橫跨咗有30-40年嘅喎，咁所以我相信每一個10年都有唔同嘅主要演員咧係參與演出嘅嚇。嗱，屢屢獲得咗社會各界嘅廣泛好評，咁所以呢一場10月15日嘅《紅軍不怕遠征難》大型粵劇史詩晚會，正係呢個傳統嘅延續同昇華，以粵劇藝術勾歌長征精神，令到傳統戲曲咧同埋時代精神同頻共振。
2: 希望到時喺劇場裏面可以見到大家嘅身影，同埋大家可以關注我哋嘅呢一個節目啦，可以到時收聽呢一個嘅演出實況錄音。
1: 係啊，明明少咧，頭先就拍硬心口咧，就我要去現場咧，同大家做呢個獨家嘅高保真錄製啊！到時候咧，亦都會將一啲相關嘅聲音啦，同大家剪接一齊播出噶。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咁啊，都不斷提醒閣下啦，如果你錯過節目嘅話咧，唔緊要，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有机会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今天的粤韵茶督撑最尾，明少都说有靓曲和大家收尾吧。
2: 送给大家的会是有广州粤剧院的一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包括

0: 欧海明、黎俊升、崔玉梅、苏春梅、陈敏鸿、吴非凡演绎嘅《相遇岭南》，
1: 系亦都系以呢一首作品咧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茶。我哋下次再会，明少。
0: 好嘅，拜拜。
1: 好，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8: 噶。李宝，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1: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2: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6: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

0: 继续会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7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第三次攻打金国，他率领的大军连破几个州，来到镇州城下。镇守镇州的金国将领呢，叫做术虎高奇，他手下有一支精锐的军队，主要是由薛丹人组成的，被称为红球军。他又正是靠着这支军队起家，在金国呢都相当之有名的。咁啊，镇州被攻打，金国朝廷那边呢就派了个丞相袁颜纲率领人马过来支援了吧。咁上回我哋都提到，袁颜纲有个手下就劝他话唔好去，若然去咗呢就必定系搞乱档嘅。但系袁颜纲就唔肯听噃，佢啊牙刷刷咁话。嘿，术虎高奇的军事才能怎可以跟我相比呢？当年我在御闪前线指挥百万大军，都只不过轻而易举，术虎高奇揸着个几万人牙咩刷刷啊，我去到如果他懂做呢，应该马上将指挥权交给我。那么只是听我这么说呢，就知道他去到镇州一定跟术虎高奇就不啱的了。果然他一去到镇州城呢，就因为军队的指挥权和术虎高奇拗了起身。术虎高奇企硬说自己才是这里最高的指挥官，袁颜纲就说那我来做什么？术虎高奇就说，唉，我们朝廷很需要大人你这么德高望重的人回去坐镇的，你就将兵马留下给我，自己回去中都城睡觉就得了。袁颜纲被他激到扎扎跳，但是这里是人家地头，他又不敢随便发烂渣，于是呢就下令叫自己带来的部队全部不准参加战斗，等着看看术虎高奇是怎么死的吧。不过术虎高奇和他的红球军就并不是浪得虚名的。成吉思汗发动大军猛攻这个镇州城打了整个星期，但是都被术虎高奇一一化解。袁颜纲在旁边见到呢，心里面都暗暗佩服这个术虎高奇果然有些料到吧。不过他份人很小气的，术虎高奇之前顶撞他呢，他始终都怀恨在心的。又过了几日，蒙古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术虎高奇手里面的兵力就不太够用了吧。于是就走来找袁颜纲商量，请他带来的兵马协助守城。袁颜纲今次就牙刷了，嘿，轮都轮到你求我了。恶高个头大声说，哦，要守城当然可以啦，咁不过我带嚟啲兵马系听你指挥定听我指挥呢？吓，咁术虎高奇呢个时候有求于人啊，冇计啦，唯有我死死地气话，哦，都系听大人你指挥啦吓。袁颜纲一听我开心啦，哦，你早讲啊嘛，唉，我嚟得啦，你啊企埋一边睇嘢啦。咁金兵呢边防守嘅部队多就多咗啦，但系弊啊弊在揸 fit 嘅人又多咗喎。袁颜纲同术虎高奇两个呢就经常意见不合嘅。术虎高奇话要加强东城嘅防守，袁颜纲就话西城嗰边比较危险啲啦。术虎高奇话南门嗰城墙就嚟冧啦噃，袁颜纲就话北门仲危险啊，城门穿咗个大窿啊。佢两个咁扯晒猫尾呢，城里边嘅士兵都唔知听边个好，防守比起之前呢反而更加恼搞。呢一日啊，镇州城的东北角的位置呢就被蒙古军用弩炮打了个大缺口。术虎高奇建议说调多些兵马过去那边防守了，但是袁颜纲就不同意，他又说我们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在城墙上面呢猛咁放箭射啲蒙古军，射到他们头昏脑胀的时间呢都看不到我们哪里有缺口啦，是吧。袁颜纲这个想法呢就以蠢人之心就度精人之腹，成吉思汗必会被你射到懵的，在后面就夹到实晒的嘛，一见到城墙上面有缺口啫，就马上指挥自己的精锐部队向那个位置发动猛烈攻击。咁那个位置本来已经有缺口㗎啦，袁颜纲又唔肯增兵防守，俾蒙古嘅精兵咁样冲法，哪度顶得住先得㗎。好快呀， 蒙古军就从嗰个缺口冲咗上。

城墙上边啦。城墙一旦俾对方打开缺口，金兵就顶唔住啦。蒙古军如狼似虎，争先恐后，好似潮水咁涌过嚟，将金兵从城墙上边一路打到落街。城门下边啲守军呢，亦都俾打到四散而逃。入咗城嘅蒙古士兵打开城门，成吉思汗嘅主力部队一涌而入，镇州城呢就系咁。

0: 呢两条友打仗嗰阵时咧就狗咬狗骨，而家咧就变咗难兄难弟啦吓。咁佢两个一路夺命狂奔，走到入居庸关啊，先至系唞翻啖大气。成吉思汗就唔得闲理镇州城啦，指挥兵马喺后边啊紧追不舍。不过追到居庸关前啊，就再都追唔落去啦。事关金国之前俾捷别攻破咗一次居庸关之后呢，将呢个关口啊建造到水泄不通。佢哋用铁汁灌落居庸关嘅北门嗰度，下定决心啊，点都唔打开呢道门噶啦。咁并且呢，仲喺关前100里嘅范围之内布满晒铁蒺藜，用嚟阻挡蒙古骑兵嘅前进。咁呢啲铁蒺藜呢，就等于古代嘅地雷阵，要过起身呢，都几麻烦嘅。成吉思汗见到金国咁嘅布置，知道硬闯就唔系办法，于是呢，就指挥军队暂时驻扎落嚟。然之后周围咁打探有冇咩其他过关嘅办法啦噃。喺揾咗一轮之后啊，成吉思汗就揾咗一个叫做阿剌浅嘅人。呢个人呢，对于居庸关周围嘅地理环境就好熟悉嘅。佢同成吉思汗话，自己几年前呢，就曾经因为追兔仔啊，就入过一片黑森林嘅，里面有一条好窄嘅小路，当地人叫佢做紫荆口嘅。咁只要穿过呢个紫荆口啊，就可以兜到去居庸关嘅南面㗎喇。不过因为呢条路实在係太窄，而且又十分之隐蔽，咁所以从来都冇军队喺呢度经过嘅。成吉思汗一听就高兴啦，佢喺军队里面挑选咗班身手特别敏捷嘅士兵，由捷别同埋佢自己就亲自率领，跟住呢个阿剌浅呢，趁住天色昏暗就过呢个紫荆口喇喎。呢个紫荆口呢，实在非常之咁隐蔽，好难搵嘅。阿剌浅虽然之前行过一次，今次都差啲找不到路。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成吉思汗的这队精兵才通过紫荆口来到居庸关的南边。那个蒙古军入到来呢，居庸关就等于形同虚设了。金国的中都城就再次暴露在成吉思汗的面前了吧。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谢谢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同大家讲故事了。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文化地图，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同大家回顾早前国庆期间的一个非遗活动。为了深入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的相关部署，深耕跟着非遗去旅行、文旅融合品牌，培育非遗传承体验的新场景。在10月1日到5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了跟着非遗去旅行，非遗轻骑兵遵驿站活动。活动的第一站是落地云南昆山罗浮山元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紧扣8000万工程的建设要求，依托公路驿站公共空间，创新运用轻量化沉浸式的展示展演形式，将深厚丰富的岭南非遗资源植入旅途的场景，令到广大游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领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假日公路旅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看回今次的活动，是以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现有的驿站为载体。看回这次活动，是以惠州这条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现有驿站为载体，结合各个驿站空间和区位特点统筹布局，实现动态的展演和静态的展示体验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例如在千年古榕驿站里头，有武术招式刚劲浑厚，渔歌曲调婉转悠扬。

0: 洋，一江一游，相映成趣，充分展现岭南非遗丰富多元的精神风貌，亦都引导大批旅客啦驻足观看。而在显江水库驿站咧，开设了非遗展示的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咧现场手把手传授传统技艺。而喺呢一条最美旅游公路的千年古榕同埋显江水库、绿屏石滩呢三大驿站，仲设置了主题非遗打卡位，辨识度相当高吓。咁同时，李家权、卫东如歌以快闪巡演的形式咧，行入了沿线的16个驿站，将活态非遗传播系延伸到公路的沿线更广范围，推动交通廊道转变为集游览、观赏、感知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长廊。嗱，头先讲到了惠州的卫东如歌，嗱呢个咧系惠州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嚟噶。究竟它是唱什么有些怎样的故事在里头呢？下面我们播出声音专题《非遗传承唱响如歌》，一起领略下国家级非遗《卫东如歌》的魅力。
1: 在惠州有一种歌声，从宋代唱起传承至今，它就是惠东如歌，属于中华民族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孕育出来的多姿多彩的民间歌曲。据惠东县志记载，自宋朝起，这种由福建沿海传入惠东的浅海渔歌已在当地广为流传。近年来，政府机构与民间力量合力促进渔歌发展，找到了千年渔歌与现代审美需求的契合点，令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2008年6月，惠东渔歌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惠州第一个国家级非遗。惠东渔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既有悲哀、伤感、发泄心头机遇的倾诉，亦有沉重、拼搏的劳动号子。新中国成立后，渔民翻了身，逐渐移居陆地，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0: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惠州的国家级非遗《卫东如歌》吓，呢个声音专题《非遗传承唱响如歌》。在过年期间咧，喺惠州的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啊，即系环南昆山、罗浮山、元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啦吓。里边亦都有好多驿站啦，举行咗相关嘅非遗巡演活动吓。咁啊，活动推动非遗从展厅走向旅途，令到深藏喺民间嘅岭南优秀传统文化行入大众出行嘅场景。打造了非遗家的全新传承体验载体，为非遗活态传承开辟新的路径。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呢个钟数，我哋关注下港澳相关嘅资讯。由香港艺术馆和广东美术馆联合呈现，香港著名设计师刘小康策划的自由人意汉字创意集香港原创展览是首次登陆广州，由即日起至到12月25号，是位于广州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举办。展览是2026中华文化节的节目之一，透过香港当代视角，从艺术、设计、生活至到流行文化，多维度重新发掘汉字的故事。看回这次展览，其实是首展是在2022年在香港艺术馆举行的，是为香港艺术客席策展的系列之一，反映相当热烈。而今次在广州的展览，除了延续原有精彩内容之外，更加增设了16套全新的展品，合共展出近90套来自香港艺术馆、私人藏家和机构不同媒介的作品，涵盖传统书画、字刻到当代装置与数码艺术，令到观众可以一站式饱览跨时代、跨媒介的汉字珍品。其中精选的展品包括了爱新觉罗、溥仪是回文诗三首，还有当代艺术家 徐冰的《英文书法七言》。

0: 言乱，设计师及艺术家近帝强的水墨为上，以及当代艺术家魏立刚的无题等等，层层拆解汉字结构和形态背后的视觉密码，开启通往书法设计和当代创作交织的跨界之门。记得了，这个展览是从即日起去到今年的年底12月25号，位置位于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的广东美术馆新馆4楼14号展厅，免费入场参观。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我们去澳门看看。为了推广澳门本地文化遗产，加深公众认同和保护意识，并且增强文卫和社区生活的联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是联同多个公共部门、社区和内地政府机构，在日前国庆期间10月3号到4号，在澳门的右汉街市公园举办了文化遗产保护推广嘉年华2026。今年这个活动是首次行入右汉社区，透过一系列趣味盎然的互动摊位、游戏和表演，以轻松欢快的形式向当地的居民和旅客集中传播澳门本地的世界遗产、建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动产文物的独特价值，并且传递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令到文化遗产在生活当中扎根，在日常当中传承。此外，广东的开平市和澳门特区和大湾区内仅有的两处世界遗产地，今年开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亦在嘉年华活动上设置了摊位，令到公众认识开平市享有万国建筑大典美誉的独特世界遗产和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澳门文化局 IC 这个微信官方公号，回顾精彩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后跟大家送上我最新搜罗的一首歌，跟文化遗产相关，就是《薪火逐飞光》，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首歌曲来的，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係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嚟到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系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有叹世界快讯啦，翻嚟之后会有魅力真宇就话同大家去探访下毛里求斯啊。在这里有两大海洋奇观，一半就是魔幻的海底瀑布，而另外一半就是旷野的自然桥。
10: 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去讲一下中国游，现在已经到了进阶的版本了。在这个版本当中，大家更加之重这个体验感，而不是去这个景点打卡。
9: 没错了，究竟大家现在是怎样玩的呢？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会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讲了这么多，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啦，会有叹世界快讯啊！我哋稍后再见啦。
1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9: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内地的十一黄金周假期结束了，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七日累计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41万人次，多于入境处早前预测的129万。回看整个黄金周，最多内地客入境的是10月1号的国庆节，全日超过27.7万名内地旅客访港，同时10月1号到4号内地客入境人数每日都超过了20万人次。
10: 没错了，其实在我的朋友圈整个国庆假期都非常多的朋友在这个香港的，因为现在都是比较大的访港人流，还有我们人民币汇率走高等等的一个优惠，所以看回香港方面零售市道都是全面开花的。咁啊，睇翻，因為內地係允許攜帶自用合理數量嘅海味過關，咁所以海味咧亦都成為咗內地客嘅一個熱門嘅手信。咁亦都有啲海味店就認為，喺消息發布出去之後咧，就即刻有內地客嚟到香港開始去採購啦。佢話海參啦、花膠啦呢一啲咧，佢嘅鋪頭係一直喺度補貨嘅。咁啊，相關嘅負責人亦都相信，今年黃金周嘅生意按年咧會上升2到3成。佢認為係開咗個好頭啊！
9: 冇錯啦，相信啦可以由舊年嘅低谷逆轉啊，咁啊銷售嘅效應啦，可能亦都會一直持續到咧月底嘅美酒佳餚巡禮啊！咁啊，當然除此之外咧，就有好多朋友會去嗰度買一啲嘅美妝用。

0: 品啦吓。我哋见到一啲嘅美妆零售巨头产业方面啦，亦都有呢个知名嘅企业介绍啊吓。咁啊喺成个黄金周期间啦，销售嘅情况亦都系持续向好啊。线下嘅销售按年上升超过60%，同店销售咧亦都按年上升咧超过50%嘅。交易嘅宗数、每宗嘅交易平均金额同埋每宗交易嘅货品件数咧都有显著嘅按年升幅。
1: 酒店住宿方面咧，就有业界相关嘅人士表示话，喺成个黄金周啦，酒店嘅入住率同埋旧年相比啦，咁啊佢就会系比较好嘅一个态势吓。佢旗下嘅酒店前面六日嘅入住率都系去到100%嘅，生意额方面较起往年都上升10%啊。佢話咧，估計呢個係同國慶有呢個煙花匯演啦，仲有維園中秋彩燈會嘅延長啦，等等連場嘅活動有關，咁啊令到大家咧願意留喺香港多幾日嘅。咁另外通關越嚟越便利啦，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再額外多預留一兩日去返鄉，所以有更加多嘅時間係留喺香港啊。
0: 係啦，餐飲業方面咧，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咧就表示話，黃金週期間咧餐飲生意亦都係按年增加10%嘅，前四日嘅生意升幅咧就錄得咗14%嘅按年增長啊。相信咧受惠於過夜旅客嘅增加，佢話咧成個黃金週嘅生意咧都相當之符合咧自己嘅預期嘅，可以話咧今年黃金週確實咧大家玩嘅呢一個豐富度啦嚇，同以往相比咧係更加多元嘅。咁啊睇翻咧廣州方面咧，亦都有好多新嘅玩法，譬如話嚟到廣州塔之下咧，會見到一部咧好有科技感嘅寶寶巴士啊嚇。咁啊國慶假期當中咧，廣州塔自動駕駛文旅示範線啦，就有呢一條由廣州公交集團下屬嘅巴士集團自動駕駛分公司運營嘅線路，全長咧係大約4公里，累計發班咧790車次，服務乘客4011人次啊嚇。咁啊現場咧平穩有序，所以咧有好多嘅外地遊客嚟廣州遊玩嘅時候咧，都會嘗試下搭下呢一部嘅自動駕駛巴士噶嚇。
1: 嗯，我記得佢當時係試運營嘅時候咧，我就有行去體驗過啦，非常之得意嘅，而且咧就係從廣州塔啦，一路去到沿住嗰条电车嘅线路啦，非常之靓嘅风光，沿途都系嘅。咁啊，睇翻其实喺巴士方面啦，呢个自动驾驶嘅巴士运营安全体系亦都非常之完善啦。一方面有好多嘅跨界合作啦，例如佢会同呢个白云国际机场啦，仲有白云国际会展中心啦，同埋一啲嘅相关嘅地产会有联合开通一啲线路，咁令到大家咧就会喺啲交通枢纽啊，又或者会展商圈啊，又或者啲生活社區都可以體驗到呢種自動駕駛。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會有文創啦，就會打造翻自動駕駛巴士加多業態嘅 IP 呢一個深度綁定嘅模式啦，令到大家即係一邊可以坐巴士啦，另外一邊亦都可以買相關嘅呢個聯名嘅紀念票。咁啊，呢個限量發售咧，亦都係大家一個嚟到廣州嘅首信之一啊。
0: 冇錯嚇，咁啊，令到呢一條交通工具嘅線路啦，係變成咗一個文旅嘅產品啊嚇。所以咧，即係好多朋友嚟到廣州都體驗到呢一種自動駕駛嘅樂趣。呢一種自動駕駛咧，可能未必係話你自己去駕駛，而係話你去搭呢一啲嘅自動駕駛嘅巴士嚇，你就可以感受到啦嚇，一個完全冇人開車嘅嚇呢一部巴士車會係點樣喺個城市當中咧去規模化應用，同時亦都俾自己帶嚟咧一種滿滿嘅科技沉浸感啊嚇。所以廣州叫做智車之城啊嘛嚇，一定要嚟體驗下嘅。咁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关注到航司方面嘅情况啦，从10月10日开始咧，销售嘅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咧将会上调嘅。调整之后嘅标准系成人旅客800公里，包含以下嘅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咧系人民币50蚊；800公里以上嘅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咧人民币90蚊。相较于之前咧系上涨咗10蚊同埋20蚊嘅。
1: 嗯，冇错啦，所以咧喺呢个时间段吓，大家买机票嘅话咧， 即係錯峰嘅機票可能好平，但係呢個燃油附加費嘅升幅你都值得關注嘅。再關注翻我哋秋季生意嘅出行嘅一啲安全提示啊！因為其實山野方面其實都有不少的風險的，不理你是有過戶外徒步經驗的，一定是說還在一個小白，都一定要謹慎去前行，要提前科學規劃，量力而行的。
0: 沒錯，現在是秋季，很多朋友就說秋高氣爽，出去登下山徒下步，但是出去玩一定要記住看回下目的地的天氣和地質的狀況，特別遇到一些大風暴雨大霧的情況之下就不要再入山了。另外呢，就不要去爬那些野線路，即是呢要找一些成熟的遊覽線路，同埋呢是有陪伴一起去，千祈不要單獨進入到一些偏僻的山林裡面。如果你真的在登山的途中就不幸出現了迷路或者被困的緊急情況，你都要首先保持冷靜，不要盲目地亂按走，一定要是及時地報警，同時在原地等待救援。
1: 有相關的一些專業人士都給出提議，就是如果你是蕩失路的話，要即刻就近去選擇一些開闊的這個區域去辨識方向的，就千萬不要在夜間去盲目前行。還有如果你是可以保障得到你的通訊設備的一個電量充足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去持續地發出一些求救的信號，之後就原地去靜待大家的這個救援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有一些损伤的话，一定要迅速去止血去包扎，对受伤的地方要做好一个固定，避免移动的时候造成二次的损伤。如果是遭遇到突变的这个天气跟着被困的话，一定要离开一些好像有陡坡落石这些的危险的地带，同時要做好保温的措施，千萬不要失溫。
0: 沒錯啦，除此之外就是山中的這個天氣是多變的，如果你沒有攜帶一些備用的換洗衣物，其實很容易會發生一些失溫。秋季山裡面的風都很大，如果你出汗之後沒有及時去換衣服，也都很容易會是凍親的，所以一定要及時換衣服，做好保暖的工作。另外就是在短視頻裡面可能有一些熱度都比較高的小眾野山野峽谷野瀑布，很多朋友就想說我去打卡一些與眾不同的景點，但其實因為這些地方本身就是野的，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設施，所以有很多危險，亦都是很多山岳救援出境最多的區域。大家真的如果去玩的時候在這些地方被困，其實救援力量亦都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救到你，所以最關鍵的一樣嘢就是大家唔好去啊！
1: 冇錯啦。咁啊，再睇翻另外一個成績單啦。日前咧，國新辦就舉辦咗開局起步十五系列嘅主題新聞發布會啦。咁喺會上咧，文化和旅遊部有關嘅負責人就介紹話，我國已經成為咗國際旅遊最大客源國同埋主要目的地，亦即係雙向都好旺啊。睇翻2025年咧，入境旅遊人次係達到咗1.54亿啦，這個數字同比增長咗17%。咁內地居民出境旅遊嘅人次咧，係達到咗1.48亿，呢個數字亦都同比增長20%有多。
0: 冇錯，下一步咧，文旅部亦都會會同相關部門咧持續完善入境旅遊服務嘅體系啦。包括推出更加多嘅將傳統同埋現代交融嘅入境旅遊產品啊，包括深入開展你好中國國家旅遊形象嘅海外推廣。希望大家可以在國外了解到中國當下的一個旅遊形象，亦都吸引更加多的遊客朋友。講了這麼多，我們先休息一會兒，稍後回來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出境的一個旅遊目的地。今次嘉賓目真的去到毛里求斯，在毛里求斯它主要是解鎖了兩大海洋奇觀，一個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底瀑布，而且這個海底瀑布其實不是說真的在水下的一個瀑布，而是海底的泥沙造就的一個視覺的奇觀，一定要坐著直升機在高空俯瞰才可以看得到。而另外一半就是狂野的自然橋，當時木真就說哇，他都不是很夠膽走過這條橋，那他為什麼有一座橋呢，有多麼狂野呢？稍後我們就一起來聽聽木真的介紹啦。
4: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5: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 好多人问我

0: 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细微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1: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睇見的風景，
3: 旅行是遇見同路人的微笑點頭，
2: 從尋找生活到愛上生活，你只。

0: 需要少少任性，
1: 拎起背包，
0: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 魅力新宇宙，
0: 魅力新宇宙。
3: 人生自在叹息，梗系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4: 新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行远少少啦，因为呢个地方咧，即系如果系要飞过去啦吓，需要嘅飞行时间比较长嘅。
4: 瞓一晚就到噶啦。
3: 瞓一晚，喺飞机上面瞓一晚，唔系喺火车上面瞓一晚。
4: 喺飞机上面瞓一晚，其实佢个时间系 OK 嘅。
3: 系，
4: 我觉得 OK， 因为咧，好适合我哋落咗班。
3: 即系如果咧喺飞机上要瞓觉呢样嘢咧，就已经对于我嚟讲几长时间下啦。因为只要你上飞机唔系嗰种四廿零分钟可以到，譬如话广州到湛江嗰种短程咧，我都觉得系几长时间嘅。就算你系飞去咧，即系隔篱嘅，譬如话福建啊，或者广西，甚至乎海南岛啊咁样，我觉得都几远下嘅。咁而我哋今日要去呢个地方，可能真系要飞嘅时间就更长啲，瞓一觉应该唔够啊，可能要两三觉啦。
4: 瞓一觉差唔多噶啦，因为咧
3: 真系噶，
4: 系啊系啊，真系噶、哦，因为我去嘅时候咧就系凌晨机一点零钟啦，喺香港飞嘅。
3: 哦，
4: 咁然之后咧当地时间七点零钟就可以去到噶啦。
3: 实际上系几长时间咧？
4: 实际上就系大概十个钟左右啦。
3: 咁都几长下咯，
4: 咪就系瞓一觉咯。
3: 瞓一觉，即系要睡眠嘅质量比较好。
4: 系咁嘅，基本上呢啲长途客机咧，我自己即系总结出嚟嘅经验咧，就系你食两个正餐，一个早餐。跟住，然之後咧睇兩出電影，跟住再瞓一覺，咁就到噶啦。所以其實好快。
3: 不過咧，即係你咁講法，我覺得都可以理解，因為咧，即係其實即係相當於一個晚上，我今日晚黑食完飯啦，我上飛機咁，跟住好似你啱啱話齋啦，準備得七七八八，睡眠質量好少少地嘅，朝早就到，都可以咁樣理解。
4: 係啦，而且佢朝頭早咧七點零鐘到嘅話咧，你就即係去到你就可以精神奕奕咁去玩咯，唔會話好攰，因為你點零鐘上飛機，你就可以真係差唔多時間瞓覺嘅。咁啊，瞓到咁上下，起身食個即係可能瞓三四個鐘頭，起身食少少嘢，跟住睇下電影，跟住又開始中眼瞓嘅啦，你知喎。咁然之後又再瞓三四個鐘頭，咁然之後又再食少少，差唔多到。
3: 所以咧呢個地方究竟係邊度咧嚇？
4: 哦，係喎，未講邊。
3: 未講㗎，一直就講話坐飛機要瞓兩覺咁樣先可以到啊！究竟喺邊度咧？
4: 飛十個鐘頭左右啦，我哋就可以飛到我哋嘅地球嘅另一边，去到南半球嘅毛里求斯啦。
3: 系啦，喺非洲嘅毛里求斯啊，其实咧，我哋喺中国过去嘅话咧，其实都相当之方便嘅，因为咧，啱啱我哋有讲到咧，其实香港可以直飞啦，包括咧系对中国免签噶吓。
4: 非常之好，所以我就话呢个就系你说走就走的。话走就可以走嘅目的地嚟。
3: 同埋讲到话毛里求斯咧，即系个名就好熟啦。我哋成日就讲咧，即系毛里求斯咧，佢可能有一啲嘅自然嘅景观啦吓、哦，会系好唔一样。因为有阵时咧，我哋讲到话非洲咧吓、首先第一个就可能谂到嘅就系好多嘅黄土啦。呢个系一个反应咧，即系譬如话大沙漠啊，大土地，即系譬如话好热嘅嗰种感受。一系咧就大草原啦吓、但系呢一度咧，其实系好多唔同嘅景观都可以见到啊。
4: 其实毛里求斯咧，佢无论系海洋资源啦，定系陆地资源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即系其实毛里求斯离南非已经系好近噶啦。咁佢系会同啱啱你讲到嘅北非嗰边嗰啲气候咧，会相差比较远。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咁嘅季节咧，我哋而家广州咪30几度嘅。去到嗰度大概就20多度嘅啫，好凉爽嘅。可能你仲着外套。
3: 而且应该话可能毛里求斯佢一年四季嘅温差唔会话太大系嘛？
4: 佢唔会话非常之热，亦都唔会话非常之冻。即系可能佢冻可能就系、是、即系可能都系10多20度咁上下。咁个热咧可能都系30多度，即系可能个气温唔会同广州会争太远。咁只不过因为而家我哋广州咧就系、是、北半球啊嘛，我哋嘅夏天就系、是、南半球嘅呢个冬天。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入春了、这个时候。所以他气温大概就20多度，非常之舒服的。
3: 究竟毛里求斯你自己去完之后啊，那个体验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最关键的就是给大家一些推荐的。因为其实呢讲到说我们出行呢，如果是有假期啊，我们都现在是越行越远啊。因为呢即是现在的假期本身呢就比较多啦。第二个呢，即是大家越来越愿意去到一个旅游目的地去沉浸式咁样体验 當地嘅文化嘅。
4: 哇！呢個地方我諗應該好多人會中意。
3: 即係而家如果大家越行越遠咧，而家就開始哇睇下啲咧，即係南半球啦，同埋即係又同我哋所。

0: 在國家咧，即係嗰種文化嘅背景完全唔一樣嘅一啲嘅旅遊目的地嘅、嗯，我相信呢度會係一個好嘅推薦，因為我自己都未去過。
1: 因為其實因為一講到非洲
0: 咧，都好好奇，
1: 好多人咧就會即係好似啱啱就要講到嘅，會有啲固定嘅一啲諗法啦啊，
0: 黑板印象
1: 會唔會好熱啦、啊？係啊係啊，咁啊即係會唔會冇咩嘢食啊？會唔會即係會相對我哋酒店啊各方面嘅旅遊設施會比較簡單啲啊咁嚟到毛里求斯嘅話咧，完全會顛覆你嘅概念嘅。
0: 點解咧？
1: 因為呢度咧，其實佢係一個蜜月嘅度假天堂，
0: 係蜜月，
1: 係全球嘅蜜月嘅度假天堂。
0: 全球蜜月嘅度假天堂，你咁講法嘅話，咁親子家庭即刻俾你拋去做、
1: 哦。親子都 OK 嘅，只不過咧，因為佢係做蜜月度假天堂起家嘅、
0: uh-huh,
1: 即係旅遊啊嚇、uh-huh, 我講旅遊呢一 part， 因為佢本身嘅自然資源好豐富啦，第二個氣候資源好好啦，第三個呢就係呢度嘅酒店資源係非常之好，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全球一啲基本上大部分嘅頂奢品牌都可以喺毛里求斯嗰度揾得到。
0: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一定好適合打卡，因為如果你係話適合蜜月嘅話呢、嗯，人生得一次嘅啫嘛，
1: 咁會有好多影靚相出大片嘅地方。
0: 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啦、嗯、如果你話結婚之後嘅蜜月，可能人生就只有一次咁樣。咁所以就肯定係好值得紀念嘅一個地方。你一定係去到邊度都要影相嘅。咁、嗯、所以佢哋嗰度肯定有好多地方咧，即係都好出片，
1: 非常之出片。首先佢本身酒店咧，啱啱講到佢全球好多頂奢嘅品牌都會喺嗰度有酒店咯、
0: 嗯。
1: 甚至乎有好多酒店佢唔會淨係得一間酒店，佢、嗯、有幾間酒。店喺嗰度，然之后咧都会有唔同嘅主题嘅、
0: 嗯。
1: 你会你有唔同嘅需求嘅话，你唔同嘅选择嘅话咧，你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唔同嘅风格。
0: 嗱，今次咧，即系如果你话去到毛里求斯咁样啦吓，俾、嗯、你第一个感觉系一个点样嘅国家嘅风格呢？
1: 因为呢个国家，我觉得佢系好多元化嘅、
0: 嗯，
1: 即系佢有自然资源啦。咁然之後，亦都有好多佢自己獨有嘅自然資源啦。咁稍後我哋都會喺節目裏面同大家去分享啦。咁、
0: 嗯、
1: 另外咧，呢、这個地方毛里求斯咧，其實佢即係佢都有一個佢嘅首都啦。咁、
0: 嗯、
1: 其實都係成個非洲嘅靈魂金融中心嚟嘅。咁、
0: 嗯、
1: 所以佢喺金融業上面咧，佢亦都有好成熟同發達嘅地方。
0: 嗯、
1: 即係其實你要睇翻毛里求斯嘅邊個玩法啦。咁、
0: 嗯、
1: 如果你話佢自然風光嗰方面嘅話，可能佢會更加類似於我哋嘅海南島。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全島國來的、
0: 嗯
1: 嗯、然後你說它的那個金融地位金融中心的那個位置的話，可能我又會聯想到我們自己香港這個城市跟他們路易港這個城市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0: 嗯、
1: 都很多高樓大廈的、哦、
0: 即是在不同的城市裡面你其實有不同的玩法的。如果因為對於我們的、嗯、即是遊客來說肯定不可能一次過玩完那麼多啦，但是如果精選幾個的話，其實我相信在今天的節目裡面都有推薦。
1: 咁啊，精选几个嘅话咧，即系睇你去几耐啦。咁、
0: 嗯、
1: 我觉得，
0: 同埋你嘅主题系点样玩？
1: 系啦，如果你去得十日八日嘅话咧、嗯，我觉得呢个地方咧，大部分嘅精华你基本上都可以睇到下噶啦。
0: 喺边度咧？
1: 咁
0: 路易港，
1: 路易港系一个啦。咁另外，即系嗰度可能会更加适合去买下嘢啊，睇下佢嘅嗰个高楼大厦咁样样咯。咁另外，如果你话要出海去睇下海豚嘅、啊，甚至乎你要去潜下水去观下呢一个嘅抹香鲸嘅，啊，佢呢度都一个好好嘅。观赏点嚟嘅，咁、
0: 嗯、
1: 又或者咧，你想话去睇下呢个当地一个应该算系全球比较少有嘅一个叫做海底瀑布嘅一个咁样嘅地方。
0: 海底瀑布
1: 系啊，佢亦都系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嚟嘅，咁、嗯、所以即系证明其实佢都系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风格。咁所以如果你睇下你要睇乜嘢，同埋佢亦都系有好多一啲火山口嘅一啲景观嘅。
0: 嗯，
1: 咁、即系有啲系活火山，有啲系水火山啦。咁佢有啲咧亦都可以系开发出嚟俾大家去睇佢嘅自然景观嘅。咁、
0: 嗯、
1: 所以佢呢度有好多嘅唔同嘅自然地貌可以睇得到。
0: 嗯
1: 咁、我覺得，但係如果你話大概十日八日嘅話咧，你走馬觀花去睇一下，我覺得係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要深度體驗嘅，因為佢有好多好好嘅酒店啊嘛。咁如果你話啊，我想體驗下佢更多嘅酒店資源，喺酒店嗰度玩幾日咁樣樣，每個酒店都留幾日嘅話，咁你可能真係一頭半個月都唔夠。
0: 因為我
1: 即係睇你要點玩咯、
0: 啊。因為我真係見到咧網上嘅啲推薦啦，因為我自己未去過啦、嗯、其實我見到咧，即係無論係話自然景觀又 又好啦，定係話歷史嘅一啲見證啦，一啲嘅歷史性嘅地標啦，即係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可能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嗰種旅遊嘅方式嚇。
1: 係啊，咁佢真係好多元化咯，
0: 好多元啦，同埋咧，我見到自然景觀真係相當之靚，有藍天白雲啦，配合呢一個綠色嘅嚇翠綠色嘅草地，一或者咧去到晏。

0: 昼嘅时候咧，夕阳落下啦吓，配合住呢一个即系好似金黄色嘅夕阳，以及系粉红色嘅屋顶啊，哇！嗰啲咁嘅出片嘅效率啊，真系相当之高，怪不之得你话咧，所谓嘅情侣去嗰度度蜜月嘅最佳之选啦。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如果真系情侣度蜜月或者亲子游都好啦，其实佢。即係你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去，你都唔一定話要去毛里求斯嗰啲景點睇，可能你就匿喺酒店玩幾日，真係度假放鬆咁樣樣。裡面酒店都有好多設施同埋資源俾你去體驗。
0: 所以咧，究竟喺毛里求斯咧，嗱，我哋有第一個感覺之後嚇，點樣開啟我哋嘅呢一趟旅程啦？喺跟住來嘅節目當中咧，亦都要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啦。睇睇先，陣間再見啦。
1: OK。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3: 探世界。
8: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9: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9: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8: 拎起背包
9: 话走就走，
8: 一次精彩的旅行，
9: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8: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9: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0: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咧被称之为印度洋上面嘅明珠啊，毛里求斯啦，真系咧都几远下嘅，坐飞机咧大概要十个钟左右嘅。
1: 喺香港飞十个钟左右啦，咁我觉得即系都其实几啱我哋嘅，因为佢夜晚点零钟嘅飞机，哪怕我哋喺大湾区出发啦。其實呢個時間好 OK 噶，你大概落咗班之後，你五點零鐘啊，
0: 都幾趕下
1: 嘅。我哋啲牛馬
0: 啲行李仲要攬住佢去到上班嗰個地方，睇下老細會唔會發現。如果唔係俾老細發現啊，你點解去毛里求斯唔同我講？
1: 揾個地方寄存咗佢咪得咯？邊係你盯著辦公室咁老實嘅咧？真係啊！咁然之後咧，
0: 果然係識玩，
1: 專業
0: 識玩。
1: 咁我都係星期五落班先出。
0: 咁又係
1: 湊埋週末啦嘛，
0: 湊埋個週末同埋自己嘅年假咁樣，
1: 係啦，揸緊時間。咁然之後咧就即係五點零鐘咁，然之後喂你直接喺廣州咧，好似我咁樣樣，我就喺正佳咁，我就可以坐呢個機場大巴，大概可能兩三個鐘頭就去到機場啦。咁所以其實你即係五點零，
0: 你講得都好準確，因為星期五落班咧，確實去機場係會塞車少少。
1: 係啊，兩三個鐘你要鬆啲，要鬆啲，係啦。咁你基本上你食個飯，可能買七點零鐘嘅飛咁樣樣過到去，大概就係十點零鐘，即係你避開嗰個最高峰嗰個時間。
0: 人潮係啦，
1: 避開最高峰嗰個時間，你去到大概十點零十一點，其實個時間仲係好充裕嘅。
0: 但關鍵你要從廣州先去到香港，跟住再從香港飛嘅嚇。
1: 咁你整街坐大？
0: 所以你要計好個時間，不過咧，即係我覺得係啊抵嘅，因為咧啱啱前面喺節目當中啦，木真有分享到就係話呢一度咧有好多嘅地方，即係其實每一個地方都可以俾大家唔同嘅感受。嗱，首先就要同大家去深度咁樣盤點下咧，究竟有邊啲嘅景點嘅推薦，因為啱啱前面咧木真有講到有一個。自然奇观嘅海底瀑布，
1: 你都对呢个好感兴趣？
0: 哇，梗系啦，海底即系本身瀑布都已经系睇得少啦，佢仲有喺海底睇瀑布，我觉得可能我就即系我自己想象啊，可能我就冇呢样眼福啦，因为我嘅耳仔咧对于压力咧承受嘅程度咧系比较弱少少嘅，即系坐飞机咧我都会耳仔唔舒服嗰种人。如果系去海底，哇，你仲要潜水潜落去，我耳仔可能惊嗰、那个。壓力係受唔到，係咪真係要潛落水底先可以睇到啊？
1: 同你想象中嘅完全唔一樣嘅， 因為其實佢呢、這個所謂嘅海底瀑布咧，
0: 唔係真係潛水潛去下面去睇嘅瀑布，
1: 唔係，其實佢。

0: 個所謂嘅海底瀑布咧，係一個叫視覺幻象嘅東西嚟。
1: OK，
0: 咁佢係點樣樣形成嘅咧？
1: 即係你嘅意思，佢唔係話真係去到水底，其實係喺水面，甚至乎我哋喺山頂咁樣望落去就可以睇到。
0: 佢係點睇嘅咧？佢係坐直升飛機睇嘅。
1: 哦，
0: 佢唔系潜水，
1: 我仲以为要潜水潜落去，不过都系坐飞机，都系要坐飞机噶。我耳仔可能都有啲难受，不过咧即系试下咯，咁样直升飞机勉为其难试下啦，咁样
0: 唔使勉为其难嘅，你要预约噶，
1: 预约都未必
0: 预
1: 约
0: 到啊！真系你唔提早嘅话都未必预约到啊，因为其实
1: 要
0: 抢嘅系啦，你要提早安排咯，因为佢呢个海底瀑布咧就喺莫里求斯嘅一个西南角嘅位置嘅，咁系即系一个西南角半岛。一个海岸附近的一个咁样的地方形成的，咁佢点解会有呢一个海底瀑布的呢个视觉幻象呢？其实佢系因为咧喺洋流当中啊，有好多嘅沙石同埋淤泥去冲向呢一个大陆架嘅边缘。咁佢就会俾人睇到一个视觉效果，就好似哇，好似我哋睇到嗰啲瀑布搏命往下冲咁。其实嗰啲水系沙石。哦，咁然之後咧，不斷咁流射入去一個4000米嘅海溝裡面。
1: 哦，
0: 咁形成一個咁樣嘅視覺效果。
1: 嗱，其實因為可以睇到一啲圖片㗎嚇，因為咧個圖片其實就已經係相當於係喺個直升機上邊望落去嘅，
0: 都係坐直升飛機你先睇到。
1: 跟住你要喺高空嘅視覺上邊咧，可以見到嗰、那個首先有山啦，跟住山旁邊嘅水啦，佢會有唔同嘅色澤嘅。咁跟住咧，你所謂嘅瀑布咧，就係、是、相當於我哋喺瀑布嘅上。上高去向下望，佢嗰个瀑布向下流嗰种感觉，跟住你即系喺相当于喺高处咧，嗰、那个水流咧，佢嗰个颜色咪薄薄，佢会嘣嘣嘣嘣嘣咁样白色咁样飘出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咧就系、是。个水面咧颜色系浅少少嘅，跟住向中间流落去咧，即系嗰啲水嘅色泽会变深啊嘛，所以我哋而家见到个海洋嘅颜色就好明显，就有嗰个层次感喺度，好似瀑布流落去咁。
0: 佢系咁样样嘅，因为咧海水越深嘅地方咧，佢就越深邃嘅，佢嘅蓝浅靠近岸边嘅时候咧，佢啲海水嘅颜色咧靓嘅海水啊，佢就往往系会清透，好似玻璃水咁样样。
1: 系，
0: 佢越深就越深邃。咁点解啱啱你会有咁？强烈的这个视觉差呢，就是因为它突然间有4000米的一个深沟，咁佢就啲海水加埋啲水泥沙石一齐咁冲落去嘅时候，咁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好强烈嘅视觉差啦。
1: 冇错，不过咧，即系其实我喺呢度都要打破下幻想啊，因为其实网上咧都有好多人系发过啲相，我都查咗下，即系有阵时咧，我哋可能要去除一啲滤镜。
0: 即系当然，即
1: 系当然，好似嗱，如果咧你嗰个角度咧，或者当日嗰个自然嘅环境咧，又或者系嗰个时间咧唔啱嘅话，你未必可以睇到一个咁透亮嘅。或者係色澤對比層次咁明顯嘅嗰個所謂海底瀑布嚇，即係你可能需要揀到一個合適嘅時間段，嗰種嘅效果會更明顯啲。
0: 冇啊，基本上如果你唔落雨嘅話咧，其實個視覺效果都會係好靚，因為莫里求斯本身啲海水咧都係好靚，佢嗰、那個嗰、那個落差嗰、那個視覺差係好好，即係除非你話真係落雨嘅季節啦。
1: 因為你譬如話你如果係太陽落山嗰陣時背光
0: 嚇，即係傍晚，
1: 傍晚咁樣，你譬如話人哋背光咁，跟住你完全都睇唔到個海面嘅顏色嘅時候，可能即係。你未必可以拍到呢个瀑布。
0: 放心啦，人哋专业㗎嘛，机师係专业，佢一定会帮你调到一个最靓。
1: 即係我觉得係咁样嘅，有阵时呢譬如话我哋去到咩坐快艇睇海豚呢，即係我觉得个期待呀、或者係你嗰个体验呀、那个过程呀、去寻找嗰个过程其实係最有趣嘅。但你有冇可以揾到佢嗰个结果都已经唔重要啦，嚟都嚟咗啦，睇唔到睇运气啦。
0: 冇啊，海豚嗰啲就真係要睇你哋有冇缘分啦。
1: 係囉。
0: 即係任何嘅海洋生物，我哋出去海面无论你係潜水好啦，去坐船出去揾海豚啊，揾鲸鲨啊，揾咩嘢海洋生物都好啦。咁其实你去嘅时候呢，只不过係可能係佢会高发嘅嗰个季节，同埋佢会经常会出现嘅嗰个海域，即係都唔係保证100%睇到，冇人可以保证100%嘅，
1: 冇错，
0: 即系你要保证一个咁嘅心态。但系瀑布咧，海底瀑布系100%睇到，即系至于你话系咪真系你
1: 好好嘅嗰
0: 个
1: 效果，因为你喺即系我哋啱啱前面讲话去除一啲滤镜，就系你喺社交媒体上面睇到嗰啲相，肯定系最靓嘅角度，同埋最靓嘅光线吓，同埋最靓嘅时间去影落嚟嘅。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可能未必一定要将自己个预期拉得咁高。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季节好重要嘅。其实每一年咧，佢嘅旺季都系5到10月嘅。 因為其實好多海島咧，因為佢只有冬天同埋夏天啊嘛，咁、所以同埋雨季同埋呢個旱季，
1: 冇錯。
0: 咁五到十月嘅時候咧，喺毛里求斯咧，其實佢氣候首先會好涼爽啦，大概平均氣温就係20多度左右啦嚇，咁、就好舒適嘅。咁然之後如果係十一月到明年嘅四到五月嘅時候咧，佢雨水會多一啲啦，
1: 冇錯。
0: 然之後海水嘅能見度相對又會差一啲啦，
1: 混濁啲啦，係。
0: 係啦，咁同埋佢因為海水多嘅話咧，佢自不然就會相對混濁少少。
1: 冇錯。
0: 咁所以你好似你啱啱講到嘅啊，我一定要即係個視覺效果會更
1: 好
0: 嘅話，好
1: 靚咁樣，咁你就網上一模一樣。
0: 咁你就揀季節，
1: 冇錯，
0: 重要啦。
1: 即係所以我就係希望大家可以降低少少預期咧。有陣時我覺得你關鍵係只講沉浸式嘅體驗感嚇，你自己體驗嘅嗰個過程係更加重要啊。
0: 同埋。包括其實之前都講到啦，其實毛里求斯佢仲有一個好多潛水愛好者每年都會去嘅，去做咩呢？佢就去睇座頭鯨，因為呢度嘅座頭鯨都係非常之壯觀嘅。嗰啲座頭鯨，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座頭鯨一棟一棟咁樣樣咧，好似啲好粗嘅石柱咁樣樣。佢係上水瞓覺，佢就即係好靠近水面嘅時候，其實佢喺度瞓覺，同埋佢要換氣，所以佢就會浮出水面。平時佢喺好深好深，可能幾百米嘅海水裡深海度，咁就只有呢個季節咧，可能佢會出嚟曬太陽啦、換氣啦，咁啊同埋會喺度瞓覺啦。咁你就會見到一碌一碌咁樣棟喺度，佢唔係有喎，佢棟曬喺度咁樣，係非常。之壯觀，咁佢觀鯨嘅季節咧都係六到九月，即係都係最佳嘅一個出游嘅季節，基本上都係包括喺呢個五到十月當中。
1: 其實係咪即係都相當於同啱啱我哋講話睇海底瀑布係同一個行程，可以將呢一啲嘅玩法全部都囊括埋一齊？
0: 你可以安排到去，你可以即係個時間期都差唔多，即係都係最適合出游嘅季節，同埋觀呢個座頭鯨嘅季節嘅時間期基本上都係重疊嘅。
1: 因為咧我見到就話啱啱咧我哋講話去。去到呢一度咧，可能真係唔同嘅季節咧，會有唔同嘅觀感啦嚇。咁、但係咧，我覺得都係抵嘅。而且咧，仲有人講咧，就話呢一度有個自然橋都好靚嘅嚇。
0: 哦，
1: 自然橋咧係好抵下，因為佢係一個免費嘅景觀。
0: 阿澤宇，
1: 因為你前面講話海底瀑布要坐直升機
0: 啊，好貴啊都
1: 幾貴下噶嘛。因為你要去睇座頭鯨咧，你都要坐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快艇噶嘛。但係據說咧就話自然橋咧佢係唔使錢噶嘛，免費嘅一個景觀嚟。
0: 自然橋係咁嘅，
1: 當然你去嗰度可能要俾錢啦、
0: 自然橋我係我哋當時落地咧，因為朝頭早七點零鐘到啦，大概可能八點零鐘就出到嚟啦嚇。咁、然之後我哋就基本上第一個行程就去自然橋嘅，
1: 都未去酒店就先去自然橋啦。
0: 你未 check 到先嘅？
1: 點解咧？
0: 朝頭早八九點鐘人哋未俾到房嚟噶嘛？
1: 同埋即係我想講嘅意思就話自然橋其實呢個地方都比較即係門檻比較低，
0: 而且佢離機場一定係近嘅。
1: 係啦，即係喺去酒店市區嗰個路上就可以順便睇完。
0: 咁然之後你睇自然橋咧，自然橋其實。佢仲有你入去自然橋嘅嗰段路咧，其實一大片嘅金蔗林啊、蔗林啊，呢個同佢嘅歷史有關係嘅。因為其實最早期嘅毛里求斯啦，咁佢有好多嘅人咧過嚟呢度係做金蔗嘅生意嘅。種甘蔗，咁所以到而家咧，佢依然都仲有一啲農田係會去種甘蔗。咁同埋啱啱我都講到咧，其實毛里求斯佢係一個有火山嘅地方。你啱啱講到嘅自然橋，你睇圖片就知㗎啦，佢都係黑色嘅。
1: 冇錯，黑色嘅岩石。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火山泥嚟嘅。火山泥嚟嘅。
1: 我覺得睇個畫面咧，有少少似去到深圳嘅東西湧，但係咧嚇，佢嗰啲岩石咧，嗰、那個色澤咧會比東西湧嗰度咧嗰啲岩石嘅色澤仲要深黑色一啲嘅、
0: 因為佢都係因為即係通過呢個火山噴發形成出嚟嘅地貌，所以佢點解要種甘蔗？因為佢本身土地好肥沃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好適合種。
1: 因為火山嗰啲
0: 火山泥好有呢個營養噶嘛。咁、所以咧，而家佢呢個自然橋咧就係、是。兩個火山，即係唔係火山啦，兩個好似小山坡咁嘅地方，佢中間就會有一條好似橋咁樣樣嘅東西連接起身嘅，
1: 即係相當於岩石同埋岩石之間嘅一個連廊啦，我哋可以咁講。
0: 其實佢都唔窄嘅，都闊嘅，大概可能有呢張台咁闊啦。
1: 即係應該係去到即係一米度啦。唔止哦，可能兩米啊，可能
0: 有兩三米嘅。咁即係其實我自己就會比較細膽啦，我唔係好敢行出去噶啦。咁我就會只係喺自然橋旁邊嗰度咧，即係坐喺旁邊嗰度打卡影張相。咁其實雖然自然橋咁出名。 但係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我發覺呢個景點其實冇咩人
1: 嘅，冇人嘅，
0: 冇咩人。可能我哋同時間有關係啦。
1: 嗯，
0: 我哋比較早啦，可能大概八九點鐘去到啦。咁然之後，同埋去毛里求斯咧。真係行景點嘅人咧，唔係話咁多。
1: 唔係咁多 ，OK。
0: 咁可能你第二次去就你就唔會再去呢個景點嘅咯。
1: 即係我覺得來都來了，反正這麼自然。
0: 唔係，只要你。

0: 是要体验一下。
1: 只要你第一次去的话你一定会去的。你第一次一定会去的。
0: 是不过我觉得它最关键就是它纯天然亦都没有任何加工的这个后天去雕琢的这个手段。
1: 同埋你会觉得都挺壮观的。
0: 好壮观的。因为我见到呢，即是你见到是桥的远处就是一片开阔的水面，跟住它桥下就是哇汹涌的这个波浪，跟住岩石，同埋你的桥就是

0: 呢，就因为其实你到
1: 人少，
0: 你係啦，你影婚纱照影乜相都好啦，你好难影到街坊。
1: 景观又够开阔咁样下。不过我睇咗下呢，即係好似你话斋啦，有一啲嘅网友呢喺网上都讲，就话唔係好够胆行上去。因为
0: 我唔建议行上去，因为其实佢冇任何嘅护栏。
1: 冇任何护栏，同埋呢一度唔係一个有规范嘅管理嘅一个景点。所以其实即係相当于大家嘅安全系自己负责嘅。都建议大家，虽然我哋推荐系推荐咗啦，但系建议一定要安全为先啊！吓，其实最好就唔好行上去啦，远远地影张相我哋系 OK 嘅。
0: 佢有一啲安全嘅位置，即系你可以用一啲视觉嘅效果咧，影到好似好惊险。因为我自己都会坐喺唔系桥上面啦，坐喺桥旁边嘅，好似悬崖边嘅咁样嘅位置，咁去影一条桥嘅。
1: 总言之，安全最紧要啦。
0: 但系嗰个位置系好安全嘅，你系唔会真系喺悬崖边嘅。
1: 即系最紧要就系你唔好行上去啦，危险嘅地方咧，我哋都唔好去。咁啊，同埋危险嘅动作都唔好做啊！
0: 唔好做，
1: 嗱，但系讲起咧，即系毛里求斯仲有好多值得推荐嘅地方，今日讲唔晒啦吓，留翻啲时间咧，我哋下次嘅魅力真宇宙啦，再同大家倾过啦吓。
0: Okay.
1: 下次魅力真宇宙，我哋再见啦，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中国游啊吓啦，中国游咧 ，China Travel 咧，确实喺近年嚟啦，成为咗全世界游客关注嘅焦点。其实咧，睇到一啲嘅地点啦，可以睇到呢一种嘅趋势啊吓啦。我哋将目光咧锁定喺深圳嘅华强北市场呢一度啦。全球各地嘅游客咧，带住自己嘅拉箱咁样咧，就会喺各个商铺之间拣智能眼镜啦、无人机啦、运动相机啦等等嘅一啲数码产品咧，感受紧呢一个中国制造嘅魅力啊吓。
5: 冇错啦，有好多个朋友咧，唔单止喺华强北呢度扫货啦。咁跟住佢哋亦都去預約翻一啲好有我哋中國非遺歷史啊等等咁樣嘅一啲體驗，例如喺啲漢服嘅旅拍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啲手工嘅工作坊啊咁樣，都非常之多呢個海外嘅遊客嘅歡迎嘅。咁其實曾幾何時，我哋見到一啲外國嘅遊客嚟到中國咧，佢其實係有好標準嘅一個路線嘅。咁啊，例如去到北京嘅話就睇下長城，咁啊去到西安就睇下兵馬俑，咁啊去到上海睇下外灘咁樣。
1: 其實中國遊客都係咁。
5: 系，
1: 唔单止外国游客，
5: 但系你冇发现，即系而家唔理系我哋自己又好啦，一定系话入境游嘅呢啲外国游客又好啦，佢哋嘅玩法越嚟越多啦，同埋咧社交平台上边又好啦，或者系我哋线下真实生活当中又好啦，即系会成日都好唔觉意就见到一啲好普通、好平常嘅地方，跟住又遇到佢哋喺度玩紧一啲你觉得好 local 嘅嘢，觉得吓佢哋会中意啲咁嘅嘢噶，咁样呢种感觉。
1: 你会发现而家嘅中国咧，喺好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国际嘅游客。呢一啲嘅地方唔限于我哋啱啱所讲嗰啲传统嘅旅游目的地，而系会出现喺好多乡村啦、啊。甚至乎係一啲嘅，即係你根本想象唔到會出現嘅一啲好隔絕嘅地方咁樣。即係我哋其實會發現而家海外嘅遊客咧，佢哋嘅需求都會更加嘅多元啦，因為佢哋都會喺網上咧瞭解到一個更加真實、立體同埋鮮活嘅中國嘅旅遊形象。譬如話就話遠域嘅旅遊而家都越嚟越受到一啲外國遊客嘅歡迎。譬如話廣州啦，其實周邊都有好多譬如話從化啦、增城啦吓，呢啲地方都会有好多特别嘅民居，因为当地会有好多嘅呢啲乡村。咁其实有阵时周末咧，你去到呢啲乡村玩嘅时候，包括啦吓之前。

0: 嘅國慶假期去到一啲從化嘅時候浸温泉咁樣，你都會見到哇嗰啲温泉鎮入面都有好多外國遊客喺度嘅，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可能即係以往嘅外國遊客對於中國嘅認知嘅嗰種黑板印象，而家係越嚟越打破咗之後咧，變得更加豐富啊！
1: 我就諗起今年國慶嘅第一日啦，我嗰晚就去大劇院嗰度睇話劇嘅，咁跟住我就會發覺成個花城廣場有一半以上係遊客，而且好多好多係外國嘅遊客，我就覺得哇！呢個地方點解會成為一個外國遊客嘅一個打卡點呢？而且佢哋嗰種即係帶住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小朋友推住 BB 車入邊嘅呢一種嘅呢一種比例都明顯咁樣增加，我就會覺得如果話年輕人係會嚟打卡中國嘅第一站嘅話，咁而家已經進化到佢哋係一家好多可能三代同堂咁過嚟玩啦，咁證明即係哪怕喺廣州呢一算係大城市嘅地方啦，都係即係外國遊客嘅一個一嚟再嚟嘅一個地方，同時咧，亦都見到社交平台上面有一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唔係段子嚟嘅，係一個外國遊客嘅真實嘅體驗啦。就係話佢因為唔識得拼音呢樣嘢，咁所以佢就係真係好非常之叫做黑板咁樣將嗰啲拼音嘅字母抄低落嚟。佢想去蘇州嘅，咁但係咧，佢喺訂票嘅時候唔小心就訂咗去安徽嘅蘇州，因为嗰个宿舍个宿字同埋苏州个苏字喺拼音嗰里边都系 S U， 咁跟住佢落嚟之后，佢打车先知道自己嚟到嘅唔系苏州，即系就证明佢哋唔单止中意嚟一线城市，佢哋仲中意去嗰啲好细嘅城市。
0: 即其實話明佢哋而家有陣時會係可能各種嘅機緣巧合啦嚇，令到佢哋了解咗中國更加豐富嘅面貌之後，佢哋都會願意去到一啲文旅資源比較獨特嘅地方去玩，
1: 小眾嘅
0: 小眾嘅旅遊目的地，譬如話咧，即係好似景德鎮咁樣啦。對於我哋當然唔小眾啦，但係對於海外遊客嚟講啦嚇，景德鎮可能未必會喺佢哋之前嘅旅遊清單上邊嘅。咁但係而家咧，唔單止嚟呢度玩，仲要買嘢添啊！睇到咧喺2025年入境旅游花费咧同比增长44.59%啊，带走嗰啲陶瓷啊吓，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咧就系仲会买好多嘢嘅，传统嘅茶叶啦、丝绸啦，另外仲会有折叠屏嘅手机啦、无人机等等啦吓，都会列入到佢哋嘅必买清单当中嘅。
1: 我谂起以前我哋可能会出去买一啲算系比较高科技嘅产品啦，又话系数码产品啦咁样，但系而家咧其实会见到越嚟越多系一种反向嘅代购啦，系佢哋过嚟中国呢度买。我觉得除咗话系我哋嘅呢个质量非常之好之外啦，当然仲系好方便嘅呢个退税啦，仲有一啲即系成个叫做服务嘅提升啦，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作一啲即係買之前嘅啲溝通啊、諮詢啊咁樣，而且佢哋亦都係更加之容易去理解哦，而家我哋點樣滿減啊，同埋我哋嘅節慶嘅時候有啲點樣嘅折扣啊，都更加容易去理解先至可以買到。即係你冇話呢一啲折扣呢，如果唔係話俾到啲又識折扣又識溝通嘅一啲人去講嘅話，好難講得清楚嘅。我覺得
0: 冇錯，即係其實咧，你會發現而家大家呢一啲外國遊客嚟中國玩嘅時候咧，佢哋去接觸嘅呢個即購物嘅清單會更加多元，包括咧，即你會發現我哋廣州呢邊咪有火車站嗰個附近嗰啲廣場咧，以往一直都係會有好多嘅呢啲外國人噶嘛。咁但係其實
1: 買袋同埋買衫啊，
0: 係啦，各種嘅都會好多啦。跟住你會發現，而家唔單止喺嗰度啊，而係出現喺一啲嘅傳統嘅商圈。即係譬如話喺天河嘅嗰幾個著名嘅商場入面，都會見到佢哋唔單止係話買一啲嘅即係奢侈品咁樣啦，即係你會發現一個係反向嘅變化。以往我哋出去國外買奢侈品，而家啲外國遊客嚟中國買奢侈品，第一、第二就係佢哋都會買嗰啲傳統嘅中國年青人而家會買嘅一啲生活休閒嘅品牌，即係各種嘅嗰啲店咧，而家咪做各種嘅 LAN 啊，類似嗰種啦嚇，即係佢哋都會喺入邊買好多化妝品啊，或者一啲日用品咁樣，甚至乎咧，我嗰次見到有一個女仔咧，佢買咗一個紅大紅二嗰個拖箱，跟住好開心咁戚住喺度走嚟走去，去廁所嗰陣時咧，我見到佢喺廁所個門口嗰度等屋企人嘛，跟住佢一直喺度睇嗰個箱，所以你就會發現中國嘅產品其實一樣都係好有吸引力。 力嘅。
1: 係啊，就好似你頭先講嘅一啲，即係生活日用品啊、美妝啊嗰個連鎖店咧，即係佢喺海外都會有店啦，但係喺海外店佢成個商品嘅價格係高好多嘅、嗯。而我之前亦都採訪過呢一個企業啦，佢就話。在中國點解可以做到咁平？係因為供應鏈就喺身邊，咁、所以咧，佢第一個好似啲盲盒啊嗰啲嘢，佢出貨又快啦，設計到真係可以落地嘅話，可能就係一個月唔使。所以中國經常可以買到啲新款係佢哋喺國外冇嘅。第二個又好平，所以我真係見到你頭先講好似啲咩靚啊嗰啲地方入邊，佢哋會有大批大批咁樣成盒咁樣賣嗰啲盲盒走啊，好得意啊！
0: 所以呢個就係變咗嘅中國嘅旅遊形象咯。我哋當然見到咧，而家入境遊嘅市場咧係迎嚟咗好大嘅變化，但其實對於未來咧，依然都仲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嘅。對於產業端嚟講咧，就係要主動去適配呢一種新嘅賽道同埋新嘅需求，令到流量變成增量，熱度變成常態嘅。咁我哋見到當然一方面係政策嘅紅利喺度持續釋放啦嚇，會有好多嘅具體嘅措施去推動啦文旅嘅呢一個特色嘅旅遊線路啦，或者特色化產品嘅推出。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免簽嘅朋友圈喺度持續擴容。嗱，從8月20日開始咧，我國對吉爾吉斯斯坦咧、越南嘅公民咧，亦都係實施咗240小時過境免簽嘅政策，以及係海南30天嘅入境免簽政策。咁啊，24小時過境免簽嘅政策，即係適用喺越嚟越多嘅國家，自不然嚇嚟嘅呢一度方便咗，大家就願意嚟啦嘛。
1: 咁啊，都講翻頭先嗰個話題，就係我哋可能喺某一啲嘅一啲服務上面，仲要補齊啲細節位啊，例如。冇俾嗰啲遊客本身想去蘇州嘅去咗宿州啊咁樣，仲有我哋嘅支付方面啦，仲有啲小語種嘅呢個翻譯啊、導賞啊、導購啊呢個方面，如果我哋嘅服務亦都好似我哋嘅產業鏈、我哋嘅供應鏈咁樣，可以好快咁迭代升級補齊短板嘅話咧，相信未來仲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提升嘅。
0: 冇錯啦，中國遊咧，其實全球走紅咧，亦都係多方面嘅作用啦。去合力嘅結果啊，其實對於未來我哋相信入境遊嘅競爭咧，唔再係一個景點資源嘅競爭，而係一個全鏈條服務、全場景體驗同埋全產業配套嘅競爭啊，亦都有啲似啱啱啊曉露你講到嗰、那個即係連鎖店咁樣啦。其實佢點解可以走出國際咧，亦都係因為佢有咁樣嘅一個全產業鏈嘅即係服務嘅環節，咁包括咧亦都有佢自己獨特嘅一個競爭力。所以即係你點樣可以跳出一個傳統嘅思維，令到自己嘅產品或者係旅遊線路咯，可以捉得住真正嘅呢啲外國嘅遊客，將短期嘅人氣轉成一個長期經濟增量咧，其實係需要成個行業咯去思考嘅。我講咗咁多啦，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外國遊客啦嚟到中國啦 ，China Travel 啦，體驗我哋中國嘅魅力啊！
1: 冇錯啦。咁啊，睇下時間咧，我哋今期嘅探世界節目咧就到尾聲噶啦，提醒翻各位啦，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陪住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聽日再見，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12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4: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3: 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4: 深圳和香港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皇岗口岸今早正式开通运行。
3: 拱北关闸口岸今年内客流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
4: 沙特称达曼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上百次。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将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积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落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嘉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